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嗯，得力生医哈，嗯，恭喜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身体健康健康健哈。来，咱第一首歌听林慧萍所唱《三线路》。

三线路，大家早安哦，大家好，安健六服务哦。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咱的 BBS 像广播网出片拢是赞哦，达到咱的当咱的迄个台顶，变变球，变变球。那嘛谢谢大家，阿爸是咱做口碑哦，无好无颠簸，颠簸一定要上街好。啊，那些做这快闪拢做优惠的。你去市面上啊比，你都比袂着。这嘛是得力公司啊吼，啊，比如咱做听众朋友一个足欢喜的吼，买了实在，啊，佫逐工佫优惠，啊，品质介绍拢公道，对不对？这是上盖赞的吼。啊，大家好哦，过来，咱来分享吼。这个你啊，即马咧吞物件，敢好吞？吞，有诶歹吞吼，吞袂落。等你发现你歹吞的时阵吼，医生讲有当时是食道癌的末期啊。食道癌，你若感觉无介好吞哦，含吞茶、吞完就艰苦、哦。因为即阵嘛吼，有足侪名人，哎，得着食道癌，甚至有已经过用去啊，哦，引起外界吼、哦、对这食道癌而且关注。这个胃肠肝胆科的医生啊，吼、哦，这张医师，伊就讲，一个53岁的查甫人。其实50几岁啊，50多岁啊，才生癌的，一癌拢足歹，胃癌嘛吼，食道癌。你只要人得癌，因年纪愈小，迄、那个癌足歹，迄胃拢较歹救。啊，这53岁查甫人因为吞困难啊就医，啊，伊主要是讲伊吞物件，吞固体的物件，伊拢是感觉会卡掉，吞袂落。这物件卡掉，吞袂落去吼。安尼持续差不多一个月，啊，愈来愈明显。佮加上伊平常时有食薰，佮有啉酒的习惯，所以经过检查发现，这肿瘤已经占着吼间隔中段，而且食道啊，确诊为食道癌。哦，啊，所以这张医师就讲吼，你若歹吞的原因，可能是神经肌脉功能异常，啊，无就结构性的问题，这两种。啊，那神经的肌肉功能异常的，拢是来自啥物？脑中风。所以话中风人要吞物件歹吞，定会去砸着，啊砸着了无洗着，啊去走挂急诊的，啊着死啊，对无？吼，所以讲脑中风的，这个神经的肌肉功能异常，吼、哦、多半来自脑中风，啊无着巴金森氏症的，啊食道吼，哎、欸，咱的食道吼。转胃气冷的吼，迟缓，不能等，哦，而且疾病，所以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因为脑后还有食道有肿瘤所引起的。啊，这种的歹吞的特色，就是只起初无多吞固体的物件，落尾肿瘤愈大粒，含半暝吼，即、哦、半液态啊，按摩啊，哦，按摩啊，哦，还是即液态的物件都受影响哦。其实是得甲你大肠同款啊，你大肠若肿瘤，你物件嘛放袂出来啊，生癌嘛，直接是得啊吼，伊就占要一半较低啊，啊所以你吞袂落啊，啊你若大便呢，即个肿瘤占一半较低，啊你就放袂出来啊，嘿，就是安尼啊，对不对？吼、哦，有本来是固体的物件，比如肉，哦要食，哦还是菜这物件，哎歹吞。但是对你的肿瘤愈来愈大吼，含这半液态哦，含按摩呀，尾含要啉茶吞完，你都受到影响，迄个愈来愈大粒啊。另外，这30多岁尔，你看，因为长期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就诊，所以迄个时阵，伊的胃食道逆流已经严重到3度呀，迄用烧啊，啊胃是酸的物件，就酸啊，伊在腐蚀咱受教的物件，对不对哈？啊，伊就酸，哎，一吃酸一起来。走倒转啊，走倒在食道啊，胃食道逆流，哎，已经严重第三度呀。啊，所以医生建议改善生活习惯，而且定期追踪。哦，啊，因为伊做无用的，治疗半冬左右啊，伊就无搁转。嘿啦，叫你爱治疗半冬，你敢袂？吼、哦，假的，干那一个安尼一切生，啊去治疗半冬，嘿，我唔嘛哦，对不对？所以你看，两年后，伊就做半冬了，伊就不爱做啊。做半冬阁袂好哦，吼、哦！来，两年后因为竞争愈来愈严重，伊就再次就医，确定啥啦？巴瑞氏食道，
巴瑞氏食道就有很大的几率演变变成食道癌，如果这个病人接受手术治疗、手术了后诊断为食道癌第一期，第一期的你看，所以医生在说咱台湾食道癌大部分都、就是鳞状的细胞癌，差不多 90%， 就像咱希兰的鳞状细胞癌差不多 90%， 常看的肺炎的因子就是吃薰的人、喝酒的人、部分人的人爱吃烧烫烫、烧惊熊、熊惊大嘴的这个、还有含这亚硝酸的食物，比如生的烟熏的东西。食道癌早期症状无明显，所以你早期你很难发现的，大多数患者确诊的时候都是晚期了，开刀了手术了都不好，预后不佳。所以医生提醒很多食道逆流的患者会抱怨哪熬不时得哪像有东西在那里、吞吞不下去、但是如果是吞咽困难伴随着怎样体重减轻，变没啥爱吃东西，没食欲，而且平常时有分酒不能的习惯的人，你要另外注意哦，你不能不注意哦，一旦发生异常应该马上去给医生检查，因为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你这样提高存活率，不然存活率都没 5%， 因为你发现时都是买期的、对吧，对、所以跟分享、你现在听心机有什么感觉，这阵子在吞排吞、要吞这固体的东西，像肉包包的要菜吃吃的、要吞的怎么吞不下去、这种就去找医生检查、胃肠科还是耳鼻喉科、给他肝胆胃肠科去给医生检查，肝胆胃肠科到在弄胃镜，有没有弄胃镜，那你叫医生看检查一下，靠，因为 大多数、等你发现的时候都比较买期了，让你知道心心都已经都买期去了，所以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好，谢谢。再来呢，这是吞不下去，人说如果卫生吃蘑菇像在吃豆腐，如果蘑菇吃卫生像在吞剃钉，有没有蘑菇吃卫生像在吞剃钉，如果卫生吃豆腐吃蘑菇像在吞豆腐，这个人杂孙来一发现到他死去阿姐的女朋友的私密照，私密照就是不能别人看，给人你看我看咱两个看，别人不能看会比较亲密的私密照、可能露三点的啦，嘿啦怎么威胁威胁到这死去阿姐的女朋友结果交出了21万的背包呢、孩子人怎么就这样中华一个杂孩子、这阵阿秋啊，好啊，阿秋啊，伊伫因阿叔吼过用去了后，咧整理因阿叔只遗物的时候，发现着因阿叔甲伊女朋友的私密照。伊怎用这个私密照来威胁着伊的女朋友，交出21万的背包？若无要将这相片公开散布亲戚朋友看，伊袂当互看啊！迄两个当咧当干袂甜，翕个相袂当互看啊，对啦。这个检方依法给提出的公诉是公诉哦，公诉这法院给判官出炉出炉了，给他叫恐吓处宰未遂罪判6个月。这个根据判官书的记载，这个撇他在这个阿姐在生之前他就知道阿姐跟这个杂人在交往，伊就依照阿叔的遗嘱托付负责来整理着这遗物，但伊发现着这大量往来的一些信件、甲相片，佮有金钱往来的记录，头啊伊就先寄出去着和这个阿叔的女朋友的生活照的一些手写信去这个女朋友引导，佮用这个电子邮件佮寄这个私密照和这家己这查囡仔阿叔的女朋友。这这样杂算出来了，伊伫电子邮件当中讲啊，讲阮阿叔有这个垫付、游学、旅游、出租等等这个价值物的欠款收据，还有校簿，拢换伊这杂算啊，要来进行追讨。伊出于好意，折价甲21万，当作是阿叔的背包安尼就好啊，
人阿姐唔这意思啊。阿姐这人查询呢，后来佫寄一封电子信箱，伊讲哦，你存来相片，我感觉佮吼，放较久一点嘛，我佮佮卖出去。啊，若无伫你后世人两代、三代等等这亲人面头前吼，安尼报看、报上互因看，效果应该较好。这昨天安尼蛮好，啊，佮这笑话后来，伫个法院顶上伊就变，伊是尊重阿姐遗嘱。哦，啊啊，来咧整理，啊来处分，啊伊我无啊强悍呢，啊有遗产继承权的老爸已经失地，哦，因为这阿静嘛，啊伊就是一个老爸嘛，对不对吼？老爸小弟叫阿静嘛吼，伊讲哦，因为有当会当继承阮阿静的这财产的权利的，就有老爸，啊阮老爸已经失地啊，所以伊是依民法规定向这个阿静女朋友来个讨进前吼，你欠阿静的钱。其实哦，无其他的不法意图啦。啊，但是法官吼会审酌，这个被告吼，这个查某孙呐，伊不是以正当管道吼获取财物嘛，伊为着要谋取不法利益来恐吓的阿杰女朋友。啊，虽然而且哦，伊已经着手来恐吓处财罪的这个罪行着，伊都安尼做啊。啊，但伊无摕到钱啊，吼、哦，所以伊这个犯罪啊，吼，尚属未遂，阿未得到，吼、哦，阿未摕到安尼。衡量这责任查询来吼，而且知识的程度、知识的程度、经济状况因素，所以来判六个月，会当依科罚金。哦，新台币一天都宏观一天算一千啦，嘿啦，啊那三十天算一个月三万，安就对安尼哦。啊，专案会当上诉，安尼六个月。安尼爱180,000，啊，1,800,000，对不对？嘿啊，1,800,000，啊，所以讲，咱的秘密啊，就广播网咯，咱提醒听众，并关心大家，保护被害人而且隐私，哦，避免的二度伤害，那是处罚，哦，将以这刑法235条当中的散布猥亵罪，哦，非自愿哦遭散布之成人影像，哦，啊个会当个刑罚。319条至3条的专法，儿少法的影像遭到散布，则有儿少性剥削哦，剥削的这个防治条例的38条作为规范哦，提醒民众唔当违法的对。哟，想我对阿去吼，安尼要甲下一条钱你阿哩吼，这都都安尼讲。我昨看到这新闻，我踹一条呢。嘿，咱台湾囡仔唔做兵啊。啊，即马做兵，毋啊做一冬尔，敢毋是？毋做兵哦，甘愿悲伤，我著甘愿赔你饭顿钱，我著要提早退伍。即马咱全台湾才要4000人吼、哦，要4000人啊！啊，这4000人若赔政府哦，诶，迄个赔偿金将近要10亿哦，两个人三人都爱2000万啊！吼、哦，遮济吼，嘿，安尼因嘛是甘愿，讲不爱做兵安尼，袂当啦。咱的国军面临着这兵员吼欠缺的问题，但根据统计吼，对民国100年加这个114年，甘愿提早退伍赔偿政府，嘛唔愿在我踮这军中哦，的人数即马偌济4000多人，拢总的赔偿金哦9.2亿，按用官兵爱申请哦分60期的赔偿嘛，哦啊目前还佫有6亿哦，还袂收倒来，啊国防部在咧讲。应该赔偿的人员当中，甚至有3个人都爱赔2000万以上呢。哦，一人都爱要赔到迄个800万吼，哦600万，600万到700万，对不对？哦，赔到700万，对哦。啊，对因这立委在咧讲吼，国军甲现主席还佫有5.89亿，还袂赔偿。啊，也归国防部要针对着分期缴纳制度吼，啊再精进啦吼。啊！依这国防部统计，申请提早退伍人数对110年到114年年底有6315个。哦，啊，应予赔偿哦，差不多4267个人爱赔偿的吼。啊，已经完成赔偿吼，啊，已经完成赔偿有3817个，总累计吼赔偿金额是新台币9亿2987万。哦，已经来纳的13亿4186万。我娘喂！其中申请分期赔偿的人有594个，占应赔偿的人数14%，
那么这些人要赔偿十万至，不是，100万至150万，最大宗，拢总有92个。其中有20万到30万的，有53个，呵呵呵。30万的至60万的，三级的，吼，还有150万至200万的，拢总有40个人。哦，咱都唔赔，要赔300万到2800万，到2000万的以上的高额案例，吼。比如说三个人提早退伍，要赔2000万以上。另外有三个人要赔1000万至2000万，哦，呵呵呵，哦。啊，干嘛要赔这钱就不爱做兵啊？啊，这嘛做兵不是一当年，还佫周休二日吗？这对不对？哟，真力！这个国防部就在讲哦，申请分期了，按分60期嘛，吼。申请分期了啊，哦，啊，佮逾期啊，未达的人36个，拢总会叫依法吼，该追偿，这程序执行催缴呢。以上啊，无就强制执行哦，持续会管制分期赔偿啊，佮追偿，而且作业吼，吼，吼。唔，这边在坐哦，哇，就吃啦啦，来听歌，听大家拢在吃。

0: 这首歌叫大家拢在家，嘿，啊，大家拢来听，拢来听黄康宁博士来分享哦。这个 Q 电对心脏的好处，心脏当时爱泡泡菜，有当久挂一盖，久挂一盖了变定定清灾，安尼就唔对哦吼。咱来听这专业的医生黄康宁来讲吼，医生来讲分享哦，心脏泡泡菜哦。来，咱赶快非常欢迎邀请来咱30年哦临床经验，那黄康宁黄博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博士，足欢迎你今过来上咱节目哦。
1: 哎，是嘿。
0: 今日足侪多多问题要请教你啊，心脏泡泡菜呢？心
1: 脏啊，
0: 用钝的啦，用涩的啦，袂堪咪行啦，歹困啦，难免就弄足紧的啦，难免就吊袂起来啦。
1: 哦，我刚才听你安尼讲吼，迄真正刚才听到心都足足，心都真艰苦。
0: 哎，
1: 真正呢，我一个患者吼，伊吼，那困无好，人较疲劳吼，伊心跳、心搏吼，拢百几个呢。
0: 哦，
1: 伊咧讲，伊形容讲，迄感觉，迄心脏吼，跳百几个，跳到那心脏都要跳出来咧吼。
0: 哦，
1: 伊讲迄偌艰苦呢。
0: 真的啦，妈妈把拢安尼讲啦。
1: 是嘿，
0: 弄啊足大，弄啊像要破安尼啦。
1: 我嘛捌讲安尼吼。迄电梯派去吼，迄位吼，一行楼梯吼，行差不多一站一楼的楼梯，一到一半吼，就底下喘来讲等嘞，好啊休一下。哦，那喘个安尼，喘鼻鼻，哎呀嘛真艰苦。
0: 迄
1: 尤其我你讲，迄种要佚佗上艰苦，高山症啊。
0: 哦，对对对。
1: 氧气少的人来坐所在吼，伊就啥，伊就头痛啊，因为氧气不够啊。好，这种人真侪。我你讲，伊就是迄个心脏的神经传导异常，心脏传导异常。对，咱讲的典型讲叫做心悸，心悸就是心跳速度上过紧。好，在医学上有一个定义，一分钟心跳上健康的是叫做70下左右嘛。
0: 嗯嗯嗯，
1: 也叫做心跳每分钟超过100下以上，就叫做心搏过速。
0: 哦，咱是咪咧讲啦，像咧心脏跳伤紧，跳伤紧，伊不是咪增大？
1: 诶，迄种我咧讲，迄种诶，那是像安尼久吼。故意可能都要整那个心脏节律器，
0: 哦，
1: 开刀啊，整那个节律器里面啊呢，啊去给控制，啊不管你讲一种的吼，起码有致死风险呢，
0: 会死吼，
1: 会死。我有一个亲戚脚踏车的迄个比赛，就46岁，啊，因为伊足爱热爱室外运动吼，
0: 健康啊，
1: 嘿，但是健康伊有心脏问题，
0: 啊，
1: 伊伫迄个咧比赛的时阵吼，伊的心跳以前。昏迷倒落嘛，吼，小可倒落时上急救吼，甲病的时间量，伊的心跳140几下，尾仔救无起来，死伫病，46岁，
0: 46岁呢？
1: 你甲看，心跳、心脏跳100几下都已经足不舒服啊，伊的心跳、心搏跳140几下，尾仔死伫病。对，有人讲是讲听这节目吼，现在这种就讲有的人吼。频率，咱伫医学上讲叫做有一种叫做偶发性，偶发性就讲久久啊才发作一遍。
0: 好好对。
1: 啊，但是偶发性啊变叫做阵发性，阵发性就是讲有一个时间线。
0: 嗯。
1: 比如讲，一天内面拢买啊嘛，啊是一礼拜内面有2-3遍。
0: 嗯。
1: 啊，逐礼拜拢有咧出现，那个就是已经是病的形成了。
0: 黄博士，做一个妈妈定定咧呢，有哪咧困哦，啊是无代无就隆隆甲讲倒咧碰床哦，碰床都心脉叮当。
1: 有。但是。嘿，安尼袂好，叫做愈来愈严重。对，咱的心脏哈、有3条大条的血管，咧供应心脏的血液的、所以心脏这3条大条血管，其中一条哈、就是刚才那个心脏安尼靠起来。所以这个心脏的血管，伊伫医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冠状动脉血管。
0: 嗯，
1: 就是迄三条，开始硬化去塌掉了。比如讲，原底咱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吼，是100%的畅通嘛，即马塌50%，3条拢塌50%，啊，3条塌了之后，你的供血量是不是减少一半？
0: 对，
1: 心脏过你供血量减一半时，心脏的搏动速度就加快。迄阵也透过咱的神经传导讲，一定嘞，我这脑吼血液拢无够，你唔得诶，老大老大，你唔得拍开紧，拍开紧，拍紧，啊，愈拍愈紧，愈拍愈紧，啊，就心脏肥大，就是这意思。这狭心症。它就是一个警讯嘛，你跟你讲，哎、老大呀、我这肺筋已经塌掉了呀，肺咧来拢无够啊，肺无够。啊，狭心症呐，久啊吼，都那我你讲，那3条内面吼，2条塌50%，第3条呐塌70%嘛，我你讲，开始来就出现心肌梗塞的症状。为啥？心肌梗塞症状最明显一点就是啥？平时安静，比如咱。 滴出安尼哦，家己会冒气汗，会流清汗，
0: 变清汗，
1: 迄叫做神经汗。神经汗跟咱咧运动咧流汗，迄汗无共。神经汗伊会黏黏，
0: 好黏黏，
1: 黏黏也黏住，也较黏，因为神经。啊，咱人伫室内无咧运动时，爱流清汗，迄叫做虚汗，虚汗就是叫做流清汗，迄种会叫做神经汗，迄就是甲即个心肌梗塞哦。就是迄种严重，那就我你讲，咱的心脏有，就是咱的心肌嘛，心脏肌肉安尼的压缩嘛，就是迄血液无到几百心，那就话说，那就迄塞车迄眼睛无机油啊，眼睛是不是毛些缩
0: 缩起啊？
1: 就是缩掉、啊，所以他都有一些警讯。
0: 啊是啊，心脏讲像咧尖咧胃会疼。
1: 哦对，嘿。
0: 哦，都疼咧。
1: 你讲对，我你讲，你甲讲到那像尖咧胃，啊是尖那感觉讲心脏那有这个锁啊，给你拔掉咧，还是讲心脏那有石头给你跌掉咧？
0: 对哦，直通通。
1: 我讲，迄种我主要讲过，狭心症伊都有轻度嘛，过来就是中度嘛，重度。狭心症有一个特点，伊迄个痛吼，它会放射，所以有时感觉迄个疼，你感觉是背部咧疼，有时感觉。阿妈棍在听，它会透过神经传导，它会呈放射线状。啊，你那时常干嘛讲？哎，那这个心脏那有石头在跌，还是讲那有啥物件？你捶打，那个都已经比较严重啊。迄就是心脏已经踢一半，那有严重无？严重啊！所以平常的预防很重要，你不要等到已经塞了50%啊。好，你也。心脏的供血量剩一半，我跟你讲，你随时都会有症状出。心脏呐也要用吼，有咧个顾，我跟你讲，用80年无问题。
0: 要安那顾？
1: 啊，那都较会晓用的吼，用100年；啊，未晓用的吼，60年吼，叫做。
0: 哎呀，因为你莫甲心脏充过电啊，100岁、90岁、80岁、70岁、60岁，你敢要甲你心脏充过电？你心脏要到30岁时，就无咧放电啊，伊就无 Q 电啊。你敢捌甲充过电？所以你即马大心肺拄啊好尔，你即马泡泡菜算拄啊好尔。所以古早人吼无充电头食怎呐？怎带性命转去啊？一口气袂起来转去啊！一口气要袂起来，真正就心脏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弄百外，一直弄啊，袂来转。全世界你就知影，所有万物啦，心脏跳上紧的拢是先早死。像我是有骨啊，骨心脏跳做慢的呀，海岸啊，伊心脏跳做慢的，啊那心脏跳做紧了起啊，我跳做紧是做紧动，迄种无几个就死啊，对不对？吼，所以心脏爱变化，嘣嘣嘣嘣，啊不不不不不不，啊不不不不，这种就唔对，这叫心率不整，这种要动伊做紧的，吼，所以 Q10， 这写完1957年吼，美国生化博士患者立线体有多等。啊，这个可以得到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所以全世界医生拢知 Q10 有多少电，心脏爱电。咱都咱的黄康林博士讲哦，心脏爱整个心脏节律器，心脏节律器叫啥物？叫做导电仪啦。伊的学名叫做心脏节律器啦。啊，那咱咧讲较白话，讲爱导电仪啦。啊，那要导电仪，啊无电啊，啊吊袂起，啊就电啊呀，对无？嘿哦，所以食进前，你家感觉哦，真正即阵啊，本来打打地人，即马无啥力。哦，力不从心啊，就重新开始健康啊，对不对？所以讲，人家心脏够健康，够勇敢，人要活到120可能无问题。搞阮只心脏哦，有电啊，无电差侪，较巧吧，要充电，电啊充好吧，人会轻松减规划。哦，祝大家哦，来了解这 Q10 对咱身体好处是这尼啊好。咱来听歌，听蔡琴唱歌《飘浪之路》。

0: 那段是黄康林博士教咱顾心脏啊 ，Q Ten 吼，对不对？今麦话咱的许田园博士来教咱分享吼。啊，咱的活力民宿，我进攻个吼，活力民宿这四家困有哪哪侪好处哦？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源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器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器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的，
1: 对对 对, 對，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世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世啊带这贵病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哽哽叫叫叫，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哦，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
0: 哦、
1: 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
0: 对，
1: 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高蛋白质饮食，因为高蛋白会生歹菌，会元凶会做生歹菌的啊，咱拢感觉高蛋白做的吼，哟，高蛋白是好，但是会变歹困啊。所以咧，咱咧食活力民宿啊，即四家困嘛，抗做会加分点着。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溶根菌，即间你即两支啥物拢有咱中华民国使用证号码。啊，那富甘诺乳酸杆菌啊吼，有抗过敏的专利，无简单，有抗过敏。只要你目睭一用，医生讲啊，即过敏的结膜炎，食活力民宿，你的鼻啊蹭蹭叫塞鼻炎啦吼。啊，流鼻水流无停，拍卡枪，呛呛呛呛无停，鼻水倒来。医生讲你这是怪病的，安尼食活力民宿，你的皮肤会痒的，哦，异位性，而且皮肤炎呢，还有荨麻疹呢，即个即怪病也个，食活力民宿，你的胃肠呢足刺激的，啉一茶，啉一啥无拄好，哦，走便所走便利的，哦，伤过刺激，啊来就会食袂放的，啊来大便几下干会通通通臭光光，迄人食活力民宿，真好用哦，来，咱讲这囡仔一出世就有啊会。
2: 因为我孙子哈、哦，啊，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我旁边，阿妈，我又鼻塞了，又鼻塞了啊！我每天跟他热敷，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不有益啦。治好的时候，我说你有没有决定你儿子怎么样都不鼻塞了？我说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呢，唔知，我一辛苦啊，又嘛唔知，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0: 谢谢你刚分享哦。真的，现在孩子过敏的孩子太多太多的了。
2: 他一出那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哦，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哦、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他，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他是名医呢，
0: 那他这是名医啊，所以他的维基百科一查就知道他真的是名医，没有错啦。
2: 谢谢你，
0: 哎，谢谢你，谢谢你，祝福你哦，嘿。一个名医呢，吼，哎，报纸上的报音，少年神医到高雄浪漫医师高和医院的院长许廷元，一起如何变成台湾益生菌之父的许廷元，而且伊的维基百科写足清楚哦，咱若即马捌字，恁甲找维基百科，吼，甲 Google， 啊，伊可能找许廷祥，你也怕许廷元，吼，啊，也找许廷祥。因为在1961年的时候啊，吼，伊改名改许廷元，所以伊维基百科改伊医疗贡献写足清楚清楚。嘿，伊的医疗贡献哈，你若是维基百科的话，伊会写甲足清楚，写啥物啊？伊研发改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生活品质的益生菌 LP33，这个就是副甘露乳酸杆菌。但伊拄好讲吼，伊进行感染用这家先感染上60%人有效。剩下有40%人吃不好，所以才会把这三只菌放做伙，才变四只菌。在咱活力民宿里底，专台湾间这重要四只菌，在咱这个活力民宿里底，所以咱卡佛你99.9%的过敏的人来个吃。哦，过来嘞吼，伊就是会当安那吼，你伊这些菌啊，会当第一个改善鼻啊过敏。你若去网络个查都有啊，都有啊吼，改善鼻啊过敏吼，鼻啊炎的。改善过敏性的鼻炎，改善过敏性结膜炎，吼，目睭痒的；改善过敏性气喘，改善过敏性荨麻疹，改善异位性的皮肤炎，改善过敏性的肺炎，改善过敏性的偏头痛，当然是过敏对不对？因为抗过敏的专利啊。改善肠燥症，吼，食便所走袂离；改善气喘。改善乳糖不耐症，吸到这个牛奶的好闹到无路去，这来减少坏菌的滋生，比如幽门螺旋杆菌，这才变胃癌的。你若50通的30-40岁，你就胃癌的人，做恶意的。哎，来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产生抑制作用，安尼爱食无？爱食，囡仔保护能力无够强，咱这人体的免疫功能对肠啊70%在管的。啊、所以你去找伊维基百科，伊个医学贡献上写到足清楚的清楚。咱这四只菌：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跟鼠李糖，这四只菌会当克服你的过敏。只要医生讲你是过敏的，你就吃活力民宿，这一克60包2000倍，足好用的，足好用的。如果这个过敏已经引起你生活上的不便，上班的不便，读册不便，你的日常生活暗时困难足艰苦，哎，再个唱无停的。哦，靠到冷风嘞吼，那要热要吹冷气，啊，那寒吹到冷风嘞，吼、哦，鼻啊未卡面，还是胃疼。哦，这个咱讲这个肠燥症嘞，肠燥症嘞，肠燥症就食些物件就痰，所以足侪人听讲朋友，吼、哦，应该啥物拢唔敢食呢，哦，即马糖拢当食呢，有无？啊，那无就膨胀减巴。

0: 你的功德无量。
1: 没有没有，是公司，是公司，公司坚持用上佳慧产品就是安尼啦。
0: 对啦，
1: 真的真的。
0: 也好啦，哎呦，你都你要宣扬安尼，哎呦，阮才会知，阮都听来之外。
1: 啊，恁大拢福气啦，恁都大咱咧讲，哎，感感信用啦。
0: 无你咧讲嘛，就实在啦。
1: 安尼大，谢谢大家啦吼。
0: 对啦，
1: 好啦好，啊，祝福你呢。
0: 好，
1: 谢谢嘿，我拜拜拜拜拜拜。
2: 讲我唔知讲好用呢。哈，阿孙啊，
1: 阿孙
2: 三岁尔啦，
1: 三岁是安那样。
2: 我刚才有听到你在讲安尼有福气啦，安尼食食真好啊啦，顺带食了阿孙食尔啦。
1: 啊有食呢？
2: 我阿孙吼，阿娘甲你食安尼几包两三百尔，看我漏屎漏袂好，看医生讲安尼食恁的好呀啦。
1: 阿娘今天做漏屎啦。
2: 对哦，医生讲这我无法度啦，这漏干咧处处叫。
1: 啊！
2: 人我听你在讲，我要甲用这个食。人阿姨讲外好用嘞，我甲倒看卖啊。哎呦，我自己食过，自己食过，我三工拢好呢。
1: 哦，足简单无？
2: 三工了都好呀呢。
1: 有够好。
2: 哦，这个人吼，在看囡仔实在有够憨蛮嘞。哦，我卡死我阿姨啦！我呢，哎，这个阿姨吼，在婆婆婆啊，你用我食安尼好呀呢？
1: 你看阿爷啊，三回老咱的烦恼呗。
2: 哎，结果食有好呀
1: 了。够
2: 好。
1: 哎，人家水里糖啊。嘿，那老下是因迄只水里糖，来阿公阿孙啊，偏爱唱唱叫的。
3: 嘿，嘿，胃病，啊，他胃肠又不好啊，姐姐，我迄阵啊大做诶吼，拢有客呢，伊即卖就较袂拍卡像，一早时较袂拍卡像啊胃肠吼，以前改到便秘个那拢有改善。
1: 哦，咧排便变作溃疡吼，
3: 嗯，
1: 啊，你搁搞你搁买药食呢？
3: 系啊，
1: 啊是你买我食，是你家己我有想要食呀？
3: 无我那互阮孙阿食啦。
1: 孙阿哪样啊？
3: 伊嘛是过敏。
1: 哦，是哦。
3: 啊，食本来做个蹭蹭蹭安尼啊，
1: 用
3: 个湿片咧啊，食都袂啊。
1: 嗯，你多大啦，孙阿？
3: 伊是读小学三年。
1: 啊，你甲看以前囡仔呢，较正时，你较好食，你甲看伊艰苦偌久安尼。
3: 系啊，食这嘛，加加个爱食饭。
1: 有影吼，啊伊较快活，佫困会饱。
3: 啊，
1: 伊个湿片讲困袂饱呢。
3: 哎呀，点点么蹭蹭好玩，听着嘛足艰苦的。
1: 哎呀，啊，那你这即马又发又胖吼，啊，这食药也无效。你若像过敏，第一找医生食药也无效。你爱食活力民宿做好用，这四只菌是经过上万人的临床实验证实的，上万人的临床实验，不是动物实验，是人哦，人的实验证实吼，都摕着过敏的专利，关灯啊食活力民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电话互咱卡哦。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嘿，谢谢，现场这款也考几啊，几这款也可以。咱来0800335599，0800335599。这贵宾呐，都卖爱啊，卖来啊！咱来恢复咱的健康的生活，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吼。而且没办法足艰苦，睡觉睡房个乱足艰苦，啊，上叫我无落你来，嘛足艰苦，对不对？啊，蹭啊，嘛足艰苦哟。这艰苦，咱得到改善，看偌好啊，对，敲电话得，咱来0800335599，咱来分享哦，咱来宝德旺便利店哦。流浪客啊，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非常方便，非常便利，介绍实在啊，特工优惠哦。我的宝德旺便利店啊，内底有生活以及用品，也是生鲜的食品，包括健康保健的产品，拢总为咱哦应有尽有啦。你这时啊，要款澎湃的、好食的、会脆吃物啊。平常时啊，要保健的、要养健的、要游山玩水的去吃物啊，拢在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种类足丰富的，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的价格实惠、天天优惠的这个理念，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可爱听众好朋友更加用下好的介绍来买到更加优质的商品。 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吃的啊用的啊去吃米啊拢总嚼嚼嚼，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洗洗的哦，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次都有新的惊喜。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欢迎咱的客来听众朋友来宝德旺便利店跟洗洗的啊跟坐坐的哦。

0: 好，谢谢，我答对妈妈袂歹。伊讲啊，我六港有无？六港有，六港有两间。英杰，伊讲啊，英杰有无？我有，吼、哦，在六港的这大明路菜市边啊，迄间有，迄间都有啊。啊，个系信和，啊，信和无，六港有这两间。英杰啊，个信和，吼、哦，老朋友谢谢你，老朋友拢知影要对摕。啊，那新朋友欢迎你，唔知要对摕，一定爱敲电话，吼、哦，你个知影对景还是正兵正店嘛？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高电台进广告。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着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洽洽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这首歌是洪英宏所唱的《头毛香》，头发香，头毛香。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能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大多数应该是咧开车吼，伊讲台中西区诶，西区国良吼，啊中山、福伦吼，啊中信啊，都拢有啊。哦，即、這个伊讲啊，福伦有我知影，福伦伫在咧台中市中山路吼，甲五权路口吼，即间都有吼，伊、要去间诶，啊开车细去哈，哪开车？来来，搞完需要服务啊，无了解无清楚，靠爱详细，因为老朋友说说你，老朋友拢知影吼，要去地铁，啊那新朋友欢迎你哦。啊！你得爱透过卡电话，因为咱当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对一间才是咱的药房啊！吼，啊，你也唔知呀，啊，所以讲你得爱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啊，附上也可以，哦，你家己亲身去药房也可以，一定爱买到正品正货，这个效果好处，够像安吉讲的安尼好哦，祝你勇敢哈！0800-33-55-99。

那么这个警察呢吼，就甲带倒来干妈店，开始要找讲啊，你都甲恁大家健保吼，还是你带就业记录来给我看。哦，伊讲无啦，要伫个铁卡内底啦，伫个房间内底啦。这个警察办案吼，做老道的，伊就知影这个铁卡问题，先甲倒出来。内底是一张报纸，变做一个人有这个内战，搁内烟就对啦。这内烟的边啊，空开内底掀起来，内底是一本夹金簿啊，吼，啊搁一个卷卷用这个树林哦搜搜卷卷吼，下一捆大家的签单。啊，这夹金簿啊，诶，这个户头啥物人？哦，是这目睭无看打假的名啦。啊，搁啊边哦开这内烟的吼，一瞬间嘞，所有的白贼。哦，假鬼假怪假有效的，哦，这个、小鬼也卡的，还搁迄个哦，不见天日哦，而这个剔除，终于啦，在这几夜密密麻麻的树叶头前啊，全部摊在阳光下，哦，促成了吼、哦，上盖丑陋，未见这人吼、哦，会完全的白贼啦。三年前阿秋的翁婿因为连结车车祸过往去。这个对方理赔吼一条钱，哦，新台票200万的巨额赔偿金。啊，这条钱呢，全部拢汇入去吼做老母，也就是目睭无看大家的口罩内底啦。这个假金牌顶冠吼明显显示，对半年前开始，也就是因大家目睭开始咧无看，哦，开始哦软禁，该关伫这个铁厝。而且时间点甲甲讲起来，户头内底啊，大概呐三天五天，对方领一个万二不定吼，而且大笔的钱啦，定定开始四上咧领钱啊，每一笔的领钱记录的后边咧，拢有缀着啊啦，当因大家哦用迄个安尼沾满红色印泥吼，的输赢的印感，哦拢当因啊就对安尼。啊！将这陈警员甲摕到迄摊吼，阿乐啊，的签单，的顶悬的日期啊，甲假金婆领钱的日期完全同一天，比如今日领，今日来签，明仔领，明仔来签，日子拢同款吻合的。所以这左头开出的这個用手写的，而且收据顶悬清清楚楚记录。阿秋为着吼要博一个直尾啊啦。哟，要跋一个钓一个直尾啊啦！早就已经将迄200万的赔偿金啊，输甲一半较过去啊啦，甚至阁欠哦几啊十万哦地下钱庄的钱啦，爱跋啦！啊，这根本毋是啥物长照悲歌呢，这嘛毋是啥物照顾失智老人的无奈呢。这目睭无看，大家伊根本都无乌白走啊！啊！手将伊硬锁伫个无买行的这个铁厝内底啊，互伊断绝伊甲外界吼一切的联络，干呐为着吼，拢伊无顾虑的来摕大家的印感，爱领偌济就来领偌济，去浪费一点仔一点仔领，去偷领迄笔用红晒的性命钱所换来这条理赔金啊。阿秋啊，惊唔是大家哦、喔，发生意外啦！伊惊是大家呐，行出大门一步啦，向厝边头尾啊，讲一个半句，阮迄新妇哦，顶眉跋脚爱签阿乐的啦，哦、喔，农家散体的真相啦。这个陈警员当当哦，就甲这个假金簿合起来，了后又发出着做沉闷的声音，伊就抬头。看向哦，徛伫无偌远哦，规身躯皮皮穿吼，诶阿秋，即、这个完美吼、哦，诶友好新妇啦，是假的啦，即个啦，披着羊皮的野狼啦，终于伫即粒吼，登满了一年的浓灰泡啊面头前，哦，伊彻底吼，红拔了干干净净，披着羊皮的狼。对不对？好、哦，这是在搞要收的，这是新妇啊吼。啊，伊无打官，因家就因两个人尔，对不对？虽在伊要安那变安那去舞啊，半点钟了后，
迄粒吼印充满着这印尼的龙花婆啊，哦，啊去哦，这个陈警员当当啊拍伫个藏伫底，大甲分局啊的侦讯室的铁刀啊顶管。所以讲，阿秋坐伊对面吼，而且伊啊，吼侦讯室规身躯皮皮出，啊，但是伊的嘴讲话哦，死红的嘴巴，用这钱是借的啦。阮翁死的吼，我替你赔金去投资的啦。阮大家拢总知影啦，伊亲手断的烟啊啦。阿秋转额头，双手向用手铐甲铐咧，铐伫个一个铁刀的栏杆顶管。安尼啦，伊搁来咧编，搭咧编啦。恁凭啥物啊？恁凭啥物讲我吼是咧苦读阮大家啊？恁凭啥物啊？哦，昨暝暗时八点，我搁亲身有提锁匙开门入面呢。我帮伊揉身躯换衫呢。我这半年吼，我逐工都入去照顾伊呢。昨暝八点，你确实有提锁匙开门入面吗？这当警察就来甲问，啊，一直甲看伊目睭，甲盯伊目睭。对啊，我亲身拍摄的啊。恁袂当哦，看伊瘦就讲我甲关的啊。失智的老人哦，本来就袂食物件啊。这个阿秋的话断了真紧啊吼。下当讲是吼，拢伊安尼嘴尖利来啦，拢伊咧讲啦。伫个审讯室吼，这个铁门。去用杀开去，这负责监视，而且老李的吼，伊转行入来，手提一个透明的证物的袋啊，袋啊内底装着烟斗，正对无买行的铁皮屋的门顶关，哦，所震落来的迄粒吼老式吼，而且黄铜的锁，迄大粒锁头，甲震了锁头落来，这锁头吼已经去吼人即落就砂轮机啊吼。对中哦，切做两半，发内底是安那黄铜，原本哦，诶，这个色水，这个陈警员摕到这个证物，直接甲锁头拼阿秋的面头前，你亲身开的锁，这个陈警察将一大张哦，这个放大哦，而且相片，摕到阿秋啊看，塞去面头前我看。阿、啊、姐看到这相片，这相片就是这黄的这个锁，从破开去，内底横切面，这个锁哪拍会开？这个锁啊，根本就拍袂开，已经年久月深啊。然后呢，这个阿秋啊吼，伊就开始袂阿个硬啊，无任何金属的锁匙。要插入去，的这只，嘛无任何破坏网啊，的网面吼，的这碎裂痕迹拢无，迄个锁无人开过，啊嘛拍袂开。这个阿秋的视线，就在看几张啊相片，迄锁的切面图的相片。这个时阵，脑梗吼，要阁讲话讲袂出来，啊开始紧张起来，就说讲是大家顶顶悬上界厉害的吼。这个拍摄的老师傅，也无可能在无破坏蜘蛛网的这情形之下，把锁匙藏入去，也无可能藏入这锁。啊，这扇门，这个锁啊，至少有六个月无妨开过啊，也无妨卡过。你讲你逐天入去甲洗身躯，这陈警察同我甲讲嘛。每一字拢那像钉啊，同款钉着阿秋啊啦！啊，你根本含门都唔捌开过啊！你逐天像咧饲流浪狗同款啊！甲这细坑啊、鸟鼠啊、软的入的坑啊，甲细物件落，安尼就算交代啊！所以伊有惊迄，伊拢惊迄个无买行嘛，所以脚踏着迄个土臭公公嘛，就甲去大家妈去拜拜了后，迄、那个脚印的土就这臭味啊！哦，伊哦，伊就是。无入去过啦，因为我那无入去过，我那如果我无开门入去过，安尼，你咪讲我无入去过，对哇？啊，你都无入去啊，这个锁都无人开过啊，对。我无去入去过，无入过，我下底是安那会去摸着迄个落光门啊？要进入暗巷啊，
这个无买行的六根梅啊，迄明明就是我吼，进进后后我拢咧打的啦，吼，啊手一直大细相痒啊，吼，啊伊就讲我都有入面，无我卡是哪六根梅啊，用对啊，你确实有打啦，但唔是门内底打掉的啦。这个老李的吼，伫边啊伊就安尼讲，提出第二份的报告来底，迄是恁大家亲手吼为你准备的啦。伊目睭无看呀，伊哪有可能？就是因为目睭无看呀，所以伊触觉比你个灵敏十倍啦。安尼啦，这个当警员就拍断阿秋的话，伊讲阮伫通风口的内底吼，伊这涂骹顶啊，发现了吼，有一个一股安尼烂烂歪歪物件。恁大家伫完全乌暗，伊这铁厝内底啊。伊就望了这壁道吼，有漏水、废气吼，无爱废，咱无爱这个油桶啦。伊阁望到你应该吼，捌掷物件落去，这个旧麻草吼，诶，这个味啦。啊，你伊逐工拢用手吼，一点啊一点啊，甲这两项物件甲暖暖暖做伙，迄个油桶吼，啊，甲这麻草吼，甲抹抹做伙。伊就凭着吼，即触觉用摸就无用摸的嘛吼，家己诶，用变咧安尼软软糊糊吼，而且粘胶物要创啥货吼？即个当警察伊就靠过来阿秋的边啊，接近阿秋的面，伊目睭无看，但是伊听会到啊。你甲逐工来行到即通风口的外口的脚步声，伊拢听啊一清二楚啊。伊就算准准，你会举落来，把这碗吼，啊，洗入去，洗入来，一时准啊。你正脚会下底会打着什么地，打着什么位置啦？所以伊把迄吼，伊安按捏捏的捏捏，撮撮足久的吼，即个当油的加，足精准的，伊把抹着吼，铁丝网啊，的内底吼，的正下面。只要你的脚的脚吼，那小块往个内底探一下，安尼你就黏黏着啊，就黏这臭味啊。这阿秋啊，怎开始紧张起来？咱家分析个真啊清楚吼，哟，伊怎紧张起来？伊怎不啊？这个老杨哦，你的大根在迄个含徛都徛袂得的所在，下啾啾啦，伊就伫啊呢，互你关半年啦。就是等吼一个机会啦，等这吼臭嘎嘎的臭，而这个当油嘎黏在你的下底了后，哦，会带你吼，因为这个下底了后啊，你会乎你带去做些所在嘛，因为你脚黏掉的嘛，有黏着迄臭味嘛，啊，你行去对就对个对嘛，迄个臭嘎嘎对个对啊，你结果甲这臭嘎嘎，你的目睭无看大家。哦，伊所做这臭干干廉家，你也带去大家妈祖的面头前啊？哦，无哦，这无可能啦，这无可能的啦！哦，这个阿秋一直喊头，一直摇头吼，阿秋啊靠掉，一直靠掉，一直无可能啦，无可能啦！啊，那靠，那用手哦，去扛迄个砖啊角，所扛出来的镜头啊，大家都咱等咱结咱呢。阮伫这个吼铁厝哦。这剔除的壁道，阮找到一块吼完全松动、灵异啊，而且红砖啊角。这个当警察对这个刀顶吼，佮提出到一个去予这当油封条的，诶边啊一个吼，对封条边啊，这个、乖乖软糖的剔开啊，伊把佮放伫刀顶予阿秋看。你逼伊等因啊，借钱的遐个本票，原来全部拢伫遮。这个当警员出来哦，该撬这个铁阿爸吼，一只壳啊，甲撬开，内底嘞都是一摊黄泥的旧骨，啊，甲放弃去财产的窃劫书啦。顶管每一张的这个角落啊吼，拢爱取着因大家哦，迄、那个手模哦，拢大家的手模，因大家伫特地失明进前，伊就硬啊扛。看个砖啊，夹出来，伊个唱了遮吼，决定性的证据，照顾啊吼，
爱逼的爱签迄落啊，迄个就讲财产袂当摕迄落迄嘛吼嘿。因老母早就甲伊卡卡起来，扛起来，一块砖啊砖啊甲摊开，伊目睭还袂无看，全部无看时，伊个当甲安尼回回回，甲藏底下，来变禁锢。所以，伊这无看的大根，伫个臭嘎嘎甲乌暗当中啊吼，安尼吞忍了六冬啦，六个月吼，六个月。伊逐工哦，拢饥害食的吼，卡卡卡，卡迄个肥羊碗，这就一个活的假象。终于，大家新妇去打着伊做的陷阱啊，从这线索带出的密室的迄一工，连着下下臭干干的物件，照顾顶管的印尼，伫个这审讯室内底啊吼，伊就都提出来给这阿秋啊看。阿秋看到迄个足熟悉的铁片，起来了，双脚软，规人拢软，哎呀，筋骨拢伫遮。伊免讲，要讲讲无咯。阿秋就怎瘫软伫咧侦讯室，冰冷哦，而且涂骹顶悬，还佫甲靠手铐嘛，对唔对？系哦。所以伊面对着吼，这先生的这舌头，甲卫生所的诊断书，也佫有迄、那个迄、那个阴肿的本票。而且铁壳啊，吼铁片啊壳啊，是这做人心背精心编织哦，完美友好心背假面具啊，彻底互拆开，拆开这小鬼啊壳啦。嗯，就是安尼，从基本阿秋因为伪造文书，哦啊诈欺。个妨害自由等等，才罪名啦，去予检方啊当场收押起来，去牢啊来吼，去笼啊来，哦，为着伊贪婪赎罪啦。三个月后，大家定南宫吼，这庙埕又搁恢复到像应该足闹个足闹个嘞。这个金叔啊，摕着扫帚吼，咧扫这青石板的棺窟吼，伊伫遐咧扫扫涂骹。啊！这个陈警员探到孙老的这个空棚啊，吼，伊怎行过来？两个人在咧开讲吼，迄讲的结局啦。可对科学来，用科学来个看，迄讲阿秋吼下底所念的吼，这个臭油糖吼，而且加的味，加出来这庙埕啦，哒哒哒哒的庙埕。拄啊吼，跋跋的前一阵啊吼，这个拄啊有风啊透过啊，啊拄啊今朝咧跋跋嘛。啊！在吼，甲这拨背了后，用在粘性，在个吹伫个吼，迄、那个迄、那个粘性足强的状态之下，怎徛背无？连拨三界拢徛背，哦，拢在粘伫迄个背啊，因为迄足粘的啊。但是这金家额头看到正灯，伊心肝来刷明白，迄是天公伯，应该是照着迄阵风啦。吼、哦，甲这黑暗当中，安尼封关半年。这个无款的大家，一路一条这生路，所以如今大家怎么呢？哦，真妥当，哦，安置伫个镇上的安养中心啦，好啊，过日子啦。啊，看护杀掉轮椅，啊，把个杀来大家妈祖吼，这中庭家，这个大家哦，手哦，安尼定安安，迄、那个毡巾哦，装满这个罪证啦、哦如今煞变成大家嘛吼，平安符，而且乖乖软糖啊，而且铁壳啊。这时伊额头，伊虽然目睭吼，感觉拢无看哦，但是伫日头晒着，伊感觉吼，哇，足舒服个呀，足舒服个啦。伊安尼吼，人爱三比八，但是吼，伊终于微笑起来，足久唔安尼笑过。哦，经过这件代志。李长伯伫镇民大会顶悬吼，目眶红红的，伊就深刻检讨，而且开始大声大力来推动吼，这个老大人吼成婚叩门，诶，这个制度啦，吼成婚叩门，诶，这个制度吼，哎呀，应早唔请安门好啦，安尼啊，哦啊规定这做领导的必须要每一礼拜清目睭确认哦，这独居的还是弱势长辈时代。因真实的状况啊，彻底打破了吼清官难断家务事吼、哦、这冷漠的高墙。
这个世界上上爱可怕，将来都不是鬼神啦，是咱人的心的贪念啦。但是上界温暖的嘞，所以也是厝边头尾愿意要加走一步路，对不对？嘿，加一句啊吼，这个加薄的嘘寒问暖的问候啦，对啦。这个金节啊吼，跪伫咧咯吼，这个跪点顶悬，双手搁跋杯。这个时阵呈现出代表的圆满，而这个圣杯啦，庙顶日头呛洋洋，无买行内底嘞，再也没有吼，哎，阴暗绝暗，而且这弄这个破碗的敲响声啊啦。咱故事就讲到这，对不对？是哦，歹心不恶心不啦。所以甲讲吼，咱的所有好朋友，人咧做，天咧看，是不是？咱讲这人哪咧做，啊天咧看，希望咱大家做代志照起工，哦，啊这刻骨铭心的真实的事件，也无得到。做一人有影好，应该有心不苦读，啊应该有大家苦读，安尼对唔对？哟，人生的感悟啊，吼，才想要找人来倾诉，找人讲嘞。希望咱大家好朋友吼，一定爱有朋友伴，一定爱发这个发挥哦，咱的加薄性。今日啥物人要来拍日头，点一咱名嘞，唔通错过人过哦。

0: 宝贝哦，宝贝大家平安顺遂哦。安尼上个潘新妇咧真隆重哦。后壁进广告啊，做者来问咱活力秘书要去台北说说。安尼咱过来再次听一摆咱的许天远博士。哦，伊是中医的医生，伊嘛是西医医生，伊竟然是咱高雄高和医院的院长哦。高雄高和医院有水无？有啊，开213亿起的呢。哟，这不简单嘞吼！也印证的是许天远博士。今麦咱亲身来听许天远博士吼，伊就发表60几篇，而且得了最佳论文奖，不简单哦嘿！定植率足重要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进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进型了，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进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哦，是。但去找就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哈，那小肠又是咱的修闹嘛哈，啊，所以说它在定植，其实定植这些技术啦。
1: 对对对。
0: 定植个就哎，种人个该种一丛，看人家五百人。
1: 对对。
0: 啊，你今日种一丛，明仔种一丛，变大无？
1: 啊，
0: 好困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是是。
0: 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得讲上万的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着啊，那的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哦？
1: 哎，
0: 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10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1: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等各位听众现在在听我讲话，没多久要去。又要去找好吃的餐厅了，
0: 民以食为天啊，
1: 接着吃啊吃啊吃啊，就一肚子坏菌就出来了，那就人就会开始变得很疲劳，大便很臭，口腔很臭。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医学研究甚至发现，很多人吃了一肚子坏菌以后就会变得很忧郁，因为我们肠脑轴线了，当你一肚子坏菌的时候。你的脑也会负担很重，
0: 等下是咱的第二个脑嘛？
1: 对，啊，
0: 你也怕困难行过侪吼，帕金森氏症，
1: 是，所以，所以这么就只能来讲快乐益生菌，快乐益生菌是讲，当我们肠子充满好菌的时候，你也会变得人，也会变得比较开心，比较快乐，
0: 真的，真的。
1: 更好的就是说，这个益生菌疗法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它只会。留存在小肠、大肠，吃多了它就排出去了，它不会说穿透血液啊，造成肝的负担啊，造成肾的负担啊，
0: 完全不会。
1: 好，
0: 因为拍摄我来插话，因为我就开心，我来给你等着。你来，我来给你等着，因为那个益生菌啊，它只是在小肠跟大肠。 它不会经过跑到我们的血液，
1: 对，
0: 它不用经过肝脏跟肾脏的消化，
1: 是是是是是
0: 解毒啊，解解那，所以它对肝跟肾完全不会影响到。
1: 对对，
0: 阿丽，我要拍手。
1: 我曾经我讲一个实在的例子啊，
0: 对。
1: 我曾经有一个教授嘛，买了一盒的益生菌，
0: 对对对，
1: 那因为他很好吃嘛，所以他下班的时候，他的孙子已经把那一盒都吃完了，
0: 吃那么多，
1: 一天就吃完了，当糖果吃嘛，赶快带来以后说许教授，许教授，那我这个孙子现在是要洗胃还是要洗肾？哦，我说都不会了，你就算吃一盒了哈，哎，他也会完全从大便里面排出去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说。什么都不会伤害到，只有伤害到新台币而已，因为毕竟还是要钱买的嘛，所以伤害到新台币。所以益生菌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的是安全啦，
0: 对
1: 啊，安全啊，酸几行价，你的酸益生菌，
0: 益生菌哈，咱许立文博士的益生菌，而且许立文博士一个是咱益生菌之父，咱台湾益生菌之父是上许廷元哈，而且咱的许立文博士哈，一家起家做不简单，一行哦，一行拢在研发，啊拢在努力，所以伊在2026年，伊荣获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哦，咱的许立文博士专球的哦。2026年，有3000多万人落去要竞争。咱的许天元博士，伊得全球热爱生命奖章，有简单无？无简单啊！这是咱台湾人的骄傲啊！这更加是咱的得力公司活力敏素的骄傲。所以我讲，这贵宾型的，医生讲你是贵宾的，食活力敏素。大家讲哦，下早起哦，鼻水都无停的啦。你啊，甲人耳光下早起皮具插到顶哦。
2: 嘿，我几啊年的一病啊，
0: 像迄猪脚头开开安尼吼。
2: 对对好。
0: 哦。
2: 啊，恁去伫恁去放出来，要去便所，到便所尔皮具就顶出来。
0: 哦，啊，迄水啊，像迄水安尼一流落来呢。
2: 哎，对对。
0: 哦，迄总统我
2: 也。即摆有改善啊啦。
0: 有够赞，无你无开5K啊，所以无改善。
2: 哎，都第5K啊啦。
0: 第5K安尼哦。好，加在有改善，即到即部片啊，改变有够好用，好用。
2: 直接甲中华。
0: 对对对对，咱的经济有帮助有啊，像咧目睭上的结膜炎的哦，目
3: 睭上面拢会上上，啊，食了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3: 嗯，对啊，我嘛，
0: 啊，咱拢咧讲呢吼，
3: 足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足好诶，你胃更拢无痰，
0: 足欢喜诶，吼，
3: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哦，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敢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3: 对，
0: 叫吴太太，吴太太过身咧，过只只好啦。
3: 嗯，袂歹，
0: 是
3: 五六单啊。
0: 哦，安尼五六单有顾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是知影啦。
3: 嘿，啊，我拢
0: 好啊，
3: 好困啊。
0: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点了困的呢。
3: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真凉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的，
3: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困。谢谢大家哈，咱的生命一支一支加油哈。
4: 几岁？但是我吼60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零滚烟，食啊，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直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4: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下行呢？食零菇精，食金英，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敏素，过食 QMB。
0: 啊，你活力敏素安那甲你搞掉？
4: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就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4: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汉尿有食都有效。无食就休困，无食就过来啊！未长筋，好未长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黑骨吼。
4: 嘿啦，咱讲黑骨就是安尼。啊，所以食会少，食少。我食了先讲讲，嗯，奈好势好势。
0: 嗯，当然嘛，好势好势，因为四只困嘛吼。哎，你活力敏素讲安食哪好？
5: 哦，嘿，我那足久的啊，鼻倒流啦，足严重的。
0: 鼻倒流足严重的
5: 啊
0: 呐。
5: 嘿，啊，就拢暗时啊要困，啊，就拢倒落，啊，就拢安尼，直倒流，直倒流，无咋困。嘿，有哦，啊，大兴遐买两盒，即摆差真济啊啦，即摆若倒落困吼，较唔免啦，卫生纸直抽直抽。
0: 啊，所以我讲的有影无？
5: 有哦。
0: 我刚才你要听吼、喔？
5: 有啦。
0: 伊这鼻啊吼，这个倒流呀，这鼻啊袂通太侪人诶啦。太侪太侪。
5: 我这吼鼻倒流有够久啊，
0: 安尼哦。
5: 食中医也是去互生医看，拢食唔知。
0: 食唔知，今日食活力敏素哦哈，上解好哦。
6: 哎， 即嘛拢各性地下来两下啵。
0: 嗯，
6: 像我想欲听你的节目，
0: 好，
6: 甲六月甲听你的节目，七月都较开始未。
0: 好，安尼哦。谢谢。啊，个主要你红阿婆，你个啊个顾下，你的身体有改变，真正有变好，你家个女心情。
6: 对对对，我即嘛，进步真多啊！
0: 进步真多啊！
6: 我本来皮肤吼，过敏啦啥，即嘛进步真多。
0: 哦，对，你之前讲啦，食些海参啥？
6: 去年食海参嘞，才去大医院十六天。
0: 真严重哦！嘿，
6: 真严重啊！
0: 哦，啊，即嘛嘞？
6: 啊，即嘛好啊，我好啊吼，听你的。
0: 哦，安尼哦。
6: 不要搞安太嘞，那个买起来试看。
0: 嘿，
6: 买做活力民宿的。
0: 嘿，活力民宿，你改变生活嘞？
6: 好改变，我莫西做嘞。
0: 哦，莫西做嘞嘞。哦，我真有搞好以后。
6: 雪里旺嘛，同款啊，雪里旺诶，大做诶，行两做嘛，
0: 不管
6: 嘛是买西做啊。
0: 有搞恁某对你做诶，安拖咧过身体。
6: 我太太都写三文乱。
0: 哦，安尼哦，写一三文，爱我啉啦，爱我啉。
6: 爱我啉在。在别安批的，
0: 有影有影哦，
6: 癫癫呢，
0: 有够！啊，你真正说人神神，啊，你怎话咧啉，伊都未神神啊呢？
6: 我因为鸡精我嘛改变两组了，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6: 鸡精是吗？
0: 哦，鸡精看不着，改好，
6: 也
0: 改好吼。
6: 哎哎，
0: 啊，中国人，
6: 拢在遐，我师傅家，
0: 嘿哦，啊是做关系，有差有差，
6: 拢用你的产品，
0: 谢谢你，啊，你做勇敢。
6: 等于十文
0: 的呀，十
6: 文的来写推务，
0: 嘿哦，一刀一杯一刀，谢谢大家。我那产品来带动你一支一支做爱玩，因为我每一支每支拢真尔实在。安吉分享甲听众们分享，拢是真正真尔实在。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活力民族人改善你的生活，嘿，大多拢会当食吼。未来囡仔无问题吼，未来囡仔有迄个肠绞痛，嘿爱好食，无暗时袂困吼。活力民族六十包，2800。食下早起来，取洗洗空白最重要。食暗时要困，食空白吼最重要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现场手腕是咱的0800-33-55-99哈。老朋友，谢谢你，我拢在要对歌。啊，那新朋友，欢迎你。哦，那唔知要对关，那开会卡电话，无方便出门诶，咱会送回去。乌鸟送，阿伯等经销药房送，一路我拢无咧收运费哦嘿，一客我都甲你送，拢无咧收运费。爱健康勇敢，爱靠行，即条安尼不是条安尼已经困扰咱足久诶吼。下再唱唱唱诶啦，水加水放啦，用砖啦，阿伯臭干干，那变作通通通臭干干，一定爱顾，一定爱食。即有申请哦，过敏专利无问题哦嘿，要食爱食有效果诶吼，阿咱来食个食会行，谢谢哈。阿那要食好通透，记三项爱照顾。益生菌搞低温爱搞吼，纤维质爱搞，这三样胶搞定足通透的吼。谢谢，好来听歌，听李荣武的哦，这是原唱者吼，宫市郎唱，卡达可以杀去。

0: 这首《卡达克伊萨克》这是公使郎一唱，伊是原唱者，啊，但邓丽君有给他翻唱哦。邓丽君翻唱，伊都是一曲歌，伊的声唱上面歌都好听哦。啊，无原唱者是公使郎哦。来晒身躯，唔管寒热吼，哎，冬天洗冷水，夏天洗热水吼，对。这个呐，如果晒身躯人日头炎的时阵吼，你的一个个脏冷水吼。哎，个脏嘞！吼，热干嘞，脏冷水真正爽歪歪的吼！爱洗伊冲冷水，会伤着腰子呢。嗯，我无脏腰子也伤腰子啊！你也怀疑，表示你是唔知嘛吼？所以医生警告，有一寡族群，千万唔通贪凉哦。热天也好，寒人也好，哦，户外活动了后，会做者人马上要冲单从冲冷水哦，消暑嘛吼。大家注意哦。可能会增加腰子的负担，洗冷水跟腰子有什么关系啊？但是这个医生洪医师，他是这个诊所的院长，他就说，一个68岁的男性，他本来就糖尿病，还有高血压，还有第三期慢性腰子病，有一天在外面做工作，要2点钟，好，要拼干，他回到家了后，马上沾冷水，隔天天头晕目暗，整身躯无力，伊放尿的量明显减少，佮伊检查咧肌酸酐，吼、哦、比平常时捐出来较侪，所以诊断是急性吼腰子损伤啦。提醒吼、哦、五大高危险群，吼、哦、你若讲热天也好，要避免啊个热寒天洗着烧水，无就是脏了嘛，袂使哦吼，袂使。避免让咱身躯伫短时间内底承受了伤过大温度的刺激，会造成腰子的损伤。你来看，咱若是伫热天入去冷气房，哦，诶，冷者差伤侪，差20度，咱的身体袂堪咪，哈，腰子也袂堪咪吼。啊，所以这医生哦，真正造成腰子损伤的原因，并毋是洗冷水，啊，无咧，本身真的是因高温流汗造成患者脱水，佮加上原本已经慢性腰子病啊。当咱的身体突然间受到冷的刺激的时阵，咱的交感神经被活化，会更收缩起来。哦，这血压咧快速的波动，这让咱原本就无够腰子的血，哦，要让腰子的血本来就无够啊，进一步下降，所以就引起着急性吼腰子功能的衰竭。哦，安尼哦，这个医生讲研究发现哦，咱的人体呐受到寒冷的刺激的时阵。会启动咱讲两加一的反应，交感神经活化了，会让咱血压上升，哦啊，周边血管收缩，啊，咱的腰子啊吼，肾血管的阻力伊就会增加，所以影响到这腰子吼，灌流血要入去时阵，所以一般来讲，健康的成年人通常无禁锢，现实暴热。冲冷水澡会直接伤腰子，但是对于某种高危险群的族群来讲，在你脱水的状态，因流汗脱水，哦，突然间哦去接受到这个刺激，伤过冷都肿了，哦，佮对头啊肿了有无吼？对伤过肿了，确实会可能增加腰子的负担。哦，比如讲你有慢性腰子病的人，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有心脏衰竭，也是这种年纪较大的族群。你腰子的调节的血流吼，会能力变较无好哦。热人流汗脱水的情形之下，更加容易你的血吼不足，转引起着急性的腰子衰竭。所以因此，这个冷水伤腰子，真正需要避免的是啊，在高温脱水的时阵，佮加上种这个剧烈温差，这三个选项因素。所以热嘛，外口38度-70度。你若热甲咧好，热甲水无啉无够，佮脱水啊，佮等于冷水啊强嘞吼，血装上袂个油脂，所以油脂无血啊，转急性油脂病安尼。哟，所以甲讲哦，这个要洗身躯啊，37度-40度的温水哦，较适当，减少你的血压吼，这剧烈波动，这个脏嘞血压收缩起来啊，对无吼？你的中风位就是安尼啊，就咧冷气房，走在外口。哎，收缩袂堪咪，啊不着寒，寒到要海啊去，啊，都足寒，但咱棉被是烧的，啊像要起来冷起，你的血管收缩，我袂堪咪，就上累啊，有无？哎，总共一句拢是血管啦，啊，所以血管爱顺畅，重要是血管爱登球，血管啦会登球吧吼，咱会轻松，咱会快活，啊，血管啦无登球嘞，切逼个就对啊，难免中风就是出血，是不是？嘿啊，所以咱讲哦， 先你家己要保重好自己，有当一个小小动作吼，啊，你会保护到你家己。嘿，让说说哈。好啦，啊，咱要留线卡，甲阮需要服务电话多拨。咱的0800-333-5599吼，啊，24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3-5599。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3-55990800-3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心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这个是新会护理师，电话0800-66-3377。咱的节目是伫个每一个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另外呢，咱手机啊若有网络的，会用个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APP 安尼点入去就会用收听到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节目哦，不管你全世界多位，只要有网络就收听会到。那新闻护理师拜一到拜六的节目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嘛欢迎好朋友会用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入去收听哦。来，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要卡电话和新会护理师，稍等嘞，然后报关的时阵，咱再来卡哈。今麦爱心和新会护理师讲话，咱是一个专门制作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0800-66-3377，绝对让你开箱少买上好。继续来收听咱今仔日的节目，先来甲咱好朋友报告今仔日的新闻哦。今仔日到礼拜二哦，即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落雨的情形，算讲天气较无稳定啦。中昼以后常常有即强对流吼，所以讲咱爱注意吼，有当时有雷击，还是强阵风，或者是瞬间吼，熊熊落一阵雨安尼啦，落一阵雨啦，熊熊的安尼吼。啊，那无落雨之前哦，天气是有较热一寡。今仔日咱台湾各地的气温，北部是24度至37度，中部地区23度至36度，那南部地区24度至36度，东部地区23度至37度。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三星拔丝葱抓饼、红藜麦拔丝葱抓饼，啊，搁有红枣金丝燕窝，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嘿，来，Hello，请过来。喂，嘿，安娜，嘿，是你，嘿，你讲，我给你卡0800，请你卡0800-66-3377哈，0800-66-3377哈，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哈，阿娜那边咋回啦哈？啊，是有其他的问题哈？啊，你就卡0800-66-3377哈。啊，那是今仔日咱现场要找新会护理师要交代今仔日的产品，就卡现场这支电话0800-66-3377咯哈，0800-66-3377。好来，阿内好朋友，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邀请好朋友共同来欣赏。

0: 定宫格。
1: 大家好，我是潘师傅，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三星的葱抓饼。咱有总有两种口味，一种是原味，一种是有放红藜麦。放这个红藜麦有什么特别呢？大家都知道说红藜麦是真正健康的食品，它就是超级谷物啦，它的膳食纤维啊、矿物质啊，这都很高。
2: 红藜麦，
1: 对，红藜麦是台湾的红宝石，因为它稍微红红，很漂亮，所以说红藜麦对我们的健康啊，多摄取有蛋白质以外啦，我们还摄取这种高纤维的东西，
2: 对，我吃较会饱，我 DGI
1: 是
2: 血糖普通较袂遐大，
1: 对，最主要外口一般吼咧，像不管是路边摊还是店面咯，还是你去外口就算讲迄个大卖场也好啦，哎，一袋吼葱抓饼完美的啦，好食唔好食唔知，一袋弄超一百克，五袋内面五包都要卖你两百块啊，
2: 对，
1: 啊，咱今仔日吼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葱抓饼吼，不但是好食，咱一袋吼140克，
2: 够高兴的，
1: 对，啊，够高兴的，啊嘛是同款哦，一包五袋，这分量足十足的。最主要，咱的葱抓饼甲外口无同款哦。阮这个工厂哦是伫宜兰，所以讲吼，伊用的是在地宜兰的三青葱，用新鲜的三青葱哦来现切，来现做。哦，唔是像外口讲用冷冻的葱啊，哇，迄绝对拢无同款。咱这吼真正吼真材实料，
2: 都是 HACCP 跟 ISO 认证的哦。
1: 欸、工厂啊，这个工厂吼60年啊呢。
2: 嗰是专门的供应五星级饭店的供应商呢。
1: 所以讲吼、你有当只去宜兰佚佗无？
2: 是，
1: 去五星级饭店啊，连早顿内面你都拢食得到。但系我相信大家听众朋友都拢会知影讲，这个物件吼真正甲别人无同款啦。
2: 这只简单的，要退冰，嘛要放油，
1: 是，
2: 我直接放喺顶诶。
1: 用不粘锅无？拢要放油啊！你就算讲你冷冻就摕出来，你甲放落瓦紧，
2: 开慢慢啊火，
1: 上细细火，可以慢慢啊煎。煎两冰吃了哦，你就会让吃啊。不管你边包什么
2: 鲔鱼啦、
1: 尾鱼啦
2: 加生菜啦，我要放
1: 泡菜，嘿，拢会使，拢会使。
2: 放嫩啦，
1: 对
2: 嘛，袂歹。啊，咱唔免搁放酱料，都足好食的呢。好朋友啊，咱这吃起来是袂油哦，不油不腻哦，而且伊这个饼皮是酥酥脆脆，有够好食的。而且哦，咱唔是刚食着淀粉呢，咱食着营养。今仔日介绍的这有两种口味，一种原味的，一种红藜麦。外口一包差不多爱200块，八包就爱1600块。咱今仔日就是原味的，和你四包红藜麦四包，总共八包，只要1280块，平均价格一袋只要32块
1: 啊！你外口较大袋，
2: 嘿，更加俗，更加大袋，重点是更加好食，更加卫生。0800-3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你一定爱跟巴暗哈。哦，这真的是好吃的哈。咱哈妈妈我哩讲，这是国宴主厨哈潘师傅，这重量级的潘师傅哦哈，这专门做国宴的哈，而且伊的这手炉做出来哈，咱今仔推荐的哈，这嘛是重量级的葱抓饼，你都知影。咱哈这哈比人比较大的，我靠一片哈拢差不多100到105，100公克左右安尼啊吼，啊咱一袋是140公克呢，所以你看嘛呀，咱比人较大袋，佮比人较高吼，啊咱一包呢是700公克，啊有五袋，大袋呢，珍贵完全拢袂揪水哦吼，唔是你外口买着迄种玻璃丝啊，我就是要互你食落有口感吼，啊食会饱，唔是互你食心酸的吼。我甲你讲，咱就是比人佫较俗、佫较大袋、佫较好食，咱是国宴主厨潘师傅做的呢。为甚物你爱甲我买？因为咱这超厚、超大、重量级的哈。来嘿，来咱那个贵重。
3: 一组
2: 哈，好 ，OK， 你电话提来哦，吼，来好 ，OK， 好来，来好朋友吼，今仔日这种唔是和你食一半啦，尔营养你拢食会到，咱有膳食纤维这款的红藜麦吼，红藜麦这种物件叫做超级食物哦，台湾的红宝石，你知道？膳食纤维这款的，这含一个3倍，白米的10倍，真侪爸爸妈妈你讲啊，我都消化无好呢，水果我都较无在调食，安尼你食咱的葱仔饼，哦，这个红藜你甲食落去吼，膳食纤维你就补会到啦，而且矿物质啥内底拢有呢。Hello， 嘿，美好。 洪小姐，爱几组？
0: 嘿，
2: 爱几组？一组八包，嗯，
0: 一组，
2: 好，一组哈，好，啊，你电话摕来哦，吼，好来，啊，过来吼。最主要就是真侪爸爸妈妈吼，咱若讲消化无好的时阵，水果较无在条食，即组你一定爱买转去。吼，控不住啥啦，底拢有膳食纤维，拢补会着吼。尤其咱若加即个红藜麦的即组吼，伊食起来迄芳气是足有诶，你知影无？咱若爱食葱仔饼的人吼，今仔日咱互你的是独家的口味哦，红藜麦的葱仔饼哦吼。啊，我咧讲你外口较无得买即种的啦。啊，就来嘿，啊，咱来。
0: 欸、我要抓饼一组。
2: 哦，好好好，啊，电话摕着哈。好，来，啊，咱要爱几组？一组拜三号，你收会当无？哈，啊，拜三收哈。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啊，我跟你讲哦，这组哦，足好用诶。为虾米？妈妈，咱厝内面有肉酥吼，咱个够肉酥食。有泡菜，你着够泡菜，加起司嘛会使，加鲔鱼，加生菜，拢会使。啊，什么话拢无加吼？这样子葱抓饼嘛是足好食。Hello， 诶、欸，心仪嘿。
3: 嘿，我一
2: 组哈。一组哈，拜三啊，你收嘿。OK， 好，谢谢你哈。啊，咱内底吼，厝内你若有卵，咱就加卵啊，对不对？你看安尼食会饱，够营养呢，啊，就足简单呢。咱冰毒坑呢，要食着有免出门啦。尤其咱阿公阿妈有当时啊，脚骨无好，叫你外口买物件，你也麻烦，对不对？一组叫转去，厝内面直接蒸蒸的就好啊，就好食。来，咱那几组？
0: 哎，我一组都。
2: 一组拜三收哈，谢谢你哈。OK 哈。今仔个大拢拜三收来，啊，咱那几组？
0: 一组，
2: 一组哈，谢谢你哈。OK 哈，好好好。啊，我跟你讲，这组叫转去吼，这件是最方便的啦。厝内面吼，摕起来吼，连虾油嘛免的。你若迄种不粘锅，你直接安尼来个蒸蒸的，香饼恰恰你都会食。今仔有够俗，一袋冰晶册给我者32块呢，大袋呢，一袋是140公斤。嗨，春桃阿姊，你迄几组？一组八包。
4: 你咧卖啥？
2: 来刷卡，你接者哈。OK， 好来，来好朋友哈。你若即马才转过来哈，无要紧，你着难免会搁广告，你则搁继续听哈。外口你拢买着葱油饼啦，但是你要注意食安的问题，对不对？咱这 HACCP ISO 拢合格，你食着会含。安心嘛，当地政府逐个月拢爱开斋，你知无吼？路边摊你买嘛买着葱油饼吼，伤油伤咸啦。啊，咱这路边摊饼，闷闷啊火，细细啊火，免油免不粘锅，按直接个蒸着，切切啊，你就个饼面，安尼有遮简单无？另外迄面吼嘛是切切吼，啊，你就用个吼用食吼，加新鲜的三星葱吼，芳开足啦吼，唔免问遮济料的，就遮好食。你外口买着的葱仔饼吼。敢有法度甲你加三星葱？不一定哦，因为我甲你讲，人这是在地工厂落去在地，所以加拢绝对是新鲜的三星葱。我甲你讲，所以讲咱这葱仔饼甲人无同，芳开有够足啦，你唔免讲温了，伊就足好食啊。早顿会用食个宵夜吼，要食中式的、西式的，要加 cheese 加蛋，还是要卷一下生菜啦、啊猪肉啦、牛肉啦、鲔鱼，通通都可以，咦、就是好食，就是好食哈！140公斤，超大块的哦。
0: 姐姐，
2: 好，你电话摕来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我要打恁电。
2: 好来电话摕咧，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工，优惠只有今仔一工吼，无定定有趁优惠咱来个摕。
5: 我买买一份。
2: 好一份吼，电话摕咧，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有够俗的啦，今仔一袋才32块，这么大袋，别人100公斤，我140公斤，咱可是阿中西做的呢哈。Hello， 来嘿，哎，真会啊。
5: 哎，一组一组，
2: 啊，一组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5: 好好好，
2: 来啊，咱哎尝下片哈，
0: 哦，
2: 好，
0: 一组
2: 拜三收嘿，哈哈，谢谢
0: 你哦，
2: 1280块，哎，谢谢你哈，来 ，Hello， 来啊，咱尝下片哈。
0: 哎、
2: 好好拜三好你收，谢谢你哈。冰金菜粿一袋才32块哈，来，咱爱尝下片哈。
0: 哎，
2: 知道。好，拜三收哈。好，来，好朋友哈，今仔日交代就是拜三收，无个电话甲你讲啊哈。安尼接了就改紧。来 ，Hello， 系啊，爱藏阿饼哈。好，拜三收，谢谢。好，来，阿咱来藏阿饼哈。 好好啊，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赶紧赶紧，四十块，四十块，总共四十块，大地哦，一百四十公顷，别人一百公顷，我得一百四十公顷，比人大偌济，你想看卖？有够多，吼、哦，又个大地，香又个营养，又个好食，哎，即马红梨卖遮贵个呢，咱遮大地呢 ，Hello， 嘿，来爱尝阿饼哈，好，拜三你收哈。
0: 好,
2: 好，谢谢你，好来嘿，林小姐拜三，你爱尝阿饼啊，拜三收，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好好拜三哈，谢谢你哈，登记直接真的好啊哈，啊，我跟你讲，油咱免下啦，闷闷啊火，细细啊火啊蒸，香槟恰恰就好啊啦，又个胖又个好食，酥酥脆脆，拢免考虑啊啦，厝内面甲传起安尼就对啊，来，咱爱尝阿饼哈。
0: 葱油饼啊，袂葱油饼。
2: 对对对，你爱几组？
0: 我是一组几包？
2: 八包。
0: 啊，你偌济钱？
2: 电话摕咧。好 ，OK， 好来，咱来尝阿饼哈。
4: 对啊，一组。
2: 好，阿伯三号你收嘿。好，谢谢你哦，好家好，大袋大袋，一摆两种口味，互你摕转去，总共八包吼，四十袋，四十袋，免考虑啊，厝内面个传家要食着有，真客着有。Hello， 庄大哥，嘿，你来尝阿饼哈。
4: 哎，吴大哥，搞个红烧一百包好唔好啊？
2: 你讲啥诶？
4: 你慢的啊！加迄个肠啊，混做迄个能够
2: 各四包，各四包嘿，
4: 嘿啦，
2: 嘿，安尼好，诶、哦，拜三收哈，谢谢你，
4: 嘿，
2: 对，一千两百八十块，
4: 好，
2: 谢谢你哈，给哈，好来，赶紧，赶紧，直接吼干煎的会使，来啦，肠啊饼哈。喂，
0: 我要尝阿饼。
2: 好，拜三，好你收，拜三，好你收哈，谢谢你。
0: 好
2: ，OK 哈，四十袋，四十袋，总共四十袋。嘿，红梨麦这贵的呢，哎，咱搁这大袋对不对？哎，人别人一百公顷，咱一百四十公顷，比人大偌济？你想看麦？较大袋，较高，搁好食，搁营养，吼！你看麦呀，国宴主厨做的，你爱称直接蒸，啊，都有够好食，看你要到啥拢会使。来呀，啊，咱来尝阿饼哈。
0: 嘿，啊，你安那卖？
2: 嘿，一千两百八十，总共八包四十袋。
0: 哦，安尼啊，当时要来。
2: 拜三。
0: 拜三。
2: 好，会使哈。
0: 再见。
2: 我跟你讲，我无法度知影拜四、再四啊！你若要再四啊，我跟你写再四啊，但是爱挂哦，你啊哈。OK， 好，谢谢你。
0: 系
2: 先安尼，我拢先抄电话哈。好来 ，Hello， 咱来尝阿饼哈。嘿，啊，一组信，好好，拜三你收哈 ，OK 哈，好朋友哈，咱今麦拢先抄电话哈，啊，阮小姐哈，那电脑看无住址就敲电话甲你问，啊，你若看到空七的，你就小甲接一个安尼哈，落这无了后啦哈，啊，今麦拢先抄电话，啊，那老朋友你放心，你只要甲咱咪咪啊求公布忙哈，不管多一个主持人买过物件，咱家都有资料安尼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毕竟册价一袋才三十二块啦，讲实在啦，黄昏期啊你。刚去看到，你啊买安尼吼半袋安尼都要六十块啦，啊那规袋来九十块，恁平均册个一袋才三十二块，比较大袋比较好食。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0: 几组？
2: 好，拜三收啊，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
0: 喂，好，
2: 嘿，
0: 好，要一组。
2: 好，拜三啊，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
0: 叫泰顺这家哦。
2: 诶、欸哦，你接接，你接接来，接接接接 ，OK， 好来，好来，啊你爱几组？
5: 你要问什么
2: ？Hello， 嘿 ，Hello， 嘿，买肠饼哈。
0: 对，
2: 好，阿拜三号你收哈。
0: 好，
2: 好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阿咱电话甲卡这里，用心听歌，继续看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我带我们孙去游泳池的游泳班学游泳，我坐在那儿看教练教我们孙在学游泳，让我想到我们家七岁那一年的热天。那一天真热，我带我们家去溪耍水，那条溪水在山里面，因为地势关系，一个大大大的水窟啊，未输游泳池的。放假日的时阵，拢有真侪人伫遮耍水佚佗。我甲阮囝伫遐耍甲足欢喜的。然后阮囝毋知是耍了身啊，还是安怎，伊就走去岸边，阮放物件迄粒石头顶头，甲底下底我传的迄个画图板摕出来底下画图。看阮囝乖乖啊，伫遐画图，我就真放心，真舒适伫遐游泳。拄啊开始，我甲阮囝是伫个溪仔边较浅的所在佚佗，水无深啦。因为阮囝已经上岸伫遐画图啊，我就较大胆，就愈游愈离岸边较远咯。不知不觉，水嘛愈来愈深啊。想想我的正脚旧筋，我嘛感觉家己强要喘袂过来，嘴也想要喊救命，煞一直食水，喊袂出声。我心内伫想讲，啊，呾即些害呀！敢讲我就安尼点足足无声无息就沉落去，永远要甲阮囝生离死别啊吗？哪会当？阮囝才七岁尔尔。伊还阁细汉，我绝对袂当死啊！无定是母囝怜心，阮囝有所感应吧？嘛有可能是阮囝伫画图画了忝啊！想起着我这个做妈妈的，伊看来看去一直伫找我。这当阵啊，我就赶紧甲我两只手一直摇一直摇，才希望有人看到，紧来救我。好佳哉！这当阵啊，阮囝看到我咯，伊大声哭：“妈妈，什么人紧救阮妈妈啦？”边仔人看阮囝手指向我的所在，就有两个水性真好的人，紧紧收在我的身躯边，甲我带去岸边。这当阵啊，我人已经是昏迷不醒啊，嘛食真济溪水啊。巴肚胀个大大大，这两个人把我放在土卡倒啊好，有人帮我饲巴肚，把我巴肚内遐溪水挤出来，然后嘛有人把我急救，但是伫个众人的急救之下，我拢无清醒过来，一直到20分后救护车来呀，医护人员把我跟去救护车。阮囝对我去病院，路尾救护车人员甲我讲，迄当时阮囝一直甲我的手牵条的，哪哭哪讲，妈妈，你袂用个死啦！边仔的护士小姐佫安慰伊讲，小弟弟别烦恼啦，你妈妈若去到病院，真紧就会好啊！去到病院，医护人员帮我急救。紧急甲我处理，阁住大当的，慢慢啊，我人都清醒啊。当当我甲目睭闭紧的时阵，感觉我的面有水滴落来，原来是阮后生的目屎啦。护士小姐甲我讲：“太太，你有福气，待人不淑，必有后福，是恁后生救你的，伊反应真紧哦，你是一个。”真捌代志，阁真勇敢的好后生哦！我甲阮囝揽掉的，目屎忍袂掉就流出来啊！我的目屎内底有幸福，有感激。若毋是迄当时，阮后生及时发现着我，我可能就去做水鬼啊！母囝之间的感情是天性，
那是有一个悠然，另外一个会拼命去救，这就是世界上上界珍贵的亲情。我嘛一直真感恩我的后生救我一命，感谢收听，谢谢。

0: 雄起时段好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个极厉害养生达人陈总监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陈总监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陈总监，其实你会搞啊，真侪人为着要上礼，实在是真伤脑筋。你看冬天时啊，那个寒流若要来，我们这边要用心保健。针对这个问题，陈总监敢有什么较好的建议？
1: 咱拢有听过讲吼，以前是不是有一个叫做郑和下西洋，有没有？
0: 有啊有啊，
1: 就是替迄个皇帝啊寻求长生不老药嘛，
0: 吼。对哦，
1: 这个郑和伫下西洋的时阵，伊去到南洋的所在，就是差不多就是咱即马越南的所在就对啦。然后呢，迄阵士兵拢开始就是讲吼，有诶感冒诶感冒嘛吼，啊，幸存诶幸存啊，大家都
0: 水土不服啊。
1: 对对对对，啊，就安尼，大家拢等难无来的时阵嘛，去到越南这个所在的时阵，当地吼，迄叫做土著啊吼，就吼因食迄个燕窝。
0: 哦，遮好着，对因遮好，吼因食燕窝。对，
1: 就讲吼，从那个岩壁上面采收下来的燕窝，叫因顶汤，就是给他吃就对了。啊，有发现讲吼，即个感冒啦，还是心存啦，规个懒懒无力的，即个置官就是在坐落去也在病嘛
0: 吼。挖过来啊
1: 呢。对哦，然后呢，所以郑和伊都把即个燕窝大登啊，咱中国好咱的皇帝就进贡给他的，称之为长生不老药的第一个东西就是燕窝。
0: 哦，所以讲伊一去就发现讲即个物件是真用心的，对身体足好的。
1: 对
0: 哦，今天等下有皇帝家，
1: 等下咱要好皇帝家的物件，是不是都要经过所谓的御医？御医吼，伊就开始有给皇帝调理的时阵，伊就发现哦，这燕窝底迄种酷酷少的人无吼，你太容易感冒呀，啊，就食燕窝，也当舒缓你也酷酷少的症状嘛。后来就是讲，起码干嘛吼，人较烂呐，像是以前不是什么太皇太后吗？
0: 对
1: 呀，他烂烂啊，虚弱无力的时阵，
0: 你就进贡
1: 进贡的吧，吼一家的时阵就开心吼，中气十足
0: 哦，有精神啊。
1: 对哦，啊，过来就是讲，参与后宫啊，皇帝不是拢介意皇后啊，还是妃子对你较宠幸的时阵，你也都会食燕窝。那燕窝食落去了呢，皇后的皮肤会当白泡泡、又密密，
0: 而且讲伊
1: 怀孕的时阵会当产前补胎、产后补身。哦，即个开始的时阵就变成讲
0: 补品，
1: 就是讲皇宫内底御用的补品，就叫做燕窝。所以哈，有一个古时内底一日进贡为皇，就是讲以前吼就是进贡皇帝家的物件，然后呢？今日进贡为你的功，那今麦人呢？到了那种就是好家人的时阵嘛，他就是在吃跟皇帝一样同等的补品，
0: 丢啊，
1: 就是燕窝。
0: 丢。
1: 那好，清代好够几的小说叫做《红楼梦》，《红楼梦》大家拢听过贾宝玉嘛，对不对？啊，都听过林黛玉嘛，
0: 丢啊。
1: 其实吼，这本书内底吼，伊内底有38个所在哦，拢在讲吼食燕窝的好处。比方说哈，
0: 伊都是好野人嘛，
1: 对啊，这个就是以前好野人才在补的嘛。
0: 比方说
1: 伊内底吼，有讲到公侯姐叫做贾蓉的老婆叫做秦可卿哈，不小心流产的时候，那时阵太医哦，都爱给伊食燕窝来补身体。
0: 是
1: 那个薛宝钗，伊为着要刚好林黛玉成为好朋友闺蜜，其实伊是情敌哦，要成为好朋友，他就说啊，黛玉妹妹，你身体虚弱，我帮你炖个燕窝粥，给你补身体。于是吼，他的这是象征，就是他拿很珍贵的东西来给他，然后呢，就是让你觉得我很尊重你嘛。过来讲，林黛玉困不起哦，然后他的是侍女的对啊哈，都煮燕窝汤
0: 给林黛玉吃。
1: 林黛玉吃，过来的讲贾宝玉啊，不爱吃饭啊，然后身体虚的时阵啊，伊嘛给伊吃燕窝。我们从这些故事来对哈，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哦，
0: 燕窝加用心，
1: 对，不管
0: 对身体加好，你加金丁贵。
1: 对哦，从皇帝啦、皇太后，甚至就是以前的所谓的达官贵人，有。 燕窝哈，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滋补，
0: 不是普通人有法度吃的啦。
1: 不过咱今嘛现代科学也要科学化嘛哈、香港的中文大学伊迪耶2000年那时候有一个研究，就有发现一个事情，燕窝它含有一个珍贵就金贵的成分，叫做燕窝酸。
0: 燕窝酸。
1: 对，这个只有燕窝才会有的哦。
0: 哦啊、这个成分都丢啊。
1: 对，把它们给它夹包。那这个成分有什么好处嘞？
0: 第一个，
1: 你也是刚好冰熊吸的时阵，你在吃它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帮你补气的
0: 啊，补气。
1: 所以化病的人啊，心情哈很多，有时候怕有饮食禁忌嘛
0: 哈。
1: 这行每当家呀，你吃燕窝以及平补哦，心脾两都摩擦，它可以帮你补气。按人讲的嘛。佛增一炷香，人增一口气嘛，对不对？
0: 对哦、
1: 这口气啊，给你吊掉的时候，你人主人啊，就会就是比较有元气，那也比较能吃得下。
0: 意思就是免疫力好啦。
1: 对哦，一定也刚好也把咱的免疫的能力提升上来。
0: 对哦，把咱免疫力较好。
1: 研究下来就是刚好，它可以对我们的肺部，过来就是讲呼吸道。哎，但好的比较就是滋润，所以刚好你也是哈，会跟他气跟他烂的人，你本身吃它的时候就会强补嘛，所以刚好参照，平常他容易酷酷少的人，
0: 对，过气症，
1: 而且刚好有一种哈，够爱食，有一寡男性朋友比较有抽烟，对不对？抽烟都有痰嘛，
0: 哈，
1: 成年老痰，他就会帮你可以把这些痰哈，就是化掉，
0: 清气包，
1: 对，
0: 过气更清气包，
1: 他过来就是中医师嘛，讲哦。这个就是等于是在顾我们的肺经，对不对？
0: 对哦，顾肺经，
1: 肺经吼，而且够厚的时候，那女人也有一个好处呢，
0: 什么好处？
1: 因为你这块废气排掉了嘛，所以也刚刚说，你皮肤、皮肤诶这边吼，幼丽、光滑、保水。
0: 你若有伫食这的时阵呢，发现讲哦，规个人拢呆呆的，加只青春美咧，就对啊，
1: 青春逗笑咧。所以你看哦，咱有就这迄个就是明星哦。被访问的时候，讲啊，你是怎么样去
0: 保养
1: 的？保养的，参照赵雅芝，
0: 赵雅芝，对哦。
1: 啊，也讲我都是每天哦吃燕窝，
0: 登机干拢吃。
1: 对哦，啊，参照那美魔女徐若瑄有没有？做访问的时候，伊嘛讲我都是空腹吃燕窝。啊，甚至以前那个大 S 美容大王，伊妈就爱讲燕窝，为什么？他们都知道，就是吃燕窝，它可以让女人容光焕发，然后过来的是讲，你会整个的气质上面会变好。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孕妇，孕妇很重要哦，产前补胎，产后补身，补胎不是只顾妈妈哦，因为燕窝酸可以照顾到这个小朋友的头脑啊，大妈。
0: Hey,
1: 在发育的时候让它就是更加健全，
0: 是
1: 啊，就是因为安呢，所以哈、哦，你在怀孕的大概过3-4个月开始，你来在加燕窝，然后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讲、
0: hey,
1: 这个时候吃燕窝，小朋友比较不会有一些出生有什么胎斑啊，不敢陪护他背啊，
0: 嘿嘿嘿，
1: 对，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过了70岁，60-70岁之后，咱是不是平常时都会吃一些慢性病的药？
0: 对哇、啊，吃慢性病药啊，这多啊，
1: 对。哦，那你形容都爱给这样讲几块燕窝。第一个，它可以让你滋阴润燥，让你袂卡手。然后过来的讲，也让你强脾健胃，对，讲让你的胃道较开耶，
0: 让你开鼻啦，我给你健胃啦，啊，滋阴啦。
1: 过来就是讲哦，伊安尼气血行起来的时阵嘛、你人的精神就会比较好啊，也可以把一些身体这种甲油啊造成需要代谢的东西，加强各个器官嘛，给它代谢出去。
0: 不好的物件，甲新陈代谢带出去安尼啦。
1: 对哦，所以我常常讲哦，燕窝的是非常适合各个年龄层，几岁甲大里回来做养生、
0: 哦、啊，
1: 你过年要上人的时阵，你唔知要上什么的时阵，燕窝就是最好的选择。
0: 对啊，这燕窝。大家嘛知啊，这遮珍贵的，大家嘛知啊，讲这遮营养的，遮高级的，那提燕窝去送人，迄实在是太有面子啊！收到的人绝对嘴笑目笑啊！
1: 他只是说燕窝伊就是稀有珍贵嘛，
0: 对、啊，
1: 所以它的价格就是很贵。然后呢，如果你请假工哦，现在有人有说有印尼燕嘛、泰国燕、越南燕，你讲啊，我如果我自己个人呐、啊，我被首选的时阵，我一定会选择越南皇帝燕。
0: 安尼，这部分看下明仔再甲咱好朋友做介绍，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南明兰。

0: 来，陈总监，他都话我讲到吃 NO 较好诶咯，到底是要吃倒位的 NO 哈、啊？
1: 我甲大家分析一下，现在燕窝大概几大产地嘛？印尼的、泰国的、越南的。然后印尼的燕窝应该是所有的燕窝里面价格比较便宜的，
0: 是
1: 比台湾哈差不多价格就是在5-6万块钱这个价格。但是印尼燕窝就是一年是采收3次，
0: 收三摆。
1: 煮啥办？等于个燕窝要煮炒煮3次，煮到最后都是没了啦。那泰国呢的燕窝就是比较中间，但是呢，因为泰国本身来的这个。

0: 头会比较大，比方说印尼燕窝大概无奈的是两只手指头的这个的宽度哈，就是它的燕盏的宽嘛。但是越南皇帝燕它大概可以到3到4个手指头的宽度，眼大小就是会比较大。然后一发出来的这个燕窝发头会比较足够，所以它的我刚刚讲那个燕窝酸啊，营养成分相对它也会比较高。我有看过，
1: 所以说所谓燕窝就是这个越南这边的皇帝燕窝，它的营养上高，营养价值上高就对了啦。
0: 对哦，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因为它有一个区域，像越南，它几乎就是把燕窝集散在这是惠安这个地方。
1: 是
0: 惠安哦，它的空气水质是比较好的，
1: 哦、
0: 所以说呢，
1: 环境
0: 这个地方它只有产两个东西呢，一个就是很有名的沉香。
1: 哦，沉香
0: 很贵，对不对？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越南的皇帝燕，它这个地方就只有做这个越南皇帝燕，一夹起来，觉得燕窝有一个淡香味。有一个检验报告的讲，它的营养价值就是燕窝酸是一般燕窝的3倍。
1: 这个是一般燕窝的3倍哦，
0: 对，
1: 很强。
0: 它可以吼，也价格就是10斤，120万。我当下哦，你有几个 baby？因为它非常的稀有珍贵、所以它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进贡给皇帝吃的。
1: 相对它就是贵嘛，
0: 对、对，它贵，可是它营养高啊，你要吃它的这个燕窝酸，吃它的 EGF 嘛，
1: 对、
0: 就是会比较高。燕窝是一个珍贵稀有东西，我们尽量选择两个时间吃。
1: 什么时间？
0: 睡觉前吃，就是你睡还没起的人，你就睡觉前吃。如果是你要补气力的，睡得还不好的人，尽量就是早上空腹的时候吃。所以以前有一种说法，以前蒋公、蒋宋美龄、蒋夫人，他们就是早上还没洗吹面的时候，就要先吃燕窝，所以才有燕窝漱口这个流传下来。
1: 是早上起床吃的，得补气力。那困不起的人，你就要困进前吃呢。
0: 对，
1: 那是一种破病的人啊。有的大医院，人家住在那边的人都也会买 NO 给他吃，那些都当时吃得好。
0: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算是睡得还不好的嘛，那我们就建议就是早上的时候，或是他是空腹的时候吃。对，
1: 空腹吃最好的。对
0: 对 对, 對，分享我自己的妈妈，就是那时候发现就是有乳癌，而且是第4期，然后他有做标靶治疗嘛，我们就是为了他标靶治疗之后气力比较差，像我的话我都是早晚都让他吃这样子。对，因为他在做这个治疗期间是需要有一些气，然后补充营养啊，可是胃口不好嘛，我们就可以让他就是早晚都吃，直接让他补充这个营养成分。
1: 生病的人早晚吃效果更好的，
0: 对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可能胃口比较不好嘛，这个也吃不下，那个也吃不下，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让他。还有就是燕窝大部分都是我们可能都会炖桂圆啊、红枣啊，甘甘甜甜的。过来桂圆红枣里面有很多的那种营养成分嘛，补充铁质这些。
1: 因为燕窝它本身是没什么味道。
0: 对对对对，然后搭配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本来是吃不下的，但是因为这甜甜的、香香的，然后又可以直接来做补充这样子。
1: 所以说银发族来吃嘛，较好诶。
0: 是
1: 增加活力啦，
0: 真的。
1: 女性朋友来吃养颜美容啦，破病的人来吃增加补气啊，让身体免疫力较好啦。男性朋友敢袂使吃？
0: 当然更适合啊！我刚刚讲那个抽烟，还有这成年老痰呢，当然要吃。还有一个
1: 气更不好的来吃，更较好的对啦。
0: 过来就是就这十波的吼，拢是工作压力很紧绷，然后又要出去应酬。我们其实晚上回家，饭后跟睡前之间，我们就是让他喝个燕窝，让他情绪安定，人也会比较好睡觉。然后可以帮他除燥，
1: 来吃燕窝真好。
0: 对，
1: 就有的囡仔气更不好啊。
0: 对啊，现在囡仔气更不好的时候，然后说去学校，尤其是那种幼稚园期间，其实就容易感冒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对啊。
0: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给他补充一下。我以前
1: 我囡仔好会吃燕窝，吼，这囡仔笑喵喵。
0: 对，但我以前都讲说，我们在喝的时候，最后一口留给小孩子喝就好了，对自己好一点。
1: 但是你像有的查某人啊，有生理期啊，月经来洗的时阵啊，敢袂使食这燕窝？
0: 当然可以吃啊，因为第一个，你列举的是不是气力比较差？
1: 哦，是都补元气、补体力，
0: 而且燕窝。

0: 锅它是任何体质的都可以吃，所以伊无惊人诶啊，不像就是说、欸、啊，有的人说、欸、我想瘦啊，袂使食这個，袂使食。
1: 一年一素几年拢会当食。
0: 对，而且还有个重点哦、
1: 喔，什么重点？
0: 燕窝是素的，
1: 素的，
0: 嘿嘿，对，假
1: 素食的拢会当食。
0: 对，
1: 冬天来食更加好啦。
0: 啊，当然，
1: 因为冬天较容易气更气方面较有问题嘛。所以你当天更加爱吃燕窝
0: 了，而且你看哦，像今年到现在哈、哦嗯，你的天气就是忽冷忽热，赶紧我请短袖。看新闻报告讲吼，不能讲啊，够被变冷啊。
1: 对啊，
0: 这个温差太大了，其实你就是要多吃一点这种燕窝，有没有？那给咱自己身体吼、哦、加一个就是所谓的金钟罩防护衫呐、啊。
1: 所以讲哦，老人来吃真好哈，破、哦、病的人、身体不好的人、虚心懒惰的人来吃真好。女士朋友来吃滋阴养颜嘛，真好。男士朋友来吃强身健体，有食薰的来吃更加好。加班好眠的来吃更加好。大腹肚的人一人吃两人补。囡仔来吃嘛真好。搁一项啦，送礼上盖好啦啊，真有面子诶。
0: 人家爱送燕窝、欸，人家都觉得你是个就注重的长辈，我们或是朋友，我们才会去送燕窝啊。
1: 对，所以讲燕窝实在是真好。燕窝内底营养诶有虾米货？除了你才拄我讲诶迄燕窝酸以外，
0: 燕窝酸、嗯、还有燕窝，它有一个特别，它有18种的氨基酸，
1: 氨基酸就是
0: 那蛋白质的最小分子嘛，可以直接让你就是吸收。
1: 过来的吸收诶，
0: 有 EGF 外供，那买保养品啊 ，EGF 吼一支吼拢几啊千块。我们喝燕窝也可以用喝的 EGF 给你做补充
1: 啊呢。而且刚刚伊嘛真济微量元素哈。钙、磷、铁、钠、钾、赖酸、胱氨酸、精氨酸，啥都有啦。
0: 对对对，
1: 哦、那、啊、所以吃，你也发现讲人烫光、烫光、短短的，皮肤较袂安尼打打手手安尼啦。
0: 真的，嗯，所以讲吼，你只要吃对的东西，嗯、你就会觉得你的养生保健比别人较轻松，
1: 那
0: 比较好够。
1: 更年期的哈，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大姐小妹，会记的哈 ，NO 爱补充啦。
0: 对，安尼再袂好，你诶，皮肤土石流开始裂痕出来
1: 就对。对啦，较袂老伤紧啦，好，你对内底水倒出来啦，这最重要。食 NO 就是好，你对内底水倒出来，好、欸，你对内底涌倒出来啦。
0: 好，参与我是50几岁啊、嗯，我前几天哦、喔、去洗头时，那个洗头的妹妹，她就说猜我那个只有40岁，你知道那时候整个人哦、喔、虚荣感都出来了，
1: 牙齿被拢翘起来。
0: 对，
1: 好啦，感谢你。今天你给我们做这么详细的介绍，谢谢你，
0: 谢谢。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 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下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讲节目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这个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哦。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伫报关期间内，咱电话同款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0800663377，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半价，市面上低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哦，吼，好朋友吼，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而且呢，你收听咱的节目，大家拢有好康的，拢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啊，吼，啊，咱礼拜是早起10点到12点的节目，新闻护理。失败一个拜人吼，是即个中到12点到下晡2点吼，拢赶快去做快闪的节目，大家拢快闪的电话啦吼。啊，咱在地那无法度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咱会当用 BB 啊笑广播网 APP 吼，你就是手机啊有网络，你就是 Google 搜寻 BB 啊笑广播网 APP， 安尼就用个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哦。伫个全世界各地任何时间，即个 BB 啊笑广播网 APP 点入。你就能收听到咱咪咪阿秋广播网的所有的节目，来0800663377。广告。今日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有够好康的，就是花旗堂这个贵的红做的金丝燕窝。
1: 对，用我们花旗堂的品牌嘛，是1975年吼，甲今日已经超过50年啊。我们是第一个哦，把汉邦养生带入去百货专柜的。我们今麦转型百货专柜的据点哦，有超过50个。今日被观众朋友推荐的这个红枣燕窝，它是用我们越南皇帝燕来做成。越南皇帝燕依靠它占单全球哦，这是燕窝的产量，干冷怕呢，因为一几年级采收，有当时吼有几年嘛买袂到。为什么要用越南皇帝燕？因为它的枕头。八头是比较饱满，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也燕窝酸含量哦，是一般的燕窝的3倍。听你讲哦，你今日啉一罐就都别人的3罐。他们佮结合了养生的圣品红枣佮桂圆来做调味。为什么要看红枣佮桂圆呢？因为也帮助咱安神益气，佮改咱暖化咱的身体的时阵吼。听你讲哦，燕窝伊是改咱补气的，然后咱加入桂圆红枣的时阵会改你惊气。把这些营养成分带到我们全身，而且呢，燕窝一般性不挑体质，不管是男女老少，囡仔人还是老大人，伊只有会当为几岁，包家你百里岁。啊，以前燕窝是进贡给皇帝，或是所谓的皇太后的吃的物件。那我们其实，在过年过节的时阵，我们要去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也很适合，因为它是很一就金贵的嘛。等于它可以让它就是有补气啦，然后补充它的18种氨基酸啊 ，EGF 胶原蛋白这些，还是说我们有朋友啊去坐月子，产前补身，产后补胎，阿喜公吼老多人特别容易就是酷少的啊，气更看烂没？我们其实让它做燕窝来做补充的时候，也可以啊，吼伊啊，较袂容易酷少。过来就是有人是不是困太袂起的时阵，我们让他在睡前的时候吃燕窝。也可以让她养心安神，较好困呢。重点是啊，咱过了40岁的女人，开心哦。我们胶原蛋白流失的，气得较无好啊。我们吃燕窝也可以，就是让我们养颜美容。所以，公我给你推荐的这个红枣金丝燕窝，等于是啊，要自己吃也可以，要送礼也可以，等于是啊，送礼自用2相宜啊，非常适合底下那年节的时阵可以当伴手礼。这里啊，推荐给咱的观众朋友，而且啊，华旗堂是第一个，我们把10大燕窝认证全部都做出来，就是讲我们每一个燕窝都是政府 FDA 许可认证进口进来的，都是有越南产地的，然后进口报关单问东吴，再来的是我们有燕窝的特有的荧光反应，有18种氨基酸的检验有，然后我们的检验里面呢，我们不含塑化剂，不漂白，不染色。不涂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的添加， 所以华基堂只卖蒸燕窝，就是我们的坚持跟我们的立场。你今天要是要自己吃，还是要上人，都很适合。我们一家里面有六罐，一罐是75ml的红枣金丝燕窝。我们在百货公司里面一家的价小就是市售价就是1980。我们今天做广告交换，我们是买三盒哦，2980，但是不是这样而已哦，我们直接买三盒再中三盒，总共六盒让你带回去，等于市售价是要跟板里扣，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六盒只要2980块钱，几乎是我们百货公司的价格，2点多折，不到3折的价格。
0: 今天你让你电话卡通人家送你三个提袋，咱过年要送礼也好看有面子啦，自己用也好啦，要优好时段也好啦，过年送礼也好，今天这么优惠，六盒总共是有36罐，只要2980块，平均册价一罐才83块而已。你看现在外面的饮料一杯就要70-80块，咱今天吃的是最高贵最顶贵的哦，最顶级的哦，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讲优惠酒，今仔一讲你一定爱赶紧做方案哈，即组你即经爱来个提，吼，咱尤其是讲吼，阿孙啊吼，常常会安尼感冒的啦，囡仔常常吼，巴肚你做药毒，安尼咁好，唔好啦，平常咱摕这个补者，这天然的上好哈，袂热袂湿哦。Hello 嘿，来，阿奶奶燕窝吗？
2: 嘿对，
0: 啊，爱几组？一组36罐，
2: 对，一
0: 组嘿。好，一组拜三，你收哈。好，谢谢你。好，好来潘妈妈，爱 NO 哈。
3: 我两组。
0: 两组哈 ，NO 两组拜三收哈。OK， 好，谢谢你。啊，你应该要吃贵人哈。
3: 不啦，我已经到贵州，改买两组啊咧。
0: 对啦，这拢内行的都会想提两组。谢谢你，谢谢你，哈哈。好，来，林小姐，一组哈，礼拜三，谢谢你哈 ，OK 哈，
4: 好，谢谢，
0: 好来，咱今仔日收哈，今仔日交代，咱拢拜三，互你收哈，2号互你收拜三，乌鸟赏货到付款 ，Hello 来，嘿 ，I N O 哈，
5: 哦，你好，嘿，那个
0: 燕窝，好，几周，几周哈，啊，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嗯，好来，阿奶奶 N O 哈。好，拜三收嘿，好 ，OK， 好好，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啦吼，尤其吼，咱吼这组吼，厝内面的人拢会当吃啦。嘿，咱查某会来吃养颜美容，囡仔吼身体无好的吼，较熬扫半天吼，啊，气更无好的。我跟你讲，平常你爱甲顾这组来好吃就好的吼。来嘿，啊 ，N O 哈，
6: 二线的，
0: 好一组哈，好，你上好，来拜拜三修哈，谢谢你哈。好，来阿奶奶燕窝哈，高阳家哈，拜三你修嘿，
5: 哈，哎，一组几元呀？
0: 啊，一组才2980万呢啊！
5: 嘿，
0: 百货公司一盒卖你1980，你今仔日佫加1000块，我佫加5盒给你呢，五，安尼总共6盒才2980，总共36罐呢，哈，啊，要加摕几组无？
5: 安
0: 尼得，就做得好，拜三收哈，谢谢你。好来哈，啊咱春风啊，你爱几组？
7: 两组
0: 哈，两组你要吃几人哈？呵呵，安尼好，两组拜三收嘿哦，谢谢你。好来，啊好来，啊尾数9277的拍摄吼，我和你搬落去，你再搁卡来好不好哈？卡电话无必拨啦，搁卡就对。来，黄小姐哦，爱 NO 哈。哎83块呢，今嘛去外口买一个饮料都要70-80块啦，对不对？咱吃这较好啦。Hello， 来，嘿，赖大哥啊，你爱几张？
8: 对。
0: 嘿，几张？
8: 一张
0: 拜三收哈。好，谢谢。来，阿奶奶几张？
9: 我要燕窝。
0: 好，你爱几张？
4: 一组，
0: 好，拜三箱哈，谢谢你哈，妈妈，咱若讲拄着医生对咱袂歹，啊，你有当要送礼啊，还是咱亲戚朋友啊，吼，啊，咱姊妹啊，啊，对朋友对咱真好，咱要送礼，我甲你讲，这组提好伊啦，哎呦，我甲你讲，伊会足欢喜的，要友好时段吼，哦，往这组搁较好，哈落来，啊，咱来几组？
5: 一
0: 组，一组拜三箱哈，谢谢你哈 ，OK， 好，春桃阿姊，你爱几组？
7: 我要应付一组啊，我糖尿病袂治啊。
0: 你接一下，接一下，来电话接一下哈 ，OK。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迄葱油饼吼爱提啦，我甲你讲，你厝个要食着有啦。Hello， 来嘿，水妹啊，喂，水妹。
9: 燕窝，
0: 燕窝你啊几只？
9: 一组。
0: 一组吼吼吼，来我写吼 ，OK 吼，安尼拜三你收吼 ，OK 吼，啊你水妹小姐嘛吼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啊我你讲啦吼，妈妈。这无分体质，几岁拢会当食，完全拢袂受累。常常啦，较够瘦的人啦，暗时还困会响响响的人，我甲你讲，平常你爱食这吼，咱咧呼吸度较无好的人吼，平常都爱顾啊。我甲你讲，你食这吼，有好无害，无歹啦，百行好无半行歹啦。来，咱来几组 ？Hello，
10: 喂，
0: 你来几组？
10: 我一组，
0: 一组拜三收。
10: 嘿，阿杜家葱油饼，我拜三吼。
0: 嘿，拢拜三，谢谢哈。OK， 好好好。好来 ，Hello， 来，你阿几组？
11: 我几组啊？
0: 几组哈？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好，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等会个考哈。来，咱阿几组 ？I N O 哈 ，Hello， 请就讲一下话咧，好不好？来，二线你个接，二线你个接接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Hello， 来，阿咱阿 N O 哈。
12: 对。
0: 嘿，阿你阿几组？
12: 两
0: 组，两组哈 ，OK， 两组我给你下载哈。好，安尼，拜三收，谢谢你哦哈 ，OK 哈。哈，我跟你讲，我拢先抄电话哈，电脑嘛底若无资料，我小姐敲电话给你哈，无给你敲就是有哈，谢谢你哈。好来，啊，我跟你讲啦哈，百货公司拢有伫卖，百货专柜超过50个哈，越南皇帝宴哈。全世界只有2%而已，营养是别人的3倍，你喝我们一罐等于要喝别人3罐、每一罐都有认证的、一罐75毛，今天你看看百货公司一盒一盒6罐1980，你今天加1000块，我加5盒给你，你总共拿36罐，现在一定要紧手，抢完就没了。Hello， 来嘿，林大哥你要几张？
11: 一
0: 组，一组拜三收哈，谢谢你。好来，凤珍小姐，爱几组？
13: 一
0: 组，好拜三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那这是红枣的，啊，这有加红枣的，哈，金丝的哈，燕窝，越南皇帝燕的哦，要上内要家己吃拢好啦哈。好来，啊，咱爱几组？
13: 一组，
0: 一组拜三收，谢谢你哈。好 ，OK， 好来，金龙，嘿，你爱几组？你爱几组？你爱几组？
14: 哇，我要
0: 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 ，OK。啊？
14: 没有问题，我咧，叫你阿姐
0: 来二线接一下，二线接一下。
15: 喂
0: ，Hello， 来嘿，林小姐。
15: 一组，喂，
0: 喂，
16: 喂喂。
0: 嘿，林大哥，你爱几组？
15: 什么
16: 物件？一组。
0: 一组哈，啊，拜三号你收哈。OK 哈哈 ，OK 哈，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哈，啊，我你讲哦，最主要哦，你要送人，这件足好诶，好看，啊，咱家己食嘛好啦哈，啊，即马补气啦哈，啊，产前补身啦，产后补胎啦哈，老大人啦哈，气更爱顾啦哈，啊，若较熬少诶，有食薰诶有无哈，啊，这吼我你讲气更较咱较熬少诶哈，平常咱爱顾，即组来食足好诶哈，女性朋友哈，养颜。美容啦哈，女性朋友养颜美容哈，有食薰的，有啉烧酒的，你来啉哈，拢较好诶哈。大腹肚来食搁较好哈，因为我你讲你有伫食吼，伊内底燕窝酸对即个腹肚底囡仔胎儿吼，脑伫发育吼，真好一个营养哈。啊，你嘛出事了后较袂有胎斑哈。 家己食送礼拢好啦吼。最主要你知影热天，热天咱遮大姐小妹是毋是爱个爱迄个美白嘛？对毋对吼？有咱日头晒，咱爱美白啊。即燕窝内底丰富的燕窝酸甲水溶性蛋白质，燕窝酸吼会当互咱表皮细胞的生长因子，你知影？会当修复吼，叫日头晒伤的皮肤，吼会互你的皮肤会油啊，会细会嫩啊，较袂软滑呢啦。吼啊，即水溶性蛋白质佫甲咱补水分甲弹性，珠宝佫袂上火、袂涩吼，消暑吼，降火吼，去毒即个肺燥吼，去除肺燥吼。热天你定期来个食，我甲你讲，你热天的时阵，你会发现吼自己吼白皙无瑕，又咪咪白泡泡吼。啊，若较好手气更较烂的，困无好的，要养颜美容的，食即组拢百行好，无半行歹啦。家己用则好，有效时段佫较好。疼惜咱的阿孙呢，阿孙的有诶吼，哇、哦、啊一变天就哦咳咳咳吼，啊无就喘气有声音。我甲你讲，即组你互伊食就对啊。来嘿，啊咱来几组。
4: 我是
0: 猪，猪哈哈哦
4: 哦，好，猪，
0: 哈，你讲啥？各一种啦哈 ，N O 一组，啊，葱油饼一组哈 ，OK 好。嘿，我你讲哦，一个是1280，哈，葱油饼1280，啊，这个2980哈，啊，总共就是4260安尼，哈，好好，谢谢你。礼拜三，礼拜三哈。
4: 你跟我做边11点到1点半的时间好不？
0: 好，下11点到1点半哈，写上去的啊，尽量配合，但是要看欧娘哈。OK 哈，谢谢你哈。OK， 好，来我跟你讲哦，好朋友哈，这种哈，来你一边接，这种哈，中辈时段你若身体较虚弱的哈，我建议你爱吃。女性朋友哈，咱有当时啊，有无靠靠卡手背零几几的虚心难得，这种你爱吃。天气哪里变化，你靠靠少靠有痰的人，我拢建议你来。因拜皇帝皇太爷的吃的呢，今嘛咱来吃啊哈！哎，今嘛人吃好命，有法都吃到这较高级的哈。啊，咱吃咱一罐等于外口吃三罐，咱的燕窝酸是别人的三倍。哎，越南皇帝燕哦，全世界才2%的产量，咱给你用这上盖好。这组提起来，你去百货公司买爱12元，今仔日你开2980，所以讲无怪讲吃过的人拢知影讲就爱提两组。哦，真的真的，这组话你讲上顶级的贵妇上盖。哎，主要和你吃了容光焕发，更年期的哈，女性朋友一定爱吃哈。有的假婚呢，有的啉烧酒的哈，大哥小弟哈，通通都要吃，好不好？有的小米班呢，哈，大巴肚的人哈，工作压力较大的人哈，囡仔血更较无好。我跟你讲，小个者，这组来吃拢足好的哈，是身体的人哈，身体虚弱的拢会当啊，摕来送朋友哈，送礼更加好看哈。好，来啊，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看安尼哈，好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新歌哦。
9: 好好 ，OK， 好。

0: 好，来0800-333-77哈，好，朋友，新会护理师的讲话啊，你报关期间哈，啊，咱电话拢会当甲卡，会当做利用哦哈，来0800-333-77哦。
1: 阿母啊，恁查某囝讲，因为我买内裤褪色，讲要跟我离婚啦。
2: 啊，这款代志我都无法度管呢。
1: 安尼，那是我娶伊个小妹，安尼阁爱聘金吗？主要就是我无想要活着妈啦。
2: 哦，安尼哦，啊免啦免啦。
0: 好，你想得美哦，你真好想哦，阮小妹敢有可能会答应你？
3: 可以啊。
0: 欸，妹妹，伊打呼呢，咕咕叫呢，佮会磨牙呢。
3: 我会使忍受啦。
1: 安尼，唔得爱叫我妹夫啊！
0: 你想要死掉了？
1: 啊不，你叫我妹夫，我听看麦。
0: 妹夫，
3: 你叫我老妹冲下回啦！
0: 你是戆啊掉啦！伊当时是恁翁啦，老公，你要信无？我今仔暗时绝对给你拍死。
3: 无要紧，伊那是给你拍，你得来我房间啊！
0: 欸，妹啊，你是伫创啥哈？
1: 拜托，你紧给我拍啦！我用要等妹夫啊啦！
0: 啊，你都离婚啦、啊？啊，你管这个代志要创啥？
2: 哦，我当时跟我离婚啦、啊。
1: 安尼不爱离婚啊吗？
2: 嗯，不爱离婚呐、
1: 啊。啊，我得讲嘛，娶某这件代志哦，紧着着五妈最重要的啦。
0: 好，来0800-333-77哈，啊，咱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哦哈，0800-333-77。
4: 进广告。
5: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伊是阮华旗堂诶全省50家百货专柜哦，里面哦贵妇姐姐们首选推荐呢。为什么阮红枣金丝燕窝伫阮百货公司诶专柜啊，我能够受到大家这么的喜欢？主要是因为阮用的是越南皇帝叶，一几年几采收，伊本身来吼酿出来这个燕窝酸呢，是一般燕窝的3倍，等于你家里吃一罐，低别人的3罐。而且我们特别添加了红枣，红枣伊本身来讲吼，会当让咱的气息较红润，啊，佮有加种桂圆，就是咱的营养瓜，也帮助你的循环。所以等于是红枣加桂圆，甲咱加强咱的循环，甲咱需要的这个金丝燕窝带到我们全身需要补的地方，非常适合自用还是被送礼都很可以。比方说我们有长辈身体比较虚弱的要滋养的，我们就可以吃我们的红枣金丝燕窝。还是我们的女性朋友比本身来说，哎，觉得容易手脚冰冷啊，然后容易就是觉得感人都稀稀烂烂不知道要弄下去，我们也可以让他吃我们的红枣金丝燕窝来补充。然后还有就是啊，你本身啊有比较尊重的长辈啊，你要给他特别一点的带的伴手礼，燕窝以本身来讲不挑体质，什么人都很适合。过来是我们的婆婆妈妈，如果呀个天气一转换的时候呢，也都容易酷酷少，而且都有很多痰像咳不出来的时候，那都也在讲燕窝来帮他补充，因为它很滋润我们的肺经，也帮你这个化痰的作用。我们在百货公司里面，我们的红枣金丝燕窝一盒里面有6罐，75毛大罐装的，但我们的百货公司的价格就是一盒就是要1980块钱。我们今天快闪的特惠，买3盒送3盒，等于是要超过12000块钱，但是我们广告交换价我们只要2980块钱。而且我为着你有可能啊，过年的时阵要送礼啊，我们特地准备我们华旗堂自己本身特有的专柜的这个提袋3个，让你就是可以送礼大方好看，而且每一个袋子上面都有我全省我在专柜的专柜据点，让你看得到，所以收到的人就会觉得很体面，也会觉得就是你很送礼送到心坎里。重点是华旗堂只卖真燕窝，我们今天用这一档让你知道华旗堂红枣燕窝的好处。
0: 好朋友， NO 是这么贵的，非常非常的营养，咱要拿来自己用啊，好啦，要送礼嘛好啦，要来友好时段，好，这时段珠宝用心都很好，包括咱大姐小妹，你若生理期来的时候要补一些元气，要补一些体力，吃这个更加好， 另外吼，咱更年期的这大姊小妹同款，食这个燕窝非常的好，甲这个脑化大只冻啊者，尤其是咱这银发族，咱这阿公阿妈，有当时较好啃一个，有无？有当时较无体力，这燕窝来吃最好的，延年益寿。那是咱有破病的人来吃这嘛，较好，对咱的保护来拢真好。尤其你若在讲破病，病后要来补一个。身体虚心胆大的人要来增强咱的体质，食燕窝拢较好。对女性朋友来讲，互你对内底水倒出来，皮肤会白，还会短短的会红嫩，看起来更加少年。食燕窝较好。那男士朋友吼，强身健体，尤其你若有伫食薰的人，燕窝一定爱食。咱若有当时啊上班较辛苦啊，是讲上夜班呐、蹲三班嘞，真嘞，咱这个燕窝你来较食。过来，咱若大巴肚的。一人吃两人补，咱讲产前补胎，产后补肾，你爱吃。像有的囡仔促进伊的生长发育，让伊较有抵抗力一个。尤其有的囡仔气更较烂的，这吼你会吃 NO 嘛才好。所以秋冬天啊，吃 NO 更加好啦。年要到啊，要来送礼拢才好哟。今仔日讲才好康啦，人华旗堂百货公司拢有专柜呢，一盒都爱1980元。今仔日来只广告哦。买三盒送三盒，总共六盒，只要2980元。电话一定要紧卡，抢完就无啊。
5: 限量哦。
0: 是抢完就无啊，电话一定要紧卡哈。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无定定有哈，啊，趁优惠咱来个提哈，趁优惠咱来个提哈。讲实在，这组你一定爱提，因为咱唔是一般的 NO 呢。今仔日好滴是越南的皇帝宴哈，惠安这个所在生产的哦，伊的宴氨酸是别人的三倍，你饮咱一罐顶爱饮别人三罐。Hello， 来，咱来几组 ？Hello。来，一线给他接一下。
6: 喂，你好，燕窝
0: 要几组 ？Hello， 喂。
7: Hello， 喂。
0: 嘿，你要几组？
7: 嘿，你要几
0: 组？你要 NO 吗？
7: 要 NO 嘿。
0: 嘿 ，NO 哈，一组是不是？拜三号你收哈。
7: 啊，一组安尼讲，你三组。
0: 无啦，你即马是要爱啥啦？你只要跟我讲你爱啥。
7: 爱 NO。
0: NO 你爱几组？一组多36罐。
7: 36罐，暗吃吃，怎样吃？
0: 拢会使，康伯吃效果较好。
7: 哦，我再介绍下康伯。
0: 拢无要紧，你康伯吃效果搁较好，你饭后吃嘛无要紧啦。啊，只是讲康伯好，只是讲康伯效果搁较好安尼嘿。嘿，搁阿姊，你听怎有卡无？你甲我讲，你听怎有卡无？
7: 你听即摆才
0: 卡，即摆才卡。啊，你要交代几组？嘿，你紧甲我讲，我后边还搁遮侪电话一直落来。
7: 一
0: 组拜三号你收哈。
7: 啊，两组是偌济啦？
0: 两组，
7: 两组哦。
0: 两组，两组就两组的介绍啊。你嘿5960，
7: 我较少个哦。
0: 两组5960啦，你要几组啦？
7: 一组一组。
0: 好啦，啊一组哈，啊一组哈，谢谢你哈，给哈，好好好好。好来，0800663377哈，等我甲卡做利用哈。我你讲啦，百货公司你卖啦哈，一盒六罐1980啦，你今仔加1000元，2980，我加5盒予你啦。总共你摕六盒，总共36罐，才2980，唔是予你普通的 NO 哦，我这百货公司的正货哦，吼，华旗堂的哦，吼，啊你越南皇帝宴的哦。吃我们一罐等于吃别人三罐。Hello， 来嘿，啊，你爱几组？
8: 哎，你好，一组，
0: 嘿，对，啊，一组拜三收啦。
8: 好，
0: 好，谢谢你 ，OK， 好好，拜拜哈。好来，啊，咱赶紧哈，啊，无定定有啦吼，因为这组真的你要吃，嘿，这吃的吼对身体就好。
7: 因我两几十年啊，我来用送礼哦，足达足我拢送医生哦，食个拢甲学了，甲会得志。讲你若讲有糖尿的人，一定家庭必备。
0: 对
7: 对对，吼救命单。你有当时啊，食较无够饱，再下困个起来，
0: 哦，
7: 血糖伤低，迄规个拢软起，目睭拢乌去。
0: 嗯，
7: 他进起来开一罐饮了，十分钟就恢复。
0: 你看，你看哈，紧嘞，喝你的不是一般的燕窝哈，是越南的哈，皇帝燕哦哈，惠安生产的哈，全世界的产量只有2%哈，所以我跟你讲，这真稀罕的哦。伊的燕窝酸是别人的三倍，你连咱一罐等于连别人三罐哦。来，玉梅，你爱几组？
9: 小姐你好，
10: 你要几种？
9: 两种。
10: 爱两种哈，好，两种哈 ，OK 好，啊，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9: 下晡时好无？
10: 下晡我给你写给你哈，啊，你捌啉过嘛哈？
9: 嗯哼，
10: 唔好 ，OK， 好好，啊，你巧会用第两种，好，谢谢你，好 ，OK， 好来，潘大哥啊，系啊，你要几种？
11: 我拄啊叫一种，啊一种吼，朋友要叫我替朋友叫，我迄个
10: 来电话给你听者，电话听者哈。
12: 喂，你好，要我几种？
10: 啊来 ，Hello， 嘿，来，你要几种？
12: 要
10: 几种 ？Hello， 喂，嘿，你要几种 ？Hello 哈。
9: 我买两组，
10: 买两组哈 ，OK， 两组我给你下者哈，安尼拜三给你收会当无？喂，
9: 我有要压无？
10: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即马拢先抄电话安尼啦哈，啊你嘿，你两组就是5960安尼哈 ，OK 哈，谢谢你哈 ，OK 哈，谢谢。好来，好朋友吼，咱即马拢先抄电话啦，啊那老朋友咱家拢有资料，啊那新朋友阮吼，小姐呢？落节目了，看电脑内底无资料吼，伊就会打电话甲你问安尼吼。即马拢先抄电话安尼啊吼，啊拍开就应该你妈啦。这伫百货公司吼，一盒1980呢，内底六罐的对哇。你今仔加1000块，你开2980，我加5盒互你，等于你摕六罐当去36罐呢。无怪大家拢要摕2组。来嘿啊，来吴小姐，
13: 嘿，
10: 你爱 NO 哈？嘿，哎，几组？
13: 一
10: 组拜三给你收哈，呵呵，谢谢你哈。我你讲，有当时啊吼，咱年会有啊吼，咱老大人气力拢无够，有当要扫，哎，拢扫较袂出来，那头安尼落，我跟你讲，这组你来个吃，吼，你若有伫吃内底吼，拢加只清气的就对啊。你免惊讲扫袂出来，你嘛免惊讲痰卡在内底吼，身形白白，你拢免烦恼。这组你平常爱保养，爱来个吃。厝内面老大人有当气力较无够，扫较袂出来，对唔对？啊，无就是咱家的囡仔，咱阿孙啊，你讲啊，我惊我体力无够，其实我跟你讲，你食这拢较好诶吼，即组你来个食吼 ，NO 吼，伊有这個必需氨基酸，啊有伊个燕窝酸呐吼，困未起的人吼，你就困前食，空腹食，啊你若是要补气力的人吼，你就是早起起来吼，空腹啊食，那破病的人吼，破病的就算气力无好诶啦，就是早起空腹食，安尼了解无吼？你原则上你就是早起空腹食，你若暗时困较无好诶人，你就是暗时要滚进前吃安尼吼，女性朋友来吃吼，养颜美容，养颜美容，工作压力大有无？有人工作压力大无哈？同款哦，同款哦，吼、哦，你来吃啊，最好诶吼啊！最主要咱若讲气管较无好啦，油脂吼，迄油脂烟呐有无吼？哎、哦，一变天吼，哦。平安安包水饺的，啊无就安尼喘气有声音吼，啊无就安咕咕叫的。我跟你讲，这组你互伊食足好，生理期来食嘛，足好个哦吼，生理期来食嘛，足好个哦。来几组？
14: 一组。
10: 好，来电话听听哦，三线哦。来几组？好，来嘿，啊来四线来嘿。你要几张？
14: 我要2组。
10: 2组哈，电话听听哦哈，赶紧哦哈，一直较紧看哈，因为新手新赢。Hello。
15: 我几组？
10: 好，电话听听哦。过来嘿，咱来几组？好来，二线甲接一下。过来，喂，好来三线甲接一下。Hello， 来，咱来几组？
15: 几
10: 组？几组哈？二线甲接一下。好来，赶紧哦，抢完都无啊，先抢先赢哈。百货公司一盒吼，一盒六罐都爱1980，今仔日加开1000块，加5盒互你。总共6盒36罐，只要2980哦吼。这若伫百货公司买爱12000块的物件吼，你一定爱紧卡，一定爱紧卡，无惊人诶吼。任何体质拢会当食，一年四季拢会当食。
16: 先不用，我下。
10: 好来，咱来几组？
14: 一组。
10: 好来，一线接一个。来，咱詹大哥吗？喂，詹大哥，你要几组？
17: 你要一组。
10: 好来，二线接一个来。好来，嘿，咱来几组？
14: 我爱两组。
10: 两组好，三线接一个来。Hello， 咱来几组？
17: 喂，
10: 几组？好来，四线接一个。来，0800-66-3377哦，赶紧哦，素食的拢会当食哦吼，男性朋友来食嘛是会使强身健体吼，燕窝酸吼，18种的氨基酸，有 EGF 微量元素吼，胱氨酸、精氨酸拢有，食这话你讲你皮肤会短短的吼，热天时啊更要防晒美容吼，爱美白对不对？今年你会晓食，即组你会晓食，你会发现你的白皙吼，又咪咪白泡泡，尤其更年期的 一定爱食吼，更年期的一定爱食，内底水倒出来，内底涌倒出来哈。阿孙啊，常常你感冒的哈，阿孙啊，常常咳咳咳啦哈。啊，我你讲，唔通哦，长期间腹肚咧做油肚，即组互伊食，即组互伊食。礼拜三收。那贵州，嘿，宝秀小姐，你的贵州？
12: 我爱两组。
10: 两组吼，来电话提来哦。好来，嘿，咱的贵州。
12: 我一组。
10: 一组吼，来电话提来哦。Hello， 来，咱的贵州阿宽啦。喂。
16: 小姐，我一组，啊，你后日拜一再给我
10: 好不？好来，三双来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我跟你讲啦，吼，较瘦的啦，气更较烂的啦，睏无好的啦，你要养颜美容的啦，你要送礼的啦吼，你要家己用，要友好，这个时段的吼，我跟你讲，这上顶级的吼，你这组一定要提上去，食咱一罐等于别人爱食三罐哦，吼，我跟你讲，身体虚弱的，较靠脚手尾恁自己的虚心咱底，心啊，这天气啊，你变暖哦，较靠手较有痰的，我拢建议你来食，哎，因拜皇帝皇太爷在食呢，今仔咱这福。你通啊食吼，你看嘛，百货公司伫卖哦，一盒就是1986罐嘛。啊，咱今仔加1000块呢，加5盒你哦，你总共摕6盒，等于才2980吼。电话一定爱紧卡，一定爱紧做你哦。哎，咱来几组？
12: 我一组。
10: 一组来，一先接一下来。Hello， 来。哎呀，哎，肖大姐姐嘛吼，好来四线一组，四线一组。好来，玉米阿姐。
18: 没鸟，我一组。
10: 一组吼，来二线个接一个。好来，赶紧哦吼，越南的皇帝宴吼，皇帝宴哦，燕窝酸上盖罐的，一般 NO 的3杯吼。阿嬷讲吼，因的孙哦，才搞安尼香香香，只有食咱的有效，为什么？因为食咱一罐等于食别人3罐啦，对一回补到120回，安尼好不好？吼，加这个桂圆红枣，给你补气，给你惊气哦！吼，赶紧，这组一定爱食，食咱一罐等于别人食3罐哈。看麦看讲聊聊三三七七哦，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甲看，继续甲做利用哦。听一下歌咧。
19: 啊，你要一组吗？

0: 一个结冰鸟啦，伊就带一个芋头啊，啊，佮有钓鱼啊线，佮一个哦真大诶，伫装迄个冰啦，伊就踮即个冰顶头装一个空。即当阵啊，伊就听到后壁有一个声音伫讲呢，
1: 这会较无鱼啊。
0: 即人就想讲奇怪，倒也来声音嘛，所以呢，伊就对边啊刷差不多三公尺，然后啊，就伫别个所在，搁装一个空啦。结果啊，搁听到迄个声音啊，

0: 因为这是段好朋友啊，讲翁仔某的讲话啊，有影就爱翁仔某才听有啊。别人可能还阁听个无啥啥，但是呢，翁仔某就是听有。你听看麦啊者，这个阿嬷叫阿公啊，六点去接伊啦。这个阿嬷讲，你六点的时阵来接我。好啦，你到啊，我无到你等嘞。好啦，我到啊，你无到你等嘞。好啦，啊，你是听有无？
1: 听有啦，
0: 你是听有啥哈？讲一遍我听看麦。
1: 我知啦，我若到啊，你还袂到，我就是伫遐等就对啊啦。你到啊，啊我袂到，我就等嘞，就知死呀。阿嬷讲好啦，安尼是啦，你看麦，阿公是不是这巧诶？
2: 进攻个。
3: 今天潘师傅哦，要给大家介绍哦，这个三星的拔丝葱抓饼，超过60年哦，工厂哦是5星级饭店的供应商，而且哦，咱这工厂哦是通过HACCP 跟 ISO 2000的认证，国际食品安全双认证，伊对原料啊、包装啊都有足完整的管理，伊卫生跟安全哦，大家然后会当放心。除了哦安全卫生以外，咱这个三星葱抓饼哦，放三星葱，因为在地宜兰的嘛。用在地就是三星葱，直接青的三星葱呢，落去切啊，落去做。所以讲吼，伊的茶味、甲伊的甜味，啊，甲这个葱抓饼呢，我面粉啊，落去搭配起来吼，这个葱抓饼吼，会巴适，那么较香较好食，甲别人较无同款。今仔日吼，两种口味，一种哦就是原味，一种哦咱用放这个红藜麦。我相信大家总知影讲，这个红藜麦哦，是非常的健康的食品安尼。两种口味，哦，咱一般外口拢差不多一袋100克。啊，咱这一袋吼是740公克，一包内面有5袋，拢总一包700克安尼。咱两种口味吼，一般吼，人外口一包700克的迄5袋啊，拢差不多200块。咱今仔吼4包的这个原味的葱抓饼，4包有放红藜麦的葱抓饼，拢总8包，啊一包5袋，今仔拢总8包，1280块。
0: 而且。但是吃起来吼不油不腻，酥酥脆脆，就好吃的就对啊！趁优惠电话卡哦，0800-66-3377。
2: 进攻个。
4: 燕窝是一个啊，从1岁到120岁都就适合滋补的，男人女人都很适合，老人家啊可以润肺止咳啊。身体比较虚弱的哈西油的人，会当给你增强体力；女生会当让咱皮肤看起来它红润，然后比较有弹力。甚至男性朋友啊，有滴食薰的时阵吃燕窝，伊都给咱除燥，啊，佮给你化痰。哦，孕妇来讲的话，1人吃2人补。囡仔啊，如果说是上学的时候比较容易身体虚弱啊，他就可以多吃一些燕窝，来帮他就是增强他的帮助生长发育，增强伊的抵抗能力。华其堂。紫麦蒸燕窝，我们今天呢拿的是全省专柜有50家的百货公司品牌华其堂，我们跟你推荐的是我们的当家首品华其堂金丝燕窝，红枣金丝燕窝，我们全省的专柜里面呢、啊，贵妇姐姐们首选的。我们平时来讲的话呢，红枣金丝燕窝一盒里面有6瓶，每一瓶都是大帽数，我75帽的，我们底下专柜几啊都要1980块钱。今天哦，年节送礼推荐嘛，我们让大家都是能够、啊、买得开心，送的啊有面子，所以我们直接让你买啥送啥，总共让你6盒送回去。咱市价要到12000块，但是因为咱是广告交换，那要做到2980块钱，而且还附赠你3个我们百货公司的专柜据点的提袋，让你可以送给你最喜欢的长辈、上喜欢的朋友，但是我们就是限时限量。
0: 好朋友啊 ，NO 长期吃效果上好。今仔日6盒，总共6袋有36罐，只要2980呢，平均一罐才83块。咱一定爱先手先赢，因为你外口无可能买到这种计销啦。最主要，咱这破病的人来吃，真好，你会使早起也是空腹吃。破病的人，当然我早暗吃效果搁较好。咱要补气力的人，你得早起起来吃。那困袂起的人哦，你会当要困进前吃。这个 NO 非常非常的好，长期来使用效果搁较好。趁今仔日当地优惠，6盒摕回去只要2980块，家己用也好，有效中培时都也好， 或者咱要送礼，拢足好诶。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吼，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天，优惠酒今仔一天吼，这组真诶你一定爱提吼。咱是越南诶皇帝宴吼，全世界产量只有2%尔尔吼，啊伊说燕窝酸是别人诶3倍，所以你啉咱一罐等于啉别人3罐吼。今仔日咱互你去做，总共有36罐哦吼。这你去百货公司买吼，买甲万2块。咱今仔日你开2980万尔吼，赶紧哦吼，来你爱几组 ？Hello，
2: 喂，哦、我要订
0: 嘿，
2: 大组的2980。
0: 嘿，对，咱只有这样、啊、嘿呀、啊。啊，你爱几组？一组2980吼。啊，拜三号你收哈、
2: 啊。好好，谢谢。
0: 无要紧，嘿嘿，先安尼。啊，你有食过真好嘛吼？
2: 无啊，啊恁嘿。燕窝唔是拢较细，啊，恁咧开拢安尼粗粗。
0: 哦，想说哦，你个烦恼安尼吼。
2: 无啦，
0: 好啦，先安尼，我后边爱小接者。
2: 好啦，
0: 好，OK， 好。好来，好来，空吧，空，三三七七啦吼，送礼上好啦吼，因为这补气啦吼，啊咱吼老大人吼，真的咱友好时段吼，互伊食上介好，产前补身，产后补胎啦。老大人吼、喔，顾一下气更较会少的人吼、喔，我你讲平常爱顾，即组你来甲食，食咱一罐等于食别人3罐吼、喔。啊来，我赶紧哦吼，这吼、喔、你看卖，百货公司你卖一盒吼、喔，一盒就是6罐吼、喔，啊这拢75毛，1980。我今仔日互你加1000块，加5盒互你哦、喔，你摕6盒回去吼、喔，总共36罐吼、喔，才2980，一罐偌济。83块尔，83块尔。即马囡仔伫外口买一个啥物茶饮吼、饮料吼，都70-80块啦，不如互伊食济，安尼好不好？吼，好来，0800-66-3377哦，身体虚弱的一定爱食。哎，咱来几组？
5: 喂，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下，来好，咱南美吼，那落节目了，电话继续卡0800-66-3377。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7: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来，谢感谢闽南三妈，可你叫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工，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的咱美国进口三千件，不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戴立辉你好，
2: 哎。
0: 好，我秀爽你好。
2: 哦，我甲你买。好、
0: 哦，哎，蛋姐，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买呀。这个时阵呐、啊，听到秀爽甲大户声，就是表示啥 ？Beautiful Sunday， 美丽的星期天。哎，今天是礼拜哈，啊，来大家好哈，假日愉快。那么，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买，那么点歌嘛，会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啊。那是那边跟咱门友帮咖喱妹，弄个蛋卡你买哟。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喂，
2: 会救船吗？
0: 你叫，你叫唔对名，我就唔给你点歌哦。
2: 我要点歌对啊。
0: 啊，你讲我叫，你讲我叫我什么名？
2: 我等下要去买物件。
0: 你讲我叫我什么名啦？
2: 救船。
0: 救船啦！救船。
2: 救船。
0: 救船啦！好，你咪拜托讲个好些，好唔好？来，咱贵姓？
2: 我姓曾，曾国藩的曾。
0: 曾国藩的曾，住大队。
2: 住太平。台中太平，
0: 你听什么歌？阿伯，刚叫我丢哈。
2: 哎，
0: 你听什么歌？
2: 林丹的《万事如意》。
0: 听无？
2: 林丹的《万事如意》。
0: 国语的吗？
2: 台语的。
0: 啊，台语边阿讲？
2: 林丹的《万事如意》。
0: 啊，台语边阿讲？
2: 万事如意。
0: 就对嘛，就讲台语就好啊哩。好啦，等下给你安排哈，你稍等一下。
2: 啊，我要买物件。
0: 哦，你等一下哦，电话卖过来，接电话上线哦。嗨，谢谢，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啊，秀爽，你好，我
0: 王大姐，你好，
3: 王大姐，
0: 你好，你好。嘿。
3: 啊，我要来点一个秋天的暗暝。
0: 好，等下安排。
3: 啊，谢谢哈。
0: 不客气，拜拜，谢谢。来，要点歌都不要紧啊！咱的好朋友，你若要点歌哦，两早点的哦。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山你好。
0: 咱在注
4: 意。我报名台中成功，我是谢。
0: 谢小姐啊、
4: 哦。
0: 我来要听
4: 谢太太。
0: 谢太太吗？你蛋姐，你是谢太太啊？谢小姐。
4: 太太呀、
0: 啊。哦，好，要听什么歌嘿？
4: 歌坛，迄、那个当时我的歌单。
0: 哦，等下吹哈。
4: 好，谢谢你哦。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5: 秀贤你好。
0: 是，咱
5: 我台中八东区陈大姐。
0: 陈大姐。
5: 我今天想要听日语的斯巴鲁。
0: 斯巴鲁。好，等下拜。
5: 谢谢你哦。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嗨，恰公威。恰公威，阿伯，我来接电话。唔讲话吼，我咧机会你唔讲哦，安尼我就出电话拍摄。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喂，秀爽。
0: 哎，咱在几位？
6: 我三民区圣诞。
0: 要听什么歌
6: 嘿？我萨卡西布勒。
0: 好，大娘拜。好 ，OK，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哎，秀爽，你好。
0: 咱在几位？
7: 我点一挂歌。
0: 咱在几位啊？
7: 嘿，
0: 咱贵姓？
7: 啊？
0: 咱贵姓？
7: 我姓刘。
0: 老师要听什么？
7: 感兵感是男性伤心的所在。
0: 好，大娘拜。
7: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拜拜。哎，最后一位，你好，你好。
8: 哎，小凡你好。
0: 是，咱在九一。
8: 我有台，有台吴妈妈。
0: 啊，你最上的吴妈妈嘿。
8: 没关系。
0: 听无呢？
8: 没关系。
0: 台语的吗？
8: 哦，台语的。
0: 没关系哦。
8: 那个，
0: 这是别人写，这字是别人写。
8: 那个黄宗平啦。
0: 无啦，啊，这字是别人写，我别人写呢。没关系，国语别人写。
8: 白字啦，没是关，没关系，没关系。
0: 啊，关系是别人写，还单一位我别人写呢。
8: 不习惯啦。
0: 敢是安尼写吗？
8: 没习惯啦。
0: 无啦，是官名到底是什么呀？
8: 没关系
0: 哦，关系
8: 的。
0: 我找看麦，好好，再见，拜拜，好，谢谢。
8: 王昭平进来啦。
0: 好，等下吹好，再见，
8: 好，
0: 拜拜。来哟，对不起，要电话先停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谢谢。 哦，这国语也要翻，迄、那个台语要写这国语哦，有时候真的磕到我呢。迄位台语哦，你要台语要写国语哦，不是咱咧所想的迄个语无同呢。咱台语哦，那个翻哦不大好翻呢。来先跟咱报告汽油，经过的中油报告是讲无起无落，阿拉无起无落，当然咱即马讲是一个哈。今日下晡礼拜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哦，哎，汽油无起无落，来谢谢。来讲到气象，讲到汽油了，过来讲气象。那么咱今日去干咩在咱呢？这个弄诶。无定时的准雨甲雷阵雨，恁敢有感觉？香港的佩姐，哎呦，都落雨安尼啦吼。即马我伫太平洋上呢，也有那个台风，可是伊袂影响台湾，但是咱嘛要注意呢哦，因为咱呢这个拢是午后雷阵雨的机会较悬，尤其是山区呢，希望好朋友咱唔要去山顶爬山。山区呢，尤其是中北部的山区呢，更爱注意。但雷公的雷阵雨哦，哈啊，要过来。那日时温度落的时阵也是蛮热的哦，有可能是35度到36度啦，哈。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唔去落掉哦。讲哦，这个午后雷阵雨呢，可能连续炸了3天，今天去开始算起呢，3天就对啊，哈。所以呢，要是这个天气呢，这么囡仔放暑假，阿丽啊，给恁到囡仔交代呢，这个天气莫去生水，真的不要去玩水哈。这个尤其咱这么是个野车啊，野车的午后雷阵雨，这水也看莫啊。所以希望好朋友给恁到囡仔交代一下哦。啊，那么公告后礼拜24号以前啊，水气都蛮旺盛的，所以呢，恭喜吧，已经是热。啊，化热火的热火哦，这个叫阵雨，所以呢，希望各位要注意哦，出门要小心哦。除了是爱注意以外呢，各位给咱的各位建议一个是什么呢？哎呀，这咱的各位您讲，我就习惯，嚯、哦，有够热啦，嘿，外口有够热，对不对？有够热，有够热，较紧嘞，等于咱到吹一下冷，马上个吹冷气，啊，马上个啥抢冷水，这样可以吗？不可以。如果是呢，在外口流真济汗，回去马上吃冰水，搁吹冷气，搁马上的抢冷水呢，歹势。那么你可能会引起了啥？急性的肾脏损伤，急性的腰肌的伤着。一个68岁先生就是安尼啊。伊本身有慢性腰肌病，也就是讲，你有慢性腰肌病人，免去做这个代志。外口流真济汗，入去厝内底马上就强冷水，佮兼啉冰茶。那么这个会造成的啥？你真突然间，水温因为流真济汗，水温无够。重点是伫对呢脱水，咱的血内底脱水，那么变成咱的血压也无稳定，缩起来了呢，血有气的血呢无法度。这个过滤怎么变成啥？急性的肾脏衰竭，也就是讲哦，尽量卖等于出来，对马上强啉水个啉冰茶，上个啉一般的白茶就可以了。阿公的白茶要搞好，别人建议哦哈。那么如果是恁咱有咧开车的人，还是咧桥都卖呢？上个是迄种矿泉水塑胶，迄、那个塑胶干那装的迄个矿泉水呢？讲哦，上好卖放伫车。阿麦拍个变小小的个啉，哦，安尼就差嘛呢。迄塑胶粒啊，你会啉真济，啉个饱呢，啉个后摆对你无好呢。滚日头呐，拍过10分钟呢，你敢知啊？今日昨迄天哦，发生一个严重的代志，虾米敢知？迄、那个矿泉水放伫车内底面，温度到35度的时阵呢，你敢知什么问题？得火哈？火迄、那个得火啊！所以这是。花坛灰团，中华灰团呢？有一个小客车啊，伊就是把迄个矿泉水放伫副驾驶座啊，仪表顶面的掉啊，遐的迄个驾驶座仪表，迄、那个仪表板上啊，啊，结果呢，哇，聚光哦，迄、那个日头照着，迄、那个聚光的地数上，呜、哦，伊的车倒火啊，安懂啊喂，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呢注意哦，上个是矿泉水呢，唔要放到仪表板的顶面。 啊，个那是日头啦，晒伤过久呢，尽量卖啉迄种烧的，伫外口晒烧的，用塑胶袋啊、塑胶干啊、矿泉水都去啉呢，对咱人的啉着真侪塑胶粒吧。所以呢，甲咱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9: 啊，你好，啊，我想要甲你叫迄个，
0: 好，我叫，来，我要播一首好听的歌曲嘞，来，谢谢，啊啊，外口甲接者来，谢谢。

0: 岁岁好听无？这个是台湾的女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女人》，女人在描述咱台湾坚强的女人，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我们台湾的女性都是像这么坚强的，查甫人欺负啦，家庭的折磨啦，吼啊，受尽的屈辱呢，拢不倒啊，哭了也没倒，哎，就是怎么样都不会倒。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坚强的台湾女人，咱拢是台湾的坚强女人呐、啊。哎，我是传丽，你好。
1: 哎，
0: 哎，来请讲嘿，哎，请讲嘿，
1: 嗯，我得用恁的，嗯，什么三字两宝啦，
0: 好，阿姐啦，那个
1: 该过去的，
0: 好，姐啦，那
1: 个用了，我姐了拢真好啦，
0: 安那好，安那好，嘿，
1: 阿姐了我都顶个卡拢会听，阿即马较袂听，
0: 好，安那继续个，看嘞，好，阿姆你即马改两等哈，好，谢谢，那丽你好，
2: 喂，秀贤你好，
0: 哎，请讲下来。
2: 今年弄了皮痒，有够好用
0: 哦！来吃公重点，啊，抹了安那好嘿。
2: 诶，香港卡吼，我啊抹一两盖就拢消了。
0: 香港卡哦，
2: 诶，香港奖。
0: 安尼好，安尼再给我们倒小杯，大姐再给我们倒小杯哈。嗨，谢谢。嗨，来丽儿你好。
3: 喂，你也是我哦。诶，
0: 来吃公回来。
3: 好喂，我是然后买弄了皮痒的哦。
0: 嗯。
3: 啊，我会煮食着吼，我嘛尔都拢好起啊了。
0: 好，阿伯安尼只讲到小本哈，谢谢。哪有咱哩香港咖啦？现在是真老光高上啊，朋友们得拢过来个无啊 ？No no， 皮羊，全家短时拢个淡薄呢，大家拢买了盖好，所以恁淡哦，咱到大家拢个坑一座，咱要买到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就两升，那先买买是个塔粉那些哦，而且呢，做起来老起来哈，啊，买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呢，那么精上好朋友脚踏板，你一定要打。你那是跟我提了脚踏板的人，拜托你要打。哎，对你来讲真正该好，因为咱的脚底当刺激60个穴道通流咱的内脏，所以当然个对咱的膀胱经该好哈。所以咱今嘛来起来给咱恭贺位好朋友，啊，咱的上好好朋友呢，这个脚踏板。但是咱的好朋友呢，你那卡又要讲重点，唔要讲到热热等啊你啦哈。啊，你老退过人，咱的机会牛阿别退好朋友哦。阿们都没记呢。你若无食阮的产品哦，拍摄，加摩卡去啊！因为呢，我是要送哦，有食产品的好朋友，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未客掉的人，即卖当卡入来哦。而且爱讲重点哦，来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4: 你好，
0: 你
4: 好，师傅你好，
0: 你无讲过哈、哦。
4: 哎、欸，我
0: 冇讲。来车工，来车工，来谢谢。
4: 我蛋糕，
0: 你讲弄弄皮痒，我蛋糕呢？
4: 嘿，
0: 哎呦，好哦，好哦。
4: 啊，
0: 好呢，我了好呢。
4: 哎，当蛋糕了，我老了死我去。
0: 哎呦，好，稍等一线接掉。哎，谢谢。哪里你好？
5: 喂，你好。
0: 是，嗨，
5: 我讲带过几个三千金本。
0: 嘿，阿姐了，那好。
5: 阿姐。吃了之后，我一百空四，你吃
0: 够吗？吃了那好啦，好啊。
5: 我吃本来头晕、头晕，啊，个心脏无力，吃啊，即马过全身躯拢有。
0: 哎呦，好，啊，再过一个，
5: 再过一是下头乌会酸。
0: 是，啊，即马好无？
5: 好，我拢是一心准备。
0: 安尼继续看你哦哈。
5: 好，乌拢有得看。
0: 好，
5: 我拢吃早晚。
0: 好，稍等来，二线接掉。嗨，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6: 哦，我吃的三星金宝哦。
0: 嘿。
6: 哦，吃得足好个哦。
0: 啊，那好，讲重点。
6: 一年吼，食食的我那像吼，迄个呢，顺手小鼓励哦，敢那较进步。
0: 较管就对了，啊，像你拿住耳机啊，你拿住耳机。
6: 我听。
0: 好啦，接着三星，接着来，因为拿住耳机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哦。
0: 是。
7: 我吃三星金宝。
0: 嗨。
7: 嘿啊，就不卡。未过起来放尿啊，半暝啊未被过被被开放尿。
0: 哦，暗时较未搞尿呢。
7: 嘿，
0: 安尼好啊，好，稍等一下，一线接招，嗨，谢谢。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对不起哈，啊，因为咱的广告时间未当上久，所以呢，给咱抱歉哦。哎，那是无讲到的人，哎，没有关系，有的是机会哈。咱秀耍拢的这个钱啊开落去。啊，这个准备上好朋友，因为我希望恁 拢总会当来听我建议做一寡辅助的动作呢，对恁有帮助安尼啦。只要对恁有帮助，我拢就会较会甘嘛，我足甘的，我对恁足甘，所以呢，我拢甲开落去。而且拢我给出钱的，所以当然啦，吼，会慢慢的送给你们哦。来呀，那么大的好朋友来，你有目睭会跳呗呀？目睭哪会跳？目睭皮会跳吼，没有关系。你不在意啦齁。啊人讲哦，右眼跳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啊，不会的代志啊，唔免得甲迷信那个啦。迄就是咱人哦，压力大，目睭用了过多，那么虽然目睭皮呢都无充分休困，啊是你困眠无饱，也会这样子的。但是你忙这戆代志呢，有一个先生啊，近年吼因为目睭皮跳啊。伊无爱好跳，伊讲哦，因为跳正边哦，敢那是灾难安尼啦，唔是倒边是跳财啦。医生连续甲拍三工，跳三工伊就甲拍三工。哈，开做这个戆代志，哎呦，开感觉怪怪，目睭怪怪哦，赶紧嘞，紧去看医生。伊看医生嘞，伊目睭煞会闪光啦。啊，同阿话目睭阁模糊呢，你敢知啥物原因？伊拍了伤大个，地出视网啊玻璃。你的视网啊裂开安尼啦，好个仔啊！较紧的第一时间有进去看医生的眼科医生嘞，较紧该手术修复。所以你要看，袂使乱胡白乱来，乱听信偏方是不对的呢。来，搁有一种物件，包括刺瓜啊、小黄瓜，搁来啥物嘞？这个咱的好朋友嘞，你那是有食了小黄瓜哦。啊，甲黄瓜啊，迄种大条瓜啊，甲细条瓜，你若是食着苦味呢，唔要继续食，因为呢，这种的物件会造成了什么？点在？有种苦味吼，就是叫做葫芦科植物来对面的葫芦树。葫芦树呢，伊就是咧保护家己啊。那么如果是葫芦树中毒啊，有可能咱的肝会衰竭，肝会出问题。所以只要你若是食着菜瓜啊啦，吼啊黄瓜啊啦，这种物件呢，会苦。有苦味的不要吃，真的不要吃哦，唔好请假，无你到时真正会恶心，会想要吐，一点钟后恶心也想要吐呢。严重有一个先生的是安尼，结果食一个啥，哦，较严重，急性的肝肝衰竭啦。啊，董阿伟怎么会那样子呢？所以呢，医生给人建议好朋友要特别注意哦，来谢谢。咱这首歌叫《秋天的暗暝》，咱的王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好不？我无唱，这首歌主唱人是唐飞，然后我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秋天的暗暝，听我唱歌呢，谢谢。

0: 么这主唱人是唐飞，他是我给你唱哈啊。那么这是咱的这个王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恁食饭啊呗，还是食饱未？食饱来听秀山讲闲话。这个时间有人等来食饭了哈，食饭好啊，爱食着呢。哦，咱人啊食袂着是唔好呢。来，你好，你好。
1: 嗨，秀山呀。
0: 嗨。什么贵叔？
1: 你叫啥小姐啊？
0: 喂，安娜。
1: 我真歹找。
0: 没啦。
1: 我感恩你啦，我徐太太啦。
0: 哦，我今嘛无咧讲好话呢。
1: 啊，我食你的。哦。
0: 我都甲接接啦，因为咱今个广告超过时间吼，歹势啦哈。来，食饭当然好代志，但是咱人你有感觉无？你有这竞争无啦哈？哦，食饱了想要困呢。啊，吃这样那无外久个巴肚会增高腰呢？哎呦，如果那是咱人吃饱想要困是正常啊？为什么？因为咱人吃饱了呢，迄所有血走去咱这胃，帮咱做工作，帮咱做消化。当然啦、啊，所以咱的脑部的缺氧，所以你无看哦，人会讲一句话，讲叫做“饭后一根烟，快乐如神仙”。吃饱一支烟是为了啥？刺激予咱人哦，会当精神较好。但是啊，咱的好朋友若是吃饱了无偌久，搁巴肚会枵。哎，你也感觉奇怪哦。啊，当然啦、啊，你若搁哦，这个吃了其他较无适合的物件，你会血糖的压悬。虽然吃饭啊，我拢甲咱建议，你搁无糖尿病人嘞，咱慢慢吃个十分饱，咱来吃五分饱就好啊，吃半碗饭就可以啊。那么如果若是讲起来，咱的糖尿病是什么情形来？当然啦，食伤油甲伤甜啊。那而且呢，咱人哦，这个糖尿病就是肝性糖分代谢来到要求制作胰岛素啊，然后客人的油脂甲咱过滤，按了过滤袂出去，歹势。哎呀，接下来就是糖分的来啊，血糖的压的压起啊，对不对？那么如果是你若牛血糖呢，饭前看棒，六十到百以上的。这个是有糖尿病啊。那如果是饭后两点钟后哦，饭吃饱了两点钟后，你是八十到百十呢？安尼当然就是有糖尿病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也是讲有糖尿病的人咧，起码咱台湾呐、啊，有这个糖尿病的人是偌济人？你唔知200几万人，拢是几岁较济？40岁以上的人比较多啊，吼！所以呢，咱这有糖尿病，每一个无代无治会糖压悬呐，无可能啦、啊。所以，如果那是你有一寡竞争，拄则咱讲的食饱了，巴肚个水会枵，枵个变会喘，甚至呢，你有感觉你颔骨那有黑棘皮哦，吼！啊，是你有感觉奇怪，你的脚腿哦，那有迄乌色，迄、那个咖啡色的斑呐、啊。成个咖啡色安尼，迄个斑点呢？那么你要去检查你的抽，你的抽血看你有血糖，哎，挂什么科？心电胆下科，你有可能有糖尿病。就是有一个先生呐、啊，伊干嘛奇怪？伊的脚哪呢？安尼成个咖啡色的乌斑，迄个斑呢，伊先去看皮肤科。一个检查落去，医生讲唔对啦，你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皮肤病变。所以呢，咱糖尿病我拢讲过，伊无可怕，可怕是啥物呢？病变。病变的包括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包括着咱的末梢神经、末梢神经病变呐、啊。即卖来个啥啊？运动神经病变呐、啊，感觉神经病变。即卖个啥？皮肤的病变。所以呢，那个是皮肤点点一滴有空水，一滴拢无好的人，那么你得注意啊，去紧去检查，看你是不是有糖尿病无？引起的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哇，这种很严重啊，到时变成还骨卡骨尖头啊呢。所以咱糖尿病人呢，咱食食介重要。那么咱要食话人讲，阿秀山，你介当伫山顶哦，袂当食物件总念出来哦。其实啥物物件哦，足侪拢袂当食，重点是食迄个量啦、啊。请这问吃饭够要紧，不要紧啊！啊，问题你吃一碗饭哎，血糖会压悬呢。虽然就是吃半碗饭，啊，同款是米煮的，饭会当吃，我买盖当不可以，啊，饭汤盖当不可以，啊，请这问，啊，既然个是青菜会使，山药可以吗？不可以，啊，那番薯叶啊呢？你若要吃，吃小块就好啊，啊，包括马铃薯、番薯、芋啊，可以吗？不可以，哈，啊，不是青菜吗？不可以，不是全部青菜拢会当食，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好讲哦，啊，我都唔捌啦，啊，我都老啊啦，我食老啊，我唔捌啦， 唔捌就是爱学，你问一句唔捌就无代志哦。歹势，你就是因为唔捌，啊，你有糖尿病，结果你食物件拢唔捌，唔知啥物袂当食，你拢戆戆啊食，食到变血糖飙高，有只阿妈就安尼啊，血糖飙到五六百，目睭模糊去看医生，才知安懂啊喂，伊个目睭竟然啥死亡啊病变。虽然唔讲唔捌啦，安尼你就是对你家己无负责任呢。咱既然够糖尿病啊，啊，咱就是爱饿啊。人讲食到老，饿到老嘛，对不对？包括呢，咱的好朋友中，只要是食饭食半碗就好，其他什么点心类啦、面啦、碗粿、米糕、米粉叉，迄糜一种个米全部拢袂当食，看家嘛袂当食。啊，胖个当食不可以，啊，馒头袂当。包啊，袂当，这个不可以。麦片来当价无，不可以啊。第一是讲，啊，你若会当食物件吼，会当克制家己啊。比如讲，我定讲水果，敢会当全部拢会当价，其实不可以。香蕉会当食半条。啊，你若讲食樱桃呢？像我讲，像我咧食，我拢食五粒以内啦。啊，你若是，比如讲苹果，咱那个切四分之一；啊，那糯米咱那个切四分之一。对不对？会当食，但是你要注意的量，迄、那个量介重要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食，因为甜能变成引起的啥糖分高呢？胰岛素无法多糖的控制，才会变成糖尿病。除了是注意食食以外，过来爱运动，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过来水分啦。那你最介重要呢？因为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电代谢病啦。啊，你啊水分量不够，你会得到啥酮酸中毒。啊，酮酸中毒，到尾你会变成嘞，哎，他伫脑，你脑中风，他伫手袂叮当，所以呢，咱平常时食食注意哇，过来你得爱运动20分钟，让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但是咱的困眠无好的人呢，无奈因个的啥糖分呢？为什么？因为呢，咱的困吼会当制造的荷尔蒙啊。啊！你荷尔蒙就是咱糖尿病，其实叫做什么病？心电代谢病，其实叫做荷尔蒙病。因为荷尔蒙这句话叫做心电代谢，所以困眠呐无好的人，大部分呢糖分拢控制较袂落来。啊，你老感冒的人呢，啊，你嘛注意，你血糖分来飙高哦，因为白血球变多了吼，你的抗体不好。所以咱就是爱了解，你唔要讲啊，我拢唔捌啦，什么唔捌咧？啊，你啊病病看你变喏。西游记啦，包括中风啦，包括呢，这个点了把酒蒙雾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唔一句讲啊，唔捌拢总无代志，哎，还是有事情的哟。好了，先生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还是你好。
2: 我少年无控制糖分，食了较控制。
0: 都点啊控制啦，来医生去接接哦。嗨，谢谢。

0: 事如意。那么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万事如意，是林珊所唱的，咱的真心所点的，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你好，秀贤，我头屯姓赖，我拢有长期四五年拢用你的三星金箔啊，血糖血压拢有降下来。
0: 啊，跟我检查？
1: 有啊，我拢固定的呀、
0: 啊。好、哦，爱检查哦吼。啊，你有检查说你拢这么恶劣吗？
1: 还有血糖，那有饭前有高一点点，109。
0: 还好诶，109，101以下不要紧啦。安尼真好，哟，阿妈是爱注意食心诶，嘿，爱注意哦哈。好，阿哥看嘞看嘞看嘞看嘞，呵，谢谢大姐，呵，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嘿，请讲，好，请讲起来，谢谢。
2: 哎、欸，我吃迄个三星金宝，嗯，哎呦，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管哦，
2: 哦，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今麦我，今麦我这，
2: 现在102，
0: 哇、哦，本来200几，今麦100控制哦。
2: 哎、欸啊，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2: 糖化血色素，嘿，本来9.9，
0: 哦，好高啊！
2: 现在剩下6.5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哎，好棒啊，大姐，那你继续，呵，继续个看嘞看嘞，没事放掉啊哈，呵，干不拿，保重呵，谢谢。
3: 啊，小丽，三条线先报哈，
0: 嘿嘿嘿。
3: 本来糖化血色素是9.3，
0: 嗯，
3: 啊，哦、去住院呐、啊，
0: 哦，
3: 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3: 哦、啊、哦，结果，
0: 嗯，
3: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3: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型肩部以后哈、哦，
0: 嘿嘿嘿嘿，
3: 9.3现在剩6.6，
0: 啊，差这哦。
3: 输了差不多8罐了。
0: 好，安尼不要紧，哎，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卖剩几罐。好，阿妹保重哈。嗨，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4: 哎、欸，秀爽你好。
0: 好嘞，请讲下来。
4: 哎、欸，我吃恁那个
0: 产品好不？姐，
4: 三星金宝吼。
0: 嗯。
4: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那个是糖化血色素拢9.5甲8.9左右。
0: 哦。
4: 啊，吃食了就剩甲只剩6.3左右。
0: 哎呦，安尼介好呢。哎，继续看嘞，看嘞！哦，大哥你嘛是吃了钙好了哈，喝个钙能等哈。好，感恩呢，谢谢你，谢谢。做什么的？做什么的钙好？
5: 就吃三星金宝。
0: 哦，
5: 三星是在我拢诶，
0: 三片好不？
5: 因为
0: 吃了那好。
5: 是的，阿姨都血糖啦，血糖哦，昨天把酒无啥看，
0: 然后把酒无啥看哦。
5: 嘿，啊，有去大病，然后
0: 嗯。
5: 等来了开始一家就吃7-8年有啊，
0: 啊吃了
5: 好，现在就好，现在都会再做工作啊，
0: 哈，会当做工作啊，嘿
5: 啊，阿伯，阿伯，
0: 血糖有正常无？
5: 血糖他6.6啊，
0: 糖化血色素6哦，哇，阿你好，阿你好，好，阿你进步进步，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好，甲老公公继续看嘞哈，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拢搁在光搁在买的吃咱这罐，拢总是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啦。咱这罐三品你也关灯来吃，因为咱这罐真的是做这人吃到盖好呢。因为咱这罐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成分呢，再当讲吃一罐低的五罐，那不是无些成分哦有哦哈。所以忽然心丁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啊，个朝鲜蓟，朝鲜蓟跟肝有关系哦。所以你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的人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你老 OK 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给捞起来哈，假二也记得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订单的大准你讲，谢谢。
6: 小爽你好，
0: 哎、你好，
6: 啊我卡盘 OK 是倒落的关系，
0: 卡盘 OK 哦，血管的关系啦，
6: 啊，
0: 血管啦，末梢神经啦，你有疼无无？你哪就会记啊？
6: 我疼我，
0: 安尼不乖啦，阿伯你哪就会记？来个接进来哦，一心哦，啊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小姐你好哈。
0: 哎，我秀爽，你好。
7: 我跟你问，我用阿妈卡，我好几届啦。嗯、我叫是不是跟你问讲，我卡地下位吼？
0: 卡地下位，
7: 卡地位
0: 是卡后底嘛？镜头啊，你
7: 不是镜头啊？所在弄啊，感觉幺幺啊，打着说话感觉痛痛。
0: 你跟我糖尿病吗？
7: 真少真轻嘞。
0: 哎，大哥，有就有啦，来，二线个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来个唱斯巴鲁，陈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那么轻，林峰哈。这首歌的国语歌叫《另一种乡愁》，那么我来唱你用我的斯巴鲁，不是一个汽车的斯巴鲁哦。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一种乡愁。那么继续关系呢，陈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呢，我听讲过，咱人呢真正是一生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啦，无你做中风哦，念头唔佳呢。人啦，中风的严重的死亡，第二严重的变脑干出血，变植物人，第三严重一卡一手呢。啊，第四严重可能是小部分，比如讲卡哦无烂，但是十个人中风内底面，敢若有一个人的无事啊，无代无志，就是无代志的对啊，一旦恢复的正常的生活。那么除了是咱要注意的中风以外呢，咱这天气若热，咱拄则有讲过啊吼。你突然间伫外口真正35度、36度啊，你出入去厝内底吹冷气是几度？26、24度，有人吹24度的吼。啊，然后变个甲食落去，请姐问，你的血管外口是健开的呢？冷缩热胀，外口是健开的哦。啊，入去内底突然间啊，相差几度？你讲26度甲36度就好啊，迄差10度呢？那你气温若是差7度，咱的血管就会变成一调解无法度顺利调解呢，到时就猝死。啊，佮有一种情形是容易猝死，即马医学报道报出来是甚物？在运动啊，迄人若运动哦，竟然猝死的几率呢，占偌悬？甚物在80%到90%呢？哈，啊那安尼，这毋是我讲的哦。哦，这是医学报道是安尼报的哦，吼，所以可见你那感觉人先看闻闻，哎，哇，惨啊！目睭的头前哦，哎呀，怎翻乌啊？眼骨那紧，眼的心脏变会疼，胸闷个变会胸痛呢。那么你得爱紧呢，这种的绝对唔忙拖，爱紧卡119。感觉人呐，过关时阵呢，绝对唔忙家己开车叫领导人载你去，爱叫119。为什么？因为呢，咱的救护车伊内底面有啥？有救人的设备，而且伊的人员拢是专业的，免怎样讲，免来给你做心肺复苏术，免来给你做 CPR 啊。所以这就是讲重要，就是重要的安尼啦。所以呢，如果是你本身啊是有高血压，你个三酸甘油酸个胆固醇高的人，尤其是有胆固醇高，咱得爱注意呢。咱两个血管壁会卡滴，胆固醇的卡滴，咱的血管壁呢，三酸甘油袂当无够。无搞咱，因为咱咧帮咱运送货是三酸甘油，那是胆固醇啊，高嘛袂当，无搞嘛袂使哦，啊不伤高嘛袂当。胆固醇啊高呢，也好咱人诶，即卡里会跟别叫做斑块，迄、那个斑块毋是一块油呢，伊是有一种叫做啥物呢？咱咧会跟哦，因来内膜已经你长期定定有慢性发炎的关系呢，会跟别吼。会怎变成有空嘴？啊，迄个空嘴呢？胸嘴呢？胸诶，空嘴呢？好呢？也变结疤，叫做斑块。迄、那个斑块呢？卡里会更变，伊慢慢的落落来。啊，落落来了呢？会怎会走啊？对咧，会走。啊，对会走呢？它伫对你，即下你得啥？你得变成呢？这个比较起来，你得爱注意中风加啥？当然咯，心肌梗塞吼。所以呢，我们只定定甲咱那边建议讲，咱也是要这个。一般你若是讲要食通胃咯，为什么袂当食过多？咱的内皮血管的内底内皮变薄啊，会下降啊，那么变成咱人的会当脉胆固醇会入去咱啊，咱的血管壁，所以当然无好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注意呢。咱平常时食是介重要呢，水果甜嘛是甜呢，水果甜嘛袂用食伤济，容易三酸甘油高的，容易得着啥心包油甲肝包油，所以伤过甜、伤过油、伤过香拢唔好。尤其是咱的这个蛋糕啊是。胖呢，伤过胖呢，长期落来了呢，会造成了什么？会造成咱这种胆固醇歹、胆固醇的关系。虽然讲咱即马政府规定啊，咱的胆固醇一个反式脂肪油袂当个用啊，但是卫生上用，你敢知啊？那么唔知啦吼，所以当然咱就是爱注意哦。你敢知啊？这个咱这种迄长期食胖的物件。胆固醇高的几率会比一般人较高。 所以呢，咱的三层甘油要保持的百五以来呀、啊，胆固醇来保持我这两百以来，咱的血压要保持六十个百十以来，心跳保持的六十个一百以来，哦，安尼较重要吼。那么咱除了是安尼注意以外呢，过来运动，因为咱两个第二心脏的多，伫咱这个脚，所以咱一定要运动，透过的运动，咱的血液当回流倒转来，啊，佮兼做逆脚位。逆卡位会当帮助咱第二心脏好，而且买当好咱的血，哎，拍去头壳顶咱的脑，记得的哪来哪好。啊，佫有一点哦，爱注意水分。咱这水分啊，啉无够，咱的血会黏滴黏滴呀。尤其是你个流汗，即咱热天也个流汗呢。外靠流汗来这边水温个无够，那么当然你的血黏滴呢，你得容易中风，甚至咱对只讲的运动引起的啥猝死。这拢是甲水温啉无够关系呢，虽然啉水无，哎呀，一定爱啉嘛吼。所以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爱甲家己的身体顾好。咱你若甲家己的身体都顾袂好势，你是要烦恼恁囝要创啊，对不对？啊，你的自信难保啊，你烦恼恁囝，嘿，所以家己顾好介重要哦吼。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哦，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咱等下要进入第二阶段的刷卡，小蛋姐，我等你哦，谢谢。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的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谢谢瓜短。那么这是本心哦，说请问是咱这位谢太太说点名要来，谢谢。来，丽你好。
1: 嗨，你好，
0: 是请讲，嘿来。
1: 啊，我是你双亲顶半吼，心中给做好诶，较袂惊楼梯较袂喘，
0: 惊楼较袂喘，
1: 惊楼梯坐楼梯袂喘啦。
0: 吼、哦、好，
1: 啊哎呀，倒那吼，只要着给做好困诶啦。
0: 哎，好，大姐好，安尼看咧看咧，哇，你食了介好呢，继续甲看咧甲介两顿哈。好，谢谢大姐，你好。
2: 喂，
0: 阿西，
2: 你啥你好？
0: 请讲重点诶啦，请讲嘿。
2: 我迄个。食迄三件鲜宝吼，食几啊年啊，啊，迄个较袂喘啦，本来会喘，较袂喘，啊，跟糖尿病人吼，我迄线哦，一片哦，
0: 几片？
2: 哦，一片差不多像拳头尾啊大片，啊，抹完怎啊好起呢？
0: 哎呦，好棒哦！来等一下，安尼就甲咱道谢啵，大嫂，谢谢，感谢你，谢谢。
3: 要
0: 讲
3: 哦，系啊，
0: 来，三
3: 秒，
0: 来
3: 讲
0: 重点
3: 起来。哦，我食迄三心针宝，迄
0: 夹心针也
3: 好
0: 诶。夹心针哦，
3: 系啊，夹心无。
0: 啊，是哦。
3: 我爱夹心嘿。
0: 哦哦哦。
3: 啊，我要甲你叫一罐啊。
0: 哦，啊，可不可以妹你来接接来哦？三线接接，嗨，大嫂，等一下，谢谢。好，邓姐哈。
4: 我妈妈95岁啊，
0: 妈妈95岁啊，那嘿。
4: 哦，我食新鲜宝，三新鲜宝啦。
0: 嘿，你哪就会记啊？
4: 食无20天了呢，哦。
0: 嘿，
4: 个人食100回无问题。
0: 啊，今麦是好安那啦，重点你讲重点。
4: 哦，透早起来6点外就爬去4楼，啊去烧香。哦，啊，不多人拢装袂穿，较早是安尼穿皮皮。
0: 哦，较早会穿，啊，即马袂穿呢。先生，你的电话，你的电话会记啦。好，安尼好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免怀疑，吃咱这罐三省金宝真的是大家拢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吼。咱吃一罐，滴咧五罐，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呢。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咧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家人无问题。个朝鲜剂哦，过来咱咧膏药的人，嘟嘟膏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来，甲药拢来甲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那两点呢？啊，咱是上的保温瓶，用上盖好材质，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免啊，那是两点，咱得上一支保温瓶呢，过上去要帮换。啊，要帮那无现的，再请要帮搞完公司叫回哦。假好，一个跟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你了呢。多准你讲，谢谢。哦，来，另外你好。
5: 那是啥情况？
0: 好呗，嘿。
5: 另外是哦，你那那个盐的乌青。
0: 乌青哦。
5: 嗯。
0: 啊，你讲糖尿病吗？
5: 无
0: 哦。啊，你会？你有隔夜？你安尼不怪咱，安尼不怪咱的陪位，安尼来站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哟，跟咱报告，咱们收听节目，咱个另外下晡时，啊，咱拜到拜六个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那边诶，这个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咱那是要收听暗时，咱个另外暗时8点到10点，啊，咱那屏东管区到的咱的家人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屏东管区个高雄区和平列站个转，暗时8点到10点的90.5到91.3收听。欢迎收听这稿，来谢谢。来，我要来讲到一个企业家的故事，是真的哦，是真的代志哦，而且不是编的哦，是真正的代志哦，哈。人讲咱人做人拢要有规划、有计划，吼，人生的路步调才袂行了差，才袂行了唔对。那么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真有钱的，算讲哦，生意做了有够好的就对，伊是一个啥企业的企业家。那么这个人不只是做这个企业做得非常好以外呢，一个有生产的跟 AI 有关的半导体，跟这个机器人的产业，所以 伊生理呢做非常有够好，但是呀、啊，伊不停去拄着一个代志，这个医生哦帮伊写出来，帮伊加写这伊为虾米开变性呢？这个出这代志，原来这个人这头、個、这头、個、家呀、啊。伊本身伊是干那六十几岁哦，伊就做有钱啊呢，非常有钱员工哦，赚个钱在边那算安尼啦吼。啊，有一天呢，结果呢，你唔知有一天哦，伊本来是打算讲哦，过来伊要休困啊啦，要环游世界啦，放个囡仔做安尼啦。结果有一天，伊无意中呢，伫一间啊跌倒，干那跌倒呢？伊想讲的跌倒呢，应该是崴到不要紧啦吼啊。想袂到我去一个检查呢，伊个髋关骨啊，竟然骨折。伊咧一过去哦，都有够无用的丢啊啦，因为伊是投资房地产、甲股票，啊，佮包括了啥 AI 产业，这拢是赚钱的事业呢。伊赚钱当咧高峰的时阵呐、啊，伊想讲互因岛的人过好日子嘛，伊嘛要好来享受，所以平常时拢有啥，有咧拍高尔夫球，所以伊无认为讲伊个身体出问题。伊嘛唔知伊竟然有真严重的啥骨质疏松，伊本来是计划全家要安排去澳洲旅行呢，结果啊袂当去。伊上喜欢的运动拍高尔夫球嘛袂当去，哈啊为虾米？开刀啊！伊骨折开刀无？开刀啊！爱住院无？爱呢？爱复健无？爱呢？拢总来。伊阵变成逐天的功课。唔是跟他讲，我要安那赚钱以外呢，上个电话即马变成啥？竟然是爱挑战伊个啥？伊个骨头变成呢？逐天爱做福建，所以伊刚好请一个这个看护有，所以呢，伊个这个医生讲，这個、医生是单医师啊，伊讲安怎呢？伊讲啊，医生啊，我呢研究哦，投资那边那赚钱呢，我已经过了十年来研究呢。啊，我嘛知影讲边那分散的风险，边那去安排我的财产。我从来都唔捌想过讲我家己的骨头那安排呢。吼、哦，这句话医生个，因为这是骨科医生嘛，吼、哦。所以呢，医生就甲讲啊，伊讲哦，头家，你唔是真正骨折，应用的力量不是这个骨折头前主要原因是什么样子？不是跟他跌倒的安尼尔呢？是你的骨头真早的骨质疏松，你的腱子吧，你有咧怕高尔夫球无唔对，唔过你做的东西啥？不是这个长期的，不是达刚做运动，上界严重是你真严重的骨质疏松。啊，你懂啊喂，原来跌倒是伊的啥？最后一根稻草呢，和伊的这个企业界。怕噴哦，过了十年呢，想袂到伊摆伫底，摆伫即个跌倒，伊摆伫即个骨质疏松。那怎么办呢？哎呦，那你去陪咱骨质疏松敢会疼？袂，等下我来甲恁解释哦。骨质疏松袂疼，伊嘛袂像高血压的头壳戆，伊嘛是袂像巴肚疼，互你知影讲，啊你食歹巴肚，袂拢袂，伊拢袂。但是咱的关节会疼袂，那退化会疼。但是骨质疏松的袂啊，所以我拢讲过啊，袂痛神经的，恁才是爱烦恼。咱的身躯内底无痛神经是对，肝啊，过来骨质疏松，这问题，恁才是爱啥？这个要爱注意的。那么如果是你感觉讲你背楼梯会开始会喘，走路会变慢，屈袂落，背袂起来，无法度赶消化重的物件呢，感觉人真个疲劳。吃东西真够去砸到呢，有这单纯的脑化呢，你就是要注意啥？你的腱子吧已经在流失，已经在萎缩啊。这不是讲咱今麦跟您讲呢，是这个这个、大头家伊就是拄着这个问题啊。所以这是伊所想袂到的。人讲哦啊，但归当啊啦，咱的好朋友呢，像咱今麦咱店里讲的，人要做什么代志，拢爱马上去做。啊，等到我退休了，我才带我妈来佚佗啦。啊，等到我退休，我才带我妈妈来去散步啦，去佚佗安尼啦，来日本行啦。哇，一等啊两等，从这头家六十痛位，哇，爬不起来，伊家己走路都有问题啊，免得带人去佚佗。伊本来嘛是想要去澳洲佚佗的，所以咱人，我今日当然是讲这头家的问题的代志，和咱听以外呢，是要搁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人要做什么代志，啊，紧去做。会当做咱来甲做，免得等啊！ 啊，等到我吼，迄、那个我那退休，等到我有钱啦、啊，我才娶阮某啦，来去环游台湾啦、啊，甲台湾甲考一年安尼啦。啊，等到我有钱哦、喔，我才娶阮妈妈，我那做伙来安尼啦。我，快知影讲哦，唔是有钱的，但解决的，你既然身躯未做主的，未惊咯，安尼变喏，唔要等啦。不要等哈，人讲哦，无想先搞，不是明仔再先搞，哎、欸，所以咱的好朋友，咱那边做上面代志要赶快，不要拖。咱做这人哦，无法度完成你想要做的希望的代志，拢是什么问题？给你影响到拖啊，明仔再讲啦，啊后日再讲啦，啊后日白再讲啦，啊后过再讲啦，哇，讲到尾拢无呀。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拖。拖是恁最大最多的啥致命伤，给恁建议好朋友。来呢，我来个唱歌啊！这是一个三明区的陈先生点的啊，我无请米阿可哈鲁米，这首歌主唱是米阿可杜春梅，米阿可哈鲁米哈啊，我来个唱哈。乌萨卡西古勒来，我来最近乌萨卡很奇怪呢，尤其是他们那个熊热闹的地方哦，道顿节、东伯里。晓得点点火烧啊，看安尼啦！您敢要相信？在日本的街啊路，竟然有人哭疼起来的大便，这个大便落去啊！什么种的人？中国、中国有够无品的呢！啊，拢讲世界大便安尼呢？哎呦，够无水准呐！真的很没有品哈！我觉得这个不好。恁人，那我点的讲过，我要讲什麼？哎、欸，我要讲什么话呢？我拢不是针对人，我拢是针对代志，就事论事。咱要讲话要就事论事，讲对的话，啊，咱绝对无批评人的意思哈。来，我先来个唱歌，奥斯卡，是不嘞？

0: 谢谢大阪卡西古勒。那么继续关注全新米亚哥哈鲁米呢，是咱单身收店的哦。来谢谢。来哟、哦，我即马来要讲的，那是咧肥胖的人，唔要骂我。你那个微调详细，有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呢，30多岁呢，大家拢食啥物腌菜？伊个迄种伊个吐司。吐司哦，而且是什么呢？一种这个麦片的，一种啥？一家吐司哦，是麦片的，是磷很多的那个啥？一种伊拢讲个叫做什么呢？一种天然的啦，天然的植物性的啦，哦，种麦片啦，像五谷啦，通通都有。伊大刚的讲这种叫做全麦的。无，有些食五谷，有些食全麦，唔可以逐工食拢是全麦的诶吐司。伊无抹果酱，通通都没有。但是唯一的问题是啥？我恁注意听哦，吼！伊唯一的问题是伊啊，用烤面包机呀，甲烤啊，用烤箱甲烘哦，烘个臭味大，伊爱食大臭味大，安尼讲较胖安尼啦。因为是全麦的嘛。食一段时间了呢，我操嘛！那也出问题啊？为什么出问题啊？啊、哦，奇怪伊啊，这个心医生就甲问讲，啊，你现在个规身躯拢肿，然后你放尿竟然放袂出来，医生甲问看你是啥物原因呢？伊才甲讲，伊讲无呢，啊，你是食啥？伊讲无啊，伊嘛无乱食药啊呢，啊，伊讲伊做养生呢，大家拢是食全麦的，重点哦，伊是含个臭灰搭的全麦吐司面包。啊！医生啊，讲你腰椎出问题啊，你敢知？你做成你种食法，做成咧食强力胶呢？啊！伊讲医生啊，我食的是全麦呢，唔是钙盐用吗？哦，原来是迄个含个乌乌啊，含个臭味大，迄个就是有问题。因为全麦的诶磷过多，磷会过多，哎，达钢价。咱有讲过，咱什么物件唔达钢价？当然伤到腰椎啊，问题个出在一个个烘哦，臭灰搭。那么这全麦哦，个经过烘过了呢，也产生叫啥单氯丙二醇，啊是丙烯硫胺。那么这个毒素因为咱来对面，咱的微血管就变成就很像它是一个啥毒性的强力胶。那你腰椎诶过里帮啊呢，大刚都塌掉，总变成发炎。所以你刚才这小姐也腰椎已经报销去啊。也会更嘛硬化，哈？怎么会这么严重啊？就是咱对着讲的，伊用达刚食全麦的，所以咱有讲过无？你爱食物件，唔要达刚食，同款的物件唔要天天吃。未胖的人唔要骂我，我唔是讲叫人唔要食胖哦，是他本身呐、啊、有这个啥，伊本身就是食了唔对。伊原底肾上腺素过低的够65未歹哦，就经过安尼食过了呢，哇惨嘛！怎么变成啥油剂有问题啊？医生讲伊爱洗油剂，哈、啊，看你严重。但是咱这种，佮包括这个小姐，伊平常时伊水温佮啉无够。重点就是安尼。那么你刚才新闻佮报了一个28岁小姐呢，有红斑性狼疮，油剂定定发炎，伊即卖已经咧洗油剂啊。但是伊感觉奇怪，奈达刚吼，因奈愈洗吼，面愈暗色啦，愈乌起安尼，就像哦。规个身躯拢灰色安尼，然后这个真变成了阴道人叫伊卖个洗油剂啊，可以吗？不可以哦，哈。那么呢，其实呢，咱人的油剂哦，那有洗油剂的人，你呢慢慢的，咱的面呢较蜡黄色啊，但是啊，也跟黑色素呢混在一起呢，所以洗油剂人本地皮肤跟面色的较容易暗沉的灰色，迄种还是无法度呀，还是因为洗油剂的关系，然后所以呢，安尼干买洗油剂，当然是上好是买，最好就是不要洗肾哦，哈。阿毛杰有一个先生呢，伊本身哦，伊本地是这做会车司机老大，结果因为开车弄要去便所无方便呐，所以拢禁药，等到一天放药加血，哎呦呀，那安尼一个去检查，竟然也裂破线。增大比一般的尿泡栓加10倍啊！这就是禁药，个水温个啉无够的效果。所以油剂呐，无好的人莫乱食。嘿，咱定讲过啊。 尤其那不会人不乱吃药啊，其实你长期在吃慢性病药啊，人更加变个乱吃药啊，乱吃的偏哦吼。啊，佮包括呢，你那是讲哦，吃的补品呐、啊，吃的补汤呐，这种诶，咱有腰酸管个尤其不会人嘛，袂使吃。那么如果是咱女性佮男性的增高高腰，暗时佮增高增高高腰的人呢，听咱的建议爱啉温的茶，啉茶爱慢慢啊啉哦吼。上好是一公斤啉30cc的水分，一过来洗澡的开始，你爱听咱的建议，逐工爱做提肛滑。然后听我建议做的人，绝对你会感受了真正介好。啊，过来兼做打卡底，刺激咱的膀胱经。啊，进前我佮咱建议咱大概做啥？爱按摩，哎，唔是按摩，佮等一下。咱的膀胱经的穴道，这对你拢有帮助的哦。来，你好，你好。
1: 我想要来恭喜我，
0: 什么贵姓啊？
1: 开始，
0: 李先生，
1: 恭喜大恩人呐、啊！
0: 哦，李先生，我今麦不在恭贺，李先生，我今
1: 麦，
0: 李先生，你听我讲，李先生，你听我讲话，我今麦不在恭贺，较无适合啦哈。
1: 感谢你，免讲什么呢？我不爱好，我爱中国人，怎样讲，确确实实。是，你看那秀才，伊讲的话确实在安尼样啦，我都无其他无啥，我
0: 只有以后
1: 大概怎样，你比一个话，你比一个种加一个意思过较牛，
0: 我知啦。我今日
1: 我只系无要求生活，我主要是讲我们要打中国的，伊唔是普通的要电台有无？
0: 我你讲我受人不起，受人不起。
1: 你真正我讲，我中介会叫来讲。哦，你比如我什么，我就是那个那个，你讲那什么的，大准就讲那秀啥，那个小弟都是搞啦。
0: 感谢感谢。
1: 无说那无什么，我就讲我大家中国的人，大家都爱相信，一话一报一话，开始真正好的啦。我爱手骨。
0: 我刷电没当，恭喜姑来盖锅，刷看看接接来，对不起哈，来一线接接来，嘿，谢谢，来你好，你好，
2: 是宋阿姨，
0: 嘿，是你好，
2: 我请问你，
0: 没嘞，请讲下来，
2: 我拢腰椎不好啊，先做，
0: 好，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

0: 谢谢干边干是男性上心的所在，这丹尼龙说请问我是咱这位个刘先生电话，谢谢。哪里个你好？
1: 好，你有啥呀？
0: 哎，请讲起来。
1: 我叫阿伯，我叫贾宝生。
0: 我跟你请讲起来嘿。
1: 我吼，叫恁哦，我叫七八年啊。
0: 请讲嘿嘿。
1: 好，我得了吼，这都本来吼，暗时啊吼。拢是用阿些放血摆油，阿爸拢存一摆啦。
0: 哦，你食三鲜煎饼呢？
1: 阿个锅盖子三行拢有。
0: 好啊。阿叔，你电话骗你啊？你好哈。好好好，好，感谢你哦，好，谢谢。阿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谢谢。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恰公
2: 嘿。我是代理，我姓梁。
0: 恰公系来嘿。
2: 我食你的三鲜煎饼。
0: 嘿。
2: 跟一帮友破把弄无啊！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哦。
2: 哎，那个一点。
0: 嗨，哥呐。
2: 哎。
0: 你电话摇好，电话摇好，等音嘿，你看呐。
2: 暗时嘛，较少，但系客帮友即卖存两块，本地拢五六块。
0: 哦，暗时较袂交友啦吼。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甲看你看你啊。好，因为你电话等音蛮好哈、啊，谢谢。谢光学长，你好，你好，
3: 谢谢光学长。
0: 那就先关起来，那就先关起来，谢谢。
3: 先关起来，喂。
0: 是车工的来。
3: 三省政府吼，以前我起来两三百，我今晚就十点去困，啊，困到五点才起来尿尿，拢无暗时拢无起来。
0: 哦，暗时较袂交友呢。
3: 嘿，拢无到五点外片才起来，安尼。
0: 好好好。啊，
3: 加较好困。
0: 啊，就较袂交友，就较好困啊。哎，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谢谢，我是小六，你好，嗨，来吃公诶，
4: 喂，是小六好，
0: 我来吃公，
4: 我盐水的小姐，我吃你的三鲜煎饼哦，今嘛暗时，以前拢无起来放油呢，无阿捌一盖五六盖，啊，今嘛同齐两盖尔，
0: 哎呦，没起来搞油，没起来搞油了，对，
4: 有，
0: 好，你稍等下，啊，你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好好代志，好，谢谢。
5: 有婆婆吼，啊，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变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啊，迄药的黄黄嘛好去，啊，过啥物会好去？你敢知？食道逆流，
0: 胃食道逆流，
5: 哦，食道逆流嘛好去。
0: 哎呦，哦，好棒哦！
5: 我报互恁要报方食啦。
0: 哦，安尼哦，我
5: 即马卡得通，我即马卡得通，就是讲要报方食，讲对食道逆流，我看医生。看足济医生啊，医生讲叫我去做照照胃镜啦，我不要啦。
0: 好好好，
5: 想说忙药啊，忙食忙食，看门诊。
0: 所以你啊，你食了该好就对了吼。好，啊你继续看那个该两等哈。嗨，大姐，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煎饼啦。所以你免怀疑，因为咱这罐三鲜煎饼就是大家吃好拢搁在管搁在面呢，搁给咱倒小杯呢。因为这就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啊。好，咱吃一罐，第二个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看免吃个吃一罐吃一罐吼，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搁吃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个朝鲜剂，朝鲜剂甲肝有关系哦。所以呢，咱若拄搞药，苦苦放药就袂去放久了，该药人拿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煎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买袂记哦，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柜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底下只抓起来挂，所以咧留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哈。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哪罐的点数？什么是你个捞起来？恰好这个咱倒小宝一箱，广告当个节目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爽啦。
0: 哎，是你好。你电风扇一边啊，开袂是有声嘿啦。
6: 喂，
0: 嘿，你好，你好。
6: 哎，小姐哦。
0: 我秀爽，你好呢。啊，算你电风扇一边啊，嘿，呼呼叫嘿。啊那。
6: 啊那。
0: 嘿，什么故事嘿？
6: 我要甲你请教讲，问一下讲吼。
0: 嘿。
6: 放料的气泡啊啊，搁安油油安尼。
0: 好，安尼等下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好，喂，打住耳机，打住耳机。喂，你好，你好。
7: 哎，一楼三，我给你问一楼加油器的。
0: 好，等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来，我要来个唱这首歌，恭贺为。哈那可多版的舞蹈，哎，恭贺为歌，来听我唱歌哈，啊，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 阿叔就叫来哟，谢谢。

0: 哪有哈那科多巴的乌达？哈那的是灰，科多巴的是威，咱讲威威啊，乌达就是歌，成了唱哎，讲好听的话，成了唱好听的歌哦。哪有咱人来听，就是表示有发炎。那么如果是没听，就是没听神经。譬如说咱有讲过肝，肝伊无听神经，所以个肝硬化伊嘛没听。然后呢，咱的骨质受伤伊嘛没听，伊毋是从咱的关节，咱的关节来听，有可能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啊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要话胃气，或者是生骨刺，或者是痛风，因为咱这种骨质疏松，伊毋是像咱对只讲个讲啊，你高血压感觉会有一挂症状嘛？比如讲高血压，咱头壳为人对戆啊，啊，那巴肚疼就是表示你有食歹巴肚啊。但是咱的骨质疏松，伊就是无听神经。啊，你得等个你有去量，啊，那无就是你骨断去，才知讲，哎呦，啊那安尼，既然骨质疏松遐尼严重啊，所以呢，有人骨质疏松搬一个重的物件哦，搬起来了哇！差嘛，真晕倒去。为什么啊？压迫性的骨折啊，骨头啪啪，这个两骨含烧，迄、那个脊椎两骨去跌着啥，跌一个骨折啊。这种的呢，你敢知爱灌啥？灌骨浆呢？所以咱人的骨头吼，你若无甲补充钙质，成一下成一种迄、那个咱菜瓜薄安尼啊，成个菜瓜薄安尼看千疮百孔的安尼空空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注意啥？补充钙质钙重要。当然咯、哦。那不是只是补充钙质重要呢，运动对你后面运动跟补充我们的 D3 还、啊、来补充的什么补充的我们这种蛋白这个蛋白呢让我们人、哦、较不产生蛋白尿但是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健肌肉也更重要，所以呢我们这个骨质疏松跟退化性的关节炎呢，我们的好朋友呢你就要注意啥，运动要运动要对，你不选选择了呢，运动唔对的物件，啊运动啦唔对呢，会造成了啥物运动伤害。所以呢，咱软骨啦，当然更重要，爱补充啊，对不对呀、啊？吼，我来稍等一下。啊，来我因为我拄则看一个新闻，闪过我甲看一下吼。所以咱人平常时讲真正互咱感觉关节疼是啥物所在？咱的关节的边啊，软骨来外靠的神经。那么那是软骨啦，下底面就是啥骨头。咱的发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啊，过来就是咱的骨伤无够，啊是主要啊胃气，即个咱拄则讲的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所以咱的好病，咱平常时哦，运动爱运动了对。如果是运动了唔对呢，当然啦，这啊表面的后遗症呢才是问题。所以咱譬如讲咱常讲的啦吼，哎呦呀，食较老啊吼，啊天气啦咧歹天哦，拢是知影啦。为什么？啊，你都有迄个气象台啊，观察酸痛啊。啊，等个观察啦痛的时阵，你敢知严重的人是完全无都惊路呢？啊，你要倒佚佗，你要拍算去倒佚佗，啊，你安排要做啥物动，要啥物活动，都拢袂当活动啊，都拢无法多出门啊。所以我常讲过即句话呢，我讲哦。个无论如何，那你定爱伫少年的时阵呢？啊，爱一个月甘愿开几千块银啊，把咱的骨头、把咱的关节软骨来顾好，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到时啊，一个月开了三万几块，请人家照顾，啊，你个爱开始做福建，都成一个企业家呢啊，安尼都麻烦啊。所以呢，咱的补充钙质介重要，四十开始咱就爱保养。咱四十开始买养成什么呢？逆卡位，要过来检测啥？这个爱补充的。那你讲的蛋白质，蛋白质也透过有 D 三，啊，然后有钙质，咱这啊个透过的运动，这当装我这啥健肌吧？啊，我的肌肉哪无够嘞？够是得着肌少症嘞？你看那边啊，你含卖讲走路啦，你含背你都背袂起来。肌少症基本是愈来愈少年化，愈来愈少会，所以啊，感觉讲肌肉走到路开。会卡会错，会无力啊！爬楼梯嘛，爬袂起呢，甚至吞物件嘛，吞袂落，安尼就是爱注意啥肌少症。所以呢，咱那是会当后卡，那是卡路无好人，咱就卖去爬楼梯、爬山。哎，安那要落楼梯，咱要爬楼梯，甲落楼梯要注意。反正爱注意啥，唔茫去跌倒， 因为跋倒哦，真正介麻烦，像迄个企业家同款，伊一个跋倒呢，伊人生整个拢改变。伊嘛想袂到讲哦，伊汉尼熬趁钱的人，结果呢，熬趁钱要创啊？袂堪要骨头跋一个倒嘞，对不对？所以当然咱来注意骨头哦，咱来顾好，唔好定定感觉讲啊，我拢无问题。无问题，你若无去扭，你都唔知咧。你若去扭咧，你的骨质的密度，你也真啊惊，会惊死都有哦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来，你好。喂。
1: 喂，你叫啥呀？
0: 有啥贵事吗？
1: 哦，我要叫问你咧，要给你问我，我骨有骨的吼啊，敢未使坐你过骨的？
0: 可以啦，一当啦，阿妈等一下一线哦，欢迎谢谢。

0: 是谁没关系。那么这是王宗平说起来哈，而咱这吴妈妈说点了哦，那个仔我有吹到，那个惯起的习惯个得病。好来，谢谢。
1: 哎、欸，我最想对盖过去开始袂歹呢。
0: 哦，安那好，好安那呢？
1: 因为吼、哦，我脚会酸会疼，嗯，爱打药补着无吼，嗯，今麦两面打。
0: 你讲你讲，咱的盖过去啊，本来脚会酸会疼。
1: 本来吼、哦，我的脚会酸会疼，吼、欸，啊，就要打药补。吼、哦，啊，我食着盖过去，食到今麦吼，嘿，拢袂疼，两面打酸疼药补啊。
0: 哎呀，安尼，哎，继续个，看呢，看呢，看呢。好，大嫂，谢谢你哈，感恩哦，谢谢你好。

0: 请安好
1: 要滚无难吼，也爱吐乖啊，即马较免吐啊，乖啊放煞
0: 个。哦，较免吐乖啊你，哇你很棒很棒，好一
1: 箱公。啊，应该吼，阮单还靠三条路喏。
0: 嗯。
1: 啊，迄牙内吼拢食无好啦。
0: 对啦，即卖补啦哈，安尼对对对，阿妈，安尼即马甲补，嘿对对对，安尼好哈，好感谢，好谢谢。
2: 你徛伫咧啊？哎，
0: 会当压落去，佮会当骑车。
2: 嘿嘿，对对对。
0: 啊，你问的啥呐？你问的啥呐？你
2: 这个
0: 嘿，
2: 车好啦，有车好啦。
0: 哦，有车好啦吼。哦，啊，这么有较好啦吼。安尼阿三你保重嘞，冇跋倒呢哈，知影无？嗨，谢谢。
3: 我这真厉害啊！
0: 哎呀呐，好啊呐。
3: 不头就真用啊，来背开行。
0: 啊，无你问的啥呐？
3: 两卡两卡。
0: 哦，我都家己行路，我都行路就对了吼。
3: 嘿嘿嘿，
0: 我即摆当行呢。阿姨，安尼继续看呢看呢，无要紧，你哪靠个改两张哈。好好，大姐，谢谢谢谢你哦。我来的，你好。
3: 好，秀山好。
0: 哎、欸，来，请讲起来。
3: 哎、欸，我就是沙拉吼。
0: 嘿，来。
3: 我有去应付应。
0: 无要紧，讲重点吼。讲重点来，产品我不接，讲食了安那好。
3: 这个三星金宝。
0: 啊，食了安那好。
3: 食了卡头乌。
0: 啊，
3: 足好诶！
0: 三千钟，
3: 脚头乌袂行。
0: 你是食钙过一吧？
3: 我是买三迄个。
0: 拢总有买。
3: 三千。
0: 我是讲你是食钙过一吧？脚头乌是钙过一啦，系啊。诶，安尼对唔对？哎，吼、哦，你讲名讲唔对，好，不要紧，不要紧，我来补充哦，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里面加钙两下，面加钙两种嘛，面加钙两罐。吃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吃了这罐钙过质就好啊。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啊，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吃干两项，免吃干两种，嘛免吃干两罐。那么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够好咱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阳性的呢，哎、欸，最阳性的较好哦，啊，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那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吼，所以补充钙质者，卡拉达进口，那的钙过质。上个先来，当咱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那么咱来当上个是钙过质个钙。三型全部做一下，啊，这两罐的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哎、欸，哎，关灯的叫，关灯的投资哦，哈，啊，那困眠无欠缺的火热旺个个，阿雅德呐，皮肤上的人香港卡肾气症老关到新加坡 ，no no 皮痒，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你也该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该留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个是37公分大机的哦。而且呢，正好给咱到小宝一箱，功德当然就不很牛的呢。大准你讲。来，你好，你好。
3: 你请问秀山，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欸，我来问一下，我的脚啦吼，我有一只，阿公的迄骨质脚受伤啦。
0: 骨质受伤哦，我来先接接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秀山，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欸，我代表邱丹丹。
0: 系安啦。
4: 哎、欸，今日要改骨质。
0: 哎，接接先哦。哎，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接不了继续靠我们的空电话呢。我们以4点钟有人跟我们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如果要找到市场的靠我们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在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好朋友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有一个大姐的妈妈，要到100岁啊！ 97岁。虽然讲哦，人器官拢会退化，也毋过伊个算袂歹，会当家己行咯。但是哦，目睭也较无好啊，耳康嘛较歹啊，这拢是退化的开始啊。可是呢，我感觉我真饿了，我这个大姐就是讲，伊介珍惜甲妈妈做伙剩的时间，所以呢，伊妈妈洗身躯呢，伊咧甲洗。妈妈家己唔敢洗身躯，为什么？惊跌倒。老人就上个惊跌倒的啊，对不对？所以啊，伊感觉讲这是一种的啥？无唔对，嘛是讲一种负担，不过对伊来讲是一种的甜蜜的负担。所以咱的好朋友妈妈哦，甲爸爸拢是咱的温情人，拢是咱岛的菩萨，咱一定要对因好，因为无爸爸妈妈绝对无咱。所以咱来珍惜，爱珍惜哦，哈！刷卡等你哦。
5: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药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英，我要跟咱关户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使用。

台北市有一个这算阿妈级吧啦，差不多七十几岁阿妈级嘛吼，基金人每年一条600万啦，600万呢阿妈。你一个人边拢无诶事实吼，无亲人就对啦。啊，一个人讲每年现金600万啦，这大条钱啊！银行行员就一定要先甲问嘛。阿妈，啊，你领这600万未少呢吼？要从在我要买厝啦，我买厝都有可能啦。买厝到期款啦，什么货啦，拢有可能嘛吼？厝拢会较侪钱啊吼。甲讲阿妈，你厝买伫对唔知？阿妈靠，我着厝买伫对你唔知啦哈。过来，佮问东问西，啊！你敢有成纸扎一个迄个？敢有法度人摕到迄个厝的契约？对，你绝对有签约嘛？你要讲买厝，这简单的物件拢无啦吼。当然，行员就紧张，我这600万吼，绝对着诈骗啦！600万的呢，佮乎你6000块嘛，袂使啊！吼，600万吼，好。关保警察派三个到位，配一个查某警察嘛。哇，敢问吼啊！当然是卡动手动啊！这找任何理由，就莫让阿妈领出来啦。这领出来后就无用啦，绝对唔知约伫什么所在。你家队伍也无效啦吼。阿妈吼，上尾知影讲，银行个行员甲这警察莫让领啦哈，有够激动，一直甲伊讲吼，你互我领啦，我甲你拜托，无我甲你跪好唔好啦？好，啊这阿妈讲甲安尼，啊这警察甲行员讲，唔好阿妈，你甲伊讲安尼咧，我是要甲你问讲，是唔是？有甚物任何奇怪啦吼？有诶无啦吼？阿妈讲啊，我歹讲啊啦，准甲伊诶迄个印感吼印啊，啊甲银行部都定伫迄个柜台口吼，准做伊走啦。好啊，这警察甲行员大家惊一下，讲赶紧甲抓倒来。啊，这阿妈讲安尼，你甲银行部啊，印章全部拢放伫迄个即个柜台所在吼。哇，啊这警察当然嘛耐心嘛。当下嘛，看讲，啊，着问看伊身躯边看有一挂囝儿事事啦，吼有无啦，吼，下当快到三工无啦，着安尼啦。我若算即礼拜来银行上尾工啊啦，即、這个70多岁姓罗啦，阿妈吼，到伊伫台北一个文山区啦，一间银行，伊面领一条600万啦。打开始讲，伊讲吼，我着要买厝啊，啊你问我在要创啥啦？啊着买厝袂当领钱嘛吼，啊当然即。行员讲会使啦，这个你的钱该袂使领咧。啊，你买厝吼，阮是小官蒙一个啦，但是小官蒙一个就知影讲吼，头前后包斗袂拄好啊，绝对斗袂拄好啊，这绝对是有问题啊。唔且行员怀疑，赶紧就报警察来斗三工，警察到位，有三个警察，两个查甫一个查某警察啦吼。啊，这个太太吼，就这个阿妈，就摕一张提款单嘛，每年了600万来外钱啦，当然。你的钱，你若真正要领出两片，你莫听阮口讲，我也无法度啦。咱讲事实，本来就是安尼吼。但是警察做袂到安尼，即马警察训练就尽量会当做甲到，咱就该做甲完全袂用骗嘛吼。警察我来甲行员同款参你阿问啦吼，阿妈买厝吼应该嘛知影讲大概对一块下就对啦吼，讲袂出来。我唔知已经处理对啦吼，啊唔知是处对哩，是对哩，阿你买安尼吼，无大件吼。讲阿妈，你敢会当？无我即马来恁家吼，到警察已经到位嘛。我警察带你来恁家，啊你互我看一下合约，买厝绝对有合约啦，简单的合约嘛有啊。你要摕600万华人的厝，上无简单有一个契约啦合约啦吼，无啊迄、那个卖厝公司伫对唔知，拢唔知。这当然有问题啊，较有无问题咧吼？什么人甲你买啦？啊，无你嘛上无甲讲这都是间公司吼。你既然会去买厝，你买领钱买厝的人吼，都是间建设公司啦、起厝啦吼。绝对小可知影。你哪安尼？阮警察就找路吧，找无啦。警察甲监办，这是100%，唔是90%，这绝对诈骗集团啦。加讲。你得甲行员啦吼，你甲你主动什么话吼，讲要买厝啦，有诶无啦，一大堆啦哈。啊，你钱吼，得了我啦，耐心啊甲阿妈讲啦，讲吼，这个是诈骗手段啦，阿妈，啊你唔通相信这讲什么买厝要甲你卖掉吼，你得当赚偌济啦，这个诈骗就是投资嘛，投资诈骗吼，有诶无一大堆。但是阿妈讲无情咧，你茫讲咧，这话吼，这话人我来足怒咧哈。你开不好，我买厝咧。人得讲买厝吼，这厝都会谈起厝吼。啊，你安尼一直动吼，讲无情，讲无情，我到阿妈吼，准我那顶头也讲，
老大人就是安尼呢，伊一个老大人七十几岁啊吼，你身躯变全人啦，后进人行员啦，后警察啦，大家做动啦，准有够激动吼，大声话讲吼，无我甲你跪啦，好唔好？你莫阁问啊啦，我甲你跪，你玩你好唔好啦？好啊，这警察，啊警察个行员都着惊，阿妈你甲伊讲个呢？你甲伊讲要讲跪无啦，阮是咧甲伊问讲，这有一寡这问题嘛，哦。尽量会当甲你做个安全啦、啊，就是安尼。啊，警察甲讲阿妈，我去甲你问一下吼。阿妈准讲，你免问啊，免问啊，免免免。你若唔爱，我甲你跪，你就硬要我呢吼。准甲迄个银行婆啊，甲印感哦，做个垫伫咧柜台口啦。准做一走，啊！这警察一直讲阿妈阿妈阿妈，阿妈连翻头都无吼。哦，赶紧，这个警察身躯边迄个查某警察吼，准赶紧讲。甲拖到等下，拖到等下吼，安尼吼，落去甲调查，伊是家己一个人呢。阿妈七十几岁，家己一个人吼，无任何个后生查囝，就是直系亲属啦，联络个电话拢无啦。啊，这当然是银行一定过好调啦。变啦，这个阿妈去翻头尾来领钱，他一定要报警察啦。这绝对诈骗，警察那按照伊经验，那抢劫啦。伊起码调工地咧讲，伊无爱甲你讲什么，我要去有啥物人吼，就是绝对有那。这个诈骗上较假嘛，你莫甲讲哦，你莫甲警察一行员讲吼，你要求什么人上都袂当讲啊，那无你的投资赚钱啊都无用呢。阿妈绝对相信这啊，无你甲看，伊即马阿妈所做的行为拢是咧替诈骗上暗干嘛，伊都不爱讲啊，啊什么人要甲你收钱啥，你拢不爱讲，拢不爱讲，都一定要领到钱就对，这个是诈骗集团较假啦，就是安尼啦，这也讲啦，这就较有耐心嘞，所以警察这边我出来解说。民众领钱，咱台湾是一个相当人权民主的国家。无就讲，这你的钱欠银行领袂出来，但是问题是，即马就是防诈嘛。即马大家咧要抓这个诈骗吼，人一个听，大家就知影讲，你这绝对诈骗啦，阿妈。那无卖讲六百万，我要领6000万，我留六千万的人吼，我若真正理由，我都真正要这间厝都8000万啦。我要给6000万啊！我带你来看，处理对，我契约甲人写好，绝对无问题。卖讲600万、6000万嘛，你会出啊？但是问题这都唔对啊！厝买伫对，我唔知；厝买对，你唔知。啊，无对一间建设公司去就唔知，拢唔知。啊，你要甲10万、1000万，我都唔知啦。那，这绝对有问题吼、哦！哇，这阿妈脾气不好呢啊！啊，当场这警察行员大家惊一跳呢。我甲你跪啦！啊，甲你跪啊，你也无好。无规矩，破拢互恁啦！哦，准备做伊走呢？好，我大家警察甲行员都惊一下，赶紧大家伊个救倒来。阿妈，你忙啊，你忙啊，你好啊，冷静吼。阿我甲你小我解说吼。啊，你那真正坚持买厝买了，说，阮小我了解一下，带阮来看什么所在？啊，迄个甲你签约迄个厝的人吼，伫对吼，绝对互你买嘛。那正经买厝那绝对无得无买吼。啊。人警察在解释就是安尼，因警察已经知影讲，这绝对100%是诈骗吼，因绝对要上迄个温柔的办法，最委婉温柔的办法吼，讲甲对方会听啦。600万，我跟你讲，伊即马脾气歹啦，伊就即马伊咧相信诈骗集团嘛。好，你真正未堪心阿妈骂两句啊吼，再警察你讲好你好你，伊也不用骗我骗。伊即马连讲骗你啊，得阁转来讲啊！你若要甲我挡我条啊，就是安尼讲呢。你也知影呢，所以你茫看钓钓啦吼，诈骗啦吼。你即马开始打那个关于犯罪去有诈骗洗脑嘛？啊，洗脑都哇，我都安那。你即马来真正该急啦吼！啊，好念啦，好念吼，好念念出去用骗就对啦吼。真正到尾真正骗你啊！吼，我系讲伊得阁讲警察吼啦。所以我咧讲，这种这是老歹势。啊，不过警察讲，阮顶管要求，唔是顶管要求啦。阮这段时间的训练就是安尼啦吼，都民众绝对安尼啦。第一个感觉都奇怪，我的钱，啊，我家己欠的家己的钱，我要领钱买什么物件？啥？你问家咧，一大堆秘书讲啦，咧犯罪监管啦吼，其实唔是这个问题啦吼。啊，有的民众的情绪的反弹吼，警察你来忍受啦。唔知警察讲无啊多，民众吼，这种情绪反弹啦，啥物话啦吼，领钱这部分啦吼，因嘛都爱忍耐下吼，讲到民众会当了解啦吼，啊那无吼啊，实在真正无啊多啊啦吼，讲到上尾报道无啊多，差不多起片面啊那样啦吼，因嘛都无放弃啦，因为
警察有出来讲嘛，因即马目前所有主管，逐工下咧干上课咧反诈骗吼，就是警察可控，即绝对当着侪啦，而且毋是只一件尔啦，逐件嘛当着安尼，你无看？我的钱咧，我问你咯，我有当只警察在搁错咧，你是咧哦？真正个古锥，我先伫特别是文山区啦吼，一个七十几岁阿嬷吼，讲一棍头要领600万的现金啦，伊想嘛，知影讲绝对有大大问题啦。你若讲真正有在调查，即个警察行员讲甲讲啊，我住在什么所在，我来买地也唔相信好，我先带你来看嘛，不要紧，你来怀疑吼。啊，警察车了便便啊，坐咧吼，来即间厝里对啦吼，啊，建设公司说人绝对互你领嘛，迄绝对无问题，都讲无落来啊。这警察唔才讲，这100%绝对诈骗啦！啊，好个在动着，阿妈过会过，我咧想过会过啦。那后礼拜上班开始，我想阿妈过会过啦。哦，啊，这警察在各家行员有耐心落去，接受这个安怎个解说啦？哇，这真正大工程呢！你看诈骗就开始大大被抓，这诈骗哦，你看偌济啦，银行个行员啦，警察啦，包括一挂咧反诈骗的这些单位人哦，很无达不时的许民众个错，我是为你好，搁去予你错，无多顶管要求，这家己嘛爱忍受，因为咱个工作是咧做这個。希望民众卖去哄骗钱啦吼，啊，我那算无简单啦，属实。现场电话0800-0088-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甲只阿公阿妈大大细讲吼，你电话内面问产品，还是要问药房？啊，产品不要讲吼，你唔敢买，你讲你产品卖去唔敢买，你唔免到一定啊等甲我上节目，规工啦，咱的这个电话0800-8689999吼，规工拢会当卡。啊，你唔免到等甲我上节目吼，你就随时想要问产品、问药房、问有一寡产品的名片啊，讲了什么问题都对啦，有关产品的问题吼，你随时甲咱拢有助理啊，助理拢。真够讲啦，吼、哦，拢足知嘛，伊拢产品的名啦，啥货啊，啊药房都是经常拢甲你讲啊足清楚，所以你免去等，哎、欸，我拢等到你上节目，唔免得安尼，啊，这人吼、哦，我当初在坚持啦，但是我跟您讲安尼是滴，要让你方便啦，吼、哦，安尼较方便吼、哦，好啦，咱呢。美国进口 QMV 啦，这个大姐啊吼，伊讲伊食了真好，甲停啦，啊停吼，都天气大热啥，伊讲干咪安尼讲冬天安尼啊，天气大热，天气大寒啦，拢会安尼吼，啊你人有这个毛病，人你就是你身躯有带这个毛病，较不好嘛，这部分吼，你要个食长期，比如讲我讲大家听，咱进前食较接，照三顿拢食吼，啊佫食较淡薄吼，咱的美国进口 QMV 哎呦。袂安尼，白白杂杂足轻松伊啊！哇，安尼全部转好当然，我嘛希望安尼啊，无可能，因为咱食到这个货啊吼，卖退化甲足严重的已经足好啊嘛。那食到七八十话咧吼，你若食好了，甲黏一半量，唔茫全部甲放掉，因为这个成分是咧甲你顾顾迄个所在，卖个牢固，卖个新鲜，卖个了。你食好了，因为开始食重迄个治疗作用较紧嘛，你会较明显哦。人吼，真正继续开挂，继续舒服吼好。你全部甲断掉，迄、那个成分全完全无来啦，安尼就唔好吼。唔知我定咧甲大家教，咱只阿伯产品绝对有效啦。啊，产品有效，食好了吼，咱就甲减量就好啊。甲减一半量嘛袂要紧吼，就甲砍咧。迄、那个成分伫咱身躯内面袂当无，你成分你即个身躯就是欠即个成分，才会变做安尼嘛。你要全部断掉，伊会去翻头啦。唔只讲。产品打开始要身体的症状食较重嘞，照三顿是上好，啊，佮食较重嘞，吼好。你若食好啊，几十罐啊了吼，几罐啊了，哦，食好了，咱要全部甲断掉，甲减一半量啊，长期安尼甲砍嘞吼，你迄个旧毛病就袂佮口腔头平平喘啦吼，一个心肝胆杂杂白白啦吼，啊，若无就唔敢叮当嘞，啊，叮当落去到底吼，哦。穿一个到底吼，准变性肝啦，吼都唔好啊。咱个美国进口叫做 QMV 就专门咧对付即个胖布啊，相当好。人伫美国卖偌济啦，来当讲美国吼，那对这方面咧照顾到，咱个美国进口即个 QMV 第一名啦，吼、啊。美国进口叫做 QMV 指定房子名，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万隆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1: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现任政政署署长张荣兴吼后生，听讲伫台中有开一间火锅店，叫做赵杂头啦。有人讲，杂头啊，杂拉布，你要偷客做餐吼，要去偷客物件嘛，目睭不要紧。你去偷客政政署长啊后生，当然不是安尼讲啦吼，这人人人平等啦吼，好做菜就唔对啦吼，好啊，这有够拄好。伊这个火锅店吼，当然伊来先是已经关店啊嘛，三更半暝吼，但是有请保全，就是有迄个保全公司嘛吼，会改啦吼，你敢开摊门啥吼好。结果这保全真正袂歹，伊这保全吼，就是可能有甲当着什么所在去有保全的所在吼，好啊，这保全公司有叮当嘛，保全公司三更半暝佫敲电话。这阵啊，去随卡电话，反正就是三家报名，这个时阵我调查他吼，伊直接卡电话，上面就是头家，头家的火锅店，头家的署长，竞争署长的后生嘛，吼吼。伊阵招朋友，两个股东，都这两个头家股东的吼，都随着过来。伊阵啊三点外呢哈，结果这个查拉布吼，有人讲，人保全的通知伊个唔知啦，搁伫内面咧客来作当掉。我讲这查拉布真正有影。好，我是安尼，脚掌加混沌吼，哇，总个管理内面才要两点钟呢，到你个行啊，骑铁机啊，骑球棒吼，你做啥啥吼，我袂该行吼。结果这件代志发生了，等到准叫这个查甫甲过啦，甲过这两个吼，我讲你做啥，叫用你也得搁共过啊，变哪讲你得甲拍架呢，用烧水甲淋呢，你手真做啥哦？啊！这火锅店烧水个便便啦，用烧水个淋啦吼，啊，甲控制掉了，要到两点钟啦吼。等到准去查某个过吼，这个案件本来开始人不起诉啦，就是讲啊，你家己做贼，啊，去也人家你收累一下吼，不起诉吼，但是人搁在犯案。最近心理的这两个，就这个火锅店的竞争输掉这后生甲股东两个啦吼，限制人身罪，有人讲啊，掠贼。当然，个聊掉嘞，甚物叫做限制人身自由？免来讲吼，有较简单判一个55天，就是讲你家人，你无你直接，你也着插到个裁判所啊，人警察底下要甲问话做笔录，吼伊做啥？你袂当输刑，这个输刑啦，输刑就唔对啊啦吼，就是安尼，唔只甲判一个55天啦，但是罚金唔免关啦。这件代志是去年啦，去年的4月。安尼差不多一年外，进前半暝三点外，查拉布生热，伫台中美川路嘛，美川路有一间火锅店，到这个竞争市场后生开的吼，到三更半暝三点外，保全打电话来，唔对哦，迄个头家啊，你店吼，迄个保全吼，我只有各样，迄个保全就是安尼嘛吼，好，啊这个竞争市场后生吼，市场后生吼，准招股东两个人吼，都睡着过啊，半暝三点外。当然有客做驾驶头啊啦吼，要球棒啦啊，查拉布啊，迄个查拉布完这么炸驾驶吼，伊想讲来看卖尔吼，唔知讲两个股东来，都当场看到啦，查拉布搁伫内面啦，所以这个做差了哦，加酒加馄饨，准当然你啊掠贼啦吼，拍贼啦有诶无吼，甲掠掉咧，当然两个人甲控制掉咧吼，好，准客球棒甲攻过来了吼，用烧水甲淋啦。上手真做贼安尼，偷个物件好，唔知影讲事后准去哦，这个啥，这个查拉布吼，等伊了，甲个伤害，伊无甲上派出所啦，无甲上派出所，就是输赢就对啦吼。谁那甲要放伊走？因为伊当场有甲逼伊签一条100万的本票啦。你甲偷个物件做贼，唔知你甲客过手啊安怎样好？我要甘你赔100万就对啦吼。好，但是。到检察官这所在第一遍，就是查埔甲各竞争署署长两个股东嘛，火锅店这两头家吼，第一遍甲检察官这所在吼，检察官认为讲，啊你家己做出来人，绝对啥了有白讲啦，有诶无吼，总不起诉，不起诉就连到法官这所在都无啦，都不起诉，伫地检署所在，但是这个案件改成伊有甲上诉，搁再定申诉一遍吼，准到高检署嘛。那么高检署来调查，较认真，就是高检署检察官甲调监视器，伊在内面监视器啊，火锅店内面吼，这个查拉布吼，
伫三点钟啊来做测，啊，这两个有够紧，就保全公司通知了，无到三点四十分就到位啊啦，差不多差半点钟啦，差不多啦吼，差半点钟就随到位，一个到位了，这个查甫也未走嘛，就当场许当场抓嘛，当场抓人吼好，为什么你抓到测，照你讲，就随。报警察，警察就去随查走啊！你若无报警察，就是安尼吼，唔是你抓到查拉布了吼，这个查拉布吼，伫店内总共比较五点十分啦，啊，你等于差不多点半钟啦，啊，你点半钟都点半钟就你咧个闲啊，也得个说，高检署这边的检察官来调查，就确定两个人吼，伫内面去旧班讲讲啦，控制行动啦，吼有无吼，去小水男啦吼。是安尼吼，好，那当然这限制行动吼，这吼有加这个啥，这个加法就是调岗法这条，你未甲未当甲人，你唔是警察的身份，未当甲人留伫咧所在，留只规则输赢啦。你若如果随你啊，就随报警察，警察要甲留三点钟嘛，不要紧啦，伫遐做笔录，唔是，你是一般人，一般人咱虽然伊伫我的店做差，但是你抓到咧报警察。那无输赢，就你唔对啊！吼，伊特别甲判这条，甲判这条，拘役55天，免关啦，罚金吼。但是伤害咧，用小水男甲共生固体吼，因为伊唔敢过，这个查甫唔敢过，伊家己嘛在讲啊，我做啥叫对两个是应该，算你做清楚吼。法官到法官这个所在，既然地检署检察官有起诉，到法官，法官认定吼，当然这绝对有唔对的所在啦，输赢都唔对啊啦。你抓到任何做歹规矩的人吼，包括去恁内面做贼，你抓到都当然你足生气，但是你袂当输赢。你要随报警察，查拉布叫你抓到吼，当然人会生气。你去球棒用手骨甲打两个吼，嘿吼，反正拢讲会过吼。但是你甲人的行动限制伫遐这个。迄个控制自由，限制自由嘛吼，底下要到两点钟啊，啊这吼实在是有卡阿蛮得丢啦吼，安尼袂当安尼啦，那无甲你判一个罪吼，当然后盖大家拢用输赢就好啊。我今日就差，还是也是去判规矩的人吼，我免报警察，我甲你泡死吼，我甲你泡你长家长酒吼，拢无代志袂当安尼啦。伊这主要就是要防怎样讲吼。未当当输赢啦，咱当输赢吼，这吼后壁边本来你对，你是受害呢。伊我店着贼偷啊，伊伫咪我内面做贼呢，结果我抓着，本来拢我对啊，上尾就报着你唔对啊，你敢控制伫个所在吼，就变做安尼啦吼。好，代志是开始处理了吼，警方这边才知影讲，原来这个火锅店的头家本来都唔知啊，啊大家签名的我也知。签名呢，也无调查新闻啦。就是你得到高检署了吼，到法官的所在，才会详细调查新闻吼好。啊，当然你你是变变过啊嘛。本来这两个头家是掠贼，佮到尾变变过，就是限制我自由吼，佮搞修理吼，变过了，人得爱调查新闻。当时大家讲哈，啊，原来恁老爸就是现任的警政署长张龙新。当然这家己本身这个警政署长有出来讲啦，吼、哦，伊咧讲伊讲吼，这是大人大政啊啦，三十几岁啊嘛，吼、哦，这个人行为吼，但是伊嘛等于有我个架势啦，有法律的国家，咱台湾是有法律的国家，做唔到代志人爱接受法律的制裁，唔是输赢啦，你输赢未使，这个叫私刑嘛，吼、哦，啊人落去甲调查，详细调查了，才知影讲原来真正是安尼啦。你这个人抓贼，三点差不多三点半、三点四十分左右就叫你抓到嘛，你人就过来，伊佫无走嘛。你为甚物佮五点十分佮放伊走？迄就是伫内面差不多佮两点钟、两点外钟吼，啊要创啥？当然伫遐叠啊，伫遐叠、伫遐讲吼，绝对免相信。即有个高级长啦，长即个案件吼，即。成立啦吼，唔是成立啦，即已经判决啦，就是个判决55天，唔免关吼，爱当即个罚金就对啦吼，哇，即吼我那免阿讲，所以我咧讲啊，那像咱抓到贼，如果真正唔是咱一个呀吼，咱个有辛苦费有朋友对，大家斗三工抓到吼，大家都讲泡死啦，我抓做贼
来，佮已经入来厝内面讲，诶，现拖啊，送什么吼？啊，大家拢也想安尼啊，哦，啊，就甲对两个哦，那唔安尼，本来对的变唔对呢，所以你讲本来这件代志自头到尾拢是伊对啊。我开店做生意，你三更半夜来甲开摊啊，问创啥话无？做贼去我抓到，当然这拢是我对啊。但是你抓到，你来随报警察，用迄个有法律手段的人甲你处理啦。你袂当输底啊，共跌啦，共降啦，共创啥要叫人陪你，迄条唔对，过来后壁帮你做，安都唔对啦。啊，所以讲有当些代志吼，见证书店的后生嘛是对这渐捌啦吼。莫怪啦，有人讲吼，隔行如隔山啦。阮老爸咧做台湾上大警政署长吼，警察总长的警政署长吼，后生嘛毋捌坐，抓着就堆了插啦吼。啊，遮古锥，准叫阮判罪，但是好佳哉无甲判重啦，即样啦，情有可原啦。调查到都足生气啊吼，绝对甲堆两个啦吼，但是。讲控制底下要到两点钟，这个这个强制自由都唔对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好，来，咱来听一个广告哈。无好排便，食咱的活力民宿，那顶关都做安唱唱唱，足侪人安尼啊，囡仔大人都有吼，啊唱唱唱，尤其是下在些小大空间出房间门啦，迄边吼足大力吼，那不如汹涌我无丢无地，大家坐地啊，好唱起来，爱地唱一地唱。我讲是咧唱啥，身躯也无爆格，你安尼一唱吼，迄条足侪人安尼啦吼，咱诶台湾这首体质吼，咱诶本身人种诶体质吼，这当改变，你就爱好困，好困就胃病啦。那这数愈侪吼，会减少足侪。你一天唱一百个，咱甲减少变三十个，迄条有够舒服。那无吼做工过身啦，有当时啊哦唱落到底吼，唱袂停咧，安尼卫生再唱几包吼。迄条咱的活力民宿吼，另外咱食物件定定人啦，愈有回来吼，我咧讲只大大小阿伯阿拢共款啦吼。你也发现讲奇怪，咱这个胃肠吼真无吼，都物件食吼，安尼做个肚肚啦吼，啊歹消化无大劲吼，各会抑酸啦吼，怕个啦吼。迄条咱的胃肠都会消化变歹，这人改变，咱的活力民宿帮助消化，帮助胃肠的。消化吼，较免抑酸啦吼，较免安尼肚肚啦吼，无大劲。你消化啦好，下边肠啊倒倒如好，一肠啊倒啦好吼，人自然家己排便，偌舒服啦。我咧讲这大家常知啦，毋是食泻药啊啦，食啥毋是安尼吼。咱个胃肠倒在家己自然来排吼。阿公阿嬷若开这个排排便，毋通定啊，定危险哦。足济阿公阿嬷今吼，就是到这个时阵，足济人拢。无好排便啦，啊，这是自然的退化嘛，无法度吼、哦。你得赶紧落去用胃病落去整理，吼、哦，你的肠啊，佮家己叮当起来吼，家、哦、己自然排便啦无。排便蛮好，地地了到地吼，危险拢发生伫便所啦，这个所在吼。叫做活力民宿生活的我，有咱的咱贵宾的面，食素迄个素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我拢钱，0800-8689999，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人在后车头啦、后车身啦，吼，都弄掉就找掉啦，有诶无吼，拢一空啦、一凹啦，吼，诶，车头吼，好加在人无那样，诶，这有当时啊会造成大车祸呢，就是安尼。那警察来甲看，就是这台这个这条链啦，这条链皮啊，吼，这大粒等于几粒链啊，准踩伫迄个路中嘛哈。当然受害车主就是二十二台啦哈。哦，甲警方报案，报案以后警察到现场处理，先甲拖走嘛吼。这台找一台，那么这台吼，那如果有迄个车主啦，有车主提供行车记录器，我想这可能有啦。行车记录器吼，这应该提定吼。那无警察嘛，有拆掉掉的高速公路监视器嘛，高速公路绝对拢监视器摄定吼，就会当找到车啊好。车吼，那像安尼，你袂当解释讲。啊！你不要当时要破，袂使安尼讲呢，袂使。你车要驶去高速公路吼，我跟你讲，你都要油啦、水啦吼，包括你车的零件、啥物件，全部拢好势啦。你别人讲，恁那当时要落赔啦，那因为我唔知，无就唔知啦，唔知就是你的代志啊，就是安尼。好，无发生人命是上要紧啦，人受伤啦，人命那样好。那如果像安尼，你高速公路有物件落来，唔是干恁赔啊啦吼。这嘛算其中条例里面，就是物件落地，链啊，就是你链链皮，就是你的车的零件嘛，好好。你落地路轮这所在吼，就是一千至六千啦。我讲我告诉着，其实这无法盖当，就是你的物件，车顶的物件落地迄个高速公路顶吼，人到尾找着，就是你，你爱甲你罚一千至六千的罚金，无大金吼。后壁那有人去撞着啦。因为你受伤，包括是车还是人吼，不管啥啦吼，你怎样赔？所以人讲啊，唔是这条罚金，罚金是轻，一千至六千，但是后边这二十二台车开始动啦，二十二台真系吹掉了，人大家拢报啊嘛，既然有报，人警察做记录，二十二台后车头冒落去啦吼，后车身对啦吼，哦，这要来做拢几几啊万块以上啦，这吼二十二台吼，哇，有人讲，你甲看。贵车贵安尼，迄脸皮啊吼，唔是一片咧，是规粒咧，规粒迄个脸皮啊吼，准落伫迄个路中啦，尤其是高速公路啦，啊个暗时啊啦，搭台车来嘛拢袂有闪，总共弄二十二台啦，是真正好卡在无大力造成严重车祸啦，哇，真正有影车吼，你驶高速公路伊相当注定。好，现场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较好接。若有一挂产品有帮无详细开放时间，0800-868-999，0800-868-999，再多多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全省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嘞，等下现场嘞，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有一挂产品有帮别个人关顾哈，也当多多个人使用0800-868-999。高雄市三民区中华一路一栋大楼，太死人啦！六个人到这所在，讲要讨笑，为着10万块啦！暗在那唱歌，为着10万块吼，姜太是60岁姓卜的男子啦。六个人来，五个查甫一个查囡仔嘛吼，五男一女吼，都要讨笑吼，其中一人客多啦。开始冤家讨无钱吼，准备开车变心脏胃啦，安尼两刀吼当场倒嘞。这个姓卜的大个所在，唔是无人嘞。甲伊带到点女朋友，甲另外一个朋友，一个看到哇，赶紧就报警查吼。啊，警察到位，我那配合救护车，这个姓卜已经无性命嘛，马甲上一个病人抢救，赶快不敌死亡啦吼。雷门话。姓卜这个60岁，计先欠对方10万块无还啦，就找来有人讲，准卖开门，卖开门也未得啦。但是卖开门有可能吼，就未死啦。但是这欠钱吼，这拢互相熟悉啦。要共讨笑的这边，总共六个人，五男一女啊，到姓卜男主徛个所在吼。都大楼嘛吼，当时听讲甲女朋友在这个向台视生婆甲女朋友甲朋友吼，拢伫厝内吼，这边三个人吼，那女朋友甲朋友伫房间内啦，有可能就生婆会叫伊先伫房间啦吼，伊家己一个，甲这个人讲啦，伫咧吵嘛，吵钱的问题吼，过程当中就会来助阵啦，我甲你讲啦，讨笑吼上惊这啦，讨笑吼，但是。你无招一寡，做阵也袂使啦。迄位欠钱啦，歹家家啦吼。都即边要讨笑啊，不嘛讲姓卜即个，你欠钱欠啊久吼，得去敲啥？啊，得10万块还出来吼，啊，得啰嗦啦。哦，啊个唔知咧啰嗦啥吼，结果唔知讲，做阵的即个身躯炸刀吼，起歹，准备开车边连抓多两刀，深深一刀掉心脏啦，也都很倒咧。啊，五个吼。六个啦，六个看到哦，赶紧就走啊吼，差不多半点钟嘛，大家伫遐咧讲半点钟吼，就姓卜这个朋友甲女朋友，行出房间门，才看来讲姓卜这个都无啥样咧吼，想讲煞咧，倒伫客厅哦，规涂骹全毁啦，才赶紧报警察，警察人到位，姓卜这边先干赌正亲嘛吼，两刀啦，安尼已经无性命啦，赶紧。叫救护车上边，赶快不敌死亡啊！但是附近厝边咧讲，这栋大楼大的人吼，真正不只复杂吼，因为后家己一个人住，拢老大人啦，可能俗的款，孤啊个俗吼，伫三民区这个忠孝一路嘛吼，复杂啦吼好，但是三家半面并不听得冤家，因这咧讲欠钱的问题吼，无讲较大细声，但是。无大细声吼，就太人啊，有人讲嘛足奇怪吼，也毋是讲伫遐小拍龙洞啦吼，安怎样啦吼，这就是靠社会我咧讲吼，人忙安尼，你要讨钱，上目的就要讨条钱嘛。你人即马太太好死，你去用西关啦，你要讨有钱，所以迄有当时啊，那你身边带迄个坐定的朋友，你要讨钱无唔对，你啊先甲讲唔忙出手，唔忙安尼乌白出手，啊这有诶出手诶吼，毋是本人咧。欠钱欠我钱，我都无要甲他死。我是咧甲伊讲，伊个火嘛，小寡甲伊火一下吼。你忙一个出手，啊！这边啊，这坐定的朋友就看讲，哇！你安尼欠钱唔行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佫他妈咧啰嗦吼，准人阿婆甲讲要抬吼，伊啊倒啊塞个抬啦，两刀现死啦！哇！我咧讲吼，还有等下，要带出门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吼。你看像这火有性诶，那像这种人，你都唔忙。招引起要讲什么代志啦？啊，真系那警察开始做阵转，小组两人有咧一群人嘛，未少人咧吼。一只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办案，开始两人先掠，先掠三个啦，先掠三个吼。都，该先就是真正欠钱这组啦吼。
都欠要甲讨钱者吼，啊，另外搁一个朋友吼好，那么另外四个人就慢咧走啦，怎咧走？那边吼，反正就是太死人诶，其中一个啦，啊，就咪头拄我咧讲啊，正经伫现场杀人吼，无一定是祭祖呢，无一定呢，我目的是要甲讨钱，带恁这个朋友是要做阵啦。啊，对人较侪淡薄吼，惊伊伫遐火啦，有诶无吼？好，伊咧火，你嘛和我来讲，我嘛甲伊讲看咧，你嘛看我的意思吼，毋是，我带恁过来坐镇，我伫咧甲伊讲，无毋着伊诶火，安怎样？你嘛满火有成，结果你甲看，啊，这个欠钱诶债主，伊也无出手杀人，结果即马杀人，即马走一边，即马一阵人吼，六个人，这绝对掠会着来要美队啦，迄时候你加美两工啊吼。好，你隔壁两个都抓到啦吼，即马剩四个人抓无到，两个先抓两个，两个三个先抓两个啦吼，就是欠钱这债主吼算输嘛吼，这点好都抓到吼。另外个另外一个朋友吼，另外四个人吼，三男一女啦，即马在走路啦，你看像安尼啦，人吼唔通定定会有性，啊别说家己哦，真大尾，真歹，真勇敢吼，那样吼啊。这到尾拢无好待啦，像这安尼开始咧办代志咧，我咧想迄、那个要共收钱，迄、那个欠钱，迄、那个十万块咧债主吼，伊心肝内绝对足会好个啦。我是带恁去要创啥物会啦，吼、哦，啊，都讲到我来讲吼，啊，欠钱吼，你甲我抬头死，看怎么要来办？啊，真好咯吼，伫高雄三民区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商品有帮，那不详细，请多多使用。

0: 听一个广告。
1: 啊，我这个食第一罐，我拢加食两粒。
0: 安尼，当买买啦，安尼好啦，安尼好。啊，甲食早暗就好。你若要食哈，食两粒甲食早暗就好哈。
1: 吓，我食早暗尔啦。
0: 食早暗就好吼。
1: 你食袂歹啦。
0: 安尼较好，嘿，袂歹吼。
1: 会安尼放呛啊，食了就袂啊，佫加较好困。
0: 你讲较早较搞呛去。
1: 嘿，
0: 心脏较好呛安尼。
1: 嘿啊，起码起码就袂安尼。
0: 较袂呛吼，嘿，真正袂歹，嗯。
1: 啊，佫加真好困呢。
0: 较好困吼。嗯，真正袂歹，你个真靠种 QMB 哦，真
1: 轻松，
0: 安尼哈，哦，恭喜哈，恭喜哦，人吼，十十八八吼，你绝对惊，尤其人家这个岁啊，人医生在咧讲啊，人若小看有岁来吼，都中班老班啦吼，那先下开始在咧平平喘啦吼，啊像物件咧，十十啊轻轻轻吼，人好愈惊，啊愈惊，佫足唔敢去看医生，我咧讲这吼。是足侪人诶个性吼，当然有人讲啊，都看医生对啦吼，上好是安尼啊吼，啊佫歹看医生吼，咱首先要加顾啦，食进前，知影讲人到这个话，心肺更上歹，啊心肺更吼佫上高无丢无滴，本来好好，我一日都压起吼，轻轻轻安尼噔噔噔吼，啊人啊喘平平喘平平，迄在咱诶美国进口诶起源比上海高价。咖啡等下吃，阿爸阿妈讲阿妈这吼，蛮好，真正严重都歹过呢。因为心肺梗，你大家拢知影，大家咧报恁听吼，迄话拢无大无事，哦，汹涌起来吼，都大条啦哈。心肺梗吼，美国进口起源美吼，足定着人吼，都变咧平平喘啦，袂咱个像楼梯搭变两层，哦，喘到拢要滑鼻吼，那无就蹭蹭蹭，噔噔噔吼，啊，定定像个物件咧杂杂。白条条、黑条条吼，很不舒服吼，尤其是暗时啊啦，倒伫眠床啦哈。美国进口个的 QMB、QMB 指定房指名，那身躯边有要进行一定啊加做伙。美国进口个 QMB 那加进行做伙的心肺梗，咱这个碰波啊，好啊，迄拍出来迄、那个力有够有够正常吼、好，你血都买通啦，通通通，袂当出人吼，收袂转来吼，这个循环啦，搁在血里行的路吼，在咱的进行上好通车吼，血你行这条路吼，大家做伙，到美国进口 QMB 甲甲进行做伙上好吼，指定房子名啦，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交对吼，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节目。

高雄桥仔头十字路口啊，有一件哇，这吼、哦、真正相当不幸啦。这个75岁阿伯啊、阿公啊啦，75个人吼，家己跳倒摆，人即马甲吊监视器吼，伫路口监视器，两台小龙，一边嘛，啊，伫这边车顶要行吼，结果阿伯弄红灯啦，阿伯啊吼，跳到红灯，弄到一个妈妈，顶悬载三个查囡啦，哇，这条要坐死个啦。但是这妈妈是无唔对呢，这个妈妈是车顶，人是车顶，人在教室中间吊迄个监视器处理吼，是阿伯刚闯红灯啦，就是已经红灯啊，伊硬要过吼，两台奥托拜进都进呢，准弄掉吼，哇，你看看，多看看，啊，这母仔囝总共四个人，这台奥托拜，这囡仔拢细汉吧，唔且这我做妈妈的吼都无法度啦，哦，安尼较方便啦，奥托拜顶管再三个组件吼，啊，佮挂妈妈四个人嘛吼，哦。安尼厝甲规头甲，好甲在母仔囝四个人甲这三个查囝吼，你拢找着啦吼，啊，乌青啦吼，阿伯也当场现死啦，哇！我讲阿要哪讲，都甲你讲唔通安尼，赶紧一个30秒，迄一个红灯嘛，甲30秒、40秒，你是咧赶紧啥吼？啊，一定要弄红灯啦吼，无法度，伤过严重，75岁阿伯啊！桥倒摆，伫桥头，这条路叫成功南路啦，吼、哦，一个十字路口，到这个所在，到这边车顶，阿伯已经红灯啦，阿伯佫唔运动，你唔运动的时吼，你红灯硬要动，就一定会开油啊，你赶紧要过，安尼佫愈紧啦，惊到人，结果，这个妈妈顶管载三个啦，一个8岁，一个10岁，一个12岁啦，拢查囡吼，啊，这个妈妈吼，桥倒摆。我到车顶啊吼，结果唔知看阿伯怎弄来啦，哇弄一个吼，安尼两个速度紧都紧咧，阿伯很便宜，袂停袂动。警察到现场，先甲这个太太做酒测吼，当然要吃酒啦吼，阿伯也袂做起来，无到阿伯就倒过看下咧，完全袂停袂动吼，有可能吼是已经真严重，唔知赶紧报警或者送去病院嘛，送病医生嘛通知讲不治死亡咧，相当严重，人。一个开始就看到边啊，都拢有人啊！这一个十字路口啊，够其他的车讲阿伯闯红灯啊，但是你又讲也无效啊，得爱处理的警察调路口的监视器，甲调出来真正准准。这个时阵，阿伯这边已经正正红灯啊啦，红灯啊，你要去过啊？你那边要弄红灯的人，速度偌紧啊？因为我赶紧要甲弄我过啊，我赶紧要闯红灯要过吼。速度拢加油，继续紧。结果你个看人这边车顶咧行吼，你安尼速度哦，这样紧来吼，弄一个煞家己死呢，家己死伫现场，人阮也甲送一个病人同款死啦，不治死亡吼。真系好多摆吼，到路口黄灯就好停啊。以为听我甲你讲这句，你绝对会相信黄灯是要互你停的。你茫讲黄灯啊，黄灯啊，赶紧赶紧吹油吹油，买红灯啊，啊个变红灯啊，不要紧，打变红灯了，人伊平个起步啊呢，未过就未过呢，迄有当只差一秒吼，多一条性命啦，像这啦，你何必得去赶紧这要创啥啦？啊，搁互你挡一个红灯，上少你1分钟啦，50秒啦吼，哇，真系有人讲长路的款有可能，我甲你讲，你茫看，这12点外上路的时间，日头炎皮平好好。你若要安尼，就卖骑倒来出门。若无就较忍耐咧，无法度。若无你甲看，你倒来骑出门啊吼，日头晒，这个所在哇，拢无通好面吼好啊。日头晒到，赶紧先好过啦吼。较别，你安尼就一条性命啦。有可能是唔愿停啦，到红灯路口就在掉红灯啊，佫唔停吼。你甲看安尼过，结果弄一条哇，两条倒来速度紧都紧啦，准伫路口阿伯现死呢。阿伯啊吼，家己闯红灯，这个阿伯啊吼，当场死，送去病院了，赶快无救了。到高阳桥啊头吼，忙啊呢，这一定爱遵守啦。那无吼，这唔是讲什么罚金啦，给你罚几千块、几百块，这是生命问题啦。开车桥头就是安尼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听一个广告。
1: 我一下去管我的脚，心拢免夹拐啊呢。
2: 哎呦！
1: 会用白车，我这个去做白内障吼，啊，去开刀。我啊，即摆含人去讲，啊，你在无夹拐哦？讲我脚较好啊。
2: 好安尼哈。
1: 吓。
2: 哦，你食咱啥物物件？真香哦。
1: 真香。
2: 好，
1: 我
2: 有
1: 去当去管。
2: 安尼哈。
1: 哦，当
2: 你当过来看哈。啊，你本来是哪？本来在吐瓜呀？哦。
1: 啊，我夹瓜夹两担瓜呢。
2: 安尼哦。
1: 啊，都未长大啦，卡底未大只啦。
2: 啊啊啊！
1: 我炖一个咖啡炖着啦。
2: 好安尼哈。
1: 啊，即马吼，到头壳到做手拢未通碗呢。
2: 哦。
1: 伊神经同我拢钓，还佫钓一骨神经啊。
2: 啊啊啊！
1: 啊，中医西医拢做过啊，拢行到，假使我上班了，请你上讲。听你那咧讲哦，我食看卖啊安尼。
2: 哦，食一年，哦哦。
1: 啊，我食只，啊，佮伊管管起啥水养吼。
2: 好好好好。
1: 啊，即摆会，咱免食过来惊。
2: 哎呦，够好，够强气。
1: 我遐，即两日那过来管。
2: 安尼吼，啊，迄着继续甲保养一下咧哈。
1: 诶，啊好咧，无做得起啦。
2: 对对对。
1: 你讲唔免，会当放乖啊。
2: 安尼吼，吼。
1: 我加两担瓜咧。
2: 安尼哦，吼吼。
1: 啊。在手三个啊，我两个门上讲卖着个红烟呢。
2: 哎呦，好，
1: 用过呢。
2: 好安尼哈，好好。
1: 啊，是家家有点手术先少吼。
2: 好好好。
1: 啊，就安尼过个会安尼。
2: 哎呦，
1: 好。啊，就再别开始。
2: 嗯哼。
1: 别开始，我拢会惊会惊，脚底拢袂好。
2: 好好。
1: 我即卖食一个脚底就病啊。
0: 血路都爱通。人吼，身骨会硬慢旧筋，然后迄个坐在硬硬吼，袂弯的吼，当你叫吼，那不如穿袂惯袂穿衫啦。尤其顶悬迄点吼。丢一边，听一边，丢上边，听后空吼，那不如听中心吼。啊，你丢来听来奇怪，你也不会确定吼，就坏咯，无啥会过，那不如未过。我会讲吼，啊，那顶关迄点啦，完全未过，掉就是假济啊。道理的真正其实，酸丢听麻啦，究竟这是一定足好用。但是道理的真正，甲大家鼓励要食长期，就是咱有会啊吼，会较高生啦，三见几万啦吼。伊会塌伫迄个重点的所在，但拄多对话，一直说走去顶悬啦，塌一个目睭，就人就倒，还搁咧塌掉啊啦！我来讲，替大家听吼，咱的道理的进行，就是要食你血路通通通啦，通过就疗灵啦，袂安尼病安安动动啦吼，啊病病病啦吼，啊板条条啦吼，啊脚吼啊唔敢打打到到地吼，哇呢酸啦抽啦吼。得道理的真形上好用，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道理的真形有两步，真好真好，对老大人的功能。第一个就是歹困眠啦，道理的真形帮助困眠相当好。道理的真形帮助记忆甲断掉，记忆袂一直失灵吼。那无你看最近咧报的。哦，愈来愈多，这种记忆无去吼，人食老来吼，出去胖伊唔知等下一大堆啦哈。在咱的道理的经营，你甲食一个长期吼，咱的记忆锁开掉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个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新北一个做兄哥呀，甲警察报案，你讲过哪讲啊呢？我有一个小妹吼，家己大无嫁啦，吼、哦，家己大吼，啊，当然烦恼啦。啊，这个兄哥我那甲这小妹感情真好吼，烦恼讲奇怪，卡电话都无接吼，到底有问题呢哈？啊，警察当然这唔敢怠呀。按照这个兄哥所报的住址，到位新北南口吼，真正拢无人来开门啦。这个门内面锁了呀，啊，这警察。知影讲，这绝对有人住呢，因遐个都报价呢，绝对有人嘛。但是你若市定联络门，拢无人来开门吼，这可能有问题，总赶紧报消防队配合来甲门弄歹吼。人真正伫内面伫底呢，伫碰伊啦，碰伊吼，迄人吼，剩一个骨头啦，惊倒人。啊，佫娃娃哦，但是非常虚弱。甲看吼，上无差不多三工至五工，拢完全无食物件。无食物件，有可能身体无爽快，无唔对。但是讲伊无钱啦，哇，这毛个小明星呢，会家己大，身躯无钱，歹势共开嘴，啊，幺三工幺五工啊，咧准倒嚟碰伊，啊人吼，你茫看咧，我讲啊，你腰该倒会掉，迄是少年家啦。你若像这个有一个岁五十外六十个岁数的人吼。迄人啦，腰会愈爱困呢，足奇怪。人啦，腰脑部缺氧啦吼，都无物件嘛吼。人会吼，拢安尼一直困吼，就是安尼啦。我讲，人的腰是就像安尼啊。人啦腰，啊从腰到阵诶一直困，困到阵死呢，就是安尼呢。哇，真正有啦，做会感情吼。咱甲看上无上少三工啦，那无五工啦。啊好佳哉，这对兄妹感情真好啦吼。啊这兄哥有可能人是无人工啦，拢会甲。联络加一个电话关心吼，这个咱万两工医生你讲，哪个万两工得啊吼，都真正娃娃要死啊啦，绝对有可能。啊，警察发现了，赶紧甲相对配合救护车，先送去病院啦，先煞通报社会局啦，这一定爱甲斗三工吼，社会局绝对会通知三个一挂慈善机构嘛，人迄个帮助的慈善基金机构吼，对新北南口嘛，伊向。哪个分局这边报案？啊，伊声势足紧张嘛！伊咧讲，伊讲有一个五十五岁小妹吼，是家己住伫哪口一栋大楼啦。但是最近这两三天啊啦，伊敲电话吼，拢无接，拢无接吼，上无超过三天嘛，拢无接电话啦。啊，这个做兄哥相当烦恼，啊，小妹一个人也无嫁啦，边也无人咧吼，伊才请求讲，警察过来看卖咧吼。啊，警察有呐叫消防配合吼，啊，警察出动。到这个所在，消防人员有来对着身躯边嘛？奇怪，真正拢无人开门咧。各干兄哥电话确定一遍咧，是毋是住址？无唔对，恁小妹确定我哩住，讲绝对哩住，伊都无对人去啊。伊都也无甲我讲要对，伊若要对，绝对甲我讲啦。好，啊，这个兄哥有来赶紧到位吼，结果唔知讲因兄哥有锁匙呢。因遐个到位后，家里右边的锁匙吼，要关小妹房间的门嘛哈，厝的门就对啦哈。结果从内面锁掉嘞，串掉嘞啦，无法度，嘛个叫一个开锁的，唔敢一个来弄歹啊。大概底下多一寡时间了吼，警察讲袂使袂使，这唔好啦。开锁也拍袂开，安怎样拢拍袂开，这人啦真正有问题吼，得多了时间啦，准相对叫伊个过来这边吼，相对到位，门都歹啊啦，门一个歹弄入了。真正发现讲，因这个小妹吼是倒伫碰一点管啦，人完全袂顶袂动，目睭小块金啦，哇，拢无在了叮当吼。好，甲看一个五十五岁左人吼，体重差不多三十五公斤，真正存一支棍呢。迄个人讲做皮包骨安尼啦，皮包骨拢无肉啦吼，哇，这唔知要偌久啊吼。初步了解，唔是干那即几工啦，这个小妹吼。伊经济无好啦，就是身躯无钱啦。啊，有当只一工食一顿尔啦，啊都无钱啊，唔是无爱食啊，啊无钱吼，啊去小面神啦，啊唔敢人开嘴啦，啊都枵都枵啦，准放我安尼啦。一个五十五岁左人讲身体重无到三十五公斤啦，你甲看。啊，近来讲，就是为什么倒嚟碰伊，就是即几工啊吼，真正拢无食物件啦。可能无钱，也是身体有那无啥拄啊吼，准放咧放咧好困啦，反正嘛，佮困三五天啊啦，困里碰伊顶关也袂叮当啊。
啊，好佳哉，兄哥，知影讲一定无啥着，绝对无啥着，总管报警察一个过吼，人剩一个皮，包骨头，哦，赶紧甲送去病院。当然，这样来救掉啦。人病即马个住营养下啦，有无治疗了吼吼？人已经有报消费局嘛，消费局这边我有联络慈善机构吼，有可能固定时间都会给支援啦吼啊。这个就是甲斗三工就对啦。我跟你讲，社会有一挂艰苦人吼，真正无人知，有人知就有人知啦吼，无人知，赶快那个无人知呢？这有个人你蛮看呢，家己袂得过。家己真正身骨三皮皮，伊也歹势讲呢，唔只人咧讲啊，迄有真侪救人吼，有讲啊慈善机构买家救，伊个无爱救咧。你若甲我讲我需求，但是你无讲我就唔知啊。问题都出在一只，唔只有真侪咧共帮助的人啊，真侪一寡客钱要共帮助啦吼，还是讲到想要救艰苦人吼，伊甘愿家己出去找呢。就是我今日家己吼，那真正有心有用啦吼，我就来讲哦，这家伙啊吼，安尼一个老母三个囝啦，哦，我就当场来甲斗三讲，那无我讲，你钱有当时啊，当然我唔是咧讲盲管啦吼，我来共款来管啦，你就有这个习惯啦，你就管啦吼，管了遐慈善机构，但是慈善机构做袂到啦，伊无遐济卡手吼，安尼。全台湾讲，甲你找遍遍，讲什么所在需要斗三工啦。所以我咧讲，这有当时啊，人就是安尼，也袂当怪什么人啦吼。都人慈善机关啦吼，也是帮忙的社会各位吼，这嘛是人手有限啦吼。但是那我咧讲，艰苦人啦，需要帮忙艰苦人吼，迄有当时啊，无讲无人知呢，真正有诶够小面性啊，有诶吼是有够大面性。好，四界讲四界呀，吼、哦，我不能这样呢，我要呢，啊，你无加斗菜讲者，我去吃呢，我，人的爸爸管不到哈，先帮哪个？现场电话空白广告八六八九九九，空白广告八六八九九九。

你听一个广告，来，咱这部中介绍的产品哦，指定药房就是跟咱公司有签约，经销药房拢买得到哈。德利联合精啦，德利雪利旺啦哈，美国进口个的 QMB 哈，阿甲讲安尼哈，阿咱的肝药个的维他干，万甲讲肝药啊，甲恁买维他干哈，德利的真型。真型真真假假，甲看者真真正正迄个真哦，杏仁的杏好好。那迄个歹排便，听我甲你鼓励，阿爸阿姆歹排便是人误会来吼，一个真困难的日常生活。咱的日常生活三大素，其中一个吼，那排便家己自然顺舒好，迄个舒服，叫做活力民宿。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我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手迄个手，叫做活力民宿吼。指定的房甲指名，那不要讲名吼。嘿，有当时啊，得阿伯阿姆阿公阿妈靠我呀吼，这个电话定个抄个0800-868-999，0800-868-999，能够指定个房卖不要紧，当地指定个房甲借一个电话0800-868-999，都卖卖唔掉。谢谢，以上广告，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节目。

0: 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哦，来哦，大礼拜甲见面一届，一礼拜甲听到美金麦直播一届哦，吼，爱把握机会，今仔个快闪节目，来哦，到予恁幸福满满满的谭诗琳的歌曲，咱做位来欣赏。

0: 听讲今仔日呢有做好日呢，你有去拜拜无？哦，要保财运的啦，要保财库的，拢爱趁今仔日啦。我今仔日嘛有去拜呢，我今仔去拜妈祖娘娘、妈祖伯啦吼。嘿啊啊，拢好啦，拢好啦，有拜有拜个保庇啦吼。嘿，祝福大家啦，吼，拢平平安安、幸福满满满啦吼。来，感谢咱空中的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秘籍吗？现场的专线电话这就重要哦，吼，一定爱个背起来啦。你只要背三个号码就好，这全台湾上好背电话号码来咱这番啊，空吧空空，空吧空空，免个背啊吼，来0800不用再背了吼，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所以阿爸母啊，你只要背三个号码就好啊，七音哦。你只要背三个号码715就好了，是不是很好背齁？所以要请拼速度的都要卡这番就对了齁。来，顶礼拜咱的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来比较简单给您报告一下齁，就这样你问说怎么用怎么用。来，第一，蔬果清洗机如果收到了后，你要给冲八点冲八点哦，吼！伊个冲八点，什么意思？就是讲爱完全冲八点，吼，就是差不多爱四五点钟啦，差不多我哩差不多四点钟外啦，吼！啊，你著甲冲本来你若插头插哩，你的 USB 一开始充电都红灯，啊，你若冲八了后，就变青灯啊，变绿灯啊，变绿灯。啊，你若看到伊变绿灯的时阵，你个先开始使用啊，吼、哦、啊，准备一个面汤啊、面盆啊，较大坑的较好洗，吼、哦，较大坑的较好洗哈。啊，你水爱个淹过，吼、哦，水爱个淹过。咱这台蔬果清洗机那个淹过了后呢，吼、哦，开始啊，看你要洗苹果啦，吼、哦，洗芭乐啦，吼、哦，啊，金蕉唔免洗啦，迄金蕉有大皮唔免洗啦，嘿，金蕉无人你洗金蕉你经常最常常个。迄个什么蔬菜啦，迄花青花啊啦吼，反正各类菜啦吼，拢会使洗，迄东拢会使洗啊。你个迄个等下清洗机咧个淹过，哈，水个淹过个开始喷啦，嘿，开始喷啊，喷三分钟，喷三分钟起来了，你去个清水个洗一遍，啊，那个 OK 啊啦，嘿啦，安尼农药残留吼，去除99%。好、哦，这足厉害，这台吼、哦，你老买着，拢甲恁恭喜啦吼、哦。好，以上报告完毕。落雨啦，看要安怎啦？落雨当地啦，啊，讲后壁迄个搁要继续落哦，天气闷热，然后呢，但是又个风台搁要来。后壁还袂到的啦，还袂到的啦吼。啊，即几工拢安尼，雄雄撒一个都一阵雨，雄雄来不及，停车红灯，你来看吼，你滴啊吼，你得爱准备穿雨衫哦，你唔通假用哦，等假熬。袂要紧，我搁徛一两分钟啊，袂付钱。今天我有一个就是安尼，我就想讲吼，滴两滴啊，你也袂要紧，我等下较穿，结果我到。后一个青红灯口的时候，我到下一个路口的时候，真的来不及嘿，所以这阵卖雨就是安尼啦吼，化热个被热啊啦。好来，啊，咱现场的专线电话，若要找米金马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今年四季当中呢，皮肤那么好的人吼，最近就是热天翕啦，啊诶，皮肤痒啦，够干啦吼。那冬天是皮肤会痒的，是因为皮肤伤干，好，冬天是因为伤干湿，好，就是冬天是干燥的。那夏天呢，就是因为闷热，好闷呐，会翕啊，好啊，除非你规工拢咧冷气房，那无你伫外口吼，为人吼会够干，啊够干咧生痱啊。哦，生不要甚至会生湿疹哦。你阿妈棍家无？阿妈棍家过银行卡哦，还是讲你的街边哦？哎，这个你没有讲都没有人知道哈，干、哦、哪你家己怎样？啊，为的是龟身躯的起疹毛哦，这个也会哈、哦。啊，甚至有人是因为买啊吸掉的香港卡，还是霉菌感染哈、哦？这个是跟嘛是跟皮肤有关系哈、哦。所以你讲龟刚的冷气房变成上大。好，你的皮肤又太干燥，所以台湾吼
1: 这个拢湿气较重啦，无多。咱台湾人吼，做侪为虾米讲皮肤会无好？台湾人不是讲皮肤无好，是因为跟咱的天气、跟咱的湿度有关系吼。对呀、啊，啊，还有我们的过敏源呐、啊，哎，很多的过敏源呐、啊。有人讲啊，我是过敏的体质。啊，我讲我皮肤的本来就无好，吼，所以比如讲，咱家讲食酸呀，吼，哎，皮肤无好，唔能食酸呀，就这样咧讲啦，吼。所以咧，今日讲到皮肤的问题啦，吼。以中医来讲啦，吼，以中医来讲，吼，你爱甲这个湿气，甲气毒，吼，气毒爱去风湿，吼。依照这个中医来讲啦，吼，咱人。皮肤会出问题，会尿痒，会湿疹、汗疹，吼，这拢是因为湿气代表的关系。那么以中医来讲的话，吼，这个可以分三种，会分作三种，吼，一种是风热，风热型的；一种是风湿，啊，风湿型的；那么一种是血热型的，血热。好、哦，那么呢，这三种当然咱无被强调这三种啊啦，因为太复杂了，中医的理论嘛，吼。但是咱要讲的就是讲皮肤会痒会痒，吼、哦，都是因为你体内湿气所造成的个对。而且呢，咱皮肤会痒会痒，唔是讲干那湿气代表尔呢，佮加上即马环境啊，哦，诶污染啊，食用的穿的啊，吼、哦，拢有毒素嘛。即马上惊就是食安问题嘛，吼、哦，很多。吃下去的毒素，吸收到的毒素，空气污染，水质的污染，啊，再来，这个塑化剂，哈，各方面的，哈，啊，再来食，哦，诶，毒素，包括这个农药残留，啊，这全部拢会透过皮肤的表现出来呀，所以唔只讲你皮肤会痒会痒。皮肤黏在咱是咱全身骨排毒上大片的所在，就是透过皮肤。所以皮肤，你看讲皮肤好歹哦，你个怎样用医生固定的毒素剂啊少啊？嘿，如果说他身体的皮肤皮肤一点拢无好，遐痒遐痒，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吼、哦，就是安尼啊，所以一点拢袂长筋。但是你看哦，咱。有一挂所在吼，你注意甲看，拢是身体毒素，你排你拢你累积的，包括你甲看哦，定定你阿妈棍，加阿妈棍加，有无？啊，拢蒙着这个小息肉无，小肉瘤这個，嘿，这拢是哦，哦，还是讲有口臭无？哦，这嘛是拢毒素，哦，啊，再来皮肤，哦，皮肤定定遐痒遐痒，吼，湿疹，吼，一直拢袂好。哦，啊，过来皮肤炎的还足多啊，皮肤发炎的也很多啊。哦，慢性的湿疹，哦，慢性的皮肤炎，这拢是啊，登记拢你看皮肤科对不？吼、哦，来，这就是咱身体湿气上重吼。迄较早吼，较早迄老一辈拢讲啊，你的皮肉不好去食蛇汤，去食蛇肉，为什么？因为以中医来讲，蛇肉伊本身有气风止痒的功能，吼、哦，就是去风，就是它的风湿嘛，吼、哦，伊湿气嘛，吼、哦。也是解毒咱身体湿气，也是止痒，吼，所以除湿解毒啦，哦，解毒的功效，吼，所以这是伊本身蛇肉内底营养分，包括伊蛋白质啦，包括有迄、那个，咱都讲的吼，很多的微量元素，吼，啊，搁有蛋白质以外，搁有咱备种的氨基酸，吼，拢是蛇肉内底营养分，所以。较早的老一辈智慧啦，讲啊，食蛇汤，食蛇肉啊，你们今麦少年那里叫伊食迄，伊嘛唔敢食啦，真的啊。而且现在你要买，要啉着蛇汤，食着蛇肉，迄嘛无简单啦。那真正好你买着啊，旁来咱来边头前吼，讲实在，咱嘛唔敢食啦吼。啊，好加在今麦吼，真正进步都侪用挖这混啦吼，就是做成蛇粉吼。较早都无。啊，当然你食蛇汤、蛇肉啊，今麦拢无啊，今麦就是进步，甲讲伊家一寡内脏啦，吼啊皮啦，吼拢去毒，包括蛇头嘛去毒哦，吼保留蛇肉、甲蛇骨，吼安尼尔，磨做粉，吼得做胶囊，嘿变成蛇粉就对了啦，吼好来今仔日呢，锁定吼咱的快闪节目，吼咪今麦要来请到专家，吼来甲咱讲啦，讲咱这个热天皮肤要怎的问题，要怎解决啦、啊。吼、哦，安尼市面上的蛇粉吼、哦、是好歹差介济哦，吼、哦、一定爱选择好的优良厂商所做的哦，100%较有效哦，吼、哦。后来，咱先听一首歌曲，等下呢，咱节目当中的邀请来宾吼、哦、来甲咱做分享。
2: 一个热情。
0: 情的夏季来费玉清的歌曲，很听真爽，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在这个热天吼，足侪人都是安尼皮肤的问题吼，所以呢，等下一定要认真听咱的专访哦吼，这来宾足专业的，会甲咱讲皮肤要安怎解决要紧的问题，然后后来咱来进行今仔日的健康教学，来准备上课哦。

0: 好，对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美金妈。今天咱是讲到这个花西鸡，做侪人做怀念的，讲哎呦啊，较早吼，只要是皮肤会痒会痒啦，就赶紧的哦，去花西鸡食抓肉，啉抓汤哦，啉抓血哦。哦啊，那现在呢，因为动物保护法的关系哦，所以今嘛遐拢无法度安尼现场睇互你看啦。所以呢，今嘛来讲要食抓肉、啉抓汤嘛是做稀罕的代志啊吼。来，咱吼今嘛吼唔免搁底下啉抓汤、食抓肉啦。嘿呐，今嘛吼生物科技真的是很进步啦吼。咱今嘛做者药厂咯，拢已经研发出吼足安全、吼足有保障的物件。吼，因为呢，过去咱都无这个技术嘛，好啊，今嘛咱有这个技术，所以呢，把这个蛇呢，吼，规身躯无癌呢，甲它淡掉去毒，吼，保留咱咩癌，譬如讲蛇吧。抓骨、抓皮，好、哦，这个是我们要的东西嘛？啊，一寡内脏啦、腹内啦，吼，咱无爱，啊，无爱个个淡掉，吼、哦，啊，所以呢，恁食掉拢是精华，吼、哦。今嘛呢，唔免个底下啉抓汤、食抓吧，吼、哦。咱今嘛要食是抓粉，吼、哦，抓粉，个你无做粉啦，吼、哦。但是呢，这功夫啦、技术啦，这种最重要，吼、哦，最重要。所以呢，咱爱来熟悉一下，吼、哦。而且呢，这个吃蛇粉吼，恭喜仔，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应用的价值非常的高。当然，咱也邀请专家来给咱分享啦吼。好，咱来邀请简经理吼来给咱分享，到底食抓粉吼有什么款的应用，对咱人体有什么款的帮助？来，咱来欢迎简经理。简经理你好，
1: 是已经阿去刷店的朋友，大家好。
0: 是，要来请教简经理吼，就是讲食这个抓粉，甲一般咱过去所接下来这些抓汤啦、啊，哈，啉假抓吧啦，哈，是不是风险会比较低一点？风险也降低小块，因为毕竟呢，这毒抓嘛。
1: 其实你若讲要假抓来讲吼，起码科技发达了，吼，你都唔免讲去假这野生的抓吧，因为内底有一挂寄生虫啊，潜在风险吼，咱得在避免啊。所以讲抓本身来讲，经过的这个，比如讲啊，为人用这个制药厂啦，还是讲食品厂啦，合格。哦，一个磨做这纳米小分子，
0: 嗯，
1: 啊，人体真好吸收，过来用这个胶囊的模式哈、嗯，你就免惊讲有什么蛇有臭痕啦，啊，是讲你感觉蛇肉的味你会惊，
0: 是，
1: 啊，而且你若经过这合法的这个药厂来做个讲吼，伊都未甲你掺什么西药啦、重金属啦，还是化学添加剂、防腐剂啦，
0: 嗯嗯，
1: 而且伊嘛拢会经过到 SGS 的这個实验室的检验合格哦，啊，而且伊嘛无掺着365种的西药，
0: 嗯，
1: 啊，什么五大微生物检验啦、四大重金属都、就是拢有，所以讲你若经过合法的药厂做的物件，咱来吃就安心个方便。
0: 对，所以就这样啊，认为讲吼，哎，抓汤都煮过、滚过啊，拢处理过啊，特冻的啊，但是无百分之百哦。
1: 无唔对，伊一挂吸虫类迄个寄生虫，伊透过抓血污染到这個抓吧。
0: 哎呦，
1: 啊你若无处理好，其实咱就会传染，你知道？
0: 对啊。
1: 感染到这寄生虫，所以这是有存在风险。所以咱若食这种，哦，经过这有菌制作这抓粉吼。安全个卫生啦，
0: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啦。
1: 对，
0: 那
1: 你讲冒险嘛？
0: 对哦，啊，你讲啊，讲啊，无险，不是讲鸡吧？讲鸡吧较安全，你抓呢，一毒抓呢？
1: 不对，
0: 还是要交给专业啦。所以咱今嘛拢都进步的啦，直接食抓粉，
1: 啊，
0: 直接吃蛇粉就对了哈。食抓粉要请教咱的简经理讲，有什么款人吼特别需要食？哦，而且是讲呢，咱几岁开始也在食抓粉。
1: 其实吼，抓粉伊的全营养素吼，
0: 嗯，
1: 从零岁开始就可以一吃到100岁拢会在家。
0: 安尼哦，
1: 不管就是幼儿啊、成长期啦、啊、成年人啊、孕妇，怀孕期的孕妇啊，啊老人拢会当家。
0: 啊，连阿爷也在家。
1: 无唔对哦，因为咱抓粉当中有真大量的这个天然的这个牛磺酸，伊会当促进到咱人体这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
0: 嗯。
1: 啊，对咱这囡仔的脑组织，诶，较智力的发育哦，有真大重要的作用。
0: 哦、嗯
1: 啊，对啊，一般来囡仔要哪食咧？我讲最简单咧，咱红衣啊吼，咱是只食牛奶、嗯、对不？
0: 对啊，
1: 咱就甲迄胶囊拍开，甲混掺伫牛奶内底。哦啊，还是咱果汁内底，啊，甲拉拉者，可以直接啉落。 安尼都会使。
0: 安那要吃多少？就
1: 一般来讲，一粒胶囊的一碗来讲，一粒都够。那那成年人那都食较多，两粒至四粒不一定。
0: 哎，这胶囊拍开，安尼掺咧牛奶，掺咧果汁，袂有味吗？它吃起来是什么味道？
1: 哦，我来讲，那讲着抓粉，伊那经过药厂来做哈，医生把这个抓肉本身也改砍碎打，甲磨做粉，啊，这个味吼偏起来。吃起来就跟咱像咱较早细很古早时阵，咱食迄烤鱿鱼的味道。
0: 啊，那
1: 今天我唔讲，因为我家己拢吃过呀、欸，因为这个物件，
0: 所以婴儿不会抗拒说，怎么他可能他不喝了，那一罐牛奶他可能就不喝了。
1: 没，其实吼，你那掺点牛奶来，对，它的味道很淡，
0: 哦、
1: 所以它不会影响到整个口感。
0: 哦，呵呵
1: 对，还是讲我讲食这个类型，讲咱简单啊，那直接甲拍开，然后倒碟。鸡来对，咱滴感时阵，感觉小看有一个香气，就是敢那像杭州鱼啊味
0: 道。没有、
1: 哦，对，香香啊，因为伊就是，其实咱卖讲伊是蛇，咱个去掉外形了讲，伊就是咱的肉。就是咱一般的食鸡块，就是营养所拢共款的。
0: 哦，所以 对啦，你看啊，鸡肉你怎么敢吃？猪肉你也敢吃，为什么蛇肉你就不敢吃？
1: 意思是外形为人会惊嘛？
0: 对，所以从小婴儿时期，你讲囡仔登墙大汉，伊讲搞油漆，然后喝油漆，第一个吼伊食抓粉，
1: 对哦，
0: 好啊，一天其实小朋友一呀一缸几粒狗搞啦。
1: 对，安尼啊，一日都够。其实你家差不多十岁进前吼，就讲一日拢有
0: 够。拢有够啊啦吼！我相信这个囡仔应该是最好有气的哦吼，头好壮壮吼。所以、
1: 其实你讲那个咱一般啊讲，那讲囡仔吼，那个青少年的时候，伊在登骨了无？
0: 嘿嘿嘿。
1: 其实伊在内底钙质含量嘛就大，尤其是老大人，那么是骨质疏松吗？
0: 对。
1: 伊内底这个钙成分嘛就管
0: 嗯。
1: 所以讲伊买补充的咱骨质。疏松所需要的这个钙质的营养素啊，呢
0: 是青少年
1: 對、哦、
0: 啊，爸母啊拢爱食啊，各有生理上需要食
1: 啊，各来就是咱这个孕妇期，哇，就是咱这个
0: 大腹肚
1: 的妈妈、
0: 嗯，
1: 因为咱一般咱的怀孕时阵是不是咱腹肚内底囡仔拢有一挂胎毒，伊的那大小便拢对妈妈腹肚内
0: 底，
1: 啊，伊本身咱这个蛇，伊本身会当哦帮助咱身体的代谢甲去。解毒嘛，所以就帮助咱，甲咱妈妈身躯内底即个一个胎毒，会帮咱去毒，甲咱排毒，可以提早排毒了。你有发现讲，妈妈有一挂生完之后会有一些皮肤问题的，
0: 是
1: 都拢无这状况。
0: 真的，很多妈妈哈生完小孩之后哈，做回来发现夜边的出现呢一大一大，嘿，就是孕斑无，孕斑有也是大腹肚的有哦。大波豆的妊娠斑呐、
1: 啊，就是造成就是咱辛苦，咱人体的防御机制做神奇的。
0: 对啊，
1: 咱若有毒素来讲吼，你就和你伊、就和你上，也是和你生条啊。因为咱毒素的排出口是不就是咱的
0: 皮肤、
1: 流汗啊、皮肤啦、啊、吼，啊，咱的尿尿啦、大小便就是咱的毒素排出口。啊，不过你的毒素排不清气、排不掉，先卡在皮肤就是可能会起疹毛啦，啊是湿疹啦吼，啊是造成你一挂条子做多，这都是啊个一挂无形的迄个斑点，有无？哎，东西咱辛苦毒素造成的，
0: 难怪安尼我知道为什么讲皮肤的问题，较早做过早讲皮肤炎啊，异位性皮肤炎，过去食蛇吧，啉蛇汤，就是因为它可以解毒的这个部分。
1: 对哦，因为咱蛇煮迄个煮古早就是讲，伊本身会当去风邪，啊会当去这个蛇疮，蛇疮就是咱今麦讲的这个。调剂、所以在《本草纲目》内底都拢有写，所以讲有啥物食蛇对咱身躯遮尼好诶，这个帮助
0: 是
1: 啊。其实咱老大人话，伊若喙齿啊发育较歹，话就讲钙质流失了，伊喙齿会崩起啦，啊，这个牙龈的萎缩啦，
0: 对
1: 不、
0: 啊？对啊，
1: 伊拢会使食咱蛇粉来帮助着。
0: 那我相信呢，就是它应该是全年龄层都可以吃的保养品嘛，保健品嘛，哈、所以呢，第一无分查甫查某，无分年纪，无分什么算的需求，你只要想要来更新更替，拢会使来吃，
1: 哈。
0: 从青少年到更年期都可以，包括你讲的体力不好的，常常呢，哈，高强度工作者，劳力工作的，对吧？
1: 不对，伊嘛真适合，因为伊内底即个氨基酸有一个是消除疲劳的，
0: 过、
1: 来就是伊一个是增强脑脑细胞活力的。尤其咱脑细胞活力对于咱即挂高强度工作者很需要哦，因为当时你做阵一件物件想会出来，啊，过来咱许多人伫过马路时阵，伊对着伫 突发状况也反应会出来，跟反应没出来，就是跟咱脑细胞的活力有关系。
0: 哟，你个看，讲开车，阿爸不也想讲七十几岁卖开车，啊，你油门打一动啊动啊打油门去。
1: 对对，伊反应没过来嘛，就是伊脑细胞活力变慢了，所以他在反应的时间差会拉长，可是就会来不及应对当下的状况。
0: 嘿，安尼食抓粉，安尼食抓粉，和你安尼阿达嘛吼较成功诶。
1: 对对 对， 对，
0: 哦，跟你较成功诶，所以你也看这个好物件吼，但是一定要选择100%纯抓粉哦，这个重要吼，这个重要，因为呢，咱要食诶巴肚内底，拢要经过 SGS 的检验报告，而且呢，一定要选择 Peace 大药厂所制作诶吼。来，今仔日呢，咱快闪要来介绍这100%纯抓粉，等下广告时间，请你锁定咱诶快闪吼。来，等下要甲恁报告上。优惠的价钱哦，吼，太难得了！这一档广告吼，一定爱收听。来，咱先休困一下，有任何产品的问题，要来还付美金吗？要来问美金吗？拢会使卡0800-715-715 0800-715-715

0: 好，咱来进攻个吉安快闪，要来介绍大家，就是百分之百纯爪粉。这是由玉之家宝所制作的百分之百纯爪粉的胶囊。所谓的百分之百纯爪粉，就是无添加任何的成分，百分之百绝对拢是纯的，纯纯纯哈。来，请到咱的厂商代表玉之家宝的简经理来给咱介绍。
1: 咱这个百分之百的这个爪粉，就是拢无透染。啊，因为伊本身的数量非常的少，咱就是咱拢无咧贩售的这来路不明的蛇粉，咱使用的这个墨镜蛇，伊是珍贵的，这印尼来合法进口的。
0: 哦，印尼哦，
1: 对，因为印尼专门伫饲这毒蛇，
0: 是
1: 啊，伊一年哦几啊万只，就是销往全世界。
0: 哦，
1: 啊，伊有经过的华盛顿公约。啊，个卫生组织，
0: 嗯，
1: 吼、哦，就是咱的卫福部，
0: 卫福部，
1: 啊，个咱的这个野生动物保育法，拢爱合格了，再再几百台湾哦，
0: 哦，
1: 而且咱有经过的 SGS 检验报告，
0: 是，
1: 哦，会当予咱消费者更加安心的使用，而且咱的厝的这个部分，就是针对的，咱给它保留的蛇肉、甲蛇骨，啊，咱甲头、尾、内脏、皮。全部拢甲去毒，
0: 嗯，
1: 所以咱本身会当食的部分，其实就是肉少骨头侪。啊，经过到咱这个烘烤了后，哦，保留的营养素，啊，其实咱的蛇烘了、烘大了，全部甲20%。
0: 安尼哦，
1: 是啊，所以咱来讲要甲无啊做百分之百肉镜蛇粉来讲吼，佮做做做胶囊来讲吼。数量就是非常的少，非常的珍贵。那咱原料拢无掺些什么类固醇啦、西药啦、防腐剂，还是重金属啦。而且咱是委托的60年的 PEACE 制药厂恒安大制药厂，
0: 是
1: 哦，来给咱制作通过的 SGS 多项的检验合格。
0: 嗯，
1: 所以其实伊含钙量哦，每100公克。有10万 ppm， 等于是牛奶103倍含钙量，
0: 哦，
1: 所以对咱这许多人来讲是真好的。
0: 所以等于呢，另外面个加钙粉啊，
1: 是
0: 哦，直接就是吃蛇粉就可以了。
1: 对哦，
0: 因为你个想哦，在多少迄个简经理有甲咱讲哦，伊敢那咱的胶囊内底的成分是啥物，用在抓吧，
1: 对，
0: 个抓骨，
1: 是
0: 这两项粮，
1: 对，
0: 一点抓皮都没有啊，
1: 拢无。
0: 对，它等于说它的钙含量是非常高的哦。
1: 对哦。
0: 啊，蛇肉就是200斤嘛。
1: 是。
0: 哦，氨基酸嘛。
1: 氨基酸。
0: 好，哦。啊，你来看哦，蛇肉本来就少啊，哎，蛇本来瘦瘦啊，那你有看到肥肥的蛇吗？没有，都是瘦瘦的蛇。所以你看，一条蛇、两条蛇，安尼抹起来，哎，它的总含总重量不到1%，20%呢。
1: 对哦，成分真高。
0: 哎呦，啊，真的很。
1: 阿爸，你看爸少骨多，啊，佮行大了存无20%，
0: 因为
1: 蛇本来一斤呢，行到尾啊存无一斤，你看存20%呢，
0: 所以它很珍贵，就在这边呢，啊。啊，所以呢，你若讲皮肤的问题困扰你足久啊，哦，一定爱来吃，包括你皮肤痒、湿疹的，哦，啊，讲抵抗力无好，定在你感冒的，啊，甚至呢，你胃肠嘛无好哦，吼，哦，咱这个蛇粉针对咱的胃肠的部分，真要帮助大，包括你可能有便秘的问题，也是讲你长期落屎、落泻，吼，哦，这个都可以的，吼，哦，过来。阿孙啊，生长发育的时阵，拢总会使来吃青少年也补钙，当大人当骨的拢总来吃。哦，还是讲你爱水的哦，皮肤好的，这嘛拢钙好哦。哈，哦，阿爸母啊，你刚刚定定你疲劳，哦，啊定定你感冒，抵抗力无好，阿大妈一直你退化，这哈拢爱来吃哈。各有一点，领导的新妇哦，领导的新妇呐，如果近啊近呢，哎，伊大巴肚啊，哦，准备要来生囡啊，吼，还是讲，哎，准备要怀孕，还是正在怀孕的，都可以吃，包括囡啊生了红的呀，因为呀，泡在牛奶内底拢总也在啉的吼，这钙好的物件啦。哦，所以你讲蛇粉哦，蛇粉就是咱平常是食袂到。今仔日咱节目当中，甲你推荐这个好的蛇粉，百分之百纯蛇粉。这段简经理讲很珍贵，它到底有多珍贵？来，咱这是做成胶囊嘛？
1: 是。
0: 哦，做成胶囊啊，一克来得有几粒？
1: 咱一克来得有30粒。
0: 30粒。好，那我们要怎么吃？一天要吃几颗？
1: 一般的保健吼，咱一天其实2粒都够。啊，你若讲要加强保养是早暗2粒，啊，有一款妈妈伊讲，啊，我有骨龄的这问题，我想你较紧好，
0: 嗯，
1: 也是一天做3次，食到6粒上多。
0: 哦，早中晚各一次。
1: 对对，啊，你的空腹服用是，就咱早饭20分钟前，暗时啊要困进20分钟，会当达到上好的效果。
0: 是是，就是讲呢，阿爸母啊，佮讲一遍吼，就是你早时啊，嘴洗好，吼，要食早顿进前，吼，20分钟前，你来食咱的蛇粉，啊个。暗时要睏静静20分钟， 安尼咧来食效果是上好哦。啊，你若袂晓记的，恁个讲饭前拢袂要紧啦，饭前食啦，空腹食啦，吼、哦，安尼了解吼。如果你要一般的保健，
1: 对，
0: 就一羹两粒就好啊啦，
1: 两粒至四粒对。
0: 好，你要吃两颗也可以啦。可是我感觉阿爸母啊，恁有会啊吼，上好是早
1: 暗，
0: 早暗啦，好不？早暗两粒两粒，安尼一克啊，内底有三十粒。
1: 对，
0: 安尼原价买袂偌济，
1: 咱原价是也是外口是卖2500块。
0: 哦，真的是有五爷给搭的哦。
1: 是
0: 哦，所以我感觉2500块无贵呢。哦，所以阿爸母啊，咱要食就是食100%纯蛇粉，啊蛇本身就足给搭的呀，吼、哦。啊无，你甲看是安怎当初花西街的生意遐尔好，哦，当然有伊贵的也给搭啦。
1: 对。
0: 但是你也想哦，咱这100%纯蛇粉是无简单的制作过程，才足复杂的哦。咱要食的营养吼，来，今咱的快闪，唔免互你开2500来，咱来请咱的经理甲咱讲吼，今咱的快闪组合是安怎？
1: 来，咱今仔日带线顶的朋友优待就是讲四组两盒2980块。
0: 好，两盒2980。
1: 对，
0: 好啊，大组的咧，
1: 大组等于四盒只要3880块。
0: 哦，安尼就是四组的两克啊，就是2980啦，2980啦。啊，那要爱大组的，就是四克啊，3880啦。我安尼算起来，搁加900块，过使买大组啊呢？系啊，搁加900块，就搁加两克啊呢？
1: 对
0: 吧？哦，啊，四组的两 K 啊，2980，但是无人要买四组的啦，因为你搁加900块，搁加两 K 啊，吼，对不？
1: 来，
0: 四组的两 K 啊是2980，搁加900块鸟。
1: 对，
0: 哎、欸，你无听
1: 对？
0: 搁加两啊，
1: 3880块，
0: 3880块。安尼来讲，四 K 啊，差不多食偌久？
1: 四 K 啊，你差不多通食两个月。
0: 差不多吃两个月啦，吼，好啦，阿爸母啊，你若买吼，你也登记，你只讲阿爸今嘛，恁了当时个要买也唔知，讲实在是安尼着。但是呢，我也建议讲阿爸母，恁今嘛很重视皮肤有啥物问题，好，你个赶紧买来吃。好，你真的皮肤现在，因为我知影阿爸母啊，因食了皮肤足济问题，拢带一世人带掉的哦。
1: 哦，
0: 所以你若讲厝内底有人有皮肤的问题，你唔免阁去花西街食迄蛇汤、食蛇吧。恁直接来买蛇粉，吼，咱厝内底人食。啊，是讲你在倒有遐镜头，你钓一项都爱来食哈。今日咱要买就是100%纯蛇粉哦，这是大冲箱预知加宝。网络顶管绝对拢无这个迹象哈。你若唔相信，即马你也使上网络去找。100%纯蛇粉造出来，绝对不可能有这个快闪价格哈。那买就爱趁这档哦，哈，原价一克啊，都爱2500啊，好2500啊。咱今仔日快闪哈，四克啊，好哩，只要3880块，四克啊，只要3880块。食保养的食两个月哦，那要食加强的食一个月。好、哦，所以阿爸母啊，恁即卖很注意啦，皮肤你痒你痒啦，有问题哈、哦，你爱加买两组哦，哈。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哎，你好，美金吗？
2: 喂，美金吗？
0: 嗨，来贝贝哈，
2: 哎，
0: 来一线。我要拍摄，美金妈给你切灯架，还搁灯卡哈。来，你好，你好，美金妈。
2: 美金妈。
0: 要抓粉哈。
2: 要
0: 抓
2: 粉，我
0: 买。来啊，二线。哎，你好，你好，美金妈。
3: 哦，你好。
0: 哎，
3: 要
0: 大组的吗？
3: 哎，对，两组。
0: 两组好，等一下哦，我帮你写下来啊。等一下，小姐姐，好了，来一线。好了吗？好了，我写好了。来，你要两组哈，0961的哈。好，我帮你留两组，礼拜三哦哈，谢谢。
3: 大组的、哦。
0: 对，大组的。OK， 好，對對對對谢谢，好，拜拜，好。来，等位光金卡哈，0800-715-715哈，来0800-715-715哦哈。来，你好，美金吗？
3: 你好，美金啦。
0: 来，嘿，要大组呢。来，一组好，啊，你了0937哈。
3: 对
0: 好，我给你留起，哎，拜三给你哈。
3: 啊，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来，你好，美金妈要抓粉哈。 来呢，哈，好来一线一线。啊，你好，米金妈来要抓粉吼，来要几组？
4: 一组几
0: 个？一组吼，来，铁头，你等我一下，我刷卡给你讲。

0: 哎，你好，你今晚来，你要几组？
1: 我
0: 要一组，一组哈，啊，你控什么哈？03522的哈，
1: 嗯，
0: 我给你留一组起，啊，拜三给你哈，好，谢谢。来，因为咱吼快闪是安尼哦，阿爸母啊，咱有两点钟的时间，豆豆啊听，啊，你若听不清楚，后一段你搁卡来定安尼不要紧哈，不急哈，啊，但是咱有数量有限，你今仔日一定爱买着，今仔日一定爱买着哈，来，你好，美金吗？喂，你好，抓混哈。
2: 大主的是
0: 西安吗？啊，对，四合3880。
2: 啊，我要买两个大组。
0: 好，我给你下开两组个对了啦，哈、啊，好，啊，礼拜三好你哈。
2: 啊，也是那个乌鸟的哦。
0: 嘿，乌鸟啊哈，嘿，货到付款。好，谢谢，好，谢谢。好，因为咱今日赶快买两栋的，商品哈，啊，您电话哪卡？小姐帮我接电话，一线帮我接。咱今日有两种商品哈，因为咱阿爸母啊就是安尼应观众要求啦哈，啊，即阵嘛呢落雨当地，大家拢无方便出门买菜对不？来，今日咱的广告，等下要介绍这食的物件吼，实在是有够好，有够好食啊！你一定爱把阿毛吼，啊，恁抓粉继续卡，抓粉继续卡。今仔日咱要介绍好吃的鸡腿排。好，咱来进广告。今仔日今嘛吼，第二档的产品呢，来要介绍好恁好食的鸡腿排。鸡腿排是美金麦最爱，为什么？我感觉你冰箱的冷冻一定爱囤回起来，因为这个天你个想咧，连咪落雨，连咪出日头，连咪安怎？多安咯，红太哥要入来，真正咱冰箱内底有迄个鸡腿排吼，吼，这中昼啦、暗顿啦、囡仔顿来啦，吼，随时吼，你也看肉拢有穿好啊，肉拢穿好啊，吼，啊，你搁炒一个菜，煮一个饭，安尼个煮一个汤，安尼个一顿啊啦，吼，来，咱今仔日要介绍有两种的口味。一个是石板鸡腿排，一种的是老台味鸡腿排。什么叫做石板鸡腿排？你该想呢？石板你想到啥？石板烤肉对不？就是原住民口味嘛，哈。石板鸡腿排。另外一个是老台味鸡腿排，就是古早味的鸡腿排。哈，两种的口味都要让你炸当一只，让你尝尝鲜。哈哈，没吃过的口味，这是由咱的潘师傅，咱的国宴主厨潘蒙人潘师傅。也独家独门的配方，吼、哦，也功夫吼拢放你即来底啊，吼、哦，来，请咱的潘师傅给咱做介绍。潘师傅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师傅，今天给大家带来石板鸡腿排六记，甲这个老台味鸡腿排六记，这是潘师傅独门的酱汁。啊，这独门酱汁哦，就40几年的厨师的经验的累积，所以讲的鸡腿排啊。真正非常的好食，
0: 是，这咱潘师傅吼独门独家哟，独门配方的哦，吼，所以有两种的口味要推荐给大家吼，请潘师傅给咱做介绍，一个是石板口味，一个是古早味老台味，拢是鸡腿排哦，吼，起骨的哦，吼，请潘师傅给咱做介绍。
1: 这石板鸡腿排吼，伊这调味伊是用马告，甲其他的这烹料吼都是鲜的，去骨了吼，鲜味吼非常的入味。石板鸡腿排吼，因为咱是用马告啊，又称吼做珊瑚礁啦，所以去生伊的这个香味吼，非常的香，是咱台湾原住民中珍贵的这个香料。天然的香气是敢那山柠檬吼，啊加迄个胡椒吼融合的迄个口味，以后也当去腥，啊迄个香气佫会当非常的提升，袂香啊佫袂咸，味嘟嘟啊好。
0: 好，这个石板鸡腿排都是恁一般咱哩外口食到的，有原住民烤肉的味道，都是这個。好，因为加上原住民的香料叫做马告。好，啊，另外一个是古早味哦，古早味老台味鸡腿排。哈，来请潘师傅给咱做介绍。
1: 像吼这老台味鸡腿排，这特色就是最主要是吼营造吼咱老台味的味道。伊啊用贝壳啦、肉桂啦、丁香啦，有哦，再甘草啦、花椒吼，这拢是中式诶，这个卤味常见的调味啦，有咸香的风味。最主要吼，这嘛是我独家的秘方去做的。也旁边偏向吼有点中药材跟咸香的系列，就是咱老台派诶，这个台式小吃，跟它有点像咸酥鸡啦、卤味啦，这常见的一类调味方式，非常的多层次。 今日带来石板鸡腿排六支，啊，加个老台味鸡腿排六支，拢总要优待哦，大家1380元，每一支鸡腿也净重拢有190公克。你也想我去骨，伊那阿伯去骨之前拢200几公克啊，所以讲伊算不哩大支。最主要伊经过 ISO 认证，加即个 HACCP 认证，哇，前工厂这时候。所以讲，卫生把关拢非常的严格，大家吼会当放心的来使用。
0: 好，所以咱今日有两种的口味，一个是石板鸡腿排六包，一个是古早味老台味鸡腿排有六包，总共有12包哦。好，总共12包，12包给你，只要1380元，1380元。一包合115块尔哦，你别去对买这种较大机的，搁气骨的呢哦。阿爸母啊，真正呢，也是气炸锅，拢总足方便呢。像这个天，连咪落雨的，连咪风台搁要入来啊吼。哎哟，迄去菜市啊吼，落雨当地安尼有够麻烦的啦。你厝内底吼，轻轻松松冷冻起出来退冰了，真正的也是要气炸锅都会使上桌啊吼，足方便的啦。今仔日赶紧哦，快闪吼，咱数量有限，两种的鸡腿排拢买好哩吼，6包6包，两种的口味拢足特别的，你离外口拢买袂到的口味哦吼，跟一般的鸡腿排口味完全不一样，你家食看卖。安尼12包给你1380元，赶紧卡电话，今仔日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好吃好吃真好吃，你讲比今嘛好食，我甲你讲100%，200%好食。迄鸡腿它也无好食，而且呢，你讲唔捌食过石板烤肉的味哦，吼，爱得食看卖啦，吼，来你好。来你好，好一组一组好，来二线，好啊，咱的一线唔知安怎呢？啊，怎调伊？我减一线。好啦，阿爸母啊，恁卡袂哩白，卡0800-068-777，0800-068-777，0800-068-777，赶快来塞卡吼！好吃的鸡腿排，你唔捌食过这两种的口味，一种的是石板烤肉的味哦，一种的是啥呢？传统的古早味，嘿，老师有讲啊吼，敢那像像那个咸酥鸡的味啦吼。来，你好，
3: 喂，我要鸡腿排。
0: 好，来鸡腿排二线吼，二线。好，新唱哈，今日呢，我有赶紧争取到200组哦，今天争取到200组哈，已经足济啊呢，已经是讲安尼要求呢，啊，无人讲100组尔嘞，你甲看哈，来，你好，你好，
3: 喂，
0: 鸡腿排哈，
3: 对，
0: 来二线。来，等你恁阿听歌哈，你今麦来接电话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好吃的鸡腿排6包6包，两种的口味各6包哦，每一包拢是大大鸡的气骨的哦吼，甲食看麦啦，嘿，用蒸的啦，有气炸锅拢会使做方便的啦，你也看落雨当地啊，免出门啊啦吼。

今天咱两百组背完了无，所以恁家把握机会吼，咱凯旋广播电台乡亲好朋友呢，为着恁啊，我提早公告吼，提早公告，赶紧买，赶紧买吼，来，咱那个今天快闪有两档的产品吼，一份一档是

0: 来，你好，美金吗？
1: 美金吗？
0: 嘿，来。啊，拜三拜三哈，拜三哦哈。伊
1: 讲拢袂嫌嘛，
0: 我。嘿，袂啦袂啦，袂嫌哈，好谢谢哈。他那个马告哈，马告是那个调味料而已，不会辣了，嘿啦袂嫌啦哈。来，你好，美金吗？
2: 喂，
0: 哎，你好，
2: 鸡腿排，
0: 好好好，来六线六线。来，你好，美金吗？高雄哦，来一桌高雄哈，好，安尼拜三给你哈，好，谢谢。
3: 好，谢谢，拜拜。
0: 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美金吗？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0800-715-715。啊，恁电话哪卡？好，美金吗？甲恁开讲一下哈。像这几天啦，你甲看，连咪落雨啦，哈，啊，连咪出去啦。好啊，那身体吼拢袂康健啦，因为风湿的人吼都袂康健啦，真的像气象台一样。啊，你要想为什么咱身体湿气也哈尼啊重，身体的湿气重，甲环境嘛有关系。当然，即马落雨当地湿气个带掉诶，但是热天来讲吼，夏天本身咱的湿气个较重啊。诶，你想为什么来热天咱就会热会流汗？好，但是咱个爱啉冰诶，爱啉凉诶，都、就是热嘛。啊，热你拢啉你那冰诶物件，尤其饮料无，摇摇杯无，哦，这个大街小巷，大家人拢一杯啦。啊，爱食甜诶啦，好、哦，串冰啦，吼、哦，还是冰淇淋啦，哦，还是这个冰棒啦，拢甜诶，哦，啊，爱食甜诶，爱食凉诶，哇，嗨，身体诶湿气拢带掉诶，所以造成咱身体来讲呢，鼻湿，吼、哦，鼻湿，那么鼻湿呢，就会造成咱的肝功能诶愈来愈歹哦，哦，啊，那肝功能愈来愈歹，就代表咱的解毒诶功能愈来愈差。造成咱肝脏的负担，那么这个所谓竞争的反应伫咧对呢，反应伫咱的皮肤顶，皮肤顶哦，哦开始啊，哦就开始啊，这个皮肤痒来咬啦，因为湿气带掉的嘛，吼啊你就长痘痘啦，湿气重啦，吼啊所有的反应都在皮肤上面，所以咱人皮肤会愈来愈歹。吼、哦、啊你讲奇怪，我食到老啊皮肤老啊歹，就是安尼一世人带掉的，这个湿气拢带掉的，啊湿气个安怎呢？人的疲劳，啊人的安怎？诶，倒下，哦，这个叫风邪啦，风邪啦，吼，风邪啊，不是干那关节酸痛尔，咱早都讲的这疲劳啦、倒下啦，吼，这拢是湿气带掉的吼，所以为什么讲你较早讲爱食蛇肉、啉蛇汤，为什么要食这个蛇呢？你来看《本草纲目》毛记载，蛇吼、哦、本身有气风之象，除湿解毒，吼、哦，气毒这个湿气解毒。蛇粉，今仔日刚讲的这个蛇粉，就是有这个功能的对，吼、哦。啊，恁即马现代啊，唔免讲像较早拢吼，啊，就唔知影去对食嘛，就去去华西街食，啊，即马无通好食这啊啦，吼、哦。讲实在，应该还是吃得到，但是吼、哦，咱唔免太费气，吼、哦，咱就直接买蛇粉回来食个好，直接买蛇粉回来吃就好了，吼、哦。来，咱现场的专线电话，然后需要比较嘛好不卡专线电话你来问，吼、哦，啊是要欢呼要交代，卡空白。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来比今嘛甲大家报告吼，咱今仔日鸡腿排吼有限量嘞，吼有限量啊！抓粉嘞，抓粉那甲恁争取一百组，抓粉嘛做顶贵的吼，恁若要爱赶紧卡下电话，咱现场的专线吼，比今嘛阁甲恁报一个0800-715-7150800-715-715，开船广播电台乡亲好朋友听 A P P 哦。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你在笑谁？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

0: 食蛋白质含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来第二点钟，继续来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今仔日咱的节目非常的精彩哈！阿爸母啊，恁旧年以来的镜头，旧年以来的皮肤的痒的痒的这吼，唔免阁寻寻觅觅拢找无物件好食，来食抓粉哈，食抓粉哈。来，咱现场专线，那需要比今仔服务卡0800715715。0800715715，啊，你若要加牌吼，赶紧把握机会，今仔日200组尔哈。

0: 来，足侪问题吼，阿爸母啊，不要紧，这抓粉吼，我来讲啦。嘿，惊惊袂得顶啊！阿布啊讲，哎、欸，我会惊惊，啊，唔是要叫你食蛇，惊惊，食咧鸟人尔咧，惊惊来。啊，无了解无清楚，爱注意听哦，吼，注意听吼、哦。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毕竟嘛，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讲到蛇吼，就在阿爸母讲，我唔敢听，我唔敢听，我唔敢食，我唔敢食，无啦，无叫你食蛇肉啦，已经甲你抹做粉啊啦吼，啊，所以咧，就在我们在讲食蛇吼，其实是做营养的哦，吼，做营养还是讲咱唔敢掠啦，嘛无可能去掠毒蛇来食啦吼，啊，过去就是去华西街食嘛，啊，唔过今麦来保育法嘛，保育法今麦就食袂掉，食袂掉，咱个爱来食蛇粉啊啦吼，所以个小不个被请到简经理啦吼，就是讲咧，听讲这个蛇吼，伫这个本草纲目。吼、哦，较早中药，吼、哦，食中药的时代，其实伊嘛是一种的药啊，哦，它也是有入药的，对不对？
1: 是，其实咱蛇吼，这入药吼，咱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啊、
0: 哦，
1: 尤其是咱这《本草纲目》内底，
0: 是是是，
1: 有记载着几啊十种的蛇药的功效。用蛇肉吼来入药的历史吼是真久啦，
0: 是是。
1: 唔来，咱讲滴，咱的坊间的流传啦，偏方足济，但是。嗯包括记录来动，阁有《山海经》呐，《神农本草经》啊，阁、有这《本草纲目》内底，就是拢讲蛇研究哦，对这个咱人咧食吼，身体帮助真大啦。
0: 所以是真的有记载的啦。
1: 无唔对，唔对，而且其实蛇吼，应该在迄个因的医药界是该称作是动物界的人参呐。
0: 哦，
1: 是啊，因为内底吼，伊蛇内底有迄、那个哈、啊，必须的迄个氨基酸，八大氨基酸，
0: 是是是。
1: 其实伊氨基酸是十几种，但是咱人体无法度合成，伊内底有八种。
0: 嗯嗯嗯。
1: 所以讲一般来讲，那边摄取较完整的氨基酸，即蛇是上好，因为伊个胆固醇个低，啊个吼伊内底个增加咱脑细胞活力的谷氨酸呐、啊、吼、嗯嗯，啊个帮助咱解毒疲劳的天门冬氨酸呐、啊，哦啊帮助咱脑力迄活动较侪人哦、
0: 嗯，
1: 是真好的补品。蛇肉内底伊除了咱头拄个讲氨基酸以外，伊上重要你知道伊个者，咱若食蛇肉甲食这个。肉吼，本身有足丰富的蛋白质
0: 啊，对对对，加一把，
1: 啊，伊个人帮助咱迄个啥，迄、那个血管硬化嘛，真好的帮助、
0: 啊，真的哦，
1: 哎呦，啊，够气风湿啦，
0: 吼，
1: 啊，够活血啦，消肿止疼解毒，其实上重要的就是这个解毒。
0: 一
1: 般的氨基酸内底有一些物件，一个氨基酸也是能帮助咱肝脏来，迄、那个。增加解毒的效果，
0: 是、哦、
1: 啊，而且会帮助咱皮肤会愈来愈水、
0: 哦，
1: 因为也代谢咱人体的迄个新陈代谢。
0: 对，
1: 尤其蛇肉内底，你知嘛？有一个做稀有的物件呢，有迄个微量元素钙、镁、硒、甲锌。伊这个硒吼，伫人体作用内底吼，伊、是有会当帮助咱吼，这个预防这个癌症。尤其咱吼，咱国内这个著名医生捌讲过，这江苏人伊嘛伊讲，伊讲吼，美国一个研究就是讲吼，硒对这个防癌的效果吼，伊在美国亚利桑那诶一个癌症中心有做一个研究，伊讲硒当降低66%的裂喉腺的癌症的发生率，
0: 是
1: 啊，过来50%的大肠癌的发生率，啊，佮有40%的肺癌的发生率，啊，佮另外吼，咱受到这个试验者吼，伊的癌症的死亡率下降了50%。所以说整体来讲哦，死亡率有减17%，所以讲伊嘛叫做抗癌之王，尤其是这个硒抓来底有这个锌的元素。
0: 哎，锌我知，锌就是对男人很喜欢，像吃海产，对不对？
1: 然后一波龙仔讲对男人很喜欢，
0: 可是
1: 你知道，一对老人，那老人嘛欠这个锌的喏，产生的眼花、糖尿病、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
0: 是
1: 啊，个儿童啊缺锌也长不高。
0: 诶，
1: 偏食，诶，厌食，啊嘛，诶，喘尿，啊，过动，啊，个记忆力不集中的这种，包括假性近视，拢是甲欠这个锌有关系。所以你要食这个蛇来讲，对咱吸收到内底这营养素。
0: 是，搁算咧，要来请教简经理，就是讲咧蛇粉来讲啦，吼，为什么个爱用目镜蛇，吼，这个本事请。哦，既然是毒蛇，吼，啊，唔过伊的毒性呐，去毒了无好。它不是更危险吗？不是更危险吗？
1: 是，野外吼，即个野生的目镜蛇来讲吼，你若无经过专业的手段， 吼、哦、啊，无高温来个烹煮吼，伊内底即个毒性蛋白吼、哦、是会有致死的，
0: 啊、
1: 所以拢爱用甲煮个熟。
0: 嗯，
1: 哦，啊，过来就是气毒伊内底内脏，
0: 嗯，
1: 所以咱要煮进前一般专业的拢会甲头甲内脏拢甲洗个剥掉，啊，无去食啊，肉纯肉甲骨啊，再来煮食安尼，这是会在会当食用的，但是因为目镜做内底，就是因为伊愈危险，其实你伫个迄个国际文献内底查到就是讲吼、嗯，印尼有一种目镜蛇，喷到目镜蛇，伊本身是具有医学价值的蛇种哦。
0: 嗯哼哼哼哼，
1: 所以为什么爱经这个目镜蛇会效果较好？唔、哦、是清楚外靠什么臭青木啦、
0: 肉蛇
1: 啦，
0: 對對對，
1: 那是效果不好诶。
0: 所以所有的毒蛇当中，当然越毒越好了，以毒攻毒嘛哈。啊，所以所有的蛇类当中，就是眼镜蛇。
1: 哎，
0: 它最有价值，
1: 对，因为具有这个医疗价值。
0: 安尼听到家，大家就知影讲，为什么这侪人吼、哦，为着健康，为着身体好，哦，拢会去食蛇吧，啊，啉蛇汤吼。但是讲实在，今嘛吼，迄、那个医药界、医药界吼，包括保健食品是就厉害，就厉害。今嘛已经进步到吼。改伊抹做粉哦，变成蛇粉哈，蛇粉。而且呢，咱要食个爱食这100%纯蛇粉，而且个是爱有经过 SGS 的食品呢检验合格，好、哦，个是 PEACE 大药厂所制作的，才有保障啊。哦，甲过去你所食的这个蛇肉蛇汤，迄无同款，吼、哦，迄无同款。甚至呢，伊无掺西药，吼、哦，无含任何的重金属，嘛无任何的防腐剂、化学的物件，拢总无，就是100%纯蛇粉个滴，吼、哦。好，来，咱现场的专线电话，那需要比较嘛服务卡，0800-715-715，0800-715-715。咱先休困下，听一首歌曲，等下马上甲您公告。好。今仔日咱定位吼，小可怪怪，不要紧，咱阁有一线定位吼，两线拢会使卡啦吼，715715你嘛会使卡，然后呢，咱阁有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好，这个定位你嘛会使卡吼，多加利用。那是我的一颗心。两支电话都可以打齁，715715够0800-068-777。

这个月是七月份，哦，个月是父亲节，父亲节就是人说，啊，我要送爸爸什么礼物，其实你也可以送爸爸抓粉，抓粉，这是非常好的礼物，毕竟呢，我们是大人，会健康，就是我们是谁责任，如果有这个计划要送爸爸礼物，也可以来做参考啦，好，咱来进广告，今日快闪要来介绍，就是预知家宝，100%纯抓粉，伊来去做成胶囊啊，一粒一粒，拢会单独包装的吼。咱一克内底有30粒，原价2500，原价2500，咱今日快闪组合四组的两克啊，直接优惠价给你。2980块，可以买到2克啊。那么呢，你如果加900块，吼，搁加900块哦，吼，是不是3880，3880块，加900块个掉，个搁加2克啊，好哩。哇，安尼叫做大组诶，大组就是4克啊，3880块，平均册1克啊，卡。存970块尔，哦，970而已哈，原价2500哦。哎，比今嘛来啊俗，当然啦，咱快闪吼，甲厂商争取着的介绍，要阿爸母啊，互恁食的好，好陪我食的好啊，吼，来保养的一天食2粒，保养的一天食2粒就好，吼，来这2粒安怎食呢？你就是伫早顿空白的时阵，哦，空白的时阵你甲食一粒，暗时要困静静，你搁甲食一粒。安尼了解吼，安尼叫做保养诶。那要加强诶咧，就是两粒，同一个时间，就是早顿空腹诶时阵吼，早餐前吼吃2颗，晚上睡觉前再吃2颗，安尼是加强诶吼。所以呢，那要食保养诶，咱4克啊，会使食2个月。那要食加强诶咧，吼，因为皮肤交皮肤痒啦，你想要加强一下吼，这4克啊，会使食1个月时间。所以你那个杂啦吼，你若讲吃完了要再买，没有了，没有这个价格，你会使宽2周起来啦吼。这个计小是足优惠呀吼，你抓粉本身就无俗的物件吼，足珍贵足珍贵，而且你个像一尾蛇吼，甲你安尼保留伊的肉。哦，个骨头呢，其他拢无爱哦，所以它的那个量是很少的，就的啦，磨出来一咪咪的粉呀。你也想吼，要几只蛇壳，或者做成了一克的量，你安尼个想着做几大个呀啦吼。来啊，所以呢，恁的电话赶紧卡吼，我等下要来访问简经理的时候，恁电话阁赶紧卡，要抢买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今麦阁补充一下吼，就是阿爸母咧甲我问讲，阿我吼有落下，啊胃坐坐、胃痛、胃胀胀吼，这嘛会使食哦，因为这拢是属于风邪吼，风邪。定定你感冒抵抗力无好，定定疲劳诶，肝无好对不来？咱的抓粉会使过关哦，咱的抓粉嘛是赶快会使过关吼。来电话赶紧卡要抢买吼，0800-715-715，另外一线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

0: 相爱相爱。哎，你好，你好，海来，好来，一起唱。来，你好，高雄哈、哦。来，要几组？
1: 请问哦。

0: 哎，你好，
1: 嘿，
0: 新店吼，来，你要几组？
1: 5组，
0: 大组几
1: 组？
0: 5组呢，全份5组大组的吼。好，安尼我迄个拜三给你哈。拜三给你哈，你5组定了哈。好 ，OK， 好，谢谢你哈。你是姓黑嘛？嘿，黑猫。
1: 我住几度？
0: 你是新埔吗？

0: 这很好的东西呢，阿母啊，来，你今麦去跟您报告一下吼。你若想讲这项物件，大腹肚会使食，红的也会使食，安尼特动的呀，特动的呀。连红的也会使食呢，红的要食有啥物好处？大脑发育啊，伊对着伊的中枢神经呢，对不？阿爸母啊，你上见失智症是安怎？是安怎？你讲阿达妈的问题，就是这样，中枢神经系统嘛，反应愈来愈慢嘛。你爱来食，系爱来食，唔是讲干那皮肤上爱食尔呢？足侪足侪好处的啦，十多人简经理妈妈跟咱讲，很多好处嘞哈。来，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好好好，六线六线，好，谢谢。来，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哈，恁等我光跟卡，因为咱嘞个甩尾来公个给白啊，然后好，啊，恁来抓混脑需要哈，光跟卡定位0800-068-777买塞卡哦，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好，咱来进广告。今仔日咱快闪要介绍大家，就是石板鸡腿排，够老台味鸡腿排，鸡腿排是咱全家大细拢，大家拢上爱。啊，无你甲想想啦，阿孙啊，较食啷个鸡腿哩食？阿妈疼孙嘛是拢个鸡腿互伊食，但是鸡腿吼，一般鸡腿拢骨嘛，啊，咱这起骨嘞，吼，每一只鸡腿拢起骨嘞哦，当当当，大大大吼，一大片的鸡腿排，净重吼，净重就是一。诶，气骨啦嘛，气骨啦，各有190克的哦，吼，大地哦，这是大地吼，总共有12包给你，两种的口味，吼，每一种口味各6包，总共12包，吼，12包，1380块，1380块。咱今日一快闪，你卡电话你来订吼，卡电话你来订购这个介绍啊啦吼，外口你食袂到种口味哦。来，咱来请咱的潘师傅吼，潘蒙人潘主厨来给咱做介绍，这两种的口味的特色是啥物？
2: 今日吼，甲大家都带来石板鸡腿排6支，老台味鸡腿排嘛6支。咱每一个鸡腿排吼，拢卖甲足好，是我潘师傅家己独门独家这个秘方，落去生，因为过程拢安全、卫生、可口、真材实料，有够鲜的，所以推荐了大家吼。石板的这个鸡腿排吼，特别的所在就是吼，有掺到珊瑚礁或者马告，而且马告吼非常的贵啦，这是咱台湾原住民的天然的香料。除了以及台湾原住民的香料以外吼，伊天然的香气，跟它柠檬跟胡椒的综合，天然也当去腥啊呢，伊的香味吼也当升级，伊的鸡腿排吼，哦伊的这个诶味道层次搁较丰富，啊你市面上哦绝对食袂到。当然哦，咱这拢是真空包装去骨的，啊所以讲哦，伫安全上哦更加搁较安全。这个老台味鸡腿排嘛同款，最主要吼因为吼伊这个调味。特性就是咱用中式的香料为主体，最主要伊的迄个香味是偏向中药材系，甲这些咸香系的，哦，而且一些老派台式的这个小吃啊呢，我们这内底有掺吼，即贝角啦、肉桂啦、丁香啦、芫荽啦，有无？啊，甘草啦、花椒啦，吼，这东西吼，咱中式的内面吼，常常会当看到这个烹料，所以讲这是咱台湾这个中式吼老台派的这个合烹味。你个加穿一寡吼，放喺咱的冰箱，随时吼要食吼，都去摕一袋出来退冰。退冰了后，不管是要干煎，还是要烘，还是要气炸，还是要做这个咱的沙拉，还是凉拌，非常的方便。
0: 好，所以若要爱呢，赶紧把握机会，咱加快闪吼，因为电话足济吼，阿爸我你有耐心卡哦，爱有耐心哦吼。来，咱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食看卖什么叫做石板鸡腿排哦。咱你讲原住民呢，咱若去一寡迄个原住民的所在啊，拢买改买。买迄个石板烤肉对不？嘿呀、啊，类似的口味，但是呢，我们是鸡排，那是鸡腿排，吼、哦，鸡腿哦，起骨的哦，吼、哦，石板口味，還有一个老台味，老台味就是古早味，台湾的古早味的口味个对，敢那咸酥鸡的口味个对，你个食看卖，最好食，退冰真正的气炸锅，最方便的吼、哦，6包6包，两种的口味。各6包哈，各6包，吼你总共12包，加1380块哦，哈。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阿爸母啊，一支鸡腿重量只要200克，才卖你115块。 115块，要去对买吼、哦。而且你妈食过种口味的啦吼、哦。哎，你好，你好。
3: 喂，小姐。
0: 嘿，要加腿吼。
3: 哎，加腿吼。
0: 来来来，一二六线六线。大机的大机，奥机的哈，奥机的哈，来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买西卡，0800-068-777买西卡哦吼，来你好 Vicky 吗？来你好，还车啦车还你好，来你别贵州。
4: 我来抓粉，这做偌济啊？
0: 抓粉哦，来来，我跟你讲吼。好吃好吃真好吃，正港的台湾味吼，来来，你好 Vicky 吗？
5: 哎，
0: 来给推你。
5: 请问一下哈、
0: 哦，嘿嘿。

来，阮今仔日的电话怪怪，阿爸母啊，恁吼改卡迄个0800006877，好不？7575剩两线好接尔啦，吼，所以恁卡袂入来。你哪卡袂入来？卡0800006877哈，一直没有人接的话，你就打0800006877哈，0800006877。来，你好，美金吗？来，你好，贝爱给退你。

0: 哎是哎是，哎你好米奇吗？
1: 好，我买鸡腿。
0: 好，鸡腿排来，好来。啊，你买几组？好来，你先讲吼。

0: 高雄南西美哦，来你好，高雄哈、
1: 哦，喂，
0: 嘿，高雄哈、
1: 哦，你好，你好，阿、小姐，
0: 嘿，来杯爱山，你甲小姐讲来。台东鹿神咸酸甜，花莲小米真好吃，烧起碗吃海。来，你好，美金吗？
2: 嘿嘿，
0: 来杯鸡腿排吗？
2: 那是熟的还是
0: 生的？生的，要那个要气炸锅或是煎的，嗯，煎一煎就可以吃了。
2: 甜味都有了
0: 嘛？对，腌好了。哦，好，帮你留一组吗？
2: 嗯，一组。
0: 好，礼拜三哈。
2: 哦，
0: 好，谢谢，拜拜。黑的洗好的啦，洗好的啦，哈。啊，黑的用蒸的哈，用蒸的啊，滴气炸锅嘛会使啦。用蒸的你爱功夫哦，爱小火哎、欸，我伫像我伫蒸吼、哦，我伫蒸吼爱有耐心啊。你啊讲有气炸锅上简单，好啊。你若无气炸锅用蒸的，来你好，米金吗？
3: 米金吗？
0: 哎、欸，来要爱啥？
3: 鸡腿，
0: 鸡腿来，好来甲接一下吼、哦。来，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吼，因为咱的七一五电话实在是足奇怪，今天全档，剩两线好接尔，其他个唔知安怎。电话总全部拢未使接，干那剩两线好接尔，所以你呐一直卡一直卡，呀无人接无人接，唔是无人接，是电话歹去。你也使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0800068777，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来，一首歌来请教咱的简经理哈，食咱的抓粉对咱的身体有甚么款的帮助？
1: 那那食抓粉来讲，第一清热会当解毒，帮助咱去除咱痔疮，就是咱皮肤的问题有真大的帮助。过来是甲咱保肝明目，吼，啊，过来就是降咱身躯的一挂三个预防啦，吼，会当帮助。啊，过来的预防就一挂排咪啊，过来是咱。辛苦那一挂过敏来讲，伊毛真大的帮助。过来增强咱的体力逐步，啊，就是讲咱骨头呐受伤的部分，伊当补咱的钙质。
0: 是
1: 哦，啊，伊营养素是牛奶103倍，是海带110倍哦。啊，佫是芝麻11倍，小鱼干的哦5倍。
0: 等于它的钙质非常的高，伊是牛奶的103倍哦。
1: 对哦。
0: 哦，所以你喝100杯的牛奶可能。
1: 对，我们吃100公斤的抓粉，你要连103杯牛奶呢，一般人可能无法多啉遐多啦。
0: 不可能啊！
1: 但是咱简单吃抓粉就会使。
0: 是是是。
1: 啊，而且伊个会当帮助咱吼，查某囡仔对不？皮肤爱水爱白爱碰皮，
0: 是。
1: 啊，佮有啦一寡莫名的空嘴流落一寡伤疤有无？
0: 嗯。
1: 伊会加强代谢，吼你这颜色吼慢慢的褪去，那越来越白。
0: 是。
1: 所以说啊，它也还可以增强身体的保护力。
0: 嗯。
1: 哦，阿哥兰，那胃疼啦，卡不爽快啦，伊毛真有好的帮助。
0: 哦，是哦，它对胃痛、胃胀气也有帮助。
1: 对哦，伊本身来讲，伊营养成分会当帮助咱胃壁形成一个保护膜，
0: 好
1: 咱减少咱胃的不爽快。
0: 阿哥，
1: 如果你老便秘的部分，对肠道的疏通伊嘛真好的帮助。
0: 哦，
1: 啊，其实有一挂人无好困对吧？伊内底有色氨酸，
0: 嗯哼哼，
1: 哦，啊，佮有这类镁元素，用来当帮助的身体吸收这些元素之后，让我们身体有助眠的效果。
0: 安尼听起来吼，恁个怎样讲抓粉哦，伊的附加价值足悬呢？哦，唔是讲干那皮肤上袂使食鸟。好，啊，那另外呢，毕竟嘛，伫咱直播当中呢，要甲咱报告一个吼，有一挂人体质。好，确实是无适合食诶。哦，先甲恁报告一下，因为蛇吼，伊个营养分吼，蛋白质介高吼，蛋白质非常的高，所以恁若食蛋会过敏的人，吼，对蛋白质过敏的人，吼，可能会引起着过敏的反应。吼，这个部分先甲恁报告一下吼，或者是呢，你的腰子吼已经有腰子病啊。哦，可能肾脏病到第三期、第四期了。哦，安尼呢，两百斤嘛，别再食伤济哦。哈，这个部分爱注意一下哈，可能爱去请教医生，是不是在食？好，那其他基本上拢无什么禁忌啦。好，基本上没有什么禁忌啦。哈，好，来，咱设定咱快闪的时间哈，快闪的时间要甲您报告上优惠的价钱。那有关产品有任何的问题，拢会使卡现场的服务专线，0800715715。来，715715，今日电话吼，唔知安怎啦？好，咪今妈甲恁讲歹势啦，咪今妈我卡一百通无人接，唔是无人接歹势啦，恁卡另外一通好不好？来，0800068777啦，好不好？来，啊，恁拿电话715715嘛是会使卡，阮剩两线好接尔，啊，剩的恁若要卡，就爱卡0800068777，或者是卡来高雄吼，高雄0700226888啦，吼，都可以的吼。今仔日咱的抓粉哦，即阵阿爸母啊，拢买两组、三组，或买五组的哦，吼。啊，咱今仔100组，吼，100组给您，吼。啊，迄个鸡腿排200组给您，吼。所以你若要买鸡腿排，快点买，不然就没有了，没有了就没有了，哈，那无法多了，吼。

欸，咱中南妈安尼呢，电话吼全部拢卡袂入来呢，看要安怎吼？来0800715715，恁卡看麦，那卡无人接，恁个爱卡0800006877啦吼，0800068777，0800068777吼，要爱加白赶紧买吼，咱有两种口味，600包的啊吼，啊你若要抓粉的买些卡，0800068777。

0: 来，来，徐大哥，徐大哥你好，好久不见嘿，你别矮哈。好好，那你帮他借一下无线。来来来来来，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哦。好，咱来进广告。今日今麦哩节目当中，要甲咱推荐介绍的，就是酸抓粉，强调100%酸抓粉，甲你当做胶囊啊，吼，一克内底有30粒，一克内底有30粒，咱这所有的检验合格。包括西药的检验，包括微生物检验，包括重金属的检验，全部拢合格，全部合格，而且就是屁事大药，像说这做的吼，所以你放心啊，吃绝对有保障的，绝对有保障的。咱今麦就是要考虑讲，你爱买偌济，买几组吼？你若买四组的两 K 啊吼，买四组的两 K 啊是2980块啦，吼，但是。两克啊，一个食完啦，我拢会建议你买大组，因为你搁加900块，你搁加900块，搁加两克啊，互你啊，是不是？加900块话在3880块，3880，3880块，会使买到4克啊，等于一克啊，较高啊千呀，系啊。啊，你啊保养会使食2个月，好、哦、保养的啦，4克啊食2个月啦。那要加强的咧，加强食1个月就无啊呢，系啊。你若现主席即马有问题，有想要来改善呢？你个爱加买几组啊？哦，买即马好贵，我跟你讲，这绝对作俗的，因为你外口你买吼，就是这个行情，一克啊你无快闪，没有优惠，就是2500啦。好，你算讲网络顶管有啦，有些特殊的网站你去吹。应该是找到这个品牌，但是不可能这个价格啊，不可能这个价格，一克啊高啊切，是不是？所以咱今日的快闪，你一定爱把握无吼，咱这100%酸抓粉，就算讲外口互你买嘛，你嘛买袂到100%的啦。就算讲你去中药房买啦，哦，你嘛无一定会买到纯正正正的100%酸抓粉。更何况咱这个是屁事大药，唱说最做的呢，迄完全无同款嘛吼。
1: 所以你外口你买到一挂中药房，有可能就是中药房伊家己在做的，伊无一定经过着制药厂。所以咱这来讲，就是今仔日全部针对着咱这个通路。特别释放出来，
0: 所以你看，你有时候啊，我这有啦，中药房头计跟我有熟啦，伊买 有通路，我食的这抓粉较俗。我跟你讲啊，迄查理对查理，他有没有经过这么多的，包括安检，好，也讲西药的检验、微生物的检验，还有这个药厂有是不是 PS 大药厂做的？
1: 对，查足多，啊，有的外靠中药房够有套蓝的，你可能唔知呀，伊可能。伊个内脏无去掉，还是讲伊皮加加落去，你嘛唔知。
0: 对，因为他为了要增加容量嘛。
1: 对哦，伊增加就这重量嘛，我你存二十趴俩，对伊讲真袂好啊。
0: 成本太悬了
1: 呀。伊袂用加加落去，伊开好啊。
0: 成本太悬了啦。
1: 对对对。
0: 哦，所以你来看查理家吼，阿爸母阿恁要食纯100%纯抓粉，那先啦，敢写100%，就是完全拢无套任其他的物件，哦，全部拢是抓。抓累做呀吼，来重点是咱咧食安心嘛吼，来咱今日快闪呢，来比今麦阁甲恁报告吼，绝对无听到来注意听吼，咱有大细组，原价一克啊30粒2500，一克啊2500，细组诶2克啊哦，2克啊只要2980，2980块，这是细组诶买到2克啊，但是呢，你阁加900块就好，加900块阁加2克啊，互你。等于呢，4克啊，只要3880块。那皮肤会痒诶，还是讲你有三高诶人，常常你感觉疲劳，啊，想要过关诶，哦，还是讲你胃疼、胃燥、胃胀胀诶，哦，还是讲呢，你会常落下，哦，常落下胃肠无好诶，这拢总会使食哦，哦，过来青少年领导诶阿孙啊，来你肠腔发育诶时阵，互伊遐肠大人肠骨拢未使食哦，即内底钙钙侪吼，过来红鞋啊，连红鞋啊，连大巴肚拢总会使食，代表即个物件真正特懂诶。太安全了，太安全了吼！来，啊，你要补钙嘛，使食吼。这骨质疏松的，喙齿无好，有漏的，这拢总爱来食哈。甲恁争取着，恁赶紧买。来，大组个款等来，4克啊，哈，4克啊，3880块。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咱的电话吼，各有一串吼，各有一串，比今麦甲恁报，0800-068-777，0800-068-777。 空六八七七七哦，咱的客服小姐给您接电话。啊，那现场的嘉宾今麦加存两线，好接了吼。七音哦，七音哦，买塞卡也是可以打的，只是讲呢，咱的两线第三个人卡的卡袂礼拜啊吼。来0800715715。来，你好，汤圆哦。来，要爱啥？
2: 我要鸡腿。
0: 好，鸡腿，鸡腿，来，无限。爱青哦，青爱烘哦，爱烘。我甲恁教啦，你今摆坐到一阿姨，你问啦，问讲安怎蒸啦吼？无啦，安怎烘啦？我爱讲，恁先用迄、那个用恁个鼎，你蒸咯，小看半青色，甲你去烤箱，安尼较紧。哦，安尼啦，因为你敢那刻针嘛，内底可能无啥会色，哦，恁的功夫爱做好，啊无你就变成表面臭灰搭，内底也袂色。恁会使先真正的表面两边先真正的，甲你去烤箱，安尼嘛会使。或者是呢，你直接气炸锅，直接气炸锅也可以哈。来0800715715，0800068777，这支嘛会使卡，0800068777。

0: 到底想跟你
1: 开始。哎，你好，你好，哎，要爱啥嘿？
2: 我拄啊，跟你整一桌。
1: 好好，来，你甲小姐讲下，无线无线。在我心目中，无人会当来代替。来，你好，毕金吗？哎，你要爱啥？
3: 你给我听呢？
1: 听听听哈，爱真哦哈。
2: 谢谢哈。
3: 啊
1: 啊、来，你跟阿伯讲一下六线该安怎整，该安怎整，安怎处理。青啦，青较好啦。我跟恁讲，阿爸母啊，咱若袂熟的，互你吼，你爱烦恼为虾米？嘿，唔知安怎用诶？你若青代表有青啊，有青他讲你袂才敢卖你新鲜货啊，对唔对吼？你客着拢冷冻的哈，冻起来哦吼。

0: 谢哦，来你好。
1: 喂，
0: 嘿，要爱啥？
1: 你个鸡腿
0: 啊？鸡腿，鸡腿来哈，一起腿排哈。因为哈，阮无要讲广告啊啦哈，你若要知影鸡腿排安怎，别恁卡来问啊哈。因为广告时间用完啊，广告时间用完啊，所以我刚才在跟恁讲，我有咧卖鸡腿吼，鸡腿排啊，青啦吼，青啦，两种口味啦吼。

0: 中地哈。
1: 对，
0: 好，来来来，好好鸡腿鸡腿哈，来。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那无人接吼，代表电话吼，恁无接对白哦，爱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哦，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来，你好，米金吗？
2: 小姐，
0: 嘿，要爱啥？
2: 我
0: 这头我才多少叫，也是讲。好好，你甲小姐讲来一下。相信我对你所讲的话，是我爱你的真心话。这个天吼，你今麦甲恁讲哦，这个天吼，咱冰箱内底一定爱宽起来哈，冰箱内底爱宽几摆哦。是安怎讲？哎呀，嘿有当时啊吼，你常常无煮菜，你敢知有饭有菜啊无吧？无吧欠一杯，无吧欠一杯吼，爱补充两杯是上好的啊，食鸡腿啊。阿孙啊回来吼，阿妈阿妈肚子饿，啊鸡腿啊。蒸一个就好，气炸锅嘛会使啊吼。好啦，简单的物件吼，但是无简单，因为这是咱的迄个独门配方哦，独门配方吼。啊，你若知，你若想要知影鸡腿排安怎卖，恁卡来问好不好？卡来问哦吼。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吗？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啊，恁电话哪卡？吼，比今麦甲恁开讲一下吼。像即几工啦，你甲看，连咪落雨啦，吼，啊连咪出去啦，吼，啊咱身体吼拢袂康健啦，因为风湿的人吼都袂康健啦，真的像气象台一样。啊，你想想，为什么咱身体湿气也哈尼啊重？身体的湿气重，甲环境嘛有关系。当然，即马落雨当地湿气个带掉诶，但是热天来讲吼，夏天本身咱的湿气个较重啊。诶，你想讲为什么来热天咱就会热会流汗？吼，但是咱个爱啉冰诶，爱啉凉诶，都、就是热嘛。啊，热你拢啉你那冰诶物件，尤其饮料无，摇摇杯无，哦，这个大街小巷，大家人拢一杯啦。啊，爱食甜的啦，吼、哦，刨冰啦，吼、哦，还是冰淇淋啦，哦，还是迄个冰棒啦，拢甜的，吼、哦，啊，爱食甜的，爱食凉的，哇，嗨，身体会湿气拢带掉的，所以造成咱身体来讲呢，鼻湿，吼、哦，鼻湿，那么鼻湿呢，就会造成咱的肝功能诶，愈来愈歹哦，吼、哦，啊，那肝功能愈来愈歹，就代表咱的解毒的功能愈来愈差。造成咱肝脏的负担，那么这个所谓竞争的反应在对呢？反应在咱的皮肤顶，皮肤顶哦哦开始啊哦，就开始啊，这个皮肤痒来咬啦，因为湿气带掉的嘛吼，啊你就长痘痘啦，湿气重啦吼，啊所有的反应都在皮肤上面，所以咱人皮肤会越来越歹。哦，啊，你讲奇怪，我食个老阿皮肤老阿白，就是安尼一世人带掉的，这个湿气拢带掉的，啊湿气个安怎呢？人的疲劳，啊人的安怎？落下，吼、哦，这个叫风邪啦，风邪啦，吼，风邪啊，唔是干那关节酸痛尔，咱早都讲的这疲劳啦、落下啦，吼、哦，这拢是湿气带掉的，吼、哦，所以为什么讲你较早讲爱食蛇肉、啉蛇汤？为什么要食这个蛇呢？你啊看，《本草纲目》嘛有记载，蛇吼、哦、本身有气风之象，除湿解毒，吼、哦，去毒这个湿气解毒。蛇粉，今仔日刚讲的这个蛇粉，都是有这个功能的对，吼、哦。啊，恁即马现代啊，唔免讲像较早拢吼，啊，都唔知影去对食嘛，落去去花西街食，啊，即马无通好食这啊啦，吼、哦。讲实在，应该还是吃得到，但是吼、哦，咱唔免太费气，吼、哦，咱就直接买蛇粉回来食个好，直接买蛇粉回来吃就好了，吼、哦。来，咱现场的专线电话，然后需要比今马好不卡专线电话你来问，吼、哦，啊是要防护要交代，卡空白。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啊，毕竟嘛，再次做强调吼，咱各有一串电话使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多加利用。哎，你好，毕竟吗？你要爱啥？
1: 鸡排，
0: 鸡排。鸡排哦，你要几组？
1: 一组。
0: 一组啊，你阿姨你台北松山哦。
1: 1380。
0: 多少？1380。
1: 好啦。
0: 哦，我给你写起来。有啦，有地址啊，有地址啊，松山哦，拜三给你哈。
1: 外库。
0: 拜三给你。
1: 好。 好，谢谢。
0: 谢谢。

0: 来，好，恁电话那卡哈，毕竟要来安排挂客啊哈，来，啊，恁的电话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个，啊啦，无人接你个爱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今仔日咱的鸡腿排哈，来，毕竟嘛简单介绍一下好啊哈，来，我先来接电话，来，你好，毕竟嘛。
1: 喂，比基班
0: 长。嘿，你要爱啥？
1: 我有订啊啦，啊是要问我鸡排，嘿，是要来，那鸡我无烤箱嘛。
0: 你无烤箱嘛，无只爱用鼎啊，用鼎慢慢啊蒸啊，慢火变到慢慢啊蒸啊。
1: 爱用油无？
0: 唔免，因为讲你皮去面先蒸，皮啦，皮去面先蒸也出油啊啦。
1: 好
0: 安尼哦，系啊，你唔免讲掺油啊哈，因为也逼油出来哈，好安尼系啊，啊你有订过啊哈，好，谢谢。嘿，油去冰箱蒸啊，一个逼油出来啊啦，我有经验诶。

0: 可以要三十粒吗？
1: 上大桌的，大桌是几斤啊？
0: 大再来，你跟他讲好了，来你跟他讲。时间有限哦，哈，电话赶紧卡哈，0800-0800-0688777。来，你好，美金吗？
2: 我加白一桌。
0: 来，我来写起来，好。
2: 我
0: 无
2: 啊。
0: 等你哦，等你哦，等你，我来看你啊。你是那个曾素凤哦。好，来，我给你老家拜。

0: 阿母也有够好的啦，讲阮囝啦、阮后生啦、阮新妇啦，拢奖一包给因啦，你也看，好啦，哎、欸，一包无够啦，一包内底一支尔，爱六爱一组的啦，吼，来你好，你好，台中吼，奥利吼，来你要爱啥？
1: 鸡腿
0: 啊，你的鸡腿排哈，好，阿拜三给你哦、喔，
1: 拜三、
0: 拜三给你哈，好，谢谢，好，
1: 哪只？
0: 哈，1380，1380块哈。
1: 老弟。

0800-068-777 哈，嘿，因为咱今日电话吼，电话线怪怪，所以爱麻烦你卡一线，0800-068-777。那七音哦，七音哦，马赛卡啦吼，这是剩两线好卡尔哈。好啦，恁今仔日电话的问题不要紧啦，互恁延长时间啦，恁等下毕竟嘛啦，和那哈这波了，恁电话继续卡吼。今仔日咱的抓粉大组一定要把阿宝你来。那你接大组的吼，大组的四 K 啊，3880块，3880块吼。啊，那鸡排咧，鸡腿排有两种口味，6包6包，两种口味，总共12包，1380块哦吼。来，0800-068-777，感谢恁今仔日的收听，毕竟嘛咧，每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拢会准时服务哦吼。好，我们下个礼拜天见，拜拜。

0: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

0: 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3: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4: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在礼拜日的暗时六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六点进行到八点，两点钟的时间。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哦，咱今麦要来讲咱人的目睭，目睭是灵魂之窗啊！这目睭呢，太要紧，太要紧了。咱今日呢，唔是要来分析讲目睭呢多一个部位啦，啊，什么病症啦，唔是。啊，咱今日呢要来讲到两位啊，拢是非常出名的眼科医生，一个是主任级的，一个是院长级的。好、哦、啊，这眼科医生啊，因当然是非常非常专门的哦。因是安怎来呢？看待着家己目睭的问题，当然因为的目睭嘛是问题啊。哈、哦，阿要安怎照顾家己的目睭，提供我大家做参考了哈。安怎讲呢？因为现代人啊，咱的生活即嘛呢，手机啊啦、电脑啦、平板啦、啊，哈、哦，但讲是差不多，逐工拢甲这两到顶。真正，所以有人讲啊，即嘛这荧幕，哦，咱看这荧幕呢，敢那是咱第二双目睭咁款。啊，那是眼科医生呢，哦，眼科医生呢，用目睭的情形呢，比咱呢一个较严重。你个想看卖，遐侪人呢去看眼科，去看医生，哦，啊，一天也看偌侪患者讲，啊，每一个患者目睭呢，医生都爱用伊的目睭看咱的目睭。所以你看落来呢，真正吼，伊用眼的时间呢是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哦，所以眼科医生伊赶快是爱长时间真专注啊、哦、来看患者、看仪器啊、看一挂资料、看一挂记录。所以因本身呢嘛是用眼属于啊高强度用眼。啊，咱即马讲的这位。啊，这位医生呢，伊是眼科的一个主任，哦，张医师，哦，伊针对呢目睭呢照顾的一个发展，叫做二十，三二十，哦，下面看的方式是三二十，啊，你继续听落去就知影哈。伊讲啊，这种二十的方式呢，就是以一个眼科医生片面目睭过度疲劳呢，真重要一个方式。伊讲啊，请问眼科医生，阮的工作呢性质真特殊嘛？啊，阮逐工呢真正拢咧用目睭，患者来一个过一个，啊，甚至个手术嘛，哦，目睭也真足看，哦、啊，过来看影像，而且判读，好患者的病历，所以呢，规工加落来啦。伊讲啊，目睭啊呢，用尽目睭的时间是。十点钟至十四点钟，尤其伊那咧做显微手术的时阵，啊，包括判读影像的时阵，迄目睭是非常非常的专注咧做手术啦，啊，所以伊的目睭的负担是非常非常之大，所以伊普通时啊，得维持一只环境，爱维持这环境的湿度，大家唔捌想到吧？这环境的湿度。是影响到咱的目睭，而且片面长期间伤歪伤紧呢，你用你的目睭。过一点，伊讲你啊，确定每一工呢，你啊好好啊呢，困眠七点钟。伊强调呢，这困眠对目睭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困眠啊无够呢，对目睭的伤害是非常之大。哦，伊讲啊，亲像咱即马现代人真侪哦，目睭大，咱讲的干眼症，近视真深哦，近视很深，高度近视，或者是讲感觉目睭呢，拢感觉真疲劳，尤其是啥物，即马呢目睭底咱眼底即个黄斑部病变，目睭的上眼底迄个底皮。迄、那个黄斑部的病变呢，即马少年人真侪着这个问题。当然，伊讲这个咱呢，即马电脑啦、手机啊啦，哦，这种3C产品呐、啊，大家啊太过依赖，规工在么滑手机，啊，规工在看电脑。伊讲这呢，这种依赖程度增加，当然嘛，造成咱目睭，包括眼底的问题嘛。哦，所以讲以伊家己来讲啦，哈，伊是一个眼科医生，伊安怎呢？伊会利用着脑筋，哦，甚至手表啊，迄脑筋的设定，要创啥呢？提醒家己，哦，提醒家己偌久的时间啊，你爱互目睭休困一下，
而且呢，一旦限制每一遍使用手机的时间，有到呢，你咧滑手机，看咧，你袂记得你已经看偌久啊？一直咧滑手机，然后你的目睭呢，一直受伤害。哎呀，先哈，尤其要提醒的是啥物？用即卖呢，你去眼科看卖，小朋友。这读书囡仔，这小朋友呢，目睭恶化的速度是愈来愈紧。伊讲即马呢，这是每一个家庭拢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点。哦，那发觉就讲目睭开始干涩，目睭内干那呢擦擦，目睭内干那内底有物件，或者是讲我呢干那开始流目屎。哦，目睭看呢一看雾雾。哦，是讲啊，我看物件时呢，哎，无法度呢，真快速的对焦，等等。不论你是大人，还是你的囡仔，拄着太多啊，咱所讲的遮，请你拢爱赶紧的看医生做检查。好啦，讲到转来，咱这位主任医生，伊的二十，这是什么意思？来保护伊目睭。伊讲啊，咱就是目睭。咱用二十分钟，咱都要看向呢二十英尺，上少二十秒。好、哦，这二十英尺，咱应该当讲是六公尺啦，啊、哦，六公尺哈、哦。但是伊就是二十，目睭呢用二十分钟，爱看向二十英尺的所在，二十秒钟安尼。二十英尺，你也当讲就是六公尺外啦哈。哦主要就是让我们目睭啊，那个睫状肌会当放松。你若一直拢看真近，真出力咧看物件时呢，咱本身呢目睭的睫状肌就是安怎变调的，啊变调啊变调呢，久啊就出代志啊。哦，所以你只要来看较远呢，啊看二十秒钟，伊个规个放松。哦，啊那无需要用目睭的时间换的上好。哦，你当出外啊散步，还是目睭开起来会休息，还是你听音乐？哦，上好听音乐，目睭个开起来哦，欣赏一下音乐呗，安尼上理想。啊，当出外真好，哦，出外看一下树啊啦，绿色的物件。哦，重点，伊讲重点就是和你的目睭离开迄个荧幕嘛，迄手机啊嘛，迄平板嘛，迄电脑吼、哦，啊，可以当放松。啊，普通时啊，用普通时啊，我就甲一寡同事啊，来去爬山，来去郊外，哦，看种大自然，啊、哦，看绿色的大自然，和咱的目睭，和咱的身体，和咱的心情呢，拢会当得到休息，这真要紧。啊、哦，当然真侪患者会甲问啊，医生啊，哎呀，我补充什么啦，什么黑暗的事哈？有、哦、有，当然来看目睭的患者问讲，我要食。叶黄素啦，啊，玉米黄素啦，哦，等等，啊，补充就对了。用当然会当补充，嘛不是讲每一个人拢需要呢。但是确实讲，你是属于啊，高风险的族群。譬如讲啦，你就是长期间一直在看电脑呀，啊，长期间呢，你怎么追剧呀，啊，怎么滑手机啦？或者是讲你五十岁以上啊，啊，是咱本身咱家族啊。就有这个黄斑部退化的这种啊，家族的病史者，当然，你当咧医生的建议之下，来适度的补充，这当然是 OK。哦，但是你要了解，就是讲补充这不是代志就解决啦。哦，你在吃方面，阿妈都要呢均衡饮食，定期啊做目睭的一个检查。哦，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确实讲，吼、哦，你若慢性病，或者是讲你有咧啊，吃什么药啊呢？安尼你要来补充什么款的保健品，上好嘛先问一下医生，安尼先会较理想。好、哦，啊，当然即马真侪人拢目睭大，啊，目睭大，哎呀，目睭大，吼、哦，因为真侪人呢，伊会点人工泪液，哦，点一下，哎呀，看来较舒服哈、哦，因为啊，点人工泪液。来改善呢干眼症，啊、哦，伊讲确实讲，只是暂时性的目睭干啦，安尼你当选定呢，
啊，无即个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啊，你若是长期间需要的点呢，目药水。哦，安尼你可能要进一步呢，查出讲啊，你目睭大的原因呐、啊，唔是讲干那一直点一直点，一讲咧点，接嘴边接嘴边先。哦，你要查出为什么目睭大的原因出来，这也真要紧。啊，过来就是患者嘛，真侪人问，哎呀，医生啊，哦，我去日本，哦，人介绍我买这项买那项买那项，甚至买几啊项的目药水。我去日本呢，买四五项的目药水。哦，伊讲啊，你也特别注意一下哦。卡叔讲你买的目药水来对，伊有虾米款的成分呢？譬如讲，伊有这个血管的收缩剂，还是有薄荷醇，还是有类固醇的成分？你长期间用这些产品吃，啊，好亲像呢，嗯，这个病情呢会当暗藏起来啊，但是啊，可能会引发了副作用。哦，所以你自己啊，我别买几堆的目药水呢，这可能呢 啊不是太理想哦哈。过来有一挂患者会问啊，我即马咧配目镜，我就咧配一种啊对抗蓝光，啊讲手机啊啦、平板啊有蓝光有无？哦，对抗蓝光安尼先，啊是讲我咧手机啊顶面咧打迄个大屏，会当过滤的哪根的迄种？哦，安尼是呢，会当保护咱的目睭。哦，结果主任表示讲，其实目前来讲，并无充足的证据呢，证实讲啊，像这种呢，会当避免哪根啊，是讲咱接触到哪根就伤害到咱的视网膜，这嘛无充足的证据安尼来证明呢。哦，啊，你对抗蓝光的眼镜，你要对付这哪根的目镜，对部分的人。无定是会当降低种眩光呐，好啊，挂料呢啊比较舒适安尼先哈，但是那以医学来讲，并不是讲必需品呐。哦，伊家己咧用手机来时呢，伊讲那我更加重视的是，这个环境的光线有够啊无够？哦，这手机啊是电脑屏幕的亮度呢，是不是有适当？啊，包括我是不是有适时的休息，看多久爱休多久。伊讲这呢，比你去挂什么抗蓝光的目镜呢，也更加重要。哦，伊啊，特别咧交代一项代志，你千万唔当电器关起来，点样咧滑手机。尤其你电器关起来，哦，多咧眠床诶，哦，点样咧滑手机啊？那是伊讲啊，这是。伤伤你目睭的行为之一，这不但会造成你目睭的疲劳、目睭的打啊，甚至因为你目睭呢安尼光的刺激，你点么咧累目睭、累目睭，过来造成目睭的干裂。所以千千万万啊，唔通呢电器关起来，倒落来点么咧滑手机，这千万唔通安尼先哈。啊，那讲啊，长期间呢有佩戴隐形眼镜诶。伊建议呢，你要选择透氧率较高呢，啊，一天一天日抛型的隐形眼镜，而且你每一天呢挂这个隐形眼镜的目睭啦，哈，上好咧控制咧八点钟之内，唔当迄个隐形眼镜挂十点钟啦、十二点钟啦，更加你唔当挂隐形眼镜咧困。好，最后伊也提醒咱一般人上少。一年至两年，咱一定要接受一遍目睭的检查，尤其你那是近视真深的，或者是讲你是糖尿病的患者，也是四十岁以上啊，哦，咱建议你每一年拢爱来做一个检查。突然间的目睭呢，视力下降，哎，看物件那袂定呢，啊，那变形呢，那有闪光，或者是讲有白盲啊。啊，这方面呢，就看出去呢，哎呦，视野缺损呢，马上看医生。你拖刷落去啊，到尾啊会害到你自己哦。哦，所以好目睭休息，看物件二十分钟，爱看远六公尺以外，看二十秒钟，还是目睭开开来休息。这是咱这位主任医生、眼科医生呢，和咱大家建议哈。
以上。

0: 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不能冰起，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关起各位要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吃人工精，啊，吃即马挑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三十六也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有帮买爱关注。0800-068-777。喂，你好。
5: 你好，阿亮，你好。
0: 嗨，什么代志？好，请讲。
5: 我婆婆有去做 X 光，她那个脊椎是歪起的，安尼，爱接了猛攻，阿要接什么？
0: 脊椎歪起。
5: 对啊，因为她现在坐着啊，就是会很酸痛啊。
0: 啊，起码需要吃，就是爱喝也忌惮嘛。
5: 嗯。
0: 哦，主要是吃三九钙或钙瓦骨啦。
5: 嗯哼。
0: 那看她的情况啊。
5: 嗯哼。
0: 哦，如果还可以。咱就做福建、哦，如果已经真的无法支撑，无法度行路，会影响生活了、
5: 啊，
0: 那也是要考虑是不是要手术啊？
5: 哦，
0: 哦，
5: 医生有甲建议啦，不过伊讲无爱啦，他怕开刀开太，无好安尼啦。
0: 哦，
5: 对，他会怕啦。
0: 今年几岁？
5: 76。
0: 好，你即马呢是讲、哦，我得买开刀哈、哦嗯，啊，我要食三椒甲瓦骨安尼哈，你得请伊三顿食。
5: 很惨哦，
0: 啊，拢两粒两粒食，
5: 啊，
0: 那食一个月了哈，咱嘛是都在鼓励伊爱做福建。
5: 伊较早吼，捌去做过哈，啊，不过伊可能老人家比较没耐性了哈，他做一段时间，他觉得没有效，然后他就没有去了。
0: 来，我解释一下哈、嗯，为什么叫伊食一个月了才去做呢？哈、
5: 嗯，
0: 就是你要开始记啦哈、
5: 嗯，
0: 你再来做迄个效果呢，他比较会感受得到。
5: 哦、
0: 啊，伊以前都袂记啦嘛。
5: 嗯
0: 哦，啊，而且有一点滑脱起啊嘛、
5: 嗯，
0: 所以一做伊感觉讲，无效果，而且甚至更痛啦。
5: 嗯、
0: 哦，啊，你即马来对你来讲，骨头较硬，骨伤较有够啊、
5: 嗯，
0: 你来做福建，那个效果就会比较好嘛。
5: 哦，
0: 他就比较愿意去做啊，你。
5: 嗯，因为这一段时间我做遐也无效。
0: 嘿，
5: 我讲啊，你做安尼，我讲你要即马要台叫我打电话问你看是什么。我讲，你食了物件，你歪去，你嘛是爱去迄落呢，爱去福建，刚好都好桥转来呢。
0: 嘿，啊，就是福建，啊，福建会较进步袂会，爱、
5: 嗯、
0: 完全好无，无可能。嗯、
5: 对呀、啊。
0: 哎，老人家，你要跟他就是实际讲给他听，
5: 对对对，
0: 他心里知道会进步到哪里、嗯、啊，这样他才愿意去做了。
5: 因为他想说，吃你的如果不会痛，他不去做复健，他那种心理呢。
0: 因为啊，当然啦、啊嗯，那你能强迫他去吗？
5: 是不能啊，
0: 所以啊，对不对？哦，所以你按你甲讲，可以完全了解，啊，叫叫去讲家，
5: 哦，
0: 好不好？
5: 哦，
0: 但是要有人陪他去哦，
5: 好好好，
0: 哎，好不好
5: ？OK，
0: 好，
5: 好，谢谢，
0: 拜拜，
5: 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你好，
0: 亮，
6: 你好，
0: 嘿，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我好想要请教你，你那那边刚有啥咪？有习惯性头痛的呀、啊、吼，有啥物较哈？
0: 习惯性头痛较针对的是脑部的循环哈，包括咱颔棍遮呢，那是啊循环较歹，咪引起了咱习惯性的头痛。遐食的是人工精才对。啊，你即马吼，有咧食啥物西药？
6: 个控制好药未？
0: 哦，啊，即马血压拢收悬吗？
6: 我血压正控制啊，正常正常拢百二百，上悬未超过百三啦。
0: 好，啊有血糖的问题无？
6: 啊，这上血糖是拢差100多一多一分的啦。
0: 安尼好，可以好，食人工精，食这项就好啊。
6: 哦，那好。
0: 嘿，啊三顿食，三顿食，照起工食，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吼。
6: 啊，嘿，就是我那个那个，嘿，我食的控制血压未？
0: 挂开啦，哎，挂开一点钟哈。
6: 哦，那是、嗯、啊，好好好，谢谢谢谢。
0: 等下去倒一杯哈。
6: 啊，哎，在加迄个雪梨旺无？
0: 加雪梨旺加。
6: 因为我是 较歹困。
0: 雪梨旺加苓果精斗阵食，好，两项斗阵食较好，好吗？
6: 哎呀，好，好，好，好，
0: 好，谢谢，
6: 谢谢，
0: 好，拜拜，再见，再见，
6: 拜拜，谢谢。
7: 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多啦，
8: 雪梨旺脚尾拢会顶滋滋，
9: 啊，我今嘛未啊呢。
10: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11: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12: 雪梨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1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未啊。
14: 雪梨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面呢，啊，皮肤嘛叫做水呢。
15: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拢总算来无几项。初十五月娘看来拢相像，我相信有梦就会红。我的理想算来嘛是无几项，实实在在做人甲认真打拼，我相信有梦就会红。

来，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阿亮啊，今日要来讲食甜甜。啊，人讲啊，食甜甜哈，生后生哈，啊，嘿，当然啦，是祝福的话啦哈。结婚嘛，希望讲呢啊，即有心啦，生囡啦。咱人啊有真多生活上的习惯，到尾啊呢改袂掉。啊，食荤食调的啊，改袂掉。食酒食调的哦，改袂掉。啊，食荤食酒啦，对身体拢无好。哦，佮食调的哇，要戒烟戒酒啊。啊，其实嘛，无遐尼简单。但是咱今日要讲的是，食甜甜呢，哦，爱食甜，敢会食调的？会啊袂？吼，真侪人爱食甜啊，啊，食甜啊会食较调的哟。哦，啊，食甜甜啊，就感觉心情加真好。哦，但是啊，这种啊糖分啊，糖分啊是吸收了伤侪呢，对咱的健康会造成。真侪危害哦，好、哦，所以即马呢，全世界嘛是啊、有一个虾米款的生活模式呢，叫做减糖生活啊，减糖生活，希望卖食遐侪甜哈。尤其是恁来到这热天啦，啊，热天呢啊，拢会食饮料啦，好、哦，等等这啊，这拢甜甜嘛。啊，讲到热天呢，真侪人啊，真困扰，就是，发觉就讲，哇，我这身材大块嘛，啊，大块哦，甲热天呢，非常的困扰。啊，但是爱食甜的人，是不是身材特别开大块呢？干那嘛是安尼呢？所以呢，定定看到一寡啊，较爱食甜甜的人呢，因为食伤侪，糖分嘛，啊，热量伤高呐，啊是安尼，渐渐。就那大哭起来啊！啊，尤其是现代上班族上班呐、啊，压力真大呢。哦，差不多每一天啊，拢会啉一杯这种甜甜的饮料。有当我大家小酒，下晡时啊啊，就是喝下午茶啊，下午茶嘛是食甜点呐、啊，饼干呐、啊，蛋糕啊啊嘛是安尼甜甜，食了嘛，感觉心情较好呢。哦，暗时啊困前，搁泡一杯啊热巧克力，啊嘛是甜甜呢。哦，所以其实一天落来，这个糖分呢摄取量啊拢伤悬啦。那真正像头拄仔咱讲的安尼先哈，一个月你就大块啦，啊大块两三公斤走袂去。哦，所以专家咧讲，伊讲啊真正，咱都要呢来实行减糖的生活。啊，聪明来控制糖分的吸收，安尼先买当将咱的肥吧，将咱的肥吧呢，把它甩掉。我来讲一寡数字，大家参考哈。啊，这是根据民国100年的时候呢，咱的农委会所公布的台湾人粮食的平衡表，来对看到哈。咱台湾人当然是食米呀，啊，食米。但是食米的量呢，是愈来愈降低。哦，咱每一日每一天摄取啊2685大卡的这个热量，其中呢，咱食这种饭呐、啊，吼、哦、五谷杂粮啊，差不多占咱身躯热量的来源呢，占差不多30%。哦，但是另外，亲像这个糖分呐、啊、蜂蜜呐、啊，这呢，竟然增加。9.1%，哦，将近要一成呢。啊，其他当然包括讲啊，食到肉啦，有油脂啦，哦，其他的食物安尼先。所以你呐，安尼先甲换算落来啦。甲换算落来呢，咱台湾人每一个人哦，每一年这个糖咧食啊，糖的消费量呢，超过24公斤。哦，安尼听起来，这个数字你就惊一跳啊！吼，阿哥，哦，即卖呢，大家啊，工商社会，爱无闲啦，爱做事啦，爱上班啦，哦，啊，所以食外口的人非常之多。啊，食外口啊，方便就好啦，是不是啊？叫一下便当，买一杯啊饮料。你买是啥物饮料？一旦讲呢，70%-80%拢是提一杯呢。甜甜的饮料，
哦，或者是讲姐姐董叔啊，咧食下午茶啊，下午茶呢，拢是食鸡卵糕啦、饼干啦较侪嘛，食甜甜会当减少压力，好像不错哦。但是拢提悬了咱糖分的一个粒数。阿姑妈妈煮食啊，妈妈搞煮食呢啊，所以有的菜呢，会当做有咸呢哈，但是有的是安怎呢，甜甜。糖醋的有无？哦，所以无论是番茄炒蛋啦、啊、糖醋排骨啦、啊，还是萝卜哦，嘛是安尼盐坑淡薄啊。啊，规汤匙的砂糖，哦，啊，所以一顿吃落来，你的糖分嘛吸收真多呢，是不是啊？吼，啊，你咱台湾人的饮食当中，咱较常接受的糖哈，譬如讲这个冰糖、砂糖。哦，是啊，是红糖、乌糖、哦、红糖、黑糖等等，这拢较常看到讲啊，做菜啦，啊是讲啊，调制饮料啦，啊做这个蛋糕、甜点啦等等。哦，另外啊，还有这个蜂糖、蜂糖啊、哦，蜂糖，蜂糖较大部分就是做糕饼、甜点，过来是高果糖的这个玉米糖浆之类的。哦，这类是经过食品工业程序的处理的这糖浆，哦，伊较用咧都，较用咧饮料、糕饼、甜点等等安尼是，好、哦、啊，过来较甜甜的，像咱头拄啊讲的蜂蜜、麦芽糖，哦、啊，蜂蜜呢，咱也是食松饼，爱温着这个蜂蜜来食，真好食嘛，吼、哦。啊，一听就知阿亮阿妈爱食这样呢，吼、哦，过来呢饮料吼、哦，啊那是麦芽糖呢，麦芽糖也做麦芽饼，啊直接呢啊做零嘴的食，阿尼嘛有，所以呢有人讲啊，咱啊食甜甜啊，食糖啦、啊、哈，心情会较好，哦，心情也好，看人啦、啊。啊，啊，不过一般是讲，食食甜的心情较好安尼，先吼，就讲呢，啊，小姐，比如听经啊，啊，食食甜，好像比较舒服一点啊。但是过量呢，过量对咱的身体就是变作一种负担咯。哦啊，过量，偌济叫做过量，对不对？你总是过量就是标准啦，哈。所以有一个研究啊，表示讲，每天咱人。那摄取超过100公克的糖分，哦，100公克相当差不多20粒的迄个蔗糖，方糖有无？迄、那个蔗糖20粒，啊、哦，就差不多100公克的糖安尼是啦吼。因为这个量对咱的免疫系统有真大的副作用哦。哦，因为这个糖你吃落去了30分钟。半点钟，咱的免疫细胞的活动就从那变慢落来哦。啊，你食过量的时候呢，你的免疫细胞呢也变作是暂停活动。啊，免疫细胞是咧保护咱身体的呢。哦，伊即马呢慢落来，哦，伊即马暂停活动，等于伊对咱身体的保护，煞变作安怎呢？啊，伊休困啊呢，而且。必须要经过5-6点钟，咱的免疫细胞才会阁慢慢啊恢复正常的活动量。哦，所以咧美国嘛有一个研究哈、哦，就是讲美国人平均，伊每一天，每一个人差不多食150公克的糖。咱头拄啊讲啊，超过100公克，免疫细胞就慢落来呢，对不对？但是因呐、啊，平均一天食咧150公克。所以因的研究发觉，就讲爱食糖、爱食甜的小朋友呢，较容易安怎呢？感冒、脑疼等等。哦，啊，较爱食这个糖的老大人，嘛较会感染到像膀胱炎啦、肺炎啦等等安尼是。哦，所以咱普通时啊，日常生活哈啊，尽量啦吼，尽量卖食遐尼多，有这个。大量的精制糖所做的啊，即系甜点啦、啊、蛋糕啦、啊、果汁啦、啊，吼、哦，等等啊那些啊，尤其啊，咧美国有一个结论，就是讲咱糖啦食伤多，人较会老化，较紧老哦，人较会大块，
人家会带癌，人家会产生糖尿病，产生心血管的问题。哦，这人较知影嘛，食甜，食伤甜，哦，中性脂肪呢会较悬，啊，较会产生啊心血管的问题啦，哦，较会产生糖尿病啦，较会大颗啦，但是较会心癌呢，较会老化呢。啊，这有实验，不过大家做参考哈。咧，美国的加州大学有做一个研究，啊，就是针对1999年到2002年当中，分析了呢，因全国健康营养的调查，参与在内啊是5309位，啊，然后影响政府。提到这5000多人的 DNA 的散布率来个做分析，哦，而且参与的人年纪呢，咧20岁一直到65岁当中，哦，是啥物？是无糖尿病，嘛无心血管问题的人哦。结果呢，因的研究发觉就讲呢，这呢甜甜的汽水，哦，安尼咧啉甜的汽水啦，哈。安尼咧啉咧消耗嘛，吼咧啉，甲咱诶本身诶利端利诶长度呢有关系，哦啊，所以咱听讲啊，甲这端利诶长度有关系啊，端利是虾米物件？这个端，端午节端啊，利颗粒的利，端利。诶，你啉甜甜诶汽水，甲端利诶长度有关系啊，这个端利呢？就是咱人啊，这个染色体的末端 DNA 重复序列啊，端粒是这个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要保持咱染色体的完整性。所以，因这个研究呢，啊，就是讲有21%的参与到这个研究的人，每天伊拢上少啉20盎司的这种甜甜的汽水，哦，所以卡叔讲，那依咱头拄啊所讲的这个端粒伊的长度来作为计算细胞年纪的标准，安尼先，即个每一天上少啉20盎司汽水的甜甜的汽水的这等人呢，以细胞甲整体性其他的人的平均。啊，啉甜甜的汽水，这21%的人老了呢，老了4.69岁，啊，就是讲老化情形比别人加差不多4至5岁。这嘛证明糖甲老化之间的关联性。糖分食伤多，人较老化哦。好，哦，另外，哦，目前所知影，他都要讲的这个端粒，伊那缩短。啊，因啊，缩短，佮甲咱人本身人体组织的即个氧化损伤啊，咱身体发炎，甚至甲咱的身躯胰岛素阻抗是有关联性的。啊，甚至啊，有一个证实啊，就是讲即端粒长度的即个活性，甲咱癌症细胞的抑制互相之间有关联性的。所以你即马较缩短啊嘛。哦，所以你针对癌症的细胞呢，哇，你敢那呢，较无抑制的作用哦，安尼先呀，嘛开带癌嘛。哦，所以这个研究咱发觉到讲，过度来摄取了这个糖分，伊甲糖尿病、甲老化有关系。哦，其他呢，咱特别提醒的就是讲，你食糖、食甜甜啦，啊，例如呢，照起工洗嘴无，刷刷牙无。啊，那无你买卡那开酒气啊，对不对？开酒气，啊，你食伤甜哦，啊，这甜咧累积，咧身骨内底，啊，你那无运动呢，啊嘛开产生脂肪嘛，啊，你也变大颗嘛，对不对啊？啊，大颗呢，哇，咱心肺梗的问题，啊嘛就产生啊嘛，哦，所以这问题真大哈。虽然过去了哈，啊，摄取糖分呢，这个缺点呢。人讲真多，太多哈，但是啊，糖分啊，嘛有一点啊，也好处啊，你先啦哈。所以营养师咧讲，伊讲啊，适度来摄取到这糖分适度哈，买河南人呢啊，心情呢较愉悦啊，啊嘛较增进食欲哦。所以有一寡呢，可能啊，身体啊有一个
啊，癌细胞、癌症的患者，会讲哦，这疼啊，唔通唔通，哦，这是什么万恶之源啊？营养师嘛讲，嘛唔免安尼想，嘛无必要，哦，只要讲营养师的建议，买当适度啊来吃甜甜啊，也是可以的啦，好、哦、啊，所以呢，这个甜甜的食物也好，甜甜的饮料好，对咱每一个人呢，拢有无同的意义甲作用。哦，针对讲心情歹，食一粒甜，敢若心情较好。哦，比如讲痛经，咱头拄仔讲的哈，痛经，哎，食一粒甜甜，食糖分的物件，敢若较放松、较缓解。哦，这哎也是有的哦。哦，但是你袂当变作爱食甜，一旦变作爱食甜，这糖分过度了出，对咱的身体呀、啊，啊，就较无遐尼理想。哦、所以呢，吃甜甜是好心，我们常常有到呢，人家结婚的时候，这样在祝福、啊啊、吃甜不是不好啦，但是、啊、千万不能过量，给大家做这个建议、啊、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肥甲硬要温下，啊，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食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食着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当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
4: 用
1: 胃酸吼，三
4: 椒
1: 钙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硬，喙齿用，六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哎，阿亮啊。
0: 哎，你好。
5: 阿亮啊。
0: 嗨。
5: 啊，这么你好。我这也算讲腰骨有开刀了
0: 哈。嗨。
5: 啊，他也开了啊！我一共你这是开工带着神经棍呐。
0: 是。
5: 伫第二三六遐啦，
0: 是
5: 啊，即马说袂啥，徛袂啥，徛啊，行嘛袂啥落来行，
0: 较袂自然啦，
5: 嘿啦，
0: 嘿，啊，你几岁啊？今年？
5: 今年八十一嘞。
0: 哦，八十几岁吼，啊，骨质啊较怕起啊，啊较袂自然，啊，了就当当生生啦。
5: 哎，我冇讲我这个坐禅啦。
0: 哦。呵呵呵哎、欸，啊，当时开刀
5: 诶、啊，啊，这脚、哦，嗯，这脚这正脚这脚底，头前这站咧行咧硬硬，下底安尼怪怪安尼无同款。
0: 啊，开刀是几年前的代志。
5: 哦，我开刀啊，就算99年啊，要99年开的啦。
0: 哦，真真侪年啊啦吼。
5: 哎、欸、啦，困怕另外行咧。
0: 哦，啊，即马嘛。
5: 困怕行即马。行会行，廿八行无远啦。
0: 嘛，阿嘛是爱行哦吼。
5: 啊，徛起咪会徛啦。
0: 哦，安尼好，去买三椒甲瓦骨来食吼。
5: 我食三椒啊吼。
0: 哎，
5: 瓦骨啦。
0: 对。
5: 连果酱拢嘛咧食。
0: 哦，安尼好，阿嘛是爱行哦吼。
5: 行个跋倒伫门口行咧行。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吼，千万唔当跋倒。
5: 先搞了阮某个心脏吼。
0: 嘿。
5: 你跳风较紧。
0: 跳较紧。
5: 啊，他定安尼戆戆。
0: 哎呀，你林国金甲雪莉往回家。
5: 我个。

0: 斗阵三顿食吼。
1: 好，
0: 安尼了解吼。
1: 好，安尼。
0: 哎，好唔好？
1: 好好啦。
0: 好，好，阿公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线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可是我真
1: 的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有道呢，医生的讲你啊，湿气较重啊，湿气较重哦，身骨湿气较重。但这湿气啊，是不是讲咱身骨内底水伤多？哦，叫做湿气较重呢。啊，有道听无啥有啦吼，所以有道呢，咱感觉哎呀，头壳重重啊，人无爽快啊，食物件呢，常常会胀气，消化不良。啊，甚至有困哦，但是拢困袂饱呢。啊，尤其啊，较严重的是皮肤啊、关节啊，啊，定来发炎，啊，抵抗力变差，啊，卡袂着的感冒。哦，啊，这三高症啊，敢那愈来愈多。啊，你得注意哦。哦，可能你的身体啊，就是有个湿，有个酸。啊，你若无注意呢，慢性的疾病还是癌症。哦，都有可能趁虚而入，所以咱今日要讲的，就是湿气啊，湿气。有当时呢，咱台湾哦，春夏秋冬，即马真正寒的日子啊，啊较少。有当寒是真寒无唔对哈，但是热天呢真热。有当呢，普通时啊，嘛袂讲介寒。啊，所以有的人呢，差不多呢，一年冬天呀、啊，拢咧冷气房内底。啊，有的是咱办公大楼内底啊，就拢是安尼啊，冷气啦、空调安尼吼。所以有倒呢，尤其是热天啦、啊，热到要死啊，有的人拢咧冷气房内底啊，无啥想要出门，吼。啊，咧冷气房内底很舒服啊，但时间啊久呢，你无啥咧流汗呢？啊，咱人当然爱流汗，但是拢冷气房袂流汗，啊，袂流汗，袂流汗久啊呢。哦，咱就一寡物件，哦，湿气啊，就堆积在你的身躯内底。所以中医啊讲啊，哎呀，你的湿气伤重，啊，湿气若过重呢，啊，伊就损伤咱的脾，啊，然后会互咱破病。好、哦，所以中医看咱人体健康呢，是甲环境的因素斗阵啊去思考的。哦，所以咱身躯啊，体内这湿气啊，带掉的。哦，定定是咧，热天、秋天之间，哦啊，多半是因为啊，感受到外界湿邪啊，一直影响。好、哦，当然啦、啊，以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就是讲，就是外面的这个环境、气候的条件啊，以及咱家己食物件、饮食，还是日常咱的生活、咱的作息呢？哦，这种外在甲身躯内部。哦，种种的因素夹到阵了，会和咱身躯内底代谢系统出现问题。哦，所以中医认为讲，这就是体内水分这方面的系统运作啊，有了阻碍。哦，上接看到的就是你的胃肠不好，哦，你的脾、你的气呢，啊，有这气虚啊、气虚这个现象啊呢。啊，因为你胃肠歹啊，哦啊，脾肺气虚啊。所以咱身躯的循环代谢啊，绝对无好啊。所以你可能食一寡较刺激性的啊，比较辛辣的啊、咸的哦、辛辣的物件，和你消化较歹的物件，还是加工的物件哦。这物件食落去了，拢会刺激到你的肠胃啊，你的胃肠的过度兴奋，所以长期间落来呢啊，咱的胃肠的功能渐渐也运作啊，就失常哦。啊，人呢？对啊，你神神，哈神神哦，所以呢，咱呢需要吸收，需要运化水分，甲咱规身躯，这个时候呢，哇，煞袂顺啦，会出现障碍哦。所以这湿气啊，伊就敢那硬掉的、结掉的，你咱的身躯来对。哦，另外哈、哦，中医嘛，认为讲酒，哦，咱饮酒了哈、哦，这酒呢是助湿，
所以爱啉酒的人呢，卖加重着咱身骨内底湿气。啊，当然啦、啊，咱的生活较无正常啦、啊，较熬夜啦、啊，较过劳的人呢，卖因为你的胃肠功能受到影响，造成咱身骨的湿气呢，无法度顺利来排毒。所以一旦咱身骨内底这种湿寒之气，哦，因那是凝结时呢，轻微的每天你会感觉讲精神呢无理想，严重的有可能影响到咱主体免疫的功能，甚至诱发到咱主体免疫疾病的一个产生哦。所以其实啊，有真侪你外面看到的这些症状，拢甲咱身骨内底这湿气过重有关系，包括讲这个人。一开疲劳，一开头个晕，一开头个荡荡，哎，伊拢困袂饱眠呢。哦，有水肿，伊双脚呢也呢，白白暗暗，啊，伊个体重呢拢降袂落来。哦，伊规身骨拢酸痛，等等，甚至咱大便的时候呢，大便呢较黏，啊较黏，啊大便呢敢那放袂清气，哦，这个状况。哦，有吧？哦，哎，有啊！我的身体干呐，哦，他都讲到有这状况安尼是哈、哦，所以这湿气呢，伊会和咱人破病呢。啊，所以咱的身骨这湿气，咱需要来个代谢。哦，啊，我是不是有湿气呢？我、哦、是不是要讲半讲？哎，我是不是湿气带动？啊，是不是有寒湿之气？啊，这呢，一旦为咱呢。自己身体状况呢，啊，来做一个观察哦，好、啊，咱个大家做一个介绍，啊，比如讲为咱身骨的症状，先来做一个观察，咱身骨内底水气，啊，咱的血液，伊若较未通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啊各种的这种疼痛，包括讲头壳疼、头壳痛、胃疼、腹肚疼、腰疼。推听等等哈，或者是讲也以静啊静的方式来表现出来，譬如讲水静啊。啊，一般来讲，卡叔讲咱这个湿气，伊那是激励咱的四肢的。啊，你哋感觉讲啊，四肢沉重哦，啊，脚呢也安怎会肿胀，爱跟他变变暗难这种感觉。哦，啊，卡叔讲这个湿气那是咱的胃肠。啊！你的腹肚呢？会闷闷，会肚肚，会无胃口。啊，大便呢？会较黏粘稠，啊，放袂清气，这个状况，甚至有可能安怎呢？漏屎、腹肚疼等等。过来，湿气那是咧咱的关节，就会出现咱的关节疼啊，也肿胀。啊，天气那咧变化呢？哇，这個、反应呢更加是明显。啊，湿气那咧咱的皮肤呢？咱的皮肤啊，会比较浮肿哦，各种皮肤的疾病呢，啊，拢会啊，拢开始发生。譬如讲啊，湿疹呐，哦，汗斑疹呐、啊，哦，等等。哦，啊，湿气那里，咱女性的体内湿气过重呢，啊，可能啊，白带多啦，哦，这状况啊，就是妇科这问题就开始产生。哦，所以咱身骨内对这个湿寒呢，卖造成咱水液也。运行呢，来产生障碍嘛？啊，是唔着结掉诶？哦，啊，你就靠痰吗？哦，痰嘛是一种多痰凝结，哦，体内寒湿啊，所以你安怎你咪少哦？哦，或者是你一直咧，哦，咧清喉咙安尼是。另外，人讲寒气，寒气嘛有一种收引，哦，就讲缩起来收引迄个特色。就跟他热胀冷缩的道理啦，哦，所以伊咪跟他讲，你咱呢经脉上，哦，经脉上嘛，开始表现出来咱呢，小腿迄种静脉曲张有无？哦，啊，那是讲你咱冠状动脉顶面呢，啊，就冠心病啦，还是心肝疼啦，等等。啊，所以他都啊有讲到，啊，你当为你身体状况呢，来了解讲你是不是湿气较重。好、哦，那么一旦为大便什么型、大便的状况来判断，讲咱家己是不是湿气较重？啊、哦，中医讲啊，
脾虚者便溏，脾那虚，哦，你大便呢就水水，啊、哦，你那早起起床，哦，当然咱排便，哎，奇怪，这大便呐、啊，那开黏的马桶，甚至安怎冲呢，敢那冲袂落去，这都是体内有湿气啊的一种表现。好、哦，或者是讲一般咱大便，啊、哦，大便刷。好，大便刷好，总是要卫生纸切一个吧。啊，正常的就是卫生纸一张两张切一个就清气啊。但是你无讲啊，你需要用真侪张，甚至还阁无够。啊，这卖当讲啊，体内吼，湿气较重。那么人认为讲大便是虾米形、虾米色，卖当判断讲咱的体内是不是靠湿气。譬如讲啦，哈，正常的大便，伊应该是金黄色的、金蕉形的，会半浮在水面的。但这个人呢，伊湿气较重哦，安尼伊大便的色泽呢，会加呢发青发绿，而且呢，较无规条形哦。好、哦，过来就是感觉呢，放袂清气。哦，你买到胃家来做一个观察啦。好、哦，第三点的观察。就是讲，这身躯湿气较重的人，咪经常呢，感觉讲精神歹呢。哦，一早起，啊、哦，无论早起几点起床，拢感觉阿哥呢困困的，困袂饱啦。或者是讲头壳重重，哎呀，无想要叮当。哦，所以中医有讲啊，失重如果，什么意思呢？就干阿讲你这个人呢，去有这个湿气啊，给你包掉啊，赶快。哦，人呢就这样不舒服，哦，所以咱买单套给了他多来介绍，你来了解的讲，你家己是不是湿气较重？哦，既然湿气较重，影响到咱的身躯嘛，影响到咱的健康嘛，安尼咱们安怎从身躯来对湿气给排毒出来？哦，这个真要紧哦，哦，咱下一段再来给大家报告，哦，安怎呢？啊，去除咱身躯来对湿气，哦。以上

0: 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早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几人。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超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超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
5: 亮呀。
0: 嗨，你好。
5: 安娜。
0: 嘿，我亮啊。
5: 嘿，你讲较大声，我听无。
0: 好，来，请讲来。哦。
5: 我吼。
0: 嗨。
5: 我呢，人啊咧戆戆吼。
0: 嗨。
5: 啊。卡的安尼麻麻吼，
0: 系，
5: 行路安尼无啥力安尼啦吼，
0: 是，
5: 啊中吼，中的前仔两仔，
0: 嘿，
5: 拢会安尼，会安尼麻麻安尼吼，
0: 系，
5: 啊，唔得要食啥好？
0: 你本身啊，有咧食啥物？有咧食啥物西药？
5: 食啥？
0: 有咧食西药无啊？
5: 无啦。
0: 你有高血压无啊？
5: 我有小可高血压，啊唔过食就。食了就正常，啊！去验都拢验，迄个血遐都拢正常了，
0: 拢正常吼。
5: 哎、欸，
0: 好，你吼、哦、爱食咱的灵菇精，甲三椒钙好两项。
5: 哦，
0: 吼、
5: 哦，
0: 哎、欸，你的循环无好啦。
5: 爱对啥呀？吓，
0: 嘿，食灵菇精甲三椒钙好。
5: 三哎，灵菇精我有食啦，啊，三椒钙我无食啦。
0: 三椒钙好吼。初初嘛，三顿食一顿两粒，
5: 哦，
0: 啊，灵菇精一顿一包，两行斗阵食，
5: 哦，
0: 好唔好啊？
5: 好，两行就好呀、
0: 哦。嘿，两行就好哈。
5: 好，谢谢。
0: 食了安怎卡电给我哈？
5: 好，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亮啊，你好。
0: 嗨，
6: 我来给你请教一下
0: 哈。阿公啊，
6: 我早时啊有滴食你个耳朵三条啊哈。
0: 是。
6: 啊，我是原来有过买这个牛肝精，
0: 是
6: 啊，安尼暂时透早食，空白安尼南里牛肝精加三椒南里食安尼。
0: 牛肝精加三椒斗阵食，空心食无问题。
6: 安尼我安尼食无要紧啦。
0: 哎，无要紧，安心食哈。
6: 啊，我那对困眠哦，拢爱到十二点才困了。
0: 你牛肝精敢有三顿食？
6: 有
0: 咧，有
6: 哈，
0: 啊！你讲有啥物？你食啥物西药？
6: 有咧，
0: 食啥物西药？
6: 食降血压的
0: 啊，
6: 啊嘛有食降心肌，我都心脏扩大了，
0: 啊，心脏变大是不？
6: 嘿啦，
0: 嗯，啊，连高精食
6: 完，有食迄个西药啦。
0: 哦，你西药正常食。哦，
6: 正常
0: 食。嘿，啊，西药正常食，你即马灵菇精咧食吼，伊针对代谢促进是真好。但你若感觉讲睡眠啊无够好，你就雪利旺买一盒甲你食好吗？
6: 雪利旺。
0: 嘿，雪利旺一顿半后三顿拢甲你的灵菇精斗阵食。
6: 哎、欸，我来点请问你
0: 哦。
6: 嘿，我髋关节哦。
0: 嘿，
6: 即马行路所会疼咧。
0: 会疼就是内面迄个软骨啊咧磨损呐。髋关节是大地软骨啦，
6: 髋关节
0: 的髋关节，髋关节就是身骨上大地软骨啦，遐只瓦骨才对哦，
6: 遐只瓦骨
0: 咯，嘿，
6: 哦，啊，我是两骨吼，有一两三有受伤啦。
0: 安尼我看你啊，可能较要紧的是灵菇精、三椒甲瓦骨。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酸痛，牵为脑的，让你真歹困。
6: 安尼。
0: 嘿。
6: 最近
0: 咧
6: 食到流汗咧。
0: 流汗甲天气有关系，甲你心脏无力嘛有关系。
6: 安尼。
0: 嘿。
6: 哎呦。
0: 了解吼。
6: 哦， 有啦。
0: 你应该要增加是苓果精三椒的夹到瓦骨咯。
6: 哪
0: 一对，你安尼叫完全对症哦，哈。
6: 哎，三行
0: 条。对哈。哦。啊，拢会当到店家康心家无问题哈。
6: 哦。
0: 好，拜拜，再见。
7: 他甲讲，我食石力旺感觉好足白啦。
8: 石力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9: 石力旺，困起七点钟。
8: 石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7: 第二旺啊，今仔饮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8: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过日旺啊，今嘛拢袂啊。
10: 第二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7: 食的第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便利，头毛可可乐，水准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又紧，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我来欢迎大家收听阿亮俱乐部。你咱今日的单元内底，咱所讲到是湿气。这个湿气对咱身体影响是非常的全面嘛。那么讲到，确实讲，你咱的四肢会产生的四肢震动啦，哦，脚安尼的肿胀啦，爱变变黯然。啊，你咱的胃肠又果是安怎？你咱的关节又果是安怎？你咱的皮肤又果是安怎？甚至你咱的女性呢，买三型单呢？啊，白带多哦，等等啊那些。啊，既然这个湿气呢，对咱的身躯影响这么大，啊，你咱都要将这个湿气为身躯来对个代谢出来咯。哦，所以咱今晚要来讲的，就是讲要安怎将这个身躯的湿气能够代谢出来。那、啊、个代谢出来，好，咱一项一项给大家做建议。头一项，啊，咱每天呢应该有适度的运动，好你家己流汗。啊，其实咱呢一旦流汗，这是真要紧的哦。咱身躯呢湿气重的人，多数是安怎呢？啊，病大叮当，而且食呢，佫开始食迄个重口味的。哦，所以经常的四肢无力、无想要振动的人呢，啊，这种状况呢更加恶化。好、哦，因为你愈无运动，这个湿气呢，伊就愈结愈硬嘛。啊，所以咱每天适度的运动呢，和咱呢身躯一点点啊出汗，哦，这不但会当加速咱身躯的这个循环，而且呢，咱会当好些湿气。哦，咱有机会从湿气甲排毒出来嘛？哦，而且你也感觉全身人轻松哦。哦，有这个舒缓压力效果。这是咱要提醒的，就是我即卖的运动，我即卖流汗哈，你也赶紧从身躯啊流汗爱吃落大，爱吃落大哈。因为咱即运动，运动了，咱的门根腔会拍开，卡说讲这个时阵吹到风，吹到风了，咱的门根腔就个缩起来，就个关起来。这水气就无法度出来，哦，颠倒会造成其他的病情，我安尼就得不偿失咯，哦，所以运动流汗真要紧，但是流汗哦，运动煞爱赶紧吃落大，啊，这头一点，第二点的建议就是讲，咱食的物件吼，较卖食一种辛辣的，较卖食一种加工的，啊，加食一寡好消化的食物，因为咱身躯脑湿。这个湿气啊，头一个影响的就是咱的胃肠系统。哦，啊，咱的胃肠佮咱的水分运化啊有相当的关联性啊。所以你一旦开始食迄种辛辣的，啊，食咸的啦、香的啦的时候，爱食迄种无好消化的食物呢，你的胃肠就会产生负担嘛，伊就无法度正常运作。哦，所以呢，咱来讲饮食当中。咱嘛会当加食一寡啊，像红豆啦、薏仁啦、冬瓜啦，哦，即个利水的物件。哦，但是啊，片面食一寡较不容易消化的啦，譬如讲啊，即竹米啊、榴莲、奶汁、芒果啊，即块和咱胃肠胀气的物件，即就较歹啊，因为即会和咱的脾胃啊，伊的运作。比作较慢炖，你知嘛？哦，当然你讲啊，红豆薏仁汤啊，这会当健脾祛湿，这是袂歹，但是无建议食伤甜的物件哦。哦，因为你食红豆薏仁汤，哦，嚼甜甜啊，真好食，气息。但是呢，伤甜啊，哦，甜会开始生痰呐，啊，开始产生这过氧化物。颠倒造成咱身躯体内一寡发炎的反应，较无理想啊。过来讲冬瓜吼，咱建议冬瓜啊，连皮啊，连迄个籽倒点煮，安尼气息的效果也也够较好。好，好啦，第三点的建议，酒呢，恁淡薄也上好。好，阿妹食薰，好阿加啉一寡水薰安尼先吼，因为酒会助湿。啊，薰嘛同款哦，所以戒酒戒薰呢，就会当降低咱体内这湿气的累积。哦，啊，加啉一寡水，会当啊，和咱体内湿气啊，甲排出。但是，迄个冰的冰水，迄都唔通。
要啉水爱温呢，上该适合。尤其是早起起床了，啉一杯温呢，啊，这温温的白开水，会当让咱身骨的代谢循环呢，咧一暗的休息了呢，哎，哦，促进代谢，啊，开始无闲，开始工作。啊，这是第三点的建议。第四点的建议就是讲，咱一开始有讲到，哦，这个湿，咱身骨内底湿气，在环境当中的湿气，这种连带哦，哦，啊，咱台湾呢，台湾湿气较重，台湾是一个海岛嘛，一个咧亚热带嘛，所以这湿气环境就走袂去。哦，啊，咱身骨呢会产生湿气。甲环境呢，绝对是有关联性的。所以，假使讲你这环境较湿，啊，工作的环境较湿，哦，你居住的环境较湿，这湿气无形之间，就侵入到你的身躯哦，会安尼生吼。所以，咱嘛，上好卖困咧这土骹，不要睡在地板上。好、哦、啊，咱厝内呢，会当经常迄个除湿机甲拍开，啊，是用空调来除湿。哦，上基本的，无你嘛，窗啊拍开，让它透透气。啊，阁有尽量卖去淋着雨，哦，卖去穿迄个淡淡的衫。哦，啊，头壳头毛洗刷了，爱赶紧找搭。啊，那无呢，这个湿气拢会透过着咱的头壳皮，整理给你的身躯来对。好、哦，第四点讲刷，讲第五点哈，哦，就是讲这压力。你这压力跟湿气有关系啊？好有咯，哦，因为即卖社会哦，真竞争，哦啊，工作压力啊真大，哦，所以你三顿嘛无正常食嘛，哦，甚至啊，诶，一天食一顿、食两顿嘛有，啊，睡眠无啊都正常，哦，所以你的生活作息就乱起啊，啊，生活作息啊，那是乱起了，你的胃肠的功能绝对走进去。这是必然的，哦啊、所以长期间下来，你胃肠功能走进去啊，你真自然，你的抵抗力、你的免疫力嘛，就那下降。啊，咱头都啊讲到啊，讲这水气、湿气，这代谢跟咱的胃肠是互相关联性的。啊，你即马变做安怎呢？胃肠功能呢，因为你的生活啦、你的压力啦、你的工作啦，影响到的时候呢，胃肠走进去啊，安尼这水湿的代谢。当然嘛出问题，哦，所以你若讲要排泄身躯内底这种寒湿之气，上好的方式，避免熬夜，这熬夜上害，好啊，尽量呢，和咱的生活和咱的作息一旦很正常，哦啊，多多休息，哦，爱舒压，人拢有压力啦，哦啊，上好的一种舒压的方式是啥物？哦，那是叮当的，就是运动，哦，行路、跑步、回老关，这最好舒压的方式哦。哦，啊，所以你要想办法安排家己有这舒压啊，而且方式跟时间。有当时啊，你吼啊，放松家己，啊，有空档的休息一下，安尼你买当省下身体的能量啊，来对付这个寒湿嘛。好了，第六点的建议。就是讲，咱身骨内底湿气较重啊，症状呢有倒呢嘛无讲介明显啦。哦，所以咱普通时啊，会当采取着咱头拄啊所讲的这个方式来排湿，哦，来自我养生。但是啊，但是啊，我嘛运动啊呢，啊，我这食物件吼，咸的咸的，我嘛拢无食呢，我嘛无啉酒，我嘛无食薰呢哦，哦，我是厝内环境。啊嘛，保持通风啦、啊，啊除湿啦，啊我嘛消他压力啦，反正呢，跟他讲，咱节目来说建议的，你嘛拢安尼做呢。哦啊，但是呢，但是你啊个是湿气真重，哦，咱头多甲大家报告要安怎看家己是不是湿气真重？你观察下来，啊、哦、嘛是跟他湿气真重呢，一寡呢湿气重的症状，你嘛跟他大家拢是安尼是呢，安尼要安怎呢？啊、哦，看医生吧，看医生吧啊、哦，看一下医生，了解的真真正正彻底问题，然后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咱讲对症才有效嘛哈、哦。只是讲呢，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哦，湿气重，
环境失去当然咱安怎在环境上爱做一个调整，身躯内底安怎调整，咱已经甲大家报告过啊。外面的因素、体内调整，两种加斗阵来排除湿气对咱的影响，安尼才会当让咱的身躯，莫因为湿气咧无爽快，吼、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瑞，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呀，吃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今日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笨一个做阿鼻涕哦，三招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肥肉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5: 行，拢行袂久，才三椒才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喂，阿亮啊。
0: 嗨，你好，请讲来。
6: 我是你的新朋友哦。
0: 嘿，你好。
6: 我唔知啊，惊未起啦，啊，我可放小便，一点钟就放一个小便。
0: 啊，有咧食什么西药？
6: 啊、
0: 有在吃什么西药？
6: 那基督教的啦。
0: 嘿，什么？
6: 看嘛是看开啊。
0: 啊，看开吼。啊，脚不受伤，还是腰脊骨不受伤无？
6: 就是迄个翘骨啊。
0: 哦。
6: 用七层的做长做啊翘骨。
0: 哦，了解。
6: 啊，即马行未去。啊，阿姨就讲，什么？哎，卡片骨歪去
0: 啊！哦，脊椎侧弯呐，吼。
6: 哈。
0: 去买三椒，买瓦骨来吃。
6: 三椒瓦骨啦。
0: 嗯，你有听节目吼？就是爱吃三椒，爱吃瓦骨哈。两行拢爱吃，三顿吃，两粒斗阵吃。
6: 三椒瓦骨啦。
0: 嘿，三椒两粒，伊个白色个胶囊；瓦骨两粒，伊个一头青，一头白胶囊哈。啊，拢两粒斗阵食，食饭前15分钟就食。
6: 啊，我肝，我都唔捌食过肝，啊，那过肝食啥？
0: 食维他干。
6: 维他干。
0: 你若干那要保养尔吼，维他干一顿食一粒就好。
6: 哈。
0: 你若要保养肝啦吼，维他干一顿食一粒。
6: 哦。
0: 啊，你拢去倒位买？
6: 我拢叫红星药房的，我是中华。
0: 你靠伊讲阿玲阿介绍的，伊遐呢卖了真好，伊知影，你放心哈。
6: 好、哦，阿玲阿玲介绍，
0: 对，
6: 瓦骨骨酸，
0: 三椒，
6: 三椒
0: 啊、哦，嘿，安尼，阿个维他干，好冇？
6: 哦，三项哦，
0: 嘿，哦，阿叫去讲价哈。好，拜拜，拜拜，
6: 哎，
0: 再见，
6: 谢谢。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齁，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莉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1-2000，诺诺永喜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里号1080-91000，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0-4006。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

0: 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啊、你好，
2: 爽哦，我叫一罐你咯。
0: 哎，谢谢，谢谢。哎呦，小那个你好不让个卡，你买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咱好不让呢，
1: 大准你讲，
0: 小那个你好不让呢，现场看到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咱们个咱们要帮咖喱妹，还是要点过咱当咖喱哈？来，魏太太你好，魏太太你好，
2: 好，秀贤，
0: 哎，你好，你好，
1: 大家好，
2: 两位主持人们，
0: 哎，你们好，有什么可以来？
2: 我还是那姐那首，
0: 嗨，
2: 提不厌的，提说。
0: 你说起安娜，哎，你
2: 唱很好听呐、啊！哎、啊，大户下线哦，我问你一下的嘛。
0: 好，来跟大户讲话，来一线嘿，大户你接不接啊？一线嘿，好，谢谢一线了呵。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喂，秀爽，
0: 喂，安娜嘿，喂，你好，你好。拍摄切的电话，你好，你好。
4: 好，秀爽了。
0: 哎，你好。
4: 我下台湾。
0: 肖吗？姓肖吗？
4: 哈！
0: 哎，我不听呢。哎，
4: 我点歌诶。
0: 来，要听什么歌？我切掉。
4: 我跟陆林的一生。
0: 啊，陆林的一生呢？
4: 哎，
0: 好好带吹哈，谢谢你。
4: 啊，我谢谢啊。
0: 拜拜。奇怪，几线？喂，你好。
5: 喂。
0: 怎么会这样子？来，你的二线那个姐姐，恭喜。不是哈、哦，好好。那对不起哈。好，谢谢。来，拍摄哦，电话吼切机切掉哈。是的，魏太太，你个点卡哈，对不起，来，你个你好。
6: 哎，秀山你好，
0: 咱这几位，咱这几位，咱这几位呀？
6: 哇，工山王小姐。
0: 工山哦，
6: 哎，
0: 王小姐，
6: 哎，
0: 你听什么歌？
6: 呀，哈酒。
0: 好喝，淡蓝白。
6: 好好，
0: 再见，拜拜，谢谢。哎，魏太太，对不起哦，拍摄哈，妈，你个点卡就摆来哈，拍摄，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先生你好。
0: 来，你好。
7: 我们屏东九如。
0: 九如，
7: 我陈小姐。
0: 陈小姐。
7: 陈小姐。
0: 没听到。
7: 我
0: 没听
7: 到。玫瑰，玫瑰，我爱你。
0: 玫瑰，玫瑰，我爱你。好，大家吹好，再见，好，拜拜。謝謝。来，你好，你好。
8: 我没送，我没转送啊卡。
0: 什么呀？
8: 没刷卡。
0: 我没刷卡，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啊，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嗨，
8: 秀山，你好，我姓洪，我在桃顿，我要点的。
0: 蛋姐，你讲你住伫对啊？
8: 桃顿。
0: 洪小姐哦，桃顿的洪小姐吗？
8: 我要听，听一个。
0: 啊？
8: 几小时？
0: 是几小时？好，蛋姐哈，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9: 喂，秀爽小姐，
0: 是我家在
9: 台北汀州路杏林。
0: 台北哦，什么区啊？什么区啊？
9: 中正区。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嘿？
9: 听日本歌，康熙。康熙就是陈文成唱的男儿的心声啦。
0: 啊，唔过歌名你敢知？你敢知要哪讲？
9: 啊，唔过我等几啊台拢。我讲康熙啊，我日本话啦，讲用啊，你都点康熙都有啊。
0: 我就不问在。好，我采访完
9: 谢谢。
0: 哪里啊？你好。
10: 哦，你好，是爽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10: 我大拿。
0: 咱贵姓？
10: 我姓陈。
0: 哎，要听什么呢？
10: 我听《一里相思情》，好吧？
0: 《一里相思情》哦。
10: 哎。
0: 到一线个就接来，《一里相思情》哦。带来给吹哈，好，再见，拜拜，谢谢你。我看一个呢，来稍等一下，来，那么如果那边点歌可能，爱稍停一下哈，麻烦一下，对不起哦，先停一下，抱歉哦，谢谢。

0: 最近哦，我看有盖这种的啥，诈骗的部分呢，还是一样很多呢。真的是哦，这真的是哦，有够过分的呢。嘿，还没老大人哦，做老啊，年纪老笨啊，要甲怪念在，真的很没有良心的吼。来，今嘛要来跟咱的好朋友讲个什么呢？这个假水果，不是拜树头，是假水果哈。咱有。这阵的时阵好，这阵好像有桑葚呐、所以讲假桑葚也不错。台湾哦，桑葚呢是蛮多的，因为哦，桑葚是伊来对，体积介广，那么当然啦，是咱那边较会欠会人诶，所以你也当假桑葚呢，可以试试看哦，哈。啊，咱即马桑葚嘛，然后这冰沙也蛮，如果你吃冰啦、有吃冰的话，当然是最好了哈。这个好吃就好了，但是呢，是别当假冰的人就小心哈、吃太多冰了对什么不好？其实对肾脏不好，那我讲过啊，咱那是有机别好的人，只能假啥？假温的。食温的比较较好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呢，那么呢，讲的鹏哥呢，迄季有倒无？甲恁报告，上个是鹏哥的季，讲卖甲咬嘴，卖甲嘴较好吼。因为也会苹果的鹏哥的季哦，卖甲卖价吼，一共会释放少量的氰化物。含有毒性哦，吼，所以讲建议好朋友呢，食苹果啊，忌卖食，马卖个假货婆吼，给咱建议好朋友。个恰到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好，那咱这个做侪人哈啊，是不是这个拢爱用这个杯啊来啉饮料嘞？但因为啊，家己榨杯啊哈，去外口不管是这几个这头家吼，伊会甲你折五块哈，会当减五块。啊，但是无方便的时阵嘛，是会去啊，嘛是爱用伊个纸杯啊。我甲各位提示过吼，那些纸杯啊，是表面有一个化学的物件，有一层化学膜吼。啊，这伊是算佛相关的吼，也是讲伊较安定。啊，但是你也不是逐工安尼啉的时阵，有这个风险哦。这个、国际研究中心哦，癌症研究中心也甲啊，这个、国际这营养师甲医生都有分析研究过，长时间。用这种方便的这种纸杯啊，用啉小的咖啡、小的饮料的，有足悬的机会会啉到塑胶粒啊，哦，塑胶微粒，哈，啊，咱的身躯了足侪塑胶粒啊，你看袂到、看不到的哈，伫咱的血管也咱的身躯内底，变成我们身体就好像是一个垃圾场哈，甚至讲细胞会伫血管哈，这伫内底哈，咱有细胞哈。啊，还有一些白血球，很多那个细胞在里面，有可能因为这些细胞干扰咱原本爱发挥的功效，甚至讲会增加咱身躯的发炎的状况，会增加我们发炎的状况。所以讲后一个呢，是跟我出门，家己建议还是要带着自己的不锈钢瓶子会比较好。
0: 哎，有点滴个叫做康熙这位小姐哈。这个台北的林小姐，我家电脑来对无？我的电脑里面没有，无这首日本歌《康熙》没有，请林小姐起来改歌来，谢谢。来，你好，
2: 卡里贝，
0: 哎，接接一下哦。

0: 谢谢陆林雷先，这是乔佑收请回来，这位是萧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
1: 你好，你好，嘿。
2: 哦，谢帅。
1: 喂。
2: 哦，那一罐碧昂膏还在有够好用。
1: 啊，要讲过来呢，来，等一下，三片都不吃呢。
2: 好嘞，好。我两三盖都贵，拢未上啊。
1: 哦，你原地赔未上哦。
2: 哎呀，
1: 这么搞不了的呗，两三个的呗，怎么了？神仙，
2: 不不，阿弟没好运呢。
1: 阿弟哦，
2: 我两三个呢。
1: 妈，阿弟打欧罗咖喱，
2: 不用呢。
1: 好，阿弟哦，阿妹感谢你。哎呦，阿弟哦，来给恁倒小杯，再给恁倒小杯，谢谢。你好，你好。
3: 哦，小三。
1: 哎呦。
3: 哦，我给你介绍诶，养养诶哦。
1: 哦，你讲我的身边吗？来，等一下。
3: 我感谢小杨杨就非常特别哦。
1: 好安尼哦，阿伯了好无？
3: 谢谢我。
1: 好，阿伯了好无？阿伯了好无？重点是大伯了好无啊？
3: 好啦，好啦，
1: 阿伯了好你哦。感谢感谢。
3: 就同你讲拢实在。
1: 谢谢，阿里嘎达。来，谢谢你。
3: 会想你呢。
1: 哎呦，安尼就给咱多多到来介绍，给咱到小伯。嗨，姑娘，谢谢哈，好，谢谢你。哦、你播了未歹哦，
4: 一波时啦，好不？
1: 来叶先生，你播了安那好，要讲过来来请讲嘿。
4: 很好诶，香港诶啊，
1: 香港卡拢好去。
4: 我去香港哦，30几年哦，啊，今仔转来是都无法度。
1: 去香港30几年，今仔免去啊呢？
4: 诶，唔啊，
1: 唔爱去啊，算香港卡，香港卡好就对啦吼。
4: 系啊，唔爱去啦，今仔是咧播干捞啦。
1: 哦，迄个打算就对啦。
4: 好，
1: 富贵就。富贵酒台语叫干捞啊！
4: 哎呀，
1: 安尼我个别样讲嘞，拍死我唔知呀。
4: 台语是喊干捞啦。
1: 哦，干捞哦，我个唔知呀。感谢感谢。
4: 也干裂嘛。
1: 嗯，啊，你叫也叫哪先播哈？啊，你真好，好谢谢。南音那里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歌到上啊，陪我问题拢记个不啊？
5: 诺诺皮痒，
1: 专家大学拢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要博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就两千，那一千博完是个头昏脑烧哦。一见呢，博好的个人
5: 到小博，
1: 阿 K 爱老 K 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
5: 多准你讲，
1: 谢谢。来哟，恰到过来逛的这生活常识哦，来注意听哦，谢谢。
5: 来，来个贵分享啊！啊，咱这个喙齿爱检查，好、哦，可以这个牙科医师看一下。因为有足管的比例，咱台湾民众朋友这旧齿一个牙周病哈、哦。啊，在这个时阵，当然咱在讲爱洗嘴，要用牙线。好、哦，上好的方式是这个牙线先用啊，啊，再来洗嘴。啊，咱伫外口无方便啊，得用漱口水哈。啊，要洗嘴时间是食物件了后的30分钟，佮开始来洗嘴哦。咱嘴暖会当帮助咱嘴内底菌较得来啊，会降降低伊这菌生长的速度啊。这是基本的常识。哎、欸，但是呢，要甲各位今仔分享是有一种研究哈、啊，这种研究呢，伊是讲用哎、欸，因为你是想啊。但做这物件是用伫水内底，要用伫油内底物件哦，所以讲，嗯，用这个观念来看，真正有一种工法用油来即呐咕噜咕噜咕噜，诶、欸，这個、漱口会当降低诶嘴诶这种牙周病，咱这嘴内底诶这个菌生长的速度，用油来洗嘴。诶，有吼，伫足久，差不多是伫10年前，研究报告内底是用啥？用牙籽油，但牙籽油这个功效吼，诶、欸，这个无较侪人去研究，啊，后来慢慢啊有人发展出来，这个吼真的是有效，吼、哦、是吃橄榄油是橄榄油，但是这个吸收有可能爱较悬，啊、哦，会比较高一点吼、哦。这种油漱口法，哦，这个有机会。会当甲咱嘴内底这种菌吼，诶，生长的速度甲下调咧，让它不会那么快速的生长哦。甚至讲有一种微生态的一种调节啊，所以讲这是有足侪人个咧研究还在研究当中，到底哪一种油来漱口是很好，可以对我们口中的细菌有抑制作用，甲各位混用。
1: 哎，那么橄榄油来这边有一个很特殊的，有人咧问哦，角鲨烯。 这角鲨烯呢又分了两种，一种是动物的，那么当然另外一种就是橄榄来的橄榄里面的角鲨烯咱的这种东西是什么用途呢？它是抗氧化，抗氧化新陈代谢也很好，所以呢橄榄油橄榄来的这个角鲨烯呢对我对咱来讲的新陈代谢有帮助，有一些好处的哈，所以都要大户都在讲的有用一个橄榄油漱口哈，人这个我把看过有一个 Discovery 介绍哈，讲有了有小朋友，这个当他出世无偌久呢，就会吃一个橄榄油，讲皮肤就水安尼啊，人有做实验报告，然后我有看伊的报告是安尼哈，来提供哦，咱顺便给咱补充来，谢谢。好，来个请大户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是，咱台湾因为伫这个这亚热带副亚热带这所在，佫是一个海岛的国家这种有点比较多里是比较潮湿所以讲这个时阵湿气较悬尤其落雨的时阵，咱的湿气普通无落雨就是55左右到60落雨当然是高达100。伫这个时阵，要甲各位提醒咱的插座用电安全这台电要这个公格这个、相关要注意这部分我给各位陈述一下插座有用的时候你要给它清清的，因为有很多这种粉尘是说有摸，因为你都有可能起你要起高啊，所以说这插座要清。第二，我们插座如果是叮当会松动你也要挖，还是说在我们这个插座顶管的坑里面有乌乌胎哥这种甚至有颜色，有可能已经有生鲜也是说已经铜氧化所以需要去清，所以说你一旦要做清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挂手套要用橡胶手套这样才可以让以后触电的危机给各位提醒。
1: 嗨，来，那么咱今麦个请到位来讲的这个生活常识哦，波琼姐，谢谢你。
5: 嗨，来个各位分享，这些人拢会切水果，切水果哈。这个水果上好当然是吃偌济切偌济，所以有时阵整全部人都要吃哦，规家伙拢爱吃，就有可能切较济。吃袂了的是当然冰冰箱嘛，听到？这。甘蔗这是跟各位分享这个营养书我们就从营养的角度来看营养书说这个资料我看就是说免全部冰冰箱他说适合冰箱里面的水果包括这个捧果啦还是莓果类莱亚啦 Kiwi 如果是一般温度可以较悬一点差不多10度到25度可以比如说金蔗是不是？咱金蔗，你真正是免吼，但是也氧化氧化就是讲，咱这金蔗皮麦甲背后开啊，开的时阵通常迄个所在拢会氧化金蔗啦、山药啦这种阿袂切的但是讲一旦咱有这个背皮切过了后，我甲空气开始接触的物件，通常拢爱放冰箱其他无切过但是嘛，需要冰箱的都要讲的比如我们婆德啦都要讲的来啊这些会比较放冰箱比较放久一点所以要给各位提醒，咱卖切伤多，放伫一般温度内底放伤久，因为第一伊会生气这里了解咱排排毒，是只讲够困变黑都会影响我们那个风味是不是咱隔天来吃？咱家你建议有可能会营养流失对啊，我大姐也是问青菜吃不了，干嘛咱隔天来吃？家你建议全部的菜肉水果上最是隔顿隔一顿吃掉。要的是隔顿，你个想要个隔一顿，家你建议不要，而直接淡掉，甚至你想要隔天都不要为了健康，赶快点进。
1: 哎，谢谢。我先甲像咱的魏太太店的去苏吉隆啦，那么我先甲伊唱哈，先卡，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1: 哎，听我唱歌嘞，要加恁呗，继续卡，来谢谢。

0: 你说技能翁呐？啊，那我得爱跟我写赖技能翁呐。我是大树的人，大树的女人，赖技能翁呐哈。他告诺许多，哎，我倒是我台湾人的是呢，我是台湾人，我是正港的土生的台湾人，韩籍啊囝。来继续关心咱的魏太太说电苗，来谢谢，去说技能翁呐。来哟，那么大的好朋友，今天又有一个大嫂卡来好玩的，哎呦，是什么代志？也甚至就过你剩30几啦，35啦，哦，为什么那么低啊？哎呦，原来这个大嫂呢，伊就是有啥慢性病，有咧长期食药的西药。那么伊本身呢有高血压，佮有糖尿病，哎呀，佮有慢性腰椎病。问题出伫对呢，伊就是哦，平常时呢，佮有咧食人介绍一种中药材。哈，安尼刚好啊！我讲中药是咧食呐，伊讲我得食药剂啊，药剂都无好啊，所以因朋友介绍伊食中药的一种个过药剂安尼啦。我讲大嫂，啊你都慢性腰椎病啊，你可要食嘿？啊你食了刚好较好，伊讲无呢，干那我甚至就过日日本来39了，你嘛降啊变差35，我都丢嘞。啊，你蛮袂记呢？那你喝别人中药得爱有医生开的吼，啊，中药嘛是药啊，吼，咱要讲，我那得爱考虑者，一个是咱这大嫂去吃哈尼这种的药啊，已经有吃三种的药啊呢，搁要吃哇，当然的造成咱腰椎的负担嘛吼，所以呢，咱拢常常讲过呢，如果是吃慢性病药的人，大部分腰椎拢会较歹。较无好的对啊，所以你茫去增加药剂负担，啊个食其他药性的物件、药的物件吼。来，恁今麦请到位来讲这药剂个的膀胱问题啦，谢谢你。
1: 嗨，来个贵提醒哈，咱药剂爱顾吼，阿你爱注意啥？咱想足侪人吼，都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药剂内底为什么有石头啊？为什么有结石啦哈？这当然是很多原因。哦，这些当然是反映出来，反映结合出来哈。无可能讲生有人甲你踢石头伫内底哈。这是慢慢的，结晶。我们讲它是个 crystal 哈，是结晶的物件哈。啊，比如讲草酸钙啦，哦，对不对？什么硫酸钙啦，哦，还有什么？这些东西呢，一个矿物质甲一个酸甲社会了反映出来一个物件。啊，所以讲这不是直接化学的反应。伊是咱回来底吼，有一定的就的量，慢慢的累积出来哦。既然它是累积出来的，累积出来，所以讲一开始的量介少时阵，为虾米你无多甲清掉？哦，你要去想这个代志，为虾米无多有遮好的心病代谢，甲咱无爱物件甲排掉呢？表示讲咱有可能有这排这功能无好，也是讲你水啉无够。哦，有很多原因哈、哦。一般来讲，看了这资料里底有写的哦，八成以上拢是钙相关的，这种石头啊，就是经年累月的一种结晶啊、哦。啊，这当然这原因钙最包括哈，尿、哦、较少啊、哦，你也较无咧啉水哦，啊，你血哈，啊，甲你辛苦里底有做点物件，排不出去啊，并且讲你这时阵较悬的机会有这结晶。啊，来讲长时间拢安尼话，结晶即量了多啊，啊，当然即主管的机会变成结石，啊，即形根本是拢会圆滚滚，无，通常拢较赖，哦，所以讲为虾米有足侪人有结石的人吼，排尿时拢会小小会刮刮会疼，哦，就是安尼，因为出力啊，是出力前有疼一摸一部位，啊，你看了加血的时阵，还真正足疼，真的很痛，怎么痛呢？那是有一个人吼，放尿时加血，然后有一个人吼，揢一个就细刀啊吼，在你的身躯内底安尼轻轻啊，一直甲你刮，一直甲你刮那种疼，摸袂掉一种疼，哦，很讨厌又很痛，哦，就是这样子。所以一旦你发现家己放尿加血时阵吼，你要赶紧看医生。迄个时阵，通常咱会发炎，会发烧，全身骨会较无力啊。合并是什么？很多都是那种发烧的状况。所以讲，迄冻没偌久啦，绝对规身躯哦，规个人拢软格格。所以讲这是尿路感染的机会就加悬啊。所以讲，你看迄结石，无可能冻迄3-5天，无去，佮已经加血，无可能冻3-5天，应该马上来去病院哦。所以讲，有些人如果说他尿尿，如果说是有血尿。你说他一个礼拜之后才就医，几礼拜动几礼拜， 迄完全是无可能啦吼，迄有生命危险，所以讲有其他问题嘛，佮有痛风的问题吼，即、這个甲状腺的问题，药剂本身已经老化的问题哦，足侪，还是讲你的食食啦，啊，啉水啦，还是讲你有用药啊，啊，有药药也会影响吼，啊，比如讲阿司匹林啊，你有这拢会引起这种急救的风险。当然，即个是讲0.5公分以下，就是加啉水、加当者，家己排。哦，所以讲医生就先看，伤大粒就是塞入去，直接手术。啊，若是讲伤较细粒，医生就讲，哎，按你去当者吼，加啉水看卖啊，能不开刀就不开刀。所以讲，这个时阵男性爱加水，吼，一个有新的妈妈，哦，怀孕的女性结这个结石状况几率比较高，一个你的康溃吼，较无啊多会当自由去。排尿的人啊，较无用，甚至讲有主管来看，迄种比较辛苦啊，自己要多注意。所以讲辛苦，其实这东西正常哦，每个人都有啦。只是讲这啊，这是不是有已经落地尿道，让你无爽快哦？所以讲啊，可以提醒你，一定要找一下时间来量一下肾丝球过滤率。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讲为什么荷兰的尿气吼？买个近年甚至小过滤率不够15，爱吃药剂。你看多少讲呢？急救来造成咱药剂发炎、药剂的损伤，咱物件排不出去，拢累积在咱身躯内的药剂，来慢慢的无好。佮加上，这时阵你有可能血压悬，吼、哦，血压悬的时阵嘛是一支无形的手粗残对待咱的器官，包括咱的药剂，很多原因。哦，这时阵你佮食无营养、无健康、水量无够，啊佮无叮当，啊，这个时阵会安怎？咱的药剂损伤的状况会愈来愈严重，一天、两天、一个月、半年，变成讲你的药剂的指数会愈来愈低。哦，所以讲你若讲尿到三钙，拢无够60的人，甚至小过滤率，安尼药剂叫做慢性药剂萎缩，尿到15。安尼你爱换一间病个尿看麦，那是也是无够15，安尼确定啊，爱洗药剂，一洗了就无法度停啊哦。
0: 是的，所以呢，咱人个药剂哦，工作有够济啦，包括个你欠了99%的功能，佮包括过滤的尿毒佮的尿毒呢。所以呢，咱只有佮那1%呢是尿毒佮的尿毒，可能药剂过滤哦。你莫认为讲啊，我拢会佮伊放尿呢，应该袂洗药剂。歹势，咱放出来不一定是啥尿毒哦，不一定就是干那水尔吼。虽然你定要有过滤的功能呢，较袂安尼。你若发觉着放尿气泡白了30分钟阁袂消呢，啊来去检查一下肾丝球过滤率，了解一下哦。过来你得忙个乱食药啊，啊咱水分呢得爱啉莫有够哦吼，个人建议好朋友。啊来，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2: 哎秀爽哈，
0: 哎是，
2: 哎放尿放袂出来。
0: 哦，来，宪哥接不接？哎，谢谢。

0: 来继续关系七龙所唱的下酒，那么是咱这王小姐说点名哦，来谢谢。喂喂，你好，你好，你准备讲过来吗？喂喂喂喂喂，请讲喂。喂，你准备讲过来你呐？
1: 嘿呐，我甲秀山过来。
0: 好啊，讲重点，讲重点。
1: 心情健保哦，做好我食个六年啊。
0: 啊，食了那好，讲重点来嘿。
2: 我来生病，我不记得。
1: 尿酸。那你听哦，我来个吃三粒就好一个。
0: 有听风啦，听风，听风哦。啊，你个有啥物较好无？听风较好啦，吼。
1: 阿哥，
0: 嗯，
1: 哥啦，等下咧唔好，我那个吃三粒就好一个。
0: 安尼哦，
1: 嗯，
0: 好好好。
1: 都好用，我收万八零啦。
0: 好安尼，
1: 那较早八零啊，我第一卡就袂站起来
0: 啊。啊，你刚才我甲我讲过吼。
1: 哎，我睇下领导甲你讲诶。
0: 你甲我讲，你脚站起来，迄、那个天翁脚站起来，啊，迄、那個、大姐吼。哦，安尼你即马来食，先来呛嘴哦哈。知影无？嘛是该呛咧。系啊，未使无呛哦哈。好，大姐谢谢。
3: 在48.1，48啦。
0: 嘿。
3: 一回54.1啦。
0: 吼、
3: 哦。我拢食你迄。
0: 肾丝球过滤率即马54.1哦。
3: 啊啦，哇、哦，
0: 好
3: 精彩、哦，
0: 好棒哦！安尼好，
3: 阿哥是幼儿糖化血色素哦，5.5啦。
0: 哇，标准呐、啊，安尼标准呢嘿，好好。
3: 对啊呢，啊胆固醇是1.1啦。
0: 哎呀，标准呐、啊，安尼好啊，嘿。
3: 啊，今日也上关啦。
0: 哈，没啦，6.2嘛未关啦，没啦，嘿啦，安尼好。哎，吴妈妈好，谢谢，感谢你好，谢谢。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你。来，讲重点来，请讲嘿。
4: 我本身人品好，
0: 嘿，
4: 有劲哦，嗯，很好。
0: 哦、
4: 啊，因为高血压很好，对心脏很好。
0: 哎呦，好好好。
4: 我甚至脚本来存35年。
0: 哦，
4: 嘿，哎、啊，今嘛，
0: 啊，今嘛、啊，
4: 我食两罐我啊，今嘛又在食它，嘿，
0: 今嘛我这。
4: 今嘛40几啊！
0: 哎呦，健康健康哦，安尼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安尼继续努力，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你谢谢，感谢哈，再干两顿哦，好谢谢。你今嘛是讲你原底尿酸是偌高，怎呢啊？
5: 尿酸两万七点。
0: 啊，你今嘛是偌济啊？嘿啊？
5: 就是4.6。
0: 本来怎啊，真的今嘛存4.6安尼哦。哦，安尼好，该好啊，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三千进步呢，安尼继续看呢，看呢，我那该好哦，讲出这个的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真上一人，饿了，就是咱这罐
6: 三千进步，
0: 这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规身骨拢有给你过透透。那么吃，那么保养，就是爱吃这种诶。骨仙骨拢给你照顾着，和你免食个骨人骨来种，免食个瓶瓶罐罐，加一罐滴个五罐呢。上个一人喝了个心顶代谢，这罐真好哈，心顶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虽然嘟嘟搞油，可可放油，姐妹去放过来加油，也可以加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被三票上了点数，敌人在开下挂，所以留起来哦。五点是咱五笑六笑法兰绒的四季摊啊，10点是咱上一罐的三片哦，你上一罐的点数你也给留起来。15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件呢。37公分的哦，哈！一件呢，正好给咱
6: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当然就问刘丹呢。
6: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好，
0: 好，嘿，你好。
7: 我怎么了？哈，
0: 后来下工的来。
7: 我吼、哦，腰椎不好啦。
0: 哦，阿尚讲到你呢，我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7: 喂
0: 嘿，我手上你好呢。
7: 哎、欸，那个厦门吼，
0: 好呗。
7: 你迄款呢？盖过这一款
0: 三片怎么解？嘿，
7: 给我刚买起
0: 来的。哦，来蛋姐接接线哦。哎，谢谢。来，那么今晚我到那个手机秀一支小火装啊。
6: 嗨，是可能。
0: 啊，那我能继续看。0800
6: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到我唱歌嘞，双手我给接电话来，谢谢。

0: 好山。
1: 是。
0: 主持人是红英红，杜家是
1: 大富强。
0: 哎，咱的超顿的这个洪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超顿的不接。阿雅等那，阿雅等那，吃了安那好。
2: 我
0: 现在
2: 我们
0: 要吃
2: 半
0: 粒
2: 的，
0: 哎，正经
2: 的，
0: 今晚免啦。哎，今晚免啦，哦，好棒，好棒哦！
2: 谢谢你救我。
0: 哎，无啦，哎，1995哎，爱保重呢。哎呀，老朋友，爱保重我哈。好，谢谢。都王小姐，你吃阿兰的阿雅德那，吃了该喝呢。
3: 哎，吃了真好。
0: 阿兰好，哎，跟我过你吃来，吃个。
3: 吃了较会困起来。
0: 较好困呢。
3: 较好困。
0: 哦。你原来是我那歹困的对啦吼，
3: 我歹困，
0: 吼、
3: 哦，我一天一定爱一罐咖啡，我头壳拢会疼。
0: 哦，因为你就是无困无好，精神歹，
3: 吼、
0: 哦，啊，今麦算食咱阿雅德那较好困呢。哇，好，啊，你今日要两罐啦吼，啊，那个跳起来，二线哦，嗨，谢谢。三片了不记得，你讲食阿雅德那那嘿，
2: 哎、欸，我才一罐呢呢。
0: 哎呀，我猜你就是我开个罐啊。好喝，就1995的，谢谢哈，好，谢谢你。来哟，那么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签名金啊、帮啊、帮天、帮地，都归波龙昆明去咱河边那个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线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个有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胖红泥呢，啊，个有呢，咱个有回粉哦，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还有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哦，哎，叫做啤酒酵母，那么一旦来减轻咱的疲劳，较袂疲劳哈，啊，还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软磷脂，咱的会较袂黏体哦哈，啊，那么咱的阿达玛英雄基底愈来愈无好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后来喝困是假。
1: 阿雅德纳，
0: 想要先来当个咖，三线节目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妈咪记，咱这困眠呢，不是当边境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啊，咱来较慢好，朋友呢，唔贪别记，爱继续加油，每食一罐都放掉哦。爱用三个小生丸，六个中生丸，一年大生丸，咱食好就甲砍嘞吼，会记哦哈，食好再甲咱
1: 倒小杯。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另外你好，
4: 喂，嘿，
0: 好，我是小李贺，
4: 嘿，李贺，
0: 还是什么贵叔？嘿，
4: 你遐讲有迄、那个夜里困起来，
0: 哎，医生他接不接？嘿，谢谢。哎呀，大家拢将困掉的是困眠，但是我听讲过人生三大事，一定爱人爱食了吼。人才有肌肤啊，才有体力，爱食了个爱放的出来，啊，个来困的去，哇，人生三大事嘛，啊不嘞，咱敢不是安尼吗？趁钱为了啥？为着过三顿，为着过三顿，哎、欸，就是我来食哦，民以食为天嘛，对不对吼？食介重要，所以人古早讲，食饭皇帝大，哦，你含食饭了对人袂对，熬发多。你是大无用人呢，不怪你胃肠的是不好哈。来，今麦请大卫来跟我这消化胃肠方面的问题，谢谢你。
1: 嗨，来甲各位分享啊，有足侪人伫这个胃甲肠啊，这部位吼有问题。咱来讲一个数据，咱讲大肠癌哈，这是男性女性啊，忌水哈，这一定是的哈。哎，这癌症是健康的第一号杀手。每一天有44个人平均啊，44个人因为大肠癌死亡，所以讲是不是要用检查的方式提早来预防，较早发现较早治疗，所以讲也要用大肠镜，买些用这粪便潜血检查啊，当然这粪便潜血检查有可能是这个准度无遮悬，啊，若是用大肠镜的吼，都比较准确哦，但是有可能要另外开钱哦，这甚至讲也准备工作较麻烦哈，哎、哦，加老师爷啊，要拉得干干净净才可以看得清楚。所以讲，这个国民健康署登记资料就是安尼，每十万人哦，每十万人差不多有38.4人有这个大肠癌，但是大肠癌不是得得了马上死亡，你能跟伊和平共处哦，但是你的家。啊，甲生活习惯，就一定爱做大个改变，然后分久病人爱改啦，运动、啉水、食营养、 困眠饱，啊个情绪好很多了哈，所以有感情的朋友拢较辛苦，啊个定期有医生检查，哦，这很重要。啊，有的人是讲啊，我按你的按你来，对不对？四十几岁男性，算少年，有饮酒的习惯，混酒有哈，无食槟榔，但是伊就无咧做，无咧做种检查，想讲应该无代志。结果有一天哦，哇，巴肚痛甲无多上急诊。结果呢，医生一检查了，哇，大肠癌第四期，通常都是这样发现的哦。忽然之间足痛，无爽快，啊，结果医生特别来检查，才发现，哦，大一定癌症啊，哦，所以讲你是不是爱赶紧排只时间的健康检查？啊，另外呢，有的人会落巴肚，有的人闭结哦，你看哦，那是不是落巴肚的人，你是不是有这个哦过敏？有的人是比如说啊，吃的某些东西哦，就可以落巴肚。要有的人是大肠过敏症啊，叫肠燥症哦，也落巴肚。啊，闭结这嘛是一个肠燥症的信号。你看哦，肠燥症有可能哈，大肠过敏症啊，有可能落巴肚，有可能闭结。哦，看伊这个镜头，其实有大部分啊哈，是不时落巴肚，不时就是闭结，一直安尼轮流。哦，所以你有这种问题，朋友一定爱去医生来啥检查，也加治疗。甚至讲有的人吼，三天去放一次，这真的是很辛苦。啊，大刚放的，刚健康也不一定。这没有一定的吼，一定爱检查。哦，所以讲各位提醒哦，你虽然讲排便习惯真好，你嘛不是讲100%就无代志。常讲的哈，

0: 伤害，甚至讲你的坏习惯会造成咱的一下生，一下生个增加，咱的脑哦这边食道癌的机会，啊，可以让你嘴臭臭，啊，可以造成咱口腔癌这得到机会买牙冠，所以讲胃肠吼，你看安食。到咱的微笑啊，到等下吸收白这条路，就解说来出问题，咱专线区伫吸收应用这点吼，都会比较不顺畅，赶快提醒。
1: 嗨，谢谢，来稍等，刷卡等你哦。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万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讲。

安东邮局，报到伫道湾路妈祖经带对面公正邮局，以及道湾路妈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经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我当前你讲了该喝，给人鼓励起来，鼓励起来。
1: 那是咁样未歹。
0: 你讲你讲，我那三鲜煎粿食一罐的，干嘛胃酸逆流，今嘛较好呢？卫生得了较好啊。我阿姐嘛袂安尼。
1: 你就觉得眼、哦欸、现在吼、哦，觉得眼睛雾哩咋？
0: 吼、哦，因为你食头一罐呀嘛吼，今嘛要进入第二罐。因为咱那是较早那是有过热啦，是咱心脏方面目睭也雾比较紧哩。安尼不要紧，就是嘿不要紧哈。好好，谢谢谢谢。你不讲鼓励哦吼，阿姐，你讲你食了哪？嘿，食了哪？
2: 我吼，
0: 三片我不接。
2: 心脏啊无好啦吼，啊胃疼啊，我算有食三成进补啊个钙固剂。我恁的三片我拢有用的。
0: 啊，今麦食了好无？
2: 有。
0: 今麦食了。今麦
2: 是心脏可无遐喘安尼啦哈，心脏这面啦有差啦哈。
0: 哦
2: 啊，个这里好是啥？胃食道逆流迄拢好起来了。
0: 哎呦，哦，好棒！
2: 啊，今麦嘿啦。啊吼，介个实际吼，差不多好一半了。
0: 哎呦，哇，你继续看，继续看嘞，看嘞，好，好，谢谢。个王小姐，你食那呢？阿雅德那食了该好呢？
3: 嗯，食了真好。
0: 啊，那好，哎，我过你食来，吃
3: 个。吃了较会困一下。
0: 较好困呢。
3: 较好困。
0: 哦，你原底是我那歹困的对啦
3: 吼。我歹困。
0: 吼，
3: 啊，今嘛一定爱一罐咖啡。
0: 马吉拿你今嘛得加改两顿就好啊，嘿啊。改两餐了哈，好，好，谢谢你哦，谢谢，好，感谢你，谢谢。啊嘿，喂，王先生，你好，你好。
4: 喂，阿信啊，
0: 阿信好，阿信你好。
4: 我讲阮先生，那个我不跟你讲过，加一罐呢。
0: 哦，一个，一个，来三片都不止呢，三片煎粉呢。好好好好好，啊，怎么样？
4: 讲未歹啦，
0: 阿信。哎呦，谢谢谢谢，感恩嘿。
4: 谢谢谢谢，讲要跟黄露一罐啦。
0: 好啦，阿姨，再见，谢谢哦，嗨，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唔是我咧讲，还是大家拢会安尼讲哦。大家拢吃，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因为咱这罐三鲜煎包就是这么好，吃一罐低咧五罐，规身躯拢有甲你照顾着，所以咱要吃就爱吃这個，较袂吃甲重复，较袂吃甲过量吼，较袂吃甲唔知要饭前啊饭后。上个一人饿了，个心甜，但是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心甜但是也无这个补钙哦，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朝鲜剂，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会加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解两顿哦。那么咱登记了，刚买了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开下果，所以留起哈。假二则个咱到小包，哎，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嘞，大准的讲，谢谢，好。
5: 嗯，是所家哦。
0: 嘿，是阿三，
5: 我要出门哦。
0: 好，别不敢动。
5: 嘿，是那个胃到十六，根本当假你的三鲜。
0: 哦，胃食道逆流了哈，来现在接接哦。嗨，谢谢。我来个公二五级嘞哈，我看过一个跟拍到你家，啊，那么跟拍到你家，伊拢是用传统的方式啊，一个人一个人一个门。阿门看你为什么这么晚没有回家啦？吼，我也给你出你的计程车钱啦。我会当跟拍，会当对起领导看，访问你，访问里边安尼啦。其中有一个人，这个人啊，是一个大学生，刚从美国留学回来。那加多贺呢？这个年轻人呢，也是一种摄影的，就是传播媒体的。传播媒体的对吧？阿姨本身的就是咧编辑，伊算讲伊专长是安尼啦。伊即马是已经有伫一间公司咧上班，正拄好去人问到。那么这个记者甲问的时阵，伊当然讲好啊吼，但是伊讲一句诶，伊讲我要吼，我是读这科诶，我要了解恁拢是安那作业，你们怎么作业，有没有值得，有没有为了。但是我一个学习的所在无，吼，这个少年人哇，口气哇大呢，个，伊讲你有没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我想向你们，我想要向恁学习吧。结果呢，伊的要求讲叫这个记者当场哦，当场加这个加一边讲一块，这个记者平常时拢安那访问贵楼的人的对啦，啊，这个记者当然的讲啊，我拢是安尼啦，我用土话的用。好方法的，我就是安尼问啊，问到第三个时呢，这个少年人就开始没耐心啊！哈，你们这么大的公司，东京电视台、东京电视台是用安尼的访问哦？ 啊，你别感觉你那想粗鲁，你的作业，你的作业方式太老旧，没有新，没有更新的方式吗？啊，像这个我这个我也会啊，哦，伊就安尼讲哦。那么这个记者讲啊，唔过我哦，这个这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子呢，我们都是这样子做呢啊。但是这个年轻人，因为伊无咧看这个节目，伊唔知伊这个跟拍到你家这收视率，在所有日本的电视台是算 top 的，算收视率非常高的一个节目的对吧？结果这个年轻人哦，一直讲啊，我是本科的。哎，一共一开始标榜一个的，我是本科哎，啊，我读这科哦，我要学更科技的摄影呐、啊、哈。像你们伊就讲啊，阿成恁恁拢是先为人的卡先翕起，为什么？要尊重啊，你们来看人背后的采，伊拢是安尼啊，先生，我可以采访你，当采访你无？伊先翕伊的卡，啊来当采访呢，才翕到伊的面呐、啊。这是一种啥尊重人的权利呢？你袂当直接的讲翕人的面呢？啊，这人会给你隔音在，这因为总是在做节目啊，有真侪所在必须有美感。比如讲，要入人的店，人的店内底嘛，爱先问讲会当玩入去翕相袂，会当采访无？啊，那你香港刚入去，诶，人家做生意无唔对，但是人无好你入去呢，可以就是不让你进去，那是私人地方呢。那么这个年轻人就讲啊，伊讲因的效率太慢，伊该批评这个记者，讲恁种作业方式哦效率太慢了。这个哦没有，意思讲无达到我学习的地方，伊讲那对不起，我很忙。伊讲迄个记者，迄个年轻人讲记者讲，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先走。得安尼哦，伊本的是已经讲好是要去大所在，要去少年人遐，要甲采访伊大所在哦。那么，这个年轻人对于你采访的内容竟然不屑，你看咱这表示的啥？今嘛有真侪年轻人犯这错误，犯了什么错误？传统的做法已经对不着时代啊，所以呢，传统的做法哈会被淘汰。所以呢，因为认为讲啊，我少年人哦，我学的学校学各路先进各路好，可是你知道吗？我看过，我曾经看过那个这个比尔盖茨讲过一句话，伊讲哦，先进有先进的脚步，可是不要忘记了，那是过要过一个实验，要过的一个企业，要过的一个这个新的行业，就是要靠啥？没有其他的，没一个配波，就是一波一卡印，就是爱。我那是爱慢慢，就是一步一开始，你去啥？你经营，把这个事业做好，不会当马上哦。我公司开了，马上会飞天正地。哦，我一路开落去，我公司开落去，马上赚大钱哦。无这种的啦。而且老这种的呢，嘛比较起来吼，较容易呢，很像在空中建楼阁一样，很快就会垮下来。所以呢，起码年轻人都换一个毛病哦，像那个事后跟拍到你家那个记者，他就有讲，伊就讲啊，伊讲这个年轻人哈、哦、有点狂，他高傲了哈，但是他都尊重了哈，但是伊跟着公司这么几一二十年来，公司最多的成就的是啥？每个会甚公应该追踪，比如讲这人该跟拍去到了呢，甲对了。对了呢，也可以在追踪，比如追踪两年后、三年后，伊希望也过了个如何？因不只是干呐跟拍到你家，这个年轻人没学到来得真正一个澳门的对吧？一个诀窍的对吧？因跟拍到你家的是要了解每个这个行业各个家庭，因呢包括婚姻的家庭，包括这个家庭有什么种的问题呢？希望能够社会团体有什么样的协助，或是说可以帮助这个家庭呢，能够更好。甚至他们跟拍到你家，因跟拍到你家，去帮助有人解决的问题呢，好人啊，比如讲找到因的亲人，啊，不可是有这种这个帮助伊呢，去完成伊的梦，也有这样子的。所以呢，咱人哦，唔要看人的表面，哎，迄贵死啊啦，迄哎讲，迄讲迄拢啊，秀山咧讲的拢讲个再讲啊，他讲嘛拢遐啦，啊，他讲嘛拢迄几句安尼啦， 啊，甲听话拢同款啊，咱的好朋友，啊，我讲的拢同款，足济拢同款，无唔对。唔过你讲，我若问你，你敢会晓吗？我若你若这个要记，你若是有听入去盖好啊，啊，你若无听入，只是干那要听歌尔，啊，我讲的内容你敢记得起来吗？所以呢，咱人吼唔要甲别人看准当中做含板，你做搞的。尤其是年轻人，如果若犯这个错误啊，将来啊，恁这个后生查某囝，也是恁到的少年人呢，未来有这种观念、有这种态度呢，伊学习能力无够，就无好，后摆将来一定对人袂对，而且会被淘汰。为什么？因为伊有一个犯这足大的错误是啥？骄啊，骄傲的骄啊。那袂输咱即马立法院有过来少年人足骄啊，迄种啊拢不学无术。没问一个官员哦，家己都无先做功课，自己在问什么都自己，家己都唔知道，他人家在笑他了，他也不晓得。这种叫做骄，这个叫做傲，这个傲傲来傲去的傲。呵呵呵，所以呢，家领导少年人交代，唔好想骄傲，唔好想傲哈。来呀，这是我的感想，我看了我感觉这个年轻人有需要改进的当然也有啦齁，嘛是有足好的年轻人啦，但是我看到这个年轻人的态度要哇，这个年轻人太高傲了，太过骄傲，竟然不屑人家的作业方式齁。来，我们先来干吧，这首歌来哟，咱来去北方呢，这首歌我真爱唱齁，期待期待北方，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期待的是北方来，谢谢这首歌，我很喜欢，也这个音乐我听起来就是唱起来就是这个有点有一种放松的感觉那样。来北方，我们要去北方的期待。来呢，我今晚要来跟咱讲了什么呢？我今朝讲了这个慢性病呢。那么，咱拢有听我节目啦，拢有听我咧介绍这病是安怎来。比如讲，咱的高血压是安怎来，是虾米种的原因来影响到，啊是咱尿酸是安怎来，啊是咱今晚要讲的糖尿病。那么，恁有听过，拢知影的原因，拢知道是虾米原因？但是啊，真真正正要把咱的糖分血糖控制好，人要靠虾米人？靠你家己。听哪里听呢？啊，你若无照安尼做嘞，等于我嘛是白讲啊，你嘛白听呀，对不吼？所以呢，咱人若听着好诶，啊是看，比如讲，从我看到迄好诶节目，我得改这个坑里心来。比如讲，有些我也讲的日本我来了，他也有很多节目是很好的。所以呢，不只是咱台湾，各咱台湾吼，另外各有一个节目叫《我们一家都是人》吼，就是那个外籍的。来台湾呢，人安那打拼，人安那去经营伊的生活，安那经营伊伫台湾的生活。这个是讲，咱毋是干那听这个啊，听啊，首先甲大夫都嘛安尼讲啦，讲一大堆个病理的问题啦，安尼听安尼听，啊听哪咧听咧，三房一听咧，问题用记不掉咧。比如讲，咱干那讲糖尿，咱今要讲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重点都是靠什么人才可以把 你的血糖控制好，要靠你自己，靠什么？靠你这个嘴，靠我们的嘴，有在咬嘴跟没在咬嘴就是差别在这样，差很多呢。你如果没咬嘴，你看就是更多人没咬嘴，就是这样才会造成我们台湾这么多人洗油剂，才会造成我们西游记方面呢，差不多九万几个人里底，平均两个人，一人是糖尿病来的，就是因为真侪人无够口水。所以呢，咱这样目前伫咱这糖尿病，咱台湾差两百几万人，这么侪人里底面有差不多，我捌讲过有七成拢是几岁开始，四十岁开始。啊，这四十以上的人，就是咱的心脏代谢不好。你们知咱糖尿病就是甲肝、甲腰椎、甲腰椎有关系嘛？啊，腰椎呢，伊唔是干那单单借着胰岛素呢，一个干啥有关系？借着喉咙泵。所以，咱糖尿病伊叫做心脏代谢病，啊，心脏代谢就是喉咙泵。啊，我介一人拢讲，啊，喉咙泵是啥物物件啦？喉咙泵就是卖功力啦。啊，卖讲咱人啦吼，包括每一个比如讲花啦吼，啊是动物啦，伊嘛拢需要到这个喉咙，伊就是咧帮助咱这个当然甲生有关系以外吼，当然嘛是甲心脏代谢有关系。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有糖尿病人，咱拢甲咱建议呢，咱的好朋友咱一定爱记的，上个重要的是食食，吃啥？要病变甲未病变，就是甲你食食有关系。啊，咱食食内底上个重要是啥？量，迄食的量的问题啦。就我比如咱听啊，一碗饭，偏偏是饭呢，半碗饭血糖就袂压悬，啊，一碗饭啊就压悬。嗯，那差者，就是安尼，就是差是啥？差伫即个量的问题。所以只要恁来听了我讲的话。那么恁后摆有糖分的人呢？咱食物件，咱就是啥控制的量。比如讲，你想要食水饺，啊，你就该食一粒吧。啊，大家拢一定会讲，啊，规期卖食迄个一粒，就是即句诶，害着你就是你啊，就是因为你就是甲家己呢想歹去。我就是要食个饱啦，我就是要食个期末就好啦。啊，就是安尼才会错，才会惨嘛吼。所以呢，比如讲，包括米就好啊，吼。啊，咱阿咪啦，食一两嘴啊，这拢不要紧。但是你食规碗食到饱就不可以了。所以呢，咱糖尿病人，我拢定讲过一句话，你嘛拢嘛听我讲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并发症，拢爱靠你自己嘴呛出，呛嘴。绝对哦，唔是靠医生，医生是用药啊，互你控制尔。重点是你家己啊，靠你家己自己嘴有呛无安尼啦吼。无够新啊，并发症来，像咱定讲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啊有高血压中风啦，心肌梗塞啦，是啊这个卡丘呢，末梢神经病变呢，变成哦，哎呦，到时个西游记，这就是麻烦咯吼。哪里好？你好。
1: 哎，小姐，我请问一下，
0: 好的，嘿，
1: 要降糖分的糖尿病，
0: 我叫安内的听姐一线哦，等姐我听听哈，好，谢谢。

0: 谢谢南边的心声，这是咱这个林小姐所点的沈文成所请我来，谢谢。这个你是吃我的双人节目吃到哪好来？你讲。
1: 吃了哦。嘿，等我。
0: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1: 等个卡卡固定啊，你如果过去检查吼。
0: 等我较稳定了，对啦吼。
1: 对啊，到达达哦。
0: 高站你好，我的标准呢？
1: 都要跨管公布。无安怎啦
0: 吼？哦吼，安尼好，安尼好。
1: 啊，等于讲，别人拢无红字啊。
0: 哦哦哦。
1: 啊，伊当加减油啊，安尼。
0: 好啊。啊，像安尼哦，医生减油好啊。好好好，啊，咱来加改两顿啦哈。好好好，啊，好，谢谢。
2: 这个三点钟报
0: 吼。三点不接嘿，来安那。
2: 食了早餐呢。
0: 啊，食了安那好。
2: 我今麦春，我昨
0: 日。你是食了安那好？你甲讲起来嘿。
2: 食食好啦，啊都。检查糖分啊，剩落在50万呢。
0: 哦，啊，我较早是偌济啊？
2: 系啊，
0: 较早偌济啊？
2: 较早，
0: 嘿，
2: 拢在90万，90万呢，91、93呢。
0: 哇，那你血糖算控制到介好呢？哦，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大嫂，好好，谢谢你哦，谢谢。讲我的双面煎
1: 饼，吃了那个30万块啦。
0: 啊，你吃了那个讲重点，你
1: 吃了吼，我本来吼胃疼啦吼，啊，甲高血压都较悬咯。哦，啊，即摆吃那个头壳来讲啊，啊，到尾啊，迄日去检查吼，伊讲我拢正常啊。啊，我今日过去吼，啊，伊大个加药啊，大加减量安尼。
0: 哦，减少就对啦吼，安尼好，安尼好代志啊，好，谢谢。
3: 进步吼，食四年多，
0: 啊，
3: 血糖拢保持拢6点多呢。
0: 哎呦，糖化血色素，
3: 食到足好个。
0: 好好好好，啊，好棒！
3: 啊，我本来食双肾啦吼，我是本来食双肾，哦，食恁个食较好个，本来爱开刀呢。
0: 啊，即摆唔免开刀啊？
3: 真个唔免，真个食双肾做有效个，啊，甲食药生啦。
0: 哎呦，
3: 我介食朋友食药生，真个有效。
0: 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安尼好，感谢，感谢你讲道学博大嫂，谢谢你，谢谢哈。
2: 啊，我吼到底，
0: 啊，你讲了那个，你讲你讲好，你讲你讲
2: 好，我讲好呀，
0: 嘿嘿是。
2: 哦，我跟你讲，我吼，伊都血糖吼，10多年啊。
0: 嘿，
2: 啊，我这几天去大医院无，
0: 嘿嘿，
2: 啊去哦，医生检查吼，
0: 嘿，
2: 血糖拢无去，我食迄三型金宝无。
0: 哦，啊，即马拢正常啊。
2: 啊，血糖拢无啊。
0: 啊，就正常。
2: 啊，医生就足奇怪吼，问我讲。你食啥来控制？我唔敢啊，讲我惊你。
0: 哦，好，安尼你好，哦，安尼好哦，好好好。
2: 啊，我讲迄个老板的油哦，
0: 老板哦，
2: 啊蛮好去呀。
0: 哎呦，哎呦，好棒哦，好棒，好棒，好。
2: 啊，血压有无？
0: 嗯，
2: 拢140多。
0: 哦，
2: 啊，其他个，即几工啊，甲帮哦，去病院帮拢都较好。
0: 嗯，
2: 啊，等来我
0: 八厘，好好好。
2: 诶，其他个甲帮125俩。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哦，好棒，我就是安尼叫你。
2: 谢谢你。
0: 哎呀，我嘛谢谢你。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好感谢你哦，谢谢谢谢你。阿伯讲好了来来，身边我不是请讲来讲重点哦，嘿来请讲。
1: 我食三斤金宝，食四冬瓜。
0: 马紧啊，食了那个讲重点嘿，食了那个。
1: 我要称磅药吼，拢会直接磅好。
0: 哦，没搞药，
1: 好
0: 好。
1: 阿伯很老好。
0: 糖分呢？
1: 哦，糖
0: 分啊吼，好好
1: 哈。对对对，
0: 好好，安尼介好。
1: 啊，要。我今麦阁换，我开得了哈。
0: 嗯。
1: 啊，我甲你食了三针，哎哟，盖过一个。
0: 哦。哎，阿姐咧。
1: 一个月食两罐呢。
0: 阿姐咧，那好。
1: 我今麦得阿哥不。
0: 啊，继续看你就对了哈。好，安尼了解好，谢谢。来哟，你个听咧，大家食个有够好呢，大家拢食个有够好，但是得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我讲过伊就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保哟。当然上一人个那个心甜代谢，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咱心甜代谢也无再个补过来，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咱个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的哦，所 所以安心嘛，个只拢无问题。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钱咪去半个啊，加药，也加只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只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哦。妈咪，今日登记让我的干妹来台北商品上了点数，敌人这开啊挂，所以老家哈，假二再给咱倒小杯，莫跟他听哈，假二再开一个给咱鼓励哦，以上功课，等下就会很简单的。多准的讲，谢谢。我是帅立和，你好。喂，你好。
4: 是是。
0: 海西。加工喂。
4: 那个。
0: 哈。
4: 因食那个，那个糖分食啥？
0: 哦，来个接电线哦。我给侬来听，等一下，谢谢。来，立和你好。
5: 啊，你好，
0: 还是我是算你好。
5: 啊，李淑芳，
0: 还是
5: 我来跟你请问你讲哦。
0: 好呗，
5: 谢谢。会迄个糖分管要加塞。
0: 哎，阿姆也是哦，来接电线咯。哎，谢谢。来，我来给唱国语的，让那个唱这个国语歌哈。等一下，我看见哈，这个是蒙蒙春雨。哎，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是任何疑问哦，拢会当卡礼拜哦。啊，我拢无咧报药房，你若要跟咱问药房的好朋友呢，有那卡礼拜哦。咱的过年话引导拢跟你接电话哈。啊，有啥物代志拢去卡起来问哈。啊，听我唱歌，蒙蒙春雨，谢谢。

0: 春雨，我这什么人唱我不记啊。有时候我会想唱那个唱一下老歌一下哈。来，谢谢感谢蒙蒙春雨。来呢，你有感觉无？哎呦，迄近年有人哦，那下水道哦，你要修理物件，竟然叫水流去啊，桃园遐呢？那安尼，那这恐怖。阿来，我是传你个，你好。哎呦，垃圾会机啊！喂，
1: 喂，你好。
0: 垃圾关起来，垃圾关起来机啊！
1: 哦，
0: 嗨，你，啊，你有什么贵属吗？
1: 哦，你地位足有诶，你啊，那个人，
0: 我无啦，我做航班的啦。
1: 来，来个北斗咧。
0: 我无啦，我无汉尼高啦。
1: 我叫我姑叫诶，家呀，恁来这做你食的啊？
0: 哦。啊！我昨日会当，你看什么问题？甲问侬，甲你讲啊。
1: 对啊，我昨日啊，今早甲你感谢者啦。
0: 哦，甲我感谢哦？为什么啊？为什么要甲我感谢？
1: 你话阁好讲啊！哦，因为产品较好用。
0: 哦，我无甲我讲话啦，我含慢讲话啦。
1: 做个。
0: 我感谢我阿母啊，生我啦，
1: 嘿啦。对。你找我一百分啦，好。
0: 哦，一百分。
1: 无啦，我
0: 感谢老师。感谢你教我改一百分的。感谢你啊。
1: 买迄落食，迄落诶，一罐贵啦，食。
0: 我叫人听来，接一线哦。感谢老师教我评分呢。百分，我还讲买了一百分的，人都没有十全十美了哈。当然啦，我今麦要讲的是什么？你有感觉无？哎呦，秀山、啊，你都唔免讲落雨啦，干那观察听到知啊，成个气象台，你有迄个感觉无？啊好，安尼你就是有啥退化性的关节炎。咱人骨头会疼呗，咱的欠少的钙质，诶骨头该疼呗。咱的骨头袂疼，骨头来疼就有问题了吼。那你搬来疼拢是伫对关节，啊关节来疼拢是啥物？退化性的，比如讲软骨啊磨了减少骨伤无够，主要话胃气，咱的关节会疼。啊过来生骨刺，通常咱的骨脑断气呀，有闭气呀，咱人这骨头才会疼。啊咱需要钙质的补益，敢是干那骨头尔吗？无呢，200块的骨头需要的钙质，哎过来包括哦。佮包括了虾米的喙齿，佮包括的鼻那骨、两骨拢总需要。以外，咱人规身骨重量上占上悬的是虾米呢？占上悬的，就是咱的腱子吧。咱的腱子吧，吼，你毋知男性的体重占偌济呢？占45%，咱女性占36%。啊，腱子吧，毋是干那需要200斤吗？无，咱的腱子吧，佮需要的啥？需要的钙质。除了是，除了是讲腱子吧，需要200斤。过来就是钙质咯吼，虽然平常时保养的钙重要，尤其是咱听讲，咱人40开始，哎哇，你得开始爱补充钙质以外，当然你嘛爱运动，上无至少一天爱运动30分钟，啊，过来咱一定爱保持着啥物呢？逐天爱像我讲的逆卡位30下，因为呢，咱若无运动，咱的腱子板软落去。啊，咱的钙质的流失个愈紧，尤其是咱只双脚，咱规身躯的钙质的重量差不多50%，拢伫咱只双脚，所以当然你就是爱运动。咱这个脚哦，脚有烂，而且呢，钙质方面啊，筋都较袂揪瓦来，较袂硬安尼啦。所以呢，咱若是两礼拜，我捌讲过，若是只要两礼拜无运动呢，咱的脚腱子嘛减少到41%呢，所以运动无。哎哟，当然爱呢，啊爱补充钙质无，当然是爱呢。啊无你要靠啥？你敢会制作？咱无法度家己制作钙质，爱靠咱自己去食入去。大家拢先补我这1200mg到1500，啊你若无补充嘞，到时也袂惊咯。看你要叫啥物人家你照顾，或你感觉苦啊苦袂落的人，手骨也袂悬，身高阁减到3公分以上的人呢，咱就是有退化，有老倒肌啊，爱补充钙质咯。那我先生，你好，喂，你好，
2: 你好，
0: 嗨，你好，嗨，
2: 我准备吃卡布拉，吃卡布拉嘞，
0: 要吃卡布拉啊。

0: 好嘞，谢谢。一缕相思情，这是李茂山收情员咱的陈大姐说店面又来，谢谢。你是要讲过来呢？
1: 你来是来讲来啦。
0: 哎呀，三片都不接，三片都不接，来讲重点。你讲食，咱的盖过去安那好？
1: 盖过去就好，啊不，我烤了没凹嘞？
0: 没凹哦，没弯翘哦。嗯，
1: 那没凹翘，
0: 没凹翘。
1: 我第一的公共场所呀吼，让我用，让我用那节嘛，我同叫我叫我同阿伯我同去。
0: 没当苦的掉了吼，啊，今麦当了呢，哦。
1: 没当，我讲四五关啦。
0: 马姐，那你继续看嘞，看嘞。呵，大姐，谢谢你哦，谢谢。来，产品都不接。你讲你讲讲，我那盖过去看有较好吗？
2: 有较好啊。
0: 啊是啊，我无管得闲啦嘿。
2: 拢袂惊嘞。
0: 啊是啊，今嘛嘞？
2: 啊今嘛开惊。
0: 哎呦，开惊嘞好啦。啊继续哦，袂使停哦。阿妈袂使停啊。哎，谢谢谢谢你。要讲过嘞哦。
2: 嘿。
0: 啊，你是讲啥物？讲对症来产品了不？加工嘿。
2: 因为我妈妈是一起西游记的房价。
0: 是。
2: 啊！一食恁的钙过真吼，一食甲足好诶。
0: 爱食得安尼好。
2: 哦，伊讲脚加做力，
0: 脚较有力哦。
2: 嗯，对对。
0: 食钙过真啦吼。哦，安尼你嘛够用心诶，够孝顺诶，啊，继续看你哦哈。嗨，谢谢。像我那钙过真，脚头较袂酸呢。
3: 嘿啦，迄钙有效啦。
0: 哦，安尼吼。
3: 啊，有听人爱买啦。
0: 哦，安尼好，感谢你哈。对啦，莫干那听啦，对不对？哎，广东的叫啦哈，好，谢谢，谢谢。公众点来，你要有讲过咧，
4: 我多看哦。
0: 嗯，
4: 这古人多听咧。
0: 哦，
4: 啊，我食你个泰国一间全部来食咧哦。
0: 嗯，
4: 今麦拢苦啊咧，拢未听。
0: 一张苦未听咧哦。
4: 哎，多看拢未拢，今麦拢苦拢无紧啦。
0: 一张苦的丢然后。
4: 很苦啊，不然苦都。啊，这别啊！
0: 哎呦，好，
4: 别生气啊，这么这样不别啊！
0: 好，感谢，谢谢，大哥，谢谢你，感恩你，谢谢。啊，边头不接，你有在吃钙过精呢？
5: 啊，我就是吃钙过精啦。
0: 哦，啊，吃了卡路用呢？
5: 系啊，
0: 我你好啦。
5: 你敢不知呀？哈，
0: 好好好，
5: 不错哈。
0: 嗯，
5: 心态蛮好呢。
0: 你家的店吗？都有关
5: 联呢。你刚才我开
0: 会，我在啊。阿妈去呗，哎，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咱们吃钙能汤，们吃钙能胶嘛，们吃钙能罐。讲到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去，讲这罐钙过去喽哈。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能罐才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们吃钙能汤，们吃钙能胶，们吃钙能罐。那么咱的电脑，咱吸收钙质和 D3。我能建议吧，吸收好没？啊，恁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多个好，含钙量个上关，是矿物质哦，嘛个上济。虽然要补充钙质要食济，食这罐哦，唔是干那钙质呢，矿物质嘛拢有够呢。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起来个补充钙质咯吼。那么恁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你那咧登骨的期间咧，会食一粒食早嘛呢哈？小朋友咧登骨哦，爱好食哦，七岁以上爱好食哈。那咧黄金派当，可是咱咧盖过一家龟仙骨，甲你过头头的三成金宝，这两罐基本的保养爱食，关灯爱食。啊，那困眠无欠少，喉咙旺嘎嘎。阿雅德呐，皮肤上人香港卡肾虚症老广告上加无啊 ？No No 皮痒，食好不好？甲咱到小宝医生。公哥，等下就问你那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是什么呀？
0: 还是？
6: 啊，你讲的。
0: 来，就表一下喽。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哦，那就哪里？
0: 那就去，那就去，嘿，安
7: 娜。哎，我先搞你的。
0: 好，嘿，请讲，嘿，来。
7: 喂，骨轮就是啊，个这个。
0: 不，好严重哦。哦，来，先就这。来，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边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感恩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 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拢会讲我是台湾人，啊，我真爱台湾。切切问，你有爱台湾无？啊，你若无爱台，你若爱台湾哦，你得爱会用保护台湾。那么说你爱领导的人呢？啊，你得爱用保护着领导的人。咱唔茫让外人来欺负咱家己的人，但是咱即马现象煞变成台湾人煞欺负的台湾人，煞变成安尼。所以咱呢，爱站出来保护咱家己的台湾人无？哎呀，那袂是讲人哦，亲门大户去领导要家己欺负啊？你为着要，你敢袂去保护领导的人吗？当然爱啊！无你做啥物查甫囝？无你做啥物人啊？做人就是爱用保护着咱心爱的人。爱人保护咱爱的人嘛？难道你不爱领导的人吗？当然爱啊！啊，那爱就爱保护啊！我要。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话，冲三个，三个不冲心不开，太路唔行，错上色。非常欢迎他家恩师来收听，由我李水英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英在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由客家委员会补助财团发言，新竹文化基金会主办客家插翅沙承办的年度客家盛事哈，第37届全国客家文化夏令营，第二今年15号苗栗三义西湖。土家泰饭店哈，来举办开营的典礼。客家委员会主委顾秀飞强调哈，那个夏令营最大的价值，唔单止系本土家来认识客家文化，更加重要的就会提供一个向下数据的重新建立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连接的平台。顾秀飞主委表示哈，夏令营已经行业37届嘅。大概疫情期间吼，也无团体过哦，展现出一个深厚的那个生命力。从体界的创新一路吼，累积演变从今日的那个传统，体现出文化含的过去一套又系一套的人啊，加油创新，加油努力，所累积的一个传承下来的成果。阿薇薇也鼓励哈，也支持夏令营的一个继续的攀连，也希望本更加多人认识客家文化，延续那个友善互助的一个人情味。那拜对夏令营呢，那个营队哈，规模够大哦哈，包括有学员，有工作人员，总共有200人的人，针对都无相同的对象规划。客家文化研习营跟客家文化亲子研习营，而强调的都会一年含的师徒传承跟强韧共学哈。客家文化研习营要强到曾经得到客家杰出青年贡献奖的客家的歌手哈，林玉婷来讲客家音乐世界风哈。一个林本炫告诉分享苗栗一米苗的故事，不同呢由客家歌友新春时吴全云担任学员的评委，三个黑马的秘史。客家文化亲子营哈，研习营呢着重点艺术那个体验，下组头有专业的相声演员张春全高来讲那个口说艺术。随后由陈立平先生担任亲自动手来展创意，入夜以后呢，哈，客家太挑战哈，有那个人气美声童温成二重唱，感谢你来的金行国神企业互通，那个嘅夏令营哈，持续到7月17号，后续呢行程还包括去那个 Q 那个神仙。16分传奇，还有出黄坑哈，油矿地景的金行那个文史实地的一个踏查，也本后演哈，底下三日的施工地度的哈，来从深刻来体验出客家土地跟客家的一年的连
1: 接，人放出来哈，人跟人之间透过实体的认识客家文化，认识客家歌唱地位。建立人跟人重新一个连接，也是一个咱们难得的现象，咱们难得的机会哈。
2: 200年前，移民家保卫恩利的乡土，好、哦，刚好是卡穷卡困啊，俩下是用笔来强调客家语言文化，好、哦，俩是爱亚当上人用发音来强调。哦、又大家咧集思广益。
0: 另外呢，我来迎接充满那个热烈的暑假哈，客家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六对客家文化园区，第二七月份到半年二十九号，推出一系列有那个视觉、听觉跟感官体验的暑假导演的展演活动，还有许多泰式朋友各异的那个喷泉水舞。沙坑玩水的设施哈，本亲子天安年年呢，恰秋天哈可以来玩水哈，可以高水，可以来消暑，同下邀请哈，大家来同乐，来共度个难忘的那个夏日时光。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哈谢胜兴也表示呢，今年的暑假哈，六对客家文化园区特别多规划，非常丰富多样。个时间呢，那个系列活动，喺今年恰秋天哈，亲子出游最好的一个选择。其中呢，你能你六六对有意思哈，客家欢乐派对暑假亲子系列活动，老弟那个今年是八号、二十六号、八月二号。八月二十九号陆续登场哈，有那个园区吉祥物大师兄家族亲子人偶哈来带那个户外客家欢乐派对，人偶带动唱跳一个互动秀啊接力演出哈，前年是八号哈有高达250公分的巨型小丑泡泡秀。带来非常惊奇哟，好高位那个魔术演出。八月二十九号呢，有悠悠家族番茄姐姐哈来到现场，跟大师兄人偶家族冲下来，冲来跳，带领他家来学讲客家，为新年来打造一个个欢乐的暑假的回忆。啊，为了讲诶，我不那个参加亲子家庭寓教于乐哈，所以发通给毕业同步规划，规划有那个放暑假共学发外闯关游戏哈，还有呢，嗰度铜板价的客家趣味游戏的摊位，加油互通闯关，好本身年的那个音乐跟高料当中哈来共合法成功闯关者，还有机会得到限量版的精美的师兄家族的刺绣贴。啊，七月二十六号、八月二号呢，会推出沉浸式互通的小剧场哈，用它来打怪的欢笑能量儿童剧，带领泰式朋友以全方位的感官体验来行业南台湾客家文化世界，第二个戏剧地度的哈互动来亲近客家。还有呢，云林县李仁雄的来飞的时候也致力推广周恩客语不退戏，啊，为了把那个传统文化哈更加来贴近人的身份，所以他讲，他讲呢，提那个暑假期间呢也期盼养队哈，带领学生的利用最简单的材料，通俗的制作，专属于客家不退的戏哦。
3: 我们平常啊，就所谓的布袋戏的练习啊。然后又要配合我们的学生啊，要引导他们，就是说从开始做布袋戏哦，一直到，演布袋戏哦，这段过程，哦，那整个连贯起来这样子。
4: 主要这一次的重点是让他们设计服饰啦，就是他们可以自己有自己喜欢的花纹啊，还有颜色配色，可以古装的一些元素，比如说长袍啊，或是战袍啊。

拜你特别专业天的事。那如果本梦都强势师傅的客运巴士，黎明龙山还会夜夜输烟，不拉不勒行相东。由于拜地米的家族沙漠，该开始那日落风中。爱样样思念天外边的米诺，爱旧木看到的门后吞人气。有一摆转身行啊到日本的米诺，爱上世界拍。

0: 松口味，懂流行，合法广播单元剧，上课了，超夯课语广播单元剧，时尚类，三 C 卖场购物篇。
1: 阿庆，你看这个笨熊怎么样啊？笨熊，
2: 冰箱。
1: 笨熊，
2: 冰箱，不错啊，蛮大的。
1: 嗯，可以考虑考虑。哎。那冷气呢？冷气，
2: 冷气，
1: 冷气，
2: 冷气。我们家不是已经有了吗？
1: 既然来三 C 卖场，就先看看嘛。
2: 阿梅，你今天怪怪的哦。
1: 哪里奇怪？莫啰嗦，再到处逛逛吧。莫啰嗦，
2: 别啰嗦。
1: 莫啰嗦，
2: 别啰嗦。
3: 快快快！电视大折扣，要买要快！呀呀呀！电视太大折，爱买爱夹哦！紧紧紧！电视大了个，买买趁紧哦！
1: 哇，天视台大折啊！我们去看看。
2: 吼，真是善变的女人呢。
1: 嗯，你看这台不错哎，既然天视在特价，就买天视好啦。
2: 阿梅，你真的要买哦？你是不是中乐透啦？那我也要买，我的手机也旧了，想要换一台可以那种的，好吗？手机的
1: 手机，
2: 手机的
1: 手机，
2: 好吗？
1: 好不好？
2: 好吗？
1: 好不好？你想太多啦，我哪有中什么奖？
2: 那你为什么要买天丝啊？
1: 过几天，嗯，阿姨搬新家换衣服啊，想送礼给他呀。阿姨，
2: 阿姨，
1: 阿姨，
2: 阿姨，
1: 聂父
2: 新居落成，
1: 聂父
2: 新居落成，哈，欢迎拍通一下，欢迎拍通一下，
1: 害我白高兴一场，
2: 欢迎拍通一下，
1: 害我白高兴一场。
4: 冰箱，
5: 冰箱，
4: 冰箱，
5: 冰箱。
4: 冷气，
5: 冷气，
4: 冷气，
5: 冷气。
4: 莫啰嗦，
5: 别啰嗦，
4: 莫啰嗦，
5: 别啰嗦。
4: 手机耶，
5: 手机，
4: 手机耶，
5: 手机。
4: 好么？
5: 好不好？
4: 好吗？
5: 好不好？
4: 阿姨，
5: 阿姨，
4: 阿姨，
5: 阿姨。
4: 业务，
5: 新居落成。
4: 业务，
5: 新居落成。
4: 开眼拍通一下，
5: 害我白高兴一场。
4: 开眼拍通一下，
5: 害我白高兴一场。
6: 其他书架嗰度，家中咯，嗬，又会带嫩生意咧，落去山西卖场啊，托可以销售诶，哈，可以特殊用诶多诶山西产品，天诺啦，哈，冷气啦，天丝啦，哈，等等，哈，所以呢，哈，也播出一吨，哈，那个高，这边有用个来讲那个山西产品的那个客家话。另外，下港 VMP 下港文化发展中心哈，在那个20267月份呢，隆重的推出年度最有那个指标性的环境教育活动——农师合同自我体验营哈。那个自我的活动哈，这边呢就想差不多有200人的哈，来自各地的家长跟小朋友报名参加哈，看到人这么神奇哈，太嗨哈！业务官哦，就安尼行业那个内地度的哈，来种下哈，咱们有那个希望的无畏，现场哈也 归于那个垃圾吼，笑声不断呐，也展现出人跟土地最亲密的那种连接。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谢胜信也表示呢，六对客家文化园区哈，从年来都了啊推动那个六对生态博物馆的一个理念，哈，加油有那个系统给采集地方发通，还有无形的文化资产一个口述历史哈，来建构咱们成为客种的那个知识。啊，绿对文化园区的农事合同哈，我们单字还那一种，使农体验哈更加还有咱们国的环境教育的指标的意义。所以主办单位希望加油，本下一推啊，弯下腰哈啊，亲属来做来种，我为那个高尚哈，来体验粒粒皆辛苦的那个真谛呀，学到哈对土地的尊重跟爱护。参加法通的家长咯，也表示咯，按呢兼具客家历史的导览，生态观察跟青土的一个体验哈。那个法通非常有那个教育的意义，唔单止呢本身呢远离山西的产品，更加的那个奶跟欢笑的都会留下最难忘的那个恰秋天的田园回忆。

我当一条歌曲林生雄所带来的诗我歌哈，描写到提那个天球地度的诗我的情形哈，怎么有亲切感？刚刚嘛哈，想到韩世杰哈，真是的，就按了哎天球哈哈诗我的哈，所错啊，各天生错啊，各我的啊，西国哈，穷国，真是又。刚刚历历在目哈，又想起名义头白的那种身份哈，啊，跟生意呢，给伊做成神奇的那个法通哦，刚刚那个对比哈，咱们落差过太了哈，啊，以前哦，唐多一天球王哦，真是哈，没足有诶流出来哈，啊，跟你生意呢，都是高了到欢喜到。物质流出来哈，那个不同的一个差异哈。好，接下来哈，我哋一来安排啊，还咧进行啊，还咧名人专访那个导演哈。啊，我哋提到进行那个导演以前再来谈一条哈，相同林神雄所带来的中枢，不管中和也好，中枢也好，也系咱们有意义的一个发通，唔讲系冇。

0: 我的客家人，也许一定有些人。
1: 等着江港泰山后，你要给别名人专访，但愿地多呢。IV 熊牛平有介绍，就为泰山坡耶乐善堂哈。乐善堂因为住地耶泰山坡地区咩哈，所以呢，听泰家通的山坡得名诶，啊，俺就来谈啊，当地的文史工作者来介绍。
2: 泰山坡乐善堂哈，系1889年啊，南京人到去试起来，试起个庙当石像，嗰度石刻庙，旁边啊叫长嘅，佮用嚟种山梅，哈，流入洋水啊，走落去扩建起来，哦，然后目前的规模，佮1905年嘅时咧，跟日本啊诶战争咧推翻，加下咧，佢嗬捞一啲庙烧脱，烧脱嘅时咧，喺啲旁边咧又落去试转起。乐善堂的意思是上山啦，哈，好乐善啦，所以你咪看人家三宝佛哈，当法喜，当慈悲，当善良。一啲乐善堂啊，哈，其他系客家的建筑，哈，桥屋屋，你看桥屋屋地图啦，有三乐，有五乐，五乐屋地图呢，介种嘅，人家后辈呢，吉田就叫良将，叫良心。哎，他讲人是用良心，何龙人是用富呀。从哎呀，乐善堂啊，你都人人看了呀。不管你也多，哎，你也在台山县啊，和高速公路你看了哈，其实是看了你观世这边菩萨的台佛像，那佛像当庄严。信州人哈，又跟用的两千两间庙啊，是有6间三级古迹，2000孔6年的青年仪式庙哈。哎，你要让我去试试啊，让韩国新竹人政府核准的三级。

0: 唱六客家话阿卡贝拉表演一个颁奖典礼哈，这青年出身哦，这新竹燕东巨城购物中心哈来送场啊，客家表演费、中英表演歌手费呢也出席那个颁奖颁布那个很优秀的团队哈啊，今年嘅佛堂第一摆。行出室内的场馆哈，行业太新的商场、公共场域哈空间，来自全台湾的学生，跟沙飞组的团队哈，以纯音声、创意和声跟节奏口技，重新的诠释客家歌曲啊，向咱们多年的驻足领赏哈。古秀飞组比也表示，客家阿卡贝拉表演必须今年行业第九年呢，感谢各地的队伍哈，持续来参加。今年第八个行业人潮聚集的公共场域哈，本更加多的民众咯，听你从个生活地度的资源就可以谈安尼多客家话哈，认识客家文化。古秀飞主委有讲到啊，阿卡贝拉那个形式个自由哈，个有创意，无分年龄都可以来参加。未来会继续来持续的评估，其他个户外也还其他演示的判例哈。今日观众票选哈，你可以有互动的方式，把客家音乐触及到更加多的族群，也邀请各团队哦，明年再一次来参加比赛。好，节目继续呢，来进行啊，最佳时刻来讲客家，阿吉咪要介绍来去客家呢，谈看啊。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乐公哈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非常具有养生效益的客家的笋甘茶。笋甘茶，笋甘茶呢是用茶叶装入酸甘里头所制作的养生茶，利用茶叶当中的虎头甘的酸性，在虎头甘的上方挖出一个圆孔，挖出的果肉呢去除种子，跟茶叶相伴，再填回虎头甘内，用麻绳绑紧，挂在烟囱上日夜熏蒸，终于完成去除水分之后，才妥善收纳到油箱里头，放个5年10年之后，就变成了客家的养生圣品——笋甘茶。笋甘茶。

荷塘一条歌曲，严志文先生所带来的阿苏哥的茶壶店哈，讲到那个茶壶店，嗯，有名气还是个哈，哎，去茶壶店买。蛮大类似的那个情形，跟公益类吼，底下都是贵少看得多，茶铺店的吼，因为看多就会超商啦，也大卖场吼，啊，这上下还看得多吼，还看得多那个各有人情味的茶铺店，还可以茶室的茶铺店吼，啊，经过少啦吼，每年的茶室的啦吼，头摆吼看得多吼，啊，你去茶铺店看得多，别红下一太多吼，茶室的记录啦吼。咱们有人情味哈，茶铺店。好，底下给咪最佳时刻来讲，合法介绍啦，给合法很多纯甘茶哈。那看来一个贵养生的客家味纯甘茶，尤其呢恰秋天哈，他讲话有没有感觉？贵容易来作喝哈，口很干呐哈，佮作喝，所以呢来另一杯那个纯甘茶哈，相信你可以消暑又可以解渴啦哈。唔系讲诶，追咱们早哈，酸就会分泌那个口水哈，所以提那个安逸人的恰秋天哈，爱多食茶，因为啊也可以类似以前人客家的纯。甘茶，酸甘茶哈，哎，提供俾大家啲啲，酸甘茶、酸甘茶哈，是不是咧？酸酸，尤其把回甘哈，嘅一种茶，酸甘茶。好，节目进行到啦，刚刚节目时间又进行到尾声嘅哈，啊，特别希望我哋节目嘅内容哈，上节目有我讲一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特别一点钟嘅客家风情花节目就为上节目又进行到哪里哦？非常感谢上节目有收听哈，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嘅时间准时来收听有爱，虽然听空中为大家所服务嘅一点钟嘅客家风情花节目，特别就。非常感谢，希望安之西有限，张磊了。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边，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州骂来》，我是黄月水。我们办了这个躲避球比赛哈，啊，这个躲避球比赛呢，是因为呢，我认为讲爸爸这个角色呢，在咱的家庭是袂使欠缺的啦哈。啊，但是有当时呢，因为爸爸拢咧无用嘛哈，啊，有当时离婚了以后，这个囡仔监护权是伫妈妈这边，啊，所以囡仔常常看不到爸爸哈。啊，爸爸呢，因为咱台湾人基本上也是认为讲啊，查某人是进可攻，退可守啊，但是大部分人若无职业、无头路，等于讲伫厝里做翁也无地位，做老爸也无地位，所以呢，大部分人较比较上。啊，较专心伫个事业上顶头。哎呀，因为即卖事业呢，讲句我歹听的，所以大家拢做竞争的嘛吼。啊，而且公司嘛，足少讲请人是迄落请来咧，互伊食用饭的。所以每一个人伫职场上拢做竞争的啊，尤其大部分人的社会就是，我如果不爬到你的头上啊，或者不踏着你的肩膀上去的话，或者不好好努力的话，自己就会被淘汰齁。所以甚至呢，有的为着经济原因，搁足侪人做斜杠爸爸齁，就讲这打零工的时代来啊，所以一个人爱身兼很多职位啊，为着要让家里有一个较好的未来啊呢。你即款的经营下呢，父子的这个亲近的关系呢，都会较疏远啊呢。啊，阮因过呢咧办这个父亲节的活动，大部分拢会采取讲啊，咱来办一款，譬如讲亲子同欢呐、啊、吼，所以阮有足侪各种活动拢办过，后尾发现讲，打躲避球最有意思的吼，第一就是讲会当吼安尼父子同欢，啊，规家狗啊拢当参加吼，啊，甚至爸爸妈妈啊，或者是单亲爸爸或者单亲妈妈，啊，父带母子，母带父子都可以参加。阮头一届办这个八当前办这个躲避球比赛时呢，讲就半天都无人嘛，啊嘛唔知要安怎算。啊，文宣拍出去也无人参加，啊，所以呢，就只有用阮的员工甲义工，规家狗啊，抓来拍吼，啊，拍甲足好笑的啊咧，啊，家己算分数，啊，家己颁奖啊咧，啊，落尾第二届呢，大家甲滴趣味了，所以从第二届到第八届，阮其实可以说是一出去就秒杀了吼，啊，包括今年啊，阮应该拢十队，大概拢超过十七队、八队啊，十队咧比赛，啊，而且拢是外来人来参加吼，啊，大家拢甲滴足趣味的，第一，阮拢。破手嘛，所以大家至少呢，比赛以外呢，还有一个破手啊，而且我是根本就是我的粉丝啊，参加接回来的作者讲，我们是因为你的粉丝，所以我鼓励我丈夫来参加啊，一个是讲我本身就是你的粉丝，说我说服阮太太跟阮的囡仔做回来哦，啊，所以足欢喜。而且阮是哦，真正我办的活动各位放心，我是请国际裁判哦，阮请三个国际裁判，所以一开始就跟阮先开始做暖身运动，然后告诉。我们说躲避球的规矩是怎样啊？问题江翠国小哦，那个环境又好啊，然后底下教室都老旧，但是那个体育馆做得很漂亮。我的家己这点这么简单，爱加娱乐啊呢哦啊，所以呢，我们办第八届啊呢啊，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来加讲，黄老师，我是你的脸书的粉丝，也是你 podcast 节目的听众。伊讲呢，我本来呢是台语拢听无啥有啊，因为呢我。听到你的节目了以后，我开始台语愈来愈听愈会晓啊！我甲讲本来就是你是台湾人，吼、哦，你若要这个即款了这个华语呢是上好，因为呢全世界四个都有一个中国人嘛，所以你学会华语对我们来说总是一个帮助嘛。语言是交通的工具哦，啊，而且你嘛有机会要去中国做生意，还是要去中国观光，除了讲伊要怕人，甲咱当作敌人以外呢，咱嘛应该甲当作敌人啦，啊，但是伫未战争以前，大家拢是和平共存嘛。啊！但是你学未晓台语的时候，人讲你台湾人，啊，你未晓讲台语，这点是咱家己的家己。我未使讲更小啦，但是至少嘛是一种遗憾呐，一种遗憾嘛，哈。啊，所以伊甲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足欢喜。啊，伊嘛希望讲我这句话会当甲节目中的大家分享啦，哈。

0: 即马所收听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甲你做回来开讲。
1: 咱阁请到王定宇、王定宇立法委员。
2: 他都安尼是安那谁过来去查的？
1: 啊，就因为哦，讲遮尼久啊吼，应该爱知影，讲爱互你出电话，较袂歹势啦。
2: 我当听了爱笑，我拄仔咧写要破文讲，我来参加黄月水老师的 podcast 节目。黄老师是鼎武啊儿少时的偶像哦，嘿嘿所以今仔日我来荆州嘛，嘿。
1: 感恩啦、啊！啊，其他你同咱顶位
2: 等。我好奇，躲避球比赛，我刚才我马上传人家来报名。
1: 好啊，好啊 ，OK 啊。啊，
2: 我讲，我好奇为什么父亲节是在丢躲避球哈、
1: 啊？嘿呀、啊，我讲不是，阮就是要好在父亲吼、哦，带囡仔做位来佚佗啦。
2: 哦，赶紧来做卫生。
1: 啊，阮绝对落去拼吼，啊是国际裁判
2: 咯。你想我三个后生吼、嗯，我即马细汉迄个国中一年级升二年级，嗯、一般讲青春期的，甲父母较疏离嘛。嗯、我一个自豪的所在咧，阮两要困以前吼，阮拢会伫处理咯小宴
1: 哦。哎、欸，那香扑、
2: 欸、不是香扑哦，啃球啦啥啊？大概我某等下两个，你们两次像猎狗一样、
1: 哎啊啊、
2: 停下来去睡觉呢 ？N I N K 啊，就亲子间呢有肢体的接触、
1: 哎，
2: 你感觉怎好诶？
1: 我讲顶我啊哦，家己本身好以外，有一个足好的牵手，不管顶我对外口受到啥物误会，还是互人攻击时，伊永远拢徛伫身躯边。啊，因哦，因太太哦，我从少年八年哦，迄阵哦，顶我哦，因头啊，因某也水，我听人讲哦，人叫做一对家人。恁就真正一对家人。
2: 老师，你讲，他讲去讲出一个做良心的话啊！我大概我冇嘴讲，这当然我爸嘞。我讲，
1: 冇呀啦！我讲那是为国家劳累哦，所以被偷走个寄出来。哦，较早顶我少年乱引导嘞。嘿，我迄阵拢听到甲因某讲，哇、哦啊，你安怎找你？我那外貌协会哦，啊，但是因某原来真水，啊，佫真足顺啊嘞，啊，而且哦，引导哦，因某就是一个美丽查某人，或者。三个查甫人母甲
2: 哦，那伊拢感觉足痛苦诶，
1: 住
2: 迄个查甫宿舍啊，
1: 哎，真正
2: 啊，大概讲，但是我坦白讲，我三个后生吼，那我甲阮某吼有争执诶时阵，因三张票绝对拢妈妈赢。
1: 对，
2: 我几工我上台去父亲节，我拢去地主嘛，我拢爱讲我爱故事讲，迄母亲节吼，我两个后生伫台北读大学，一定回来，请母亲节大餐啊，爸爸可以顺便一起吃嘛吼。我准你鼓你哈，父亲节我坐伫厝里，我跳过去等到十二点咧，卖讲无得
1: 来。哎、欸，你细只差几岁哈？
2: 细汉伊甲第二个差六岁，你准备生查某囝失败啊？
1: 哎呀，想要因第三想要生查某囝，结果佫后生啦。啊，我阵来结亲，第五下我甲讲叫伊哦，恁某恁属于做安尼挫折感咧，甲讲老师谢谢啦，但是
2: 出乎意料之外，
1: 啊，
2: 但是细汉的嘛是。
1: 够追啦！
2: 啊，对我就讲专家哦，父亲节动作没发生哦。
1: 嗯，
2: 搞不好我看到讲啊，你在我说今天父亲节呢，啊，我某怎样？啊，伊就去楼顶赖吼，人家讲你们父亲节都没表示哦。哦，我的咚咚咚，爸，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我都怀疑是 copy 的，你敢知道吗？啊，但不要紧，妈妈快乐，爸爸的快乐。
1: 对啦，安尼就好啊。啊，而且讲一个半天，因为你拢在插政治嘛，你拢做公共事务啊，其实。较有接触的，还是因妈妈啦。
2: 对啦，妈妈咧教，阮囡仔呐乖乖啊吼。咱有时都讲啊，囡仔会当品行端正，身体健康，再来求学业进步。如果前两项都阮那还不错吼，迄些是妈妈功劳。
1: 不简单，
2: 差不多这么高兴够了，我差不多这么几分了。
1: 没啦。啊，而且等我，我那是一个做优秀，因为等我知伊出身背景，因爸爸外省人娶台湾某啊，但是咧做一个真正台湾的迄个做主地吼，啊伊嘛足认真嘞，伊嘛是家己安尼艰苦。
2: 我爸做厨师的啊，伊拢在煮饭啊。
1: 对啊，足不简单。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我今仔日吼要跟你讲，就是咱顶回有啊，我后盖那阵是明年啦，
2: 爸爸躲避球，
1: 父亲节，请你来开球。
2: 不，我嘛要来算，
1: 好，来算，来算。
2: 啊，组一堆啊，偌济人？
1: 一堆十个。
2: 一堆十个人，五个爸爸，五
1: 个囡仔呢。我讲你台南队啦，我甲你留一堆给你。我阵组织的，我有一个原因，就是要给阮马二甲安置中心的小朋友。
2: 啊，我台南来办啊，给因来阮遐拍卖赛。
1: 到恁遐办，
2: 咱会当台北一场，台南一场。
1: 好，安尼好，安尼台南一场，啊台北一场，安尼更加好。但是阮执掌啦，听到就头壳冒咧烧啊。啊，但不要紧，咱来处理这。啊，搁一点就讲哦。今年阮那减一对，阮马二甲的小朋友呢？阮马二甲小朋友即卖大波的拢已经那十二岁都爱离开嘛，
2: 哦，
1: 因为十二岁囡仔大汉，伊在另外有这个生理结构的问题，都爱去其他的安置中心。啊，即卖村里阮家的查某囡仔拢高中生，大家拢都大长，啊，佫拢甲我食咖呢，安尼油安尼吼，迄个互伊来拍这个，甲迄个小学躲避球吼，
2: 迄是屠杀。
1: 我是讲迄诈欺啦吼，所以哦都。抓性起来就对了齁。好啊，所以美女好，美女咱就是
2: 台南一条，
1: 台南一条，
2: 我来招待了，没这囡啊，爸爸做回来。
1: 啊，用我的名义啊，用你的，
2: 对，
1: 用你协办，
2: 我来给你道协办。
1: OK， 好，多谢你，多谢。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台湾现在媒体这么多，啊，每天新闻都看不了，啊，再加上如果上 YouTube 一下，哇，真的是资讯的来源有够多，啊，到底什么是真的，到底是假的，都要靠你自己的智慧去判断。啊，但是呢，我今仔日请的这个人物呢，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顶回呢，在咱的节目中有讲，可能要请伊来教科批啦吼，啊，我就特爱笑讲伊甲科批甲情绪的元首人啊呢。事实上呢，啊，那请冯光远来吼，我有一个足大的好处的。冯光远老师呢，伊家己的资料拢足确实啊，拢收集的很，要那个足精确的就对啦。啊，而且呢，伊是拢唔惊人家告啊，一点点那告伊啦，拢告也较济啦。就是讲表示讲，伊有啥物，伊讲啥物就对啦。有人讲啊，是因为呢，伊都甲科比出来选计时选无调，当然伊无当甲科比比啊，所以呢，伊就开始怨妒在心内。但是事实上唔是。安尼，伊是认为讲，这个人伊一寡行为，伊知影了以后，伊不认同，所以伊认为讲，你既然敢出来选举，我就敢甲你呛声就对了。所以他不自在当选，但是他自在挑战哦。啊，所以今仔日呢，咱请伊来看，我找时间哦，然后让伊咧教科比的时间哦，我看哦，无超二十分钟出来是无够的。啊，所以官员你好。
2: 谢谢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你不要，大家不要听这个黄老师在那边，你知道这个
1: 加油加醋。
2: 对，这个我其实对于柯文哲的了解，很多人都说我是先知，因为我在2014年的八月，我就曾经在一个记者会上面公开呛他，而且呛得非常的凶。后来我把这些事情讲出来，那人家就跟我说。冯光远，你对于台北市出来的两个政治人物，啊，呛得最凶，而且呛得最对。这两个人，一个是柯文哲，一个是黄国昌。所以，我因为我之所以要参与政治，
1: 真的是四九见人心嘞，欸。你看这两个都是变色龙，啊，然后那个黄国昌，没想到也居然这样子。
2: 没有黄国昌，我很早很早，因为我跟他相处了好几年。在一起相处，所以我是从近距离去观察这个人，我知道这个人是非常不堪。那所以你看，我2017年的一月初，我就公开的开我的这个网络记者会，宣布退出时代力量，就是因为你看2017年呢，2017年很早很早的时候，那时候实力才成立的两年不过吧。
1: 我那时候太阳花的时候帮助他的时候，我是他的一些行为让我觉得说这个人不懂事了。
2: 嗯，
1: 就是说你有事来求我帮忙的时候是一种态度，但是我帮完你的时候你又是另外一种态度。那时候我是以觉得说他是不是因为在一个教授的身份、学者的身份，所以比较傲慢，或者就是说不入世，比较不懂得人情世故。可是我后来就决定说，像他这样的人我不应该帮他。啊，可是后来就是在透过一些他的朋友跟说，啊，没有老师啊，你对他不理解啦，他其实对台湾的民主运动啦，什么什么都怎样。后来才发现说，原来他也是一条变色龙。所谓的变色龙，就是说你根本忘记你的中心思想跟你的价值观在哪里。你可以因事，就是因那个现实环境对你不利而有所改变你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属于变色龙的一部分。
2: 我因为太理解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因为没有阅读的习惯，
1: 那
2: 他真的是没有阅读的习惯啊，这个人不看书的，所以呢他们其实脑袋是空的。他们有那么多的名声，其实网络上面也非常清楚，尤其乡民都非常知道他就是一个收割大王，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觉得这两个人因为没有核心价值，他们随时会在一起，随时会分开，这我们一点都不要讶异。台湾充满了这种没有核心价值的人，他们来这个混这些政治，基本上就是混好处，基本上就是捞一些利益，那基本上就是冲着他们自己能够有多少的这样子的名声，那然后利用这个名声来做很多事情。
2: 可是这一次柯P就捞到了。
1: 捞到了，柯P捞很大，
2: 这是
1: 柯P捞很大。
2: 这次2024总统的沙卡都候选人沙卡都，对他来说真的是稳赚不赔啊！
1: 对，因为一票多少钱，对不对？你乘以那个
2: 政党票是50块，
1: 对啊，
2: 那个人票是30块，
1: 对啊。所以你看，柯文哲以他们家族贪婪的程度，我为什么讲他们家族贪婪的，因为他们家绝对不是所谓的228的这个受害者家属，如果是的话。对不起，他们早就拿出证据了，对不对？柯文哲的祖父是怎么样子的走的，他们完全拿不出任何的说法，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后天又是怎么样，所以他们讲。可是
2: 就像你在消遣说他是自认为他是亚斯伯格症，结果是他儿子不是他。
1: 对。
2: 可是他居然可以说他是亚斯伯格症而当选的这个台北市长，我那时候非常支持他的时候，他来跟我讲，他说他是亚斯伯格症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一点，我刚才讲说，有一个人因为亚斯伯格症可以有这个勇气敢出来选台北市长，这太了不起了。结果我有个医学界的朋友跟我讲说，黄老师，你是真天真还是你是假公啊？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知道，如果真的患亚斯伯格症的人哦，他是不能够了解一个人跟他讲话背后的含义的、欸。啊，你看他这个人有多阴险！今天这亚斯伯格症，你甲讲，他只能够安尼一旦简单去听看你那个讲啥，你后面所代表的语义呢，伊是听无的呢。啊，伊讲你那有可能，这个人哇，伊讲，而且亚斯伯格症的人嘛，每当敢讲，伊智商家己有偌悬，啊，那么好辩啊，而且一清二楚啊，去耍阴的啊，我阵真正到今麦，我拢啊，牙齿变牙齿啊，就对了。
1: 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亚斯伯格症也是一种症状，就好像那个我们像过去这个几年啊，因为武汉肺炎你是需要有确诊书才知道说你是得了武汉肺炎，你才有这样确诊书，是过去这几年很流行的一个名词，医学名词。可是从确诊书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知道任何的疾病都要有确诊书才能够确定说 OK 你是这样子的一个疾病。那如果今天柯文哲这个蠢材，他利用，因为我知道他儿子有亚斯伯格，我估计他是从他儿子的这样子整个的举止行为上面学到了，就是说得了亚斯伯格是可以得到很多人的同情，是可以得到很多人的就是说比较大的宽容，他们不管做什么事情，然后因为他是有亚斯伯格，所以柯文哲知道说他自己的小朋友有亚斯伯格，所以他们非常容忍他，他就转移这样子的一个那他的这种知识，那来让台北市民以为他有亚斯伯格，以为因为这样子就是说大家就说啊，他是有亚斯伯格，我们稍微宽容他，我们
2: 原谅他，实在是了不起了。我们会认说一个亚斯伯格的人可以当市长，是一个非常替这个得到这个症状的人感到骄傲，也感到欣慰。你懂历史吗？
1: 对。可是因为他是用伪造的这样子的一个病症，他完全没有确诊书，所以你真的不要再拿疾病来开玩笑，你不要再这样子污名化亚斯伯格症的这些患者，我觉得这个是不道德的事情，尤其是你是一个所谓的医生，哦，你是一个外科医生，哦，原来你不会开刀啊，你不会开刀的外科医生，所以柯文哲，你在我眼里面，你就是一个政客。就这样子，
2: 啊，小声一点，不然高血压就
1: 没有。我因为对柯文哲这个东西啊太了解。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没有，我觉得这个网络世界里面其实主要在看的也都是很多是年轻的。
0: 对了。
1: 可是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件事情。例如我曾经看过几个所谓的这个短片啊，中国的那个短片是在由中国人做的短片。他们特别分析为什么中国人只认识柯文哲，不认识其他的台湾的政治人物。
0: 嗯，
1: 因为这是一个操控的东西。那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在播放柯文哲的东西，让中国的人以为柯文哲是一个台湾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希望。
2: 主要是他跟台北市跟那上海，就是主要是柯文哲他当市长的时候，跟上海他们举行了这个双城论坛嘛。那这双城论坛的话，他的那个两岸一家亲就变成了中国对他的这个最好的一个文宣嘛，就认为说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是从这个时候，他们中国共产党认为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代言人，
1: 对，
2: 所以他们喜欢他，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存在。
1: 可是我必须要再跟我们的听众讲一件事情，2014年啊，台北市市长选举之后的几天，就柯文哲当选9月底嘛，不，11月底嘛，选完之后的几天，你要知道中国突然来了一个副部长级的人物来台湾去拜访柯文哲，大家知道是谁吗？这个人叫做黄杰夫。黄杰夫啊，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器官移植的召集人。为什么柯文哲跟这一个黄杰夫，就是他的老朋友啊，中国器官移植的召集人，他曾经当过中共卫生部他以前的这个副部长，为什么这个人要来台湾？突然在2014年选举完，这个柯文哲当选市长后的几天之内来台湾拜访柯文哲。
2: 因为柯文哲
1: 有这么急吗？
2: 因为柯文哲到中国大陆前后十几次去卖这个叶克膜，
1: 18次
2: 去中国大陆卖叶克膜嘛。可是我觉得很好笑哎、欸，那个他那个蔡壁如跟我讲说哈、我说蔡壁如啊，那叶克膜，我也不要争啊，那我争哎。所以那个去卖的时候呢，蔡壁如必须去，因为都装那个机器，听说是蔡壁如会装，柯文哲自己本身还不会装。
1: 没有，柯文哲之所以喜欢去中国，是因为每次去跟那些中国的这些器官移植的这些一大堆医生见面之后，他们会吃饭，柯文哲会接受招待，会去吃点心啊，所以
2: 次回就
1: 对了，吃点心，所以呢。以中国共产党就是说如何操控他们的政治敌人的这些手腕，我们知道偷偷的在旅馆里面装针眼相机是一个非常常用的手法，所以有多少人包括外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外国的记者，他们都曾经在他们的写作里面透露出他们曾经被中国共产党秘密偷拍了很多东西。
2: 所以你是认为说柯P可能有把柄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
1: 绝对有、
2: 哦、
1: 所以为什么黄杰夫要在柯文哲当选之后马上来台湾？我相信黄杰夫就是去示范给柯文哲看，柯先生啊、或者我们现在应该叫你柯市长啊，这是你以前呢在我们国内啊、中国啊，就是说吃点心的一些这个影片啊，那你看你吃点心吃的好高兴的，你一共来中国18次啊，我们一共招待了起码18次以上，那、啊、那你吃了多少次点心你自己心里有数啊，来请看，那、啊、然后把这个他们偷拍的很多东西，就是柯文哲吃点心的影片给柯文哲看，柯文哲从此从一个墨绿变成一个暗红，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有太多的事情中国共产党能够抓住他的把柄。
2: 诶、他以前在台大当医生的时候是搞国民党哦，跟搞共产党搞个看戏，所以他后来
1: 说自己墨绿啊。
2: 这个人家外面这样的传说，也许刚刚你说的这些搞不好是真的了，但因为我们都也没有证据嘛，而且共产党要利用他当然要保护他，也不可能把证据亮出来，就是威胁他就是了。
1: 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很多对柯文哲的这个批评的东西，包括我自己对他的很多收集到很多的资料，我用一种比较搞笑的方式去玩弄他啊，去让年轻人知道。
2: 可是这样子，你会不会让他支持他的这个阿北的网红跟你出征呢？
1: 我一点都不怕。那我其实我的对干的对象应该是金溥聪、马英九，那应该是这些人，而不是这些阿北。真的不会是，因为他们不太敢来跟我作对。曾经有一个人，
2: 我是说网红都叫他阿北，
1: 对，
2: 这些网红都叫柯B叫阿北。
1: OK， 没有 OK， 没有问题，因为。例如说台北的文化圈有人给我取个绰号叫做有意志力的疯子，我真的是一个有意志力的疯子，而且当我在发疯的时候，
2: 你意志力坚定，就是
1: 对你看马英九
2: 坚持要疯，
1: 你看马英九金溥聪他们吓成什么样子，你知道气成什么样子，你知道。所以讲到刚刚这个柯文哲的这样子的这个可能被偷拍的东西，我必须要再讲另外一件事情。2017年台湾时间8月8号啊，2017年的8月8号父亲节，就是美国时间2017年的8月7号，有一个叫郭文贵的，现在被美国政府抓起来，因为他在那边骗钱。郭文贵再怎么烂，他因为以前跟中国的情治人员都是搞在一起的，所以他讲了很多事情我是相信的。郭文贵在2017年的8月7号美国时间他宣布他看过马英九的所谓的不雅视频，中国的名词不雅视频，这个就是他被偷拍的东西。是怎么样子偷拍东西他没有讲，可是我相信应该是马英九在90年代这个后面这段时间很喜欢去香港玩，因为香港是亚洲间谍的中心，香港是被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一个非常的厉害的严密的一个地方，所以中国共产党要在房间里面装这种偷拍的这种东西是很简单的事情。
2: 而且马英九的童年是在香港过的，
1: 对，所以他特别喜欢去香港。那他在香港被中国共产党偷拍了很多东西，最后拿这个东西，因为郭文贵说这个当马英九这个当选台湾的总统之后，中国其实很高兴，因为中国的情治高官跟郭文贵说他是在我们的手里，
2: 又是另外一场仙人跳，
1: 对，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他的这种资讯。所以你看马英九，你看最后变调变成这个德性，马英九你看到今年还要去中国，你知道我相信是奉命要去中国去讲一大堆有的没的，以这个所谓的
2: 扫墓之名，
1: 对，以扫墓之名，你知道，然后看到他的一些特殊性组合里面的一些成员，你知道也都跟着他一起去，什么廖元豪啊，这些人都一起跟他去，惹出一大堆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笑死人的事情，
2: 让人家觉得说他是蒋经国一手栽培的，结果居然会去讨中共喜欢到这种程度，这是如果说没有什么把柄，也是让人家质疑的。
1: 对了，所以我相信啊，马英九啊，像柯文哲这些人，那对我来讲都是跟共产党有这种非常的密切的关系的一些台湾人。
2: 所以你不认为说民众党再怎么说的话，民众党不会取代国民党变成台湾第二大政党就是了。
1: 我相信不会有这么倒霉，台湾人不会这么倒霉。其实柯文哲这骗子是民进党扶持出来的。
2: 对啊，这是真的。
1: 这是扶持出来的。那连民进党。
2: 大家不知道他会这样子了。
1: 没有，民进党里面很多人本身的这个品质是跟柯文哲差不多的。例如说我今天公开举个名字叫林景昌。他基本上就是等于柯文哲身边的人嘛。那他虽然是民进党人，到最后对民进党的伤害真的是小英，你真的不知道他们伤害民进党有多深。这个所谓的这个免疫力，那你如果把它摆在一个无菌的这个房间里面，它反而没有免疫力。
2: 对啊，不要小看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这个智慧。
1: 对，真的不要小看我们的台湾年轻人。就好像我跟我女儿之间的对话，我女儿我从来也没有跟她讲任何政治方面的东西，而且我女儿平常是跟我这个前妻住在一起，
2: 对对对，
1: 你知道，所以就是说他很多的想法其实理论上应该受我前妻的影响更大，对，可是问题是
2: 应该比较难才对，
1: 对，
2: 要跑出一个台独的父亲，
1: 对，可是问题是说我女儿跟我在当我在 我们在讲到台湾跟中国的这种差别的时候，嗯，我女儿总是会用一种嘲笑的口吻，因为我喜欢看他们的所谓的这个视频，
2: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种短的东西，常被我女儿嘲笑。
2: 嗯，
1: 我女儿总是用故意用这种非常这个卷舌的东西说，哦，爸爸，你又在看视频？
2: 对对对对，
1: 那她常常这样嘲笑我，就是因为他跟他的周边的这些年轻人，二十几岁的这些小家伙，他们全部对中国共产党那一套比我还理解。
2: 嗯哼，
1: 他们真的知道，我跟你讲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这批人他们真的平常真正喜欢的东西主要是日本，主要是韩国的，
2: 嗯，
1: 还有就是当然是台湾的。那当然就是我女儿因为曾经在美国生活过好几年，她对美国东西非常的也非常的熟悉，所以自由民主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就好像空气，
2: 对，
1: 空气
2: 已经是基因了，
1: 对对对，这个所以他们对于共产党的东西啊，他们真的不能够

0: 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为服务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好嘞，又是周末啦，吼、哦，星期六，星期六，甲听众朋友报告哈、哦，好哦，这个英国哈、哦，英国即马规定有一挂这个饮料呢，禁止16岁以下购买哈、
1: 哦。什么饮料？哪些饮料、
0: 包括那个红牛，那个像那个哈、哦，有一点像能量哦、嗯，能量的饮料啊呢。好嘞，上界有名的就是红牛，有没有像那个红牛啊？
1: Red Bull，
0: 哎，对了 ，Red Bull 哈，来，这个红牛饮料哦，今嘛是英国哈，他们啊一个新的规定，为每年开始呢，英格兰地区全面禁止贩售高咖啡因的能量饮料。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但是安内利一点工，那咖啡有没有在此列呢？哦。没有哈，咖啡也塞哈，因规定是讲16岁以下的儿童跟青少年哈，16岁以下的儿童还有青少年，好禁止呢哈购买啊东西，就是嘛是禁止贩卖哈，包括像红牛等等哈，红牛等等，每公升的咖啡因含量呢超过150毫克的饮品，那么今嘛拢啊这个属于违规哈，属于贩售。给16岁以下都算违规的。好来，啊，那是业者违规最重，会当处2500块英镑、2500块英镑的罚款。目前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斯也伫咧科鲁宫要跟进哈、
1: 哇，这个真的是大冲击很大呢。
0: 对啊，对啊。哦所以像那个什么红牛啦，阿哥为的是 Monster 啦，哈、
1: 魔爪，
0: 哎，就阿哥什么 Relentless 哈、好丁丁阿个 Premium 哈、这类、这些产品都会被禁止哈，在迄个商店、餐厅、咖啡厅主动贩卖机以及网络上都不能贩卖给未成年人。好，不可像可乐、茶、咖啡哈、这些是咖啡因比较低的饮品都不在这个限制内底。
1: 对啊。就是年轻人很受年轻人欢迎的这些能量饮料、
0: 可乐可以，咖啡可以，茶也没有限制、最主要的是说、这个英格兰因发现呢、统计每一天差不多10万名的儿童，10万名的儿童饮用能量饮料、有一部分的产品咖啡因的含量甚至高于2杯咖啡或者是4罐可乐、所以这项新规定最初是在去年就提出来、目的呢是为了要降低儿童肥胖率、并且预防睡眠中断就是说影响干扰睡眠啊，焦虑还有焦虑的增加跟注意力不集中以及学业表现不佳的问题。
1: 其实我有喝过这个能量饮，但是因为能量饮来对除了这个咖啡因之外也还有加一个所谓的叫做牛磺酸、但是你想要没有这能量饮喝的嘛，咖啡因跟 牛磺酸其实本身的味道是普普为了最好这类能量像红牛魔爪好喝，它里面其实会加了很多糖，好、它又气泡饮嘛，又好喝，就有点像很高糖的可乐，里面又有咖啡因，又有糖，然后这个，喝太多真的是哦，喝太多真的是对身体不好呢，虽然说叫能量饮，听起来讲、哇，我里面好像精神很好，但是竟然对囡仔来讲，未成年的人来说，不要说对未成年，对大人来说哦，也是很夸张，因为像这个魔爪，打个杂工，一只这样子一个爪子那个魔。它有出很多，它有出很多的版本，包括所谓的白色、白色这魔爪，也都是减糖版本嘛。但是我喝那个减糖版本，加西兰，我嘛干嘛决定耶？黑人讲全糖版本不知道会甜到什么程度哦，所以真的是。我就想家里有小孩子的不要
0: 对了，最主要的是说、
1: 太可怕了、
0: 他们认为认为16岁以下的孩子因为大脑在发育，
1: 对、
0: 所以如果那过量摄取的咖啡因、这个会也会影响到造成有会有头痛或者是睡眠的问题，专家一个说说少年人体型比较小、体型还比较小、大脑还在发育、所以对咖啡因的更加敏感、所以过量摄取这个咖啡因 呢就会引发心跳过速哈，心跳加速啊，心率不整哈。虽然是罕见呐哈，也不是很普遍啊，但是过去曾经都因为摄取过量咖啡因而死亡的案例哈。所以英国的饮食协会嘛，建议讲含糖版本的能量饮料可能还会导致肥胖跟牙齿损坏的问题。
1: 高糖嘛，其实迄就是足甜足甜的汽水啦。
0: 对，哎，
1: 它标榜的是叫能量饮，但是它里面的糖分哦，不会输给可乐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汽水。
0: 对于一般咱的一般咱成年人来讲，每一天摄出的咖啡因的上限是400毫克。嗯，好，第400毫克诶，这个范围是安全的哦，相当于简单讲，相当于4杯即溶咖啡，或者是5杯茶的量哦，5杯的量。目前除了茶跟咖啡以外，任何的咖啡因含量超过150毫克的饮料，都必须要标示不建议儿童、还有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妇女饮用。好，
1: 合理，合理，合理。咱这边可以快讲了，那这个朋友的朋友的囡仔吼，他也去跑了吼，当然就是才国小升国中而已吼。他其实他竟然去买了一罐魔爪的能量饮，我惊死！我讲哦啊，你小朋友你买咧啉这个能量饮，啊，结果我发现讲吼，伫澳洲咧卖这个所谓的魔爪的吼，这个能量饮的这个吸吸数，又比台湾的还要大。台湾好像375嘛，但是这个澳洲吼，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但是在法国，他卖的这一瓶的这个能量饮的吸吸数是500cc，又更大瓶。那规管啉落来带糖啦，啊加咖啡因啦，这样子，这个小
0: 对小朋友
1: 真的是会很嗨呢，真的会很嗨，其实真的是不太好。我的门问这边跟他讲，哦，你头咧，你啉这個，你知道这上面物件？我知道啊，我平常叫你倒，你都咧啉，
0: 这样不行，
1: 不行，哎，那个真的有点可怕，
0: 真的不行，
1: 这个真的不行，那个真的不行。
0: 日本，
1: 所以现在小很可怕。玩游戏玩到经常很萎靡的时候，就去喝一个能量饮。时代在变，
0: 真的不行。
1: 时代在变，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可怕。
0: 好，来日本福岛县有一个99岁阿嬷吼，伊之前呢吼勇闯富士山吼，99岁啊吼，挑战富士山登顶啦，攻顶吼，但是伫途中呢吼，无小心呢跌倒吼，即摔伤吼，虽然隔天吼，隔天了伊就拍算讲要阁继续攻顶吼，但是最后吼，因为腰甲啊即个脚撑臀部吼剧痛，吼。听个无法度叮当哈，所以伊同伴呢，看到安尼赶紧呢，甲伊啊赶紧报警啊，并且呢惊动的静冈县的警方哈，三月啊，这个救难队上山紧急哈去甲伊救援哈。那么日本的警方也好，又讲哦，登山务必考量自身的经验跟体力哈，啊，绝对不要做出不合理的登山计划。
1: 没错，量力而为哦。
0: 这个阿嬷吼，虽然咱佩服伊的勇气啦吼，好，这个99岁，伊有这个勇气要去挑战吼，这个富士山攻顶，一般钓的人拢想讲啊，咱缘分啦，这个年纪吼，好卖去想的，但是这个阿嬷伊就是安尼吼，就啊说勇气可嘉，住在福岛县哈，无业哈，99岁当然是无业啦，没有工作了哈，伊为着要达成的攻顶富士山的壮举哈，伊甲伊的一挂这个啊亲。并好友吼，都进入富士山区，沿着富士山宫灯，好宫灯山道缓步向上攀爬哦。但是7月16日，就前天而已哈，伫咧攀爬的途中，阿嬷不小心跌倒哈，导致腰部跟臀部哈当场受伤，剧烈疼痛。
1: 哎呦！
0: 虽然受伤，阿嬷吼依然足唔惯的哈，既来者哈，接着一定要达成目的哈，计刚了伊就继续，一定要攻顶哈，休息一个晚上。
1: 对，身体真好呢，他的身体真的是很不错哈。
0: 对啊，但是吼，这个无法度哈，继续攻顶，第二天他还是继续哈， 一定要完成工程，结果呢爬到差不多海拔3000公尺，迄个所在呢附近哈，就是原主七合木迄个附近的所在，也伤势呢恶化哈，腰臀哈腰部甲臀部疼痛，让他再也动弹不得啊，哦。所以亲友看情况不对，赶快打电话哈，这个三难救难救解，这里援救警察哈，三月救援队的地方哈，顺利上山找到阿嬷，把他救下山哈。
1: 哇，真不简单呢，所以
0: 哎，阿嬷嘛是安尼吼，伊去伊想讲休一阿嬷较好，嘿。啊，结果背落去，不是个，规个拢听了了，听到袂顶袂当。
1: 我先撇除他的岁数啦，哦，是给他发生这个新闻，那才会去关心他的岁数。一会当99岁去背这个山，就表示讲平常时啊，伊都在做这个运动，说不定哦。我们如果不要看这个岁数，直接看到他本人，讲哈，有99岁哦，有可能哦。而且一当忍痛一个晚上呢，一个不救，一个被继续，
0: 可别个继续呢。
1: 所以这两就很有韧性啊，
0: 勇气可嘉啦，啊啊、勇气是有啦哈。
1: 不要是看到什么他99岁哦，这太厉害了。
0: 但是，还来另外一个嘛是高龄者哈，高龄者的阿嬷哈，在泰国，这个是泰国的阿嬷哈。这个泰国阿嬷伊曾经呢吼，坐拥好几亿泰铢的身价哦，好亿万富婆的对啦哈。这个泰国阿嬷呢吼，来，今天为什么讲到这个泰国阿嬷？伊在泰国，人家称她为流浪动物天使。
1: 天使的阿嬷
0: 对啊。啊，但是呢，今嘛为着要维持伊的流浪动物的收容所的运作，不得不变卖身上仅存的黄金哈。最近一个甲丁宗多年的黄金。那个黄金的佛牌框可能这是一个佛像的佛，那个黄金的佛像牌摆呀摆呀就对啦吼，要送去珠宝店给伊吼，黄金要给伊用改变卖，换得122,938块泰铢啊，只是为了要筹这个1700多只流浪猫狗的饲料跟医疗费
1: 哦，哇，真的是
0: 对啊，最后这是他身上最后仅存有价值的东西，最后也都把它变卖掉了哈。好来啊，但是咱都要讲，这个阿嬷伊本来是亿万富婆。

0: 这个阿嬷吼，伊他就是有一个收容动物的收容所，目前伊收容啊，这个动物流浪动物就是包括猫跟狗，主要还是狗啦，哈，当然也有猫，好1700多只。伊讲伊这个收容所上济时阵曾经突破2000只的哈是流浪动物，每个月给他饲料、医疗、甲结扎，啊个聘请人来照顾哈，顶顶的费用每个月大概就要60-70万泰铢。嗯，跟咱台币差不多啦，等同台币60-70万。如今呢，伊已经无资金通个支，搁在支撑这个流浪动物诶收容所哈，所以身上的物件拢一直变卖，一直变卖，好，已经变卖到哈，只剩下最后的，就是咱都讲迄块佛祖的金牌安尼就对啦哦，好，去甲完了最后也把它变卖掉哈。那其实这一位阿嬷伊甲因翁过去呢。是经营两间迄个做啥拉玛控的公司哦，预拌混凝土公司，两间哦开两间哈，旗下拥有280架的哈拉玛控的搅拌车哦，混凝土搅拌车，每个月的营收超过2000万泰铢哦。啊，当时伊登记哈，当时啊，就是讲阿哥咧开公司的时阵，伊就登记呢，投入的流浪动物救援啊，每个月从提出120万的。120万出来照顾哈流浪动物哈猫猫狗狗好，包括帮这些流浪动物呢，好收容、医疗哈啊个结扎、救援等等哈，的费用一个月都爱哈120万哈。啊，伊为2003年开始呢，哈，好，以前可能就是提钱出来救援啦，哈，啊，帮助这些。后来2003年开始，伊的收容流浪动物，到今嘛已经超过20年。啊，伊过去生活是足富裕的，好，从未想过有一天他竟然自己生活哈，生活经济陷入困境，甚至必须要靠典当黄金来维持的这个收容所的运作，哈。不料几年前呢，公司去有员工联手甲侵吞资产，原本庞大的事业，伫短短5年内就全咧倒去啊！吼，公司倒去啊！吼，阿嬷表示讲，公司的车辆吼，都遐混凝土预拌车吼，车辆都被偷偷的变卖吼，比员工家偷偷变卖，伊最后干他存啥？干他存车的文件呢？呢，剩下车子的文件。有文件没有车子哈，所以今嘛已经看不到实际的任何资产哈。虽然以前有报警，并且有提起的法律听书，但是案件呢哈啊，在迄个时阵其实嘛有引起媒体当地媒体关注哈，但是几年啊，这经过涉案的人拢个今嘛也无任何的这制裁啦哈。现在这个阿嬷呢哈，已经76岁啊，阿姨过去我那有收藏的珍贵佛牌。牌佛牌，好，刚才泰国人刚才有咧收藏这佛牌，好，我所知也是安尼，好，因为叫佛牌啦，吼，好，这有收藏这个珍贵佛牌，这个过去有这种收藏的习惯，所以陆陆续续伊各家佛牌的去变卖啊，吼，伊曾经嘛拥有一尊价值300万泰铢的瓦拉康重叠佛牌，好，老早的已经卖吼这个佛牌的收藏。专家啊，这边伊卖这个是黄金框、黄金框，啊，过去是用来装载，就是等于装饰哈，装载那个佛牌的黄金框，安尼就对，好啊，甲这含迄最后的，好，这有价值的这个黄金框啊，提出来变卖啊，吼。这个阿嬷讲，伊生活简单啦，平时拢食素啦，嘛无啥物个人的需求，最大的压力吼，还是动物收容所吼。伊讲我自己还能够撑下去，但是他们没办法自己去找食物。伊属讲我家己。顶多就是巴肚枵，知影有物件好食，食物件安尼啊。但是动物呢，伊感觉讲动物，你若无人甲照顾哈，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去找食物，所以伊讲若放弃照顾这流浪动物哈，这些流浪动物可能都要死亡哈。所以所以足侪照顾流浪动物的，到尾啊都是安尼哈。好，有人可能会用这样来啊，这个也有人赞助啦哈。啊，有的人就是真正，其实伫咱台湾冇人安尼啊， 好，本来算是家境不错了，为了收容照顾流浪动物，到最后呢，这倾家荡产的哈，嘛是有啦哈，也有哈。其实泰国的王室呢，泰国王室每个有提供10万泰铢的这个给伊买饲料，赞助迄个饲料费就对了，但是鼓励每个月60-70万的开销哈，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1: 这不多啦，系啊，这那边客家人去经营，这阿姨个无收入，对吧？
0: 尤其你有咧收容吼，所以讲我讲饲动物的人，有的人饲起也一直个蛋掉啊，他就把它抛弃，
1: 而且
0: 蛋有人会去收容，有人会去
1: 伊个蛋呢，伊个讲伊个外企的蛋呢，就收容所前面呐，阿姨你的 kill 啊，其实这个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好像在做好事，但是其实你想想哦。也没有差你这个人做这个好事，而且你这个你看连公司都没有，你看一波发多
0: 一波
1: 一波一波，你看这样我们听这个故事好像很感动啊，然后但是其实你要想他一连自己的公司掐龙关刚白白去啊，关于一个公司这都在做起都没发多啊，你看跟这个收流浪动物之家那个。其实到后来就不是只有爱心了，这么多狗，那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公司来做经营，结果也管到后来连自己的钱都没有，变卖完都还要都缺钱啊
0: 啊！所以我当时要起码收容，
1: 对啊，
0: 这种流浪动物哈，也要鼓励大家去领养啦，哎呀，
1: 对啊，而且源头上你马西亚政府这个法源去管理啦，而且所以我们看在我有部电影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九把刀拍的有关那个动物安乐死的嘛，你想说监护哪公，如果是公家机关的话，如果没有把它安乐死的话，其实后续的问题会很多啊，监护嘛动没掉，这两监护不敢安乐死，这种动没掉，反正啊对官桃开始说咱买那个买了动物之后，
0: 你领养代替购买，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不要任意养的就不要任意抛弃啊！
1: 而且要立法去追踪。所以日本哦，我刚才讲打个脑壳，日本我当下去大卖场来看到讲，因内都有一些宠物店，宠物店来讲啊，就很多可爱的猫猫狗狗啦啊，一看第一一看迄个价小，惊死人！日本你要饲一只狗啊，光是买那小狗啊，惊迄个成本20-30万，一只20-30万日币，但是不是有钱你得当。你被这个动物回去养之前哦，宠物店的人会跟你做什么？做这个所谓的会谈。了解说哦，你这个买回来你处理是不是够大，能够养这一些，然后怎么样讲啊？要留下资料，严格追踪管理。所以咱去日本，那刚换了流浪狗、流浪猫，没有嘛？因为源头他就管理的很好，很高价。说啊，你第一步哦，没养宠物的人，他的这个资格就被筛选过了。然后呢，后续就是有去追踪管理啊，就不会有后面流浪动物的问题。所以这个。源头要管理啦，还有不是讲个善好心也是最后会被哈善用尽的，你的好心，你的钱，
0: 我多啦，你一定愈收容愈济嘛。
1: 而且我讲的就是很基本的问题，那讲最后拢无钱啊，嘛无人要帮助，那2-3千只的猫猫狗狗怎么办？咬死啊，互咬，那环境好不好呢？就跟很多放生的人。他享受当下做好事的自我感动，但是他从头到尾其实都没有去考量，
0: 所以
1: 那个
0: 我还是提醒大家啦，如果你真的要养了，就真的不要任意抛弃，不要任意抛弃，
1: 爱心爆棚，但是你买掂掂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跟精力去养这些动物，
0: 来进功格啦，
1: 哎呀，美丽林兄。

0: 得力蒜蓉钙粉钙油维他干舒蓬还有护理元素。来维他干吃够干哈。好来，肝脏爱顾吼，咱肝脏健康要照顾哈，维他肝。
1: 对啊，保护我们的肝脏健康吼，咱的肝脏健康吼，哎，是咱这个肝是爱搞健，是我们身体中吼最重要的哦。今嘛请问今嘛四足胚吼，大家拢在谈嘛，就是最重要的身体毒素的守门员啊，就是咱的肝脏。但是咱这个肝脏这个守门员吼，都安尼啊，平常时啊，啊点点啊啦，啊人足高意哦，下高啊见这个安静沉默的守门员，拢是徛伫咱身体的第一线啊，第一线替咱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防止这个毒素。但是有当下伊的负荷过重啊，你无好啊，照顾你的身体健康，啊，所以咱这个肝慢慢慢慢。毒素的累积了，伊嘛冻袂掉啊！
0: 维他干的主要成分呢，就是吼西里马林吼，这苦荠草，这就是叫苦荠草哈。伊的作用吼，它的一方面呢，它那个苦荠草作用是借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哎，当防止肝毒素的这个侵入。另外一方面呢，当增加咱的这个肝脏核糖体蛋白质的生成，促进肝细胞再生。好，简单讲的是可以。让我们的肝脏多了一层保护膜的结构，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这个已经这个损坏的肝细胞呢再健康再生再生的，对。所以人说心肝宝贝，心肝宝贝，你真的要好好宝贝你的肝，一旦肝功能衰弱或者是有病变，你就会引起各式各样的病症。维他肝胶囊很简单，一天三照三餐，一餐一颗，
1: 对
0: 好，一餐一颗就好了，
1: 轻轻松松来，
0: 饭前饭后都没关系，
1: 对
0: 好，忘记了饭前饭后忘记吃，什么时候想到什么时候就给它吞一颗，这样都可以哈，都可以哈。你不要糟蹋你的肝脏，你现在不好好的生活的规律化，好，不要过度的饮酒过度暴露在有毒的这个物质，不管是吸收的、吃进去的、喝进去的、涂涂抹抹，还是呼吸的环境好，这个都是会影响到肝脏健康，尤其是熬夜，是说你本身的有这个肝这个肝炎的这个代言者。都要特别注意啊，家族里面有肝病病史的哦，这种的都是高危险群，夜猫族哦，晚上熬夜哈，睡眠又不好的朋友哈，要特别注意，不要TK哈，维他肝一餐一颗维他肝，
1: 保护咱肝脏的健康，得力维他肝，
0: 对，配合咱得力酸啊、钙粉哦、珊瑚钙粉。台湾哦，这个骨质疏松协会这个报告，这个讲吼调查研调报告，这个讲台湾有90%的人缺钙。我就这样讲，我有吃钙呀，吃钙是一件长期的工作我感觉吃钙比足侪人比吃其他的什么保健品吼，拢等得较无遐尼啊要义。为什么？因为一般的人感觉说缺钙好像也不是马上会怎样的问题所以说就是这样，所以高雄真的不是大家对吃钙补钙观念都应该是很有啊，为什么还会台湾90%的人缺钙所以我在想的原因就是这样反正大家认为缺钙不是什么重大疾病但是一旦你严重的缺钙你如果流流怎样补到扑着这个骨头断去啊，有人拢是好，都等到迄天的时阵才知影啦吼。
1: 啊，就咱台湾人补钙的意思也有，但是其实咱补的量，咱流失的量远远吼，入不敷出啦。你干嘛你有补？但是你流失的对啊，补不够啦，流失的较侪。
0: 尤其那到40岁以上了后吼，妇女的停经之后，特别是妇女朋友，她会钙质缺钙情况会比男性来得快、来得早又来得严重哈。不是男性就不会哦，所以说一样都是要吃钙补钙，包括咱身 体整体的衰退哈，咱身体体能各方面新陈代谢啦，哈啊免疫力也降低啦，好，这不是干那骨质疏松的问题啊，甚至牙齿的崩坏啦，哈，甚至囡仔发育未起来，哈，发育未完，发育未起来，这个都跟缺钙有大大的关系哈，所以吃钙补钙，你一定要列为最最重要，因为好钙质有搞维西尊西，但身体整体的照护哈，虽然它好，你也刚刚缺钙也不会是什么马上引发重大疾病，但是其实对整体的身体健康来讲哈，这其实它是最重要的，身体最基本最重要的哈，补钙一定要补钙，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这管是100%的纯天然珊瑚钙，120公克2500块，购买时阵各位时阵，请你也记得讲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藕钙粉，以上广告 ，B 点零。

0: 明天呐、啊、明天的台湾时间，明天半夜就是世足赛迄个嘛吼。哎、欸，是三四名是今天晚上。冠亚军是明天，还是在后半？
1: 星期天的凌晨五点呐、啊，是三四名、哦；星期一的凌晨三点是冠亚军、哦哦哎。
0: 都没有今天的哈，如果有今天的，大家就没关系啦哈。啊，不然明天可以来看，反正明天礼拜天哦。好，这个阿根廷哦，已经杀进这个世足赛决赛哈。好、嗯，将要跟西班牙呢哈拼冠亚军哈。听讲哦。航空公司今嘛拢特别加开迄个飞美国的特别班机哦，好加开哈，哦加开从哪里呢？从哪里加开呢？当然就是从南美哦，像阿根廷哦，哦这个飞往美国的班机啦，有足侪拢特别加开的特别班机，有足侪球迷顾不得惊人的飞机票价哈。好，其实这段时间哦，因为就这样被飞去美国也好，要去好，最后这个最精彩也最刺激的哈，好，这冠亚军赛哈，所以听讲这个航空公司呢，美国的航空公司特别加开哈，这个班机给那个时间就出来了，几点钟过了，要飞美国的航班的班机呢，机票就被抢购一空哦。经济舱票价是5000块美金哦，哦，等于新台币要16万多，商务舱达到10000美金哦，好几万美金哦，这拢甲平时的价格都差很多啦，吼，都差很多。好，从阿根廷啊，最主要还是从阿根廷啊，为15号暗时开始哈，啊，就开卖两班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哈飞到纽约的特别班机哈，15号晚间开卖哈，16加班呢，还是加班呢哈，加班的班机的掉，16号早上就全部卖出540个座位就卖光光哈，根据阿根廷航空的标识，到7月21号所有飞到纽约航班座位全部完售，全部完售哈。好，当中呢，连迄个包括哈的终点转机站的迈阿密哈，到飞到迈阿密，哦，也是那个终点转机的机票也全部都卖光光哈。
1: 对啊，就北美市场，有钱了很多啦。
0: 对啊，对啊，旅游哈，旅游搜寻量哈，就是讲啊，到美国的哈，这个旅游搜寻量暴增到6000%哦，先刷去看哦，看世足，先刷的啊，去美国哈啊，尤其是纽约，好啊，这旅游观光。
1: 明天哦，明天的早上凌晨是三四名嘛，哈，这个就季军战，我就踢这个三四名，其实没什么意思啊。
0: 包括英格兰，应该你讲啊，
1: 对啊，
0: 英格兰讲啊，被比赛
1: 三四名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奖金啊。但是你对这个超级豪门来说，这个多一个500万美金，少一个500万，其实不没有很多。然后又要踢下比赛，你想讲丢完哈，这些超级巨星，你看像姆巴佩、登佩嘞，就是法国的姆巴。巴佩跟登贝勒，如果在这个比赛受伤了，他们母队哦也会不爽嘛。啊，如果赢了，第三名给那个国
0: 宝10亿美金，第三名跟他10亿美金，
1: 没有啦，没有那么多啦，不要乱讲啦。第一，冠军才5000万美金，哪有10亿美金？
0: 没有台币啦，没有台币啦，哎了台币，哎了。第一名好像是16亿嘛，台币
1: 对，就是5000万美金啊，对啦，
0: 对啊，没啊。第三名就是10亿，不超十亿嘛，
1: 就是没有。就对这些超级球员的来说，这些身价哈来说，其实哈，如果没有办法争冠的话，你踢赢第三名跟第四名，
0: 所以
1: 两个输家，看谁又在这边挑一个赢家，博弈输嘛。而且就对这球队来讲，他们母队来讲，哎，赢来的球员都是世界顶级，身价就远远超过这个奖金。 这个部分，一拿来对受伤，
0: 当然不是为、
1: 不是、
0: 这个、
1: 不是不是不是，你说为了荣誉三第三名跟第四名没有荣誉啊，
0: 所以不要说第三名第四名，我干嘛讲
1: 不就不要
0: 踢到最后就是跟他几个冠军呀，
1: 对啊，就是冠亚军之战就好了、
0: 就是一个冠军呀、最后人家都只记得冠军呐、
1: 就是所以这个三四名、
0: 没有人会记得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都不会记得。
1: 冠亚军是一定要踢的，你三四名这场比赛真的就不用，而且球队会为了说保护球员，啊，是讲球员会为了自己的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你踢的也不会那么拼命啊，那大家都是放水的心态啊，是讲不要很积极，这场比赛的没艺术，但是商业利益嘛，我们就再商言商，还是大家还是买还是看的、大家还是会看的、但是球员呢踢起来会无精打采、我相信呐、
0: 三四名的可能他无精打采、
1: 对啦，冠亚军不用讲了，
0: 冠亚军因为是要拼冠军呐、
1: 对啊，所以三四名去丢比赛、法国对英格兰这场比赛、
0: 所以最终还是只有那个冠军呐、大家的目标还是。到最后来的是那个冠军，只有拿冠军哈才
1: 啊，当然啊，这世界杯冠军这个是极大的荣誉嘛，而且大概马贝基希望去看的。提起听众朋友，明天那场比赛五点三四名之争啊，要不要看？其实在个人，但是我是干嘛讲冠亚军赛哦，大概哈啊。这一次不看要等四年之后，所以明礼拜一早上凌晨三点还可以提早起来。为什么呢？齁，三点开始谈嘛。但是呢开这个什么冠军赛之前哦，哇，就星光熠熠。阿拉贡呢，因为最后一场比赛嘛，所以那天的比赛是先举办齁、这类世足杯齁的闭幕式的这个演艺人员啊，是讲来宾真的是很大咖哦，包括啥呢？哦，闭幕典礼是凌晨一点半就开始，包括这类巨星哈、美国的巨星马龙、罗比威廉斯、还有 Tom Cruise、阿汤哥哈、还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个顶级的网红都会参与。然后赛前的国歌哦，是珍妮佛·哈德森哦，在凌晨2:45台湾时间演唱美国国歌。好啊，开始就开始比赛了，但是有所谓的中场休息时间哦，表演的也是很大咖呢，包括谁呢？有全世界超级的艺人，包括美国的巨星马丹娜，还有世界的天团韩国的 BTS， 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小贾斯汀，还有 Shakira， 而且是短短的这个四组人哦，会在这个中场休息的时间里面哦，那样狂
0: 表演
1: 表演，但是基本呢，这中场休息哈的表演其实有点让人家觉得说啊，有点争议了，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呢。比赛哈，上下半场中间是休息15分钟嘛，但是你要卡这个中场表演的这个进去之后，就会延长到30分钟，而且这30分钟我们是专播龙的表演的，还他的表演的舞台要搭在球场上，个挂主舞台、拆舞台，感觉舞台搭起来跟拆掉跟表演，他30分钟完全就要搞定。我真的还蛮想看工，这个30分钟内怎么要把这么大的舞台倒起，你个跳掉，个三戏中哦，就是连续四组人马要去表演，这个就是美国这娱乐业的地方。你娱乐业强大的地方，美国当年都有所谓的 Super Bowl 超级杯嘛，超级杯的中场表演嘛是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啊，基本的这个世足杯，因为办在美国决战。版的 Vigo， 所以美国就拿那一套所谓的 Super Bowl 超级杯的中场表演来，来让呈现给全世界，哇，这很精彩、所以礼拜天、凌晨大家熬个夜哈，从开幕式点看到阿汤哥啊开始比赛，你点当看到梅西、然后中场你又可以看到 BTS， 最后还可以知道谁是这一次世界杯足球赛的冠。
0: 而且一点五足者也有很多名人，
1: 绝对啦，
0: 像很多
1: 川普来去嘛，
0: 川普他要去当颁奖嘉宾嘛，哈，这是惯例啦，哈，主办国的这个领袖哦，其实呢，我足者这种球类运动赛事的比赛哈，通常主办的这个单位，他们也都会邀请一些有知名度的人哈来观赛哈来观赛啊，但是因为这种的是。 超级世界杯足球赛，而且是冠亚军赛哈，可能都一票难求啊。好，所以能够到现场的绝对哈，东西有分量。嘿
1: ，Vigo 真的是商业的本质哦，资本的本质到了极点。像这一次的这开幕典礼来，对，除了传统的媒体的像中 ，Robbie Williams 啦、汤姆克鲁斯啊，还有一个叫网红哈，叫做 iShowSpeed。我就相信这可能难打完呐，而且讲一般人比较不理解。但是这个 iShowSpeed 的这个黑人，在美国的年轻人的订阅数哦，都是超过什么？超过几亿，一亿哈，全球超过一亿的这种年轻网红，而且这一次他在世足杯上面呢，我有发现过很多的镜头都拍到他，哇，我干嘛所以的话就偌厉害，今嘛吼，伊除了吼对这个传统跨卡球这人以外，个吸引，为什么？因为网红本身就可以带进
0: 有些明星啊，
1: 那不带进什么？
0: 吸引那个转播啊，
1: 带进什么？带进年轻人的流量。我当下年轻人不被看卡球嘛，卡球尤其在美国卡球没有那么盛行，但是大家想要看网红，想要看网红在注意什么？哦，一下跨卡球跨送，哇，跨了那手舞足蹈，少年人就会去注意说，他到底这个世足杯有没有什么好看？他一旦去看这个比赛，这个流量就出来了，所以你看，美国真的是把这个资本，或者是说 FIFA 世界杯足总把这个资本流量，还有赞助商，还有创意行销玩到了极点。
0: 所以呢，这些几瓜哈，这些重要的而且大型的这种运动赛事哈。他们也都是会用一些名人啊明星啊来
1: 引流嘛，
0: 哈，
1: 对啊，
0: 好吸引。那当然啊，
1: 同温层要破，对，破同温层啊，不
0: 转播的时阵哈，也会吸引比较多人的这种收看呐，哈，
1: 对啊，对啊，
0: 来收看哈，
1: 所以可能跟不然对卡球没兴趣啊，但是看这里达刚你每天追踪这个网红，你写的看一下啊，等每年比赛拢会看点，就是一个黑人，大家呢自己仔细看，那叫 iShowSpeed 的那个黑人，他就头发这样卷卷的啊，是黑人啊，声音有点像那个以前那个 Chris Rock 这样子，声音啊扁扁尖尖的啊，包括咱台湾有一个现在一个很厉害的网红年轻人叫 Ray、
0: 哦、
1: R A Y， 他当初他就是跟这个 iShowSpeed 很好啊，这个 Ray 哈，在这个年轻人现在在亚洲或者在台湾年轻人心中，他们就那个身份很就是地位很崇高，因为包括就这笑脸的金马公啊。我这一辈子最希望达成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跟瑞一样，因为这里台湾这个瑞他去美国之后，就跟很多美国的大咖啦，跟包括这里尤其是这个篮球界的 James Harden 啊，是跟这一个，甚至跟什么那个打拳击的泰森泰森有了交集，本来是一个台湾就普通的高中生年轻人哦，但是的其实那外国我觉得 iShowSpeed 有一天来台湾直播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就是遇到了啊，结果他又很勇敢的说对这个网红表达说啊，我很喜欢你，你就是我最喜欢的网红，结果他们就合作变成这个连这个瑞在美国这样都很爆红，在台湾也爆红
0: 啊，这个台湾的这个年轻人柯林喜他欣赏了很多偶像都是黑人的关系，所以现在在说演技完全就是一个黑人腔，
1: 对啊，因为你的加入这一个我讨论说那个超级网红的阵容里面嘛，他们一起开直播玩游戏啊，邀请嘛跨界嘛，邀请这个所谓的篮球明星或者拳击明星上他们的直播互相拉台所以时代真的在变了，时代真的在变了，
0: 进攻哥哦。
1: 那嘉禾来分享了，听话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盖阮坐抹面嘞，爱的面感觉一条一条，甲抹抹来较好。
0: 面
2: 就很好嘞，安尼一粒小条，跟那个生不一样，抹抹可能有较好。盖粉很棒，我牙齿痛痛，我拢有在给你使用，我就是拢唔敢吃，都是老公在出得很好。啊，我伫出去听，我老公讲，来，我来看。看冷时啊，给你抹抹，真的很棒啊，那不会痛的、
0: 啊、哦。
2: 都他吃午餐、晚餐，
3: 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的啊，我得去买钙粉回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一礼拜就改善足多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1: 赞呐、
0: 啊！牙龈萎缩，抹钙粉了后啊，你看牙龈萎缩就开始你牙齿会松动啊，所以咱吹气有当然有的是安那，你的牙龈会退缩啊， 牙龈是包覆吼，咧包覆咱的牙齿牙根。
1: 嗯嗯嗯。
0: 对，啊，咱的喙齿就插伫个牙龈内底吼。嘿，啊，你牙龈一直萎缩的，一直退缩退缩，啊，你喙齿吼露出来的越来越长。
1: 对啊，而且你牙龈哦，越牙龈。越萎缩的话，你这个牙缝吼，对，露出来嘛，啊，你夹物件吼，拉上物件了，等一个卡掉嘞，啊，你清洁不够不清洁吼，就恶性循环，就牙周病就越来越，
0: 牙周病啊，越来越严重，
1: 然后的牙龈就更萎缩，
0: 啊，我的常在发炎呐，口腔有感染呐，牙痛吼，哎，其实就是你牙床吼，甲牙齿拢崩坏吼，食钙粉抹钙粉，食个抹。抹个食，食个抹，跟你讲，就是安尼就对啊，就这简单，就是直接食钙粉，抹钙粉，抹钙粉，搁食钙粉。中间都加咱见证内底，中间你的太太有听到无？我唔敢食，我选了钙粉唔敢食，拢阮翁咧食的。啊，我出伊出去咧听咧艰苦，因翁讲来啦，我砍两匙啊，互你食，你看，我一罐钙粉敢那成就因兜的啥物宝贝。是喙齿疼，拢吃疼，甲袂食物件，吼，拢袂食饭啊。因翁讲来来，砍两匙啊，互你减嘞啦吼。吼，安尼食两遍啊，因翁砍两遍，互伊食了，隔天会食物件。吼，有没有？拄只咱迄个中间，吼，那个阿姊的见证。
1: 印象中前面讲牙齿痛痛，阿爸该昏掉就不痛，会当食物件，
0: 可以吃东西了。无你那牙痛吼，啊牙痛了，你只要食啥？你食物件拢吼索然无味啊，吼。啊，喙齿疼不舒服，你太要搁食物件，吼啊，人的一直三比八的营养不良啊，身体的一直衰弱，吼衰弱，吼啊，所以咱咧酸哦钙粉来，因翁安尼砍两匙啊，互伊食，互伊减啊，那尔隔工啊，吼隔工都会食米，会食饭啊，会食物件，
1: 赞啦赞啦，
0: 得力珊瑚钙粉，吼真的是绝对好用的钙，吼啊食钙唔是讲啊，我都有咧食钙，吼真的你要选对钙，吼。得力珊瑚钙粉是来自日本，现在全球唯一日本才有珊瑚钙啊！而且咱这款是100%，所以你各位时阵一定要指定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芋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日本有一间拥有金融机构背景的理财规划顾问哈，诶，公司的对哈。那么他们做了一个长期的综合观察哈。其实他们对他们理财的这些来做理财这些顾客的对啦，平常因为常常在接触，所以接触过无数的这些客户，为接触过的经验当中，他们大概呢理出了这些已经有钱在做理财的这些客户啦，也没有说多少啦齁，一直说千万级以上的安尼齁，日本啦齁，日本千万存款齁，顶你不来讲可能千万存款就算是不错吧，应该是安尼啦齁，对，你不能可能看不
1: 出。是台币千万还是日币千万、
0: 他就说千万存款啊，到底是台币 千万还是日币、但是这间公司是日本的理财规划顾问公司的、因为齁他们综合观察这些理财客户齁，他们发现这些有一点钱在做理财规划的人客齁，从他们的外在哈外观，以及嘛讲的是讲啊，从他们的外观哈穿着哈穿着的细节，就可以看出一些啊好美感啦哈，应该讲就是安尼啦哈。人讲哦，人啊，这啥？人诶，袂当讲迄落嘛吼，用
1: 人不可貌相。
0: 哎呀，不能以穿衣服啦吼，好穿衫啦吼，哎，即嘛因为动不动都是名牌，好像穿的多名牌名贵的吼，不管鞋子、手表还是衣服安尼吼，甚至是身上有没有带什么珠宝？即卖人我唔知啦，其他的国家可能还有啦吼，咱依然台湾现在人其实
1: 诈骗穿最好看都是诈骗集团。
0: 对啊，金麦郎哦也比较不会这样穿金戴银的这样的哦啊，但是尹公从穿着打扮啊那个细节还是好可以看出哦，但是哦有两种，其实尹看尹公嘛是这些理财客户还是分两种啦哦，一种呢就是讲他啊淳朴简约。就是说他们的打扮也是很简约啊，也不会说刻意从穿着打扮当中的显出他们的什么有钱还是说比较高档，因为其实真的分两种，一种人就是会比较就简约风啦，但是有一部分有一小部分的人也偏好华丽路线，好也有齁齁，所以呢那凭第一眼齁，因为这些客户的服装风格来讲你很难去判断齁。好，因为有的人家穿得很简约啊，你结果后来原来他也是个理财客户啊，
1: 穿得很简约，其实也很穷，也有啊。这个不是废话，不是有钱人不是穿得很简约就是穿
0: 啊。有的人也会把故意把自己就偏好华丽的装扮路线呐、好，当然一共的是安尼，一共穿着，但是重点的底家，重点要讲的底家，但是不管他是华丽路线或简约路线，有一个共同点，还是有一个共同点。
1: 什么共同点？
0: 共同点的是讲哈，看鞋啊，鞋子。伊讲鞋子哈，不管穿的简约还是穿华丽的哈，基本上他们的鞋子都不会脏满污垢，不会皱巴巴的哈，好像都没有洗过哈。鞋底嘿，再是讲鞋底已经有磨损这种的状态哈。好，甚至有的人的鞋子有一点歪曲变形，基本上也都不会偏差哈。所以你讲以艺术之讲，穿衫的风格是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鞋子一定有统一这种现象哎。好，这就是日本这一间理财顾问公司哈。好，一共基本啊，鞋子保持的这样干净啊，看起来都好像还有保养、有清洁哈，维持、保持的、维护的不错的状况。一共基本上这一个客户经济状况不会差，所以一共。 讲哦，因为足侪业务员、业务员拢是透过观察客户穿的鞋啊，来评估对方的消费能力，甲伊的购买力哦。还有一个就是讲吼，还有一个观察的重点就是讲包包吼，他们会观察这个包包吼。伊讲有真侪人伫随身物品呐较侪时阵，会顺手的提一个纸袋，还是讲迄个简单的袋子吼来装东西。伊讲，但是呢吼，这些拥有一定财产的人、财富的人，好，他们通常都会准备一个比较体面的皮革包，或者是状况良好的牛仔布包，好来装备用啊，这个用品物品安尼的掉哦，就是不会随便拿个纸袋的安尼啦。
1: 其实干
0: 青菜挂一个橄榄树落，还是抓地啊安尼啦。
1: 其实简单讲就是说，就是真的比较资产人，他会在细节上比较注重。但也细节上可能不是说啊，贵先哭啊，穿金戴银，他没关，他可能在
0: 或者是穿的多华丽多名牌。
1: 对，那个因为穿的多华丽多名牌，其实很简单嘛。啊，但是一想喜欢细节，爱喜欢哎呀哦，有够千个。还是讲咩？连这个连装一个很简单的文件什么，他就不会，不是落这类塑胶落下来的，他会在这种细节上、小细节上比较注重，就变啊，所以的衍生到一对爷资产的配置啦，还是对慷慨，还是讲一对爷他本身的专业度的延伸，其实这个蛮有道理，因为要穿怎么打扮，现在其实都
0: 个人的
1: 风格嘛，有人喜欢很 bling bling 的，像日本有很多像那个什么啊，你知道阿帕什么阿帕特 Apple Pen 你看在我们就觉得什么。Pen 加 Apple 一点很夸张那个哦，那个也蛮有钱的哈，对不对？卡在一起大头给，还是讲这个日本连锁饭店的 APA 的头给阿帕这个头，这个老板哈，女的老板娘也是穿得很华丽，每次出来就跟一个回甘那赶快，可是像在这个细节上，日本就是会比较注重细节，手里提的这种小包，还是讲鞋子上的整洁程度哦，
0: 所以因公哦，其实你看穿着就是不一定。但是共同点你注意看的是鞋子跟包包
1: 男生，歇棍姐，你的领先。

0: 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可惜了，这次墨西哥，嗯，地主国三个地主国全部都共辜，哈哈哈哈，美加墨，嗯，没关系，最后有赚到钱就好。哦，这三个所在基本的克世足杯，哦，真的是观光财赚得盆满钵满。
1: 嗯，好，即将兼顾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啊，有诶要讲啊，吼，产品需要服务，食产品心得分享哦，拢卡一支吼，啊，0800-775599，耶，咱的服务电话吼，这点兼顾，咱节目每天第二个小时啊，开放 call in 的时阵，你直接拨打咱的服务专线这个电话，好，啊，电话就到咱的现场来喽。
0: 哎，哈喽，来，你好哦，小官拍给，哈喽，
2: 我姐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嘿，
2: 我要跟你问讲那个，嗯，我咧写信呐，
0: 嘿，哦，是，嗯。
2: 哎，
0: 来刷卡，
1: 刷卡哈，线下来哈，来你好，嘿，你好，
2: 哎，阿豆，我叫嘛，苏鹏，阿你
1: 来讲个，
2: 你哪装备啊？
1: 苏鹏吃鸭青贝啊，哈，
2: 阿哪吃啊？
1: 吃鸭，阿得一盖一吃两粒啊，一工吃两盖啊，哈，
2: 哎，
1: 拢会杀你哈，时间你家己定，拢
2: 吧，
1: 拢会杀你哦，哈，嘛无限时间，谢谢。
0: 以上广告。
1: 第二，断线重打，来0968。哈，0968-18电话断线的重打哈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哈，咱现场 call in 电话要卡起来0800-775599。咱这两天在报说法国完了最近通过那个安乐死嘛哈，
0: 嗯，对啊对啊对啊，
1: 法国哈。嗯啊，其实呢，咱即马知影的吼，全球来看买啊吼，
0: 嗯嗯嗯，
1: 目前全球安乐死国家吼有哪些？
0: 嗯嗯，了解一下吼，
1: 对对对吼，还蛮多的呢吼，包括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加拿大、西班牙、纽西兰。哥伦比亚等等，另外瑞士啊，一点讲，哎，咱也不讲瑞士，瑞士是最早的嘛，哈，瑞士是哈允许哦，哈，温尊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协助哈自杀哦，简单讲就是安乐死哦。就是瑞士他还可以帮外国人啊，其他这些国家可能因是家己，
0: 嗯，
1: 就是自己国内人，
0: 对对对对，
1: 但是瑞士还可以的，定义，美术嘛是其中一种业务的对了，嗯，一种好协助自杀业务的对哦。啊，美国有几个州，美国有几个州，还有澳洲也都有条件通过医师协助死亡法案，嗯，哦，哎，安内哦，所以说讲起来，目前这种安乐死合法的国家的是安内哈，
0: 嗯，
1: 哦，就是这些国家，咱都要讲的，其中有西班牙，西班牙是在2021年通过的哈，法案通过哈，2021年，我今天讲这个西班牙这个。他们也有安乐死的这样的一个合法化的国家的地方。最近呢，西班牙有一个25岁的女孩子啊，她就是接受安乐死哈，
0: 嗯嗯嗯，
1: 接受安乐死。她25岁，你看25岁，
0: 好年轻哦。
1: 为什么要安乐死？
0: 对啊，为什么？
1: 那么年轻哈，而且她要安乐死，要进行最后的安乐死之前，伊家己的一本日记交给伊妈妈，跟他妈妈说，他走了之后，这一本日记在啊给他妈妈，哈，让妈妈就是会当去看呐，从日记里面去啊去看女儿过去的一些记录啦，
3: 哈。你的手有你陪伴，一步两步三步行。
1: 好嘞。为什么西班牙这一位25岁的女孩子呢？哈，这么年纪轻轻哈，她就接受安乐死，而且还可以哦，
0: 对啊，
1: 可以安乐死。
0: 那你讲想要安乐死就安乐死，没有，
1: 对
0: 很严格。
1: 简单讲哦，这个女孩子哈，伊其实上，
0: 嗯，
1: 伊要进行安乐死，也经过20个月的司法公房啊。
0: 嗯，对啊，所以我总
1: 也不是说，
0: 没有没有想过啊，我今天去想要安乐死，后礼拜就会当吼执行，不，
1: 20个月哦，司法，我那是个等于去拍官司也得丢了哈。
0: 嗯嗯，
1: 经过20个月的司法公房了后，才争取到安乐死的权利哈。那今年3月份的今年3月份的时阵，这个女孩子就这样平静的离世哈。3月份的时阵的平静离世，但是咱都叫讲，伊要安乐死进前，又交一本伊家己的日记给伊妈妈。他妈妈在女儿安乐死之后，翻看自己女儿的日记。才深刻的体会到，原来他女儿是这一段时间以来有那么多的不堪，一种深沉的痛苦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大致上妈妈不是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是从日记里面他才更能够深层的了解甚至很多细节，甚至女儿自己 心里深处的一些痛苦所以他透过这个日记呢才了解到了解到之后怎么呢，现在妈妈要对他女儿生前对女儿做出痛苦事情的人提告好来。简单讲哦，这个女孩子为什么咱都要讲？为什么25岁那么年轻要安乐死而且不惜从透过司法的攻防，经过1年多的时间，终于她才取得安乐死的权利这个女孩子归是伊的是伫生前，她曾经被前男友把她下安眠药性侵。已经是前男友啊但是不想跟他在一起，但是前男友下药性侵，然后呢也在夜店的地方遭受2个男性的侵犯性侵犯最严重的一遍是发生在一间酒吧，他去有一个酒吧服务生给他下药了后，还被3个男生给他集体轮爆所以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被性侵，被前男友下药性侵，被这个2个男子在夜店被2个男子性侵，然后后来又被这个酒吧的服务生给他这个也是一样，都是下药，都是下药之后，甚至呢集体轮爆好来就是因为这样子，第三次的是被那个酒吧的服务生给下药集体轮性侵掉这个女孩子就是要自杀她就自杀。结果伊尊自杀的时阵，他是采取跳楼跳楼自杀，结果跳楼自杀死不去，被救回来，不过半身不遂啊，就是这样，从此半身不遂好来，那这样的日子呢终日呢半身不遂，不是跟他半身不遂，一共终日与剧烈疼痛为伍。大刚的疼个足艰苦诶，终日整天的丢与剧烈的疼痛为伍所以都是安内，很痛苦，很痛苦再加上过去的一次一次被性侵、被轮暴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经验所以不甘愿那个深层的痛苦所以讲一家想要申请合法安乐死但是他爸爸是属于较保守的宗教团体诶，迄个跟他基督教徒基督教协会贵啊本东西这类有一点就是不愿意让他做这种事情但是后来呢，因为就是转了套柜的这个 地方的法院哈，到从地方法院一直啊去上诉，好到最高法院哈啊最高法院啊，后来这个代志甚至惊动了欧洲人权法院哈啊，最终法院裁定他具备有自主决定的能力，所以他爸爸是一直阻挡的丢了，后来他爸爸的阻挠呢就被驳回哈啊，就尊重这个女孩子她的自主权利哈，所以通过哎呀啊，在今年三月份的时阵啊实施哈这个安乐死哈。啊，因为伊要安乐死进前，伊甲伊的啊日记交给伊妈妈嘛，吼啊，他妈妈呢，就是吼这段时间呢，看了女儿的日记了，看到女儿所经历过的那些痛苦，哦，虽然他大概也知道婆婆宅公他女儿有一些不好的哈这种经历，但是没有想到是一次又一次的哈，又一次的，所以妈妈今嘛吼在女儿走了之后，勇敢的站出来。他要把这些过去对他女儿做出性侵轮暴的这些人一个一个揪出来，要把他送上法庭了，
0: Hello， 你好 ，Sugun Pocket。
4: 喂，
0: 哎，你好。
4: 我想要甲恁请教吼，
0: 是，
4: 以我食恁的产品吼，啊，我感觉我已经食过六冬啊，
0: 是，
4: 不过我最近啊，拢感觉，你走路脚拢会动动，迄些呐。
1: 来来，公哥，你是食，你讲你食什么产品？食钙粉钙油吗？
4: 对啊，
1: 钙粉钙油哈。
4: 油
1: 嘿，你即马初期哈，
4: 个护理元素，
1: 哦，护理元素哈，
4: 苏鹏
1: 。食放尿的苏鹏，嘿嘿嘿，
4: 我食过大项，拢记得嘿，
1: 在初期拢，我跟你讲，对，初期咧食，初期你袂讲感觉，食过六冬啊，食过六冬啊，你是最近看你最近是安怎？嘿，有时候你最近是不是有哦？比如讲啊，下雨啊，比较潮湿啦，还是讲你有浪喷啊，无食吼？对啊，通常是都下雨之前呐、
0: 啊。不然你起码你是一天的量是吃多少？对，这你该分该有你安怎吃？对。
4: 我暗时啊，我因为我头下我拢有食两粒，我特别是即卖我拢爱加一粒。
0: 安尼我跟你讲，想到
1: 真太少了。
0: 对，咱头下讲过嘛，吼，入不敷出嘛。你感觉你有补着，但是你补的量是无够，因为咱人会随着这个年纪啦、退化的速度吼，这不管是钙的流失，还是讲软骨的磨损的问题吼，你虽然有补，但是你若讲咱正常人讲，起码你食迄个量差不多正常人没有状况的时候在保养的量，你若讲起码干嘛？讲啊，卡当当，你若感觉卡当当比较不舒服，你量就可以稍微增加一下哦。而且感觉起码这当当的这情形有改善啊，你个减落来。所以咱的钙粉、那钙油，你食这个物件其实真紧张哦，拢随时都有当调整的。刚才巴多要赶快嘛，你肚子饿的时候，
1: 你也当斟酌你家的状况去调整、
0: 啊。对啊，没有错啊，
1: 好不好？
0: 不用，脑筋不用就说啊，一点这个量的一点哦，一起了，一当给，一当给，买当减，安尼好不好？你自己来参。
1: 稍微你这段时间
0: 调整一下嘛，调整一下。
1: 我建议你这段时间你讲会当当吼，可能还是关节的问题，可能你钙油爱修加一下吼。钙油，对，因为咱咧脚咧压咧动起来吼，压起来吼，你啊走路啦，咩下关下肩，其实在带动诶，那个是关节，
0: 没错，
1: 咧带动咱这个脚的力量是关节吼。
4: 钙油，
1: 你钙油爱加哦吼，我你即阵啊，你个我建议你一天个食四粒到六粒，
4: 你护理元素我冇食。
1: 护理元素，
4: 嘿，这些肥美拢困未
1: 起。你不要睡觉前再吃啊。护理元素，你唔好当作安眠药，你要困才吃哈。你是不是
4: 我？我唔是，是前世哦。我拢都挂了吃。
1: 所以啊，你钙粉跟护理元素这爱搭配呀、啊，吼，当然是要搭配。
4: 我
1: 跟你讲，你要困进前，你甲食较一些尖尖的钙粉吃，哈。镁，因为那钙粉里面有稳定神经的镁，哈。对，要困进前。好，一点钟、半点钟、两点钟拢不要紧哈，就晚上，
4: 对，
1: 你加强哈，这个酸哦钙粉啊，你迄个卡当当的，你会记得是钙油爱加强，好不好？好，祝福你，谢谢，好，祝福你哦。

0: 你好，
1: 哎，苏金伯姐，你们
2: 好，你好，你好。
1: 你们可以解析一下那个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前几天那个台积电因为法说未完，然后导致昨天股价大跌，然后那是不是有什么因果关系，还是说国家队还是关机？
2: 不用想太多了，我问你一下，我来。其实不用想太多了，我在你的工厂说，台积电今年刚的法说会嘛，咱讲会嘛 ，daily 贵哦，第二季已经创下这个史上这个营业额的新高，史上哦，史上哦，为什么跌？之前就涨太多了，没有什么国家队啊，但那 key 其实打个龙不会问为什么会这么涨，然后再跌个一两天或跌个三四天，就是涨太多了啦，涨多就修正。你的光魏哲家你的光啊，反正订单都看得到，长期的台积电两年三年的订单都看得到啊，这个时候只是修正。你今天啊这跌个一两百块，因为现在台积电它现在2000多块很高嘛，跌了一两百块或者说涨好像跌了将近三千点，跌了6%，打个跌口怎么办，跌了啊，国家队是不是AI 泡沫啊，我干嘛来导出来，其实真的还蛮辛苦的啦。涨的时候大家都不会，他就一片看好说哇 ,key 哦，想到 key 哦，未来 AI 建设还有5年10年啊，为什么你不会用当初在涨的时候的心情来看来看跌。所以导出齁，
0: 你
2: 还是我还是我回到什么投资，就我想到让巴菲特也让一辈子胜率那么高，因为他就不看短期的嘛，短期的都只是事件，但是长期这个产业如果持续5年、持续10年都还有生意的话，你就不用看5天、10天，甚至5个月、10个月，那没有意思啦。所以
0: 短期间起起落落啊，有人的获利要了结啊，也好，
2: 啊
0: 是讲资金的转移啊，
2: 对啊，
0: 哎呀，
2: 你或者是说。少的利反正财报就是这样子嘛，你财报是反映过去嘛，然后利多出尽啊，是讲利空出尽，
0: 他还是目前还是利多啊，
2: 有时候分析师就反正丢个报告嘛，
0: 那你讲诶，满手订单都还到民国几年呢、所以就不用担心诶，
2: 像什么大摩啦、大摩、小摩都会出财、都会出这个什么、这个所谓的股价预测嘛，看好啊，但是出了之后，结果他要卖的时候，他又写的说啊，是不看好啊。可是资本的侠人嘛，大型的资本在那个散户永远是最可怜的、散户接收到的讯息永远都是最后一手包括你看到哇，你法说会出来，业绩这么好，怎么隔天股价跌那么多？之前都涨上去了、你反映的股价之前就反映了，你怎么不会说之前怎么涨那么多？
0: 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2: 投资不要投机啦，阿伯永远都会这样子啊，人家涨了追涨，追高杀低。

0: 回到去年四月份哦，川普关税的时候，大家说啊，惨了。这个台积电要被美积电了，有没有？哦啊，台湾的哦，这个半导体那么有半 K B 股啊，惨了！台湾的台积电要被崩盘啊，迄阵那台积电高给了这最低到好像到780吧，按这周780时阵，你哪敢人底下买台积电？你今仔不是底下瞪心肝？啊，其实阵那你看有这个生意，看得懂这种生意，知道川普只是大嘴巴，780那个时候买。现在涨了过将近超过快要三倍的，那你今天跌个一两百块，麻麻啦，哎啦。
1: 今晚我在台积电，今晚我
0: 还是2300多块啊，
1: 所以准
0: 啊
1: 700多。
0: 哎呀，卖讲啦，卖讲你今仔给人讲台积电要5000，今仔跌200多块，你现在看也便宜啊。当然，但是这个就是平常就要做功课、多认知啦，不是看看新闻。今天新闻就是要什么冲点击率嘛啊，企业是准哇大好黄金呢。为什么现在就没人讲黄金了？现在黄金要不要买？对啊，对啊。那人讲黄金好，你得买黄金。他说啊，台积电好，你得买台积电。啊，台积电惨的时候啊，你就卖台积电啊。所以一般人就是这样，就韭菜就是这样嘛。看新闻来做股票，很容易就是被洗出场外。

来，你的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哦，咱可以等我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咱有听众哦，提咧讲讲哦，台积电即摆做怎样单点要卖呢？吼，等点。
1: 对啊，对啊，这个订单都看得到啊，就李格荣的咱讲台积电呢，现在的先进制程哦，就是二奈米一点二还是多少奈米都，拜托满手订单呐、啊，你跌个一两百块的底下哦，好像要完蛋了哦。你卖升高票，真正卖升高票。阿伯，你就是，迄就是咧博缴啊。阿伯，你就像韩国港款，有一些人干嘛讲哇，我去看好，我就冲就开杠杆。如果是这样，真的很危险。
0: 咱听众咧讲的讲，有人在等点要买吼。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想要问咱这个听众吼，要买的人到底是要等几点？
1: 好，无绝对袂当 all in 啊，那啦，分批买啦，一定是安尼嘛。一到跌10%，他就可能就是买多少，一直往下买，往下买，往下买，往下买。啊，买了就不要卖啊，长期持有嘛。
0: 搞不好咱这个听众伊就是咧等哦吼，伊嘛咧等等等你的台积电。
1: 所以我昨问到朋友。
0: 播诶，播的时阵都有人组队无的人伫咧等
1: 啊。但是这个涨或跌吼，那或买多少，还是平常时候就要做功课的啦。这不是讲啊，看人咧播的时阵，哦，你得去 all in， 哎，那很危险。
0: 来，你好，
1: 嗯，
2: 对，小坤啊，你讲今麦到底是
1: 我，
2: 你敢知
1: 道？
0: 唔知
1: 咧，对啊，无咧报，大家都唔知
0: 道，
1: 今麦知咧。你去的时阵，哦，今麦买冰，我就白噶。但是大家要，
2: 咱拢唔知讲什么时候。
1: 啊，所以你只得平常时啊，平常时
2: 讲。咱拢知讲一年甲一钱，安尼到底今麦是？
0: 你家己脑个咧有买，有咧买，有咧还是要买？你家己都爱关注这啊。我无咧去咧注意这。
2: 刷冰啊，无咧落。啊，
0: 目前金价哦，我给你看卖了。目前金嘛呢，金嘛是一盎司4000美金呐，哈，每盎司。
2: 无啦，盎司咱听无啦。
1: 基本金，
0: 金一钱一万，超万六啦，
2: 一钱
0: 才万六，哎，今嘛才万六，卖出喂，这个卖出是16000啦，吼，回收是15000啦，差不多安尼啦，哎，吼，卖出较悬啦，卖
2: 悬到偌济哈？
0: 好，这得大家去起落落的吼，好，谢谢吼，吼，你家己拿迄落，你就家己问一下，敲电话，你讲你住伫山顶，你敲电话问金马店嘛，上简单啦。对不？
2: 咱
1: 那
2: 有
1: 在变。啊，对啊，你得卖杯金嘛。我来讲，你连这种上基本的工课，你都不要这样。你啊，
2: 有想要来卖。
1: 那你得
0: 想要卖，你得
1: 卖个功课单给别人。
0: 对，有想要卖，你得差一个金马店嘛。
1: 对啊，对啦，对啦。
0: 看恁遐对金马店对不？
1: 变大啦。
0: 哎呀，你总是住伫山，你嘛是有会落山，会出去采买干卖。
1: 你想要赚这个钱无？你搞这个愿望，有你得进去做。哎呀。
0: 好，卖啦卖啦卖啦！你迄市啊，足侪都唔是拢菜市啊，边啊都拢有金马店嘛。
1: 你都无看家的钱啦，好，谢谢。
0: 啊，无你都拜托厝边的人帮你问一下，吼，让我出去，吼，来你好，好，谢谢，吼。

0: 来你好，
1: 嘿，来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我你讲要趁钱，你啊今日讲啊，今仔今日起来二十万，我看你变变半米的路，
0: 半米的落山哦。哎呀，
3: 平单，
2: 不是平单啦，伊都无欠债钱啊，很呐，对啊，这是对来讲零用钱呐，哎呀，平单，啊，
0: 较骨力的啦吼，
2: 无啦，无欠，不是伊是
3: 无，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干嘛讲？
0: 拜拜，
2: 最讨厌当伸手牌了。

0: 高雄小港机场哈，哎、小归小啦哈，但是呢哈，
1: 小而
0: 美啦，
1: 对对对，哥，我干嘛小港机场真是小而美，
0: 而且哈，爱讲哦，今嘛你每个周末几乎哦、几乎每个周末哈，你只要那波代志啊，你小港机场一游哈，哎呀。
1: 大礼拜游去对啊，小港机场
0: 都去机场啊。反正你大概每个周末都会有看到小港机场都有很多人在那边要接机啊，
1: 接星啊，
0: 接机哈，都是接星接明星啊。
1: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0: 几乎哦，大礼拜我当时我给你看，我来讲啊，这礼拜又个够啥咪啊？那一个小港机场的个有足侪粉丝啊呢，哇的啊哟，哇的开心哦，哇那个明星从机场出来时阵啊，现在是底下单号的。粉丝的叽叽叫啊，呢吼，好叽叽叫，所以讲个嘞，我嘛是我唔知呀嘞，大礼拜拢有嘞吼，啊的，所以小港机场吼粉丝接机吼，今嘛已经变作是小港机场的日常啊。
1: 所以我感觉真正小港机场对这类吼歌雄演唱会上架来讲是帮助很多。对，我姑爷也关心的讲，因为就因为你要韩团很多嘛，韩国的艺人啊，像这周子瑜这阿是讲 Twice 来吼，可能呢太。不用那么赶哦，他可以早上才从这个韩国出发啊，下午到高雄之后，差不多三四点钟的飞机呢啊，啊，伊得去让他排演，
0: 等个三四点钟韩国，
1: 然后排演完哦，排演完，然后表演完两天三天，然后休息，隔天早上礼拜一再回去，还有什么？国际如果国际巨星，他们就直接搭私人的飞机，这有点我刚刚科隆机场进来，跟尼斯机场有一点像，
0: 尼斯机场
1: 在海边啊嘛，对不？科隆机场离这个港边啊嘛，未讲近啊，有港口、
0: 离市中心很近啊，
1: 对，这个才是最大的优点，
0: 对啊，所以讲哦，几乎每个周末，其实我家己身为高雄人，我都嘛看无咧。我啊，到底伊今天摆够啥哈？但是今天我看到一个有一个的啊，给你十月份的十月九号跟双十节十月十号两天，也是要在高雄展览馆地区哈演出的期间啊，比较特别的哈啊，也是韩国来的哈一个演唱节目。等一下
1: 说，好，咱就等回来。你好，
0: 你好，哎。
2: 你好，我请问一下那个常常尿道炎的人吃那个苏鹏有没有效？
0: 啊，来公哥，没错，就是苏鹏哈，来，你就是吃苏鹏哈，有效，有效，有效，哎，有效，有效。
2: 哦，那好，
1: 那有棒北千开尿道炎嘛，就是残尿、余尿哦，你老底接着尿道来对，所以常常会发炎哦，啊，你棒口千哦，特别反复的感染，然后祝福
2: 你的朋友很烦恼。
1: 对对对对对，你给
0: 吃苏鹏，轻松，轻松，
1: 哎，跟你别人共解吃苏鹏的喝，
0: 好，
1: 祝福你们，健康。
0: 男性，这类到了中年以后，这种射护腺问题，这个也会影响到排尿，所以提早保养哈，卖当个拢塌掉掉啊，就提早保养，吃苏鹏，吃苏鹏东西对查甫人来讲嘛，是等于补充男性荷尔蒙，
1: 对，
0: 所以对男性来讲是相当好，相当好哈，相当友善友好的产品呐哈，来，咱这哥哥爸爸真伟大。记得苏鹏哈，
1: 对
0: 啊，你唔能讲，我泵尿冇问题，有人讲我冇，我泵尿佫冇问题哦，我佮伊正常哦。啊，你补一下男性荷尔蒙是安怎？啊，不，你先说调节身体健康是会卖你哈，好处多多啦哈。加拿大进口的
1: 苏鹏，苏鹏，苏鹏鹏，
0: 苏鹏是南瓜籽萃取的南瓜籽油，啊，佮加茄红素、杜松子、花粉佮蒲公英，
1: 要抗氧化，
0: 这么好，你看，
1: 对，太棒了，
0: 愈加愈少年呢。男性朋友愈加愈少年啊，唔是你家己，家己经验就知啊吼，加料真的。笑脸起来，不管是体能外在哈，人有当时啊，人讲貌有心生呐，家己个体能个好起来是，哎呦，有感觉哦，本来咧牛车塞落去啊，今麦个倒巴裤个塞倒吼，上坡个背起来，个背起来，然后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一盒千百块，苏鹏哦，英语就叫安尼，啊，台语变啊读。高级边啊，读拢赶快读安尼。你去指定药房，你家讲我买苏鹏，德力公司的苏鹏，雪滚扑的介绍的苏鹏。
1: 以上。

0: 好来哈，这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首尔公园音乐节啊。这是韩国哈就代表性的，因叫做首尔公园音乐节哈。啊，今年呢，因这个规旁这个韩国哈，这里有代表性的音乐节，要说要来咱移到移师到我们台湾高雄展览馆哈，展览馆的外面呐，哈，不是内底户外的草地哈，好，因这是属于一种野餐演唱会哈。因遐叫公园演唱会，啊，其实简单讲，就是野餐，好演唱会。每一年吼，因首尔的，刚才从咱家高雄的大港开唱，有没有吼？好，大港开唱啊，因第一韩国叫做公园音乐节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叫君小姐你好。
0: 哎，
2: 嗯，我要请问你，嘿，苏鹏是安怎写？
0: 来讲个。
1: 就是叫苏鹏，
0: 英语哦，
1: 英语
0: S U P O N， 嘿，英语 S U P O N， 你会用读较重要哈。
1: 对对对，
0: 你
2: 我要麻烦你甲
1: 来刷卡
2: 苏鹏
0: 啊，哦好，刷卡哈，刷卡苏鹏，台语嘛是叫苏鹏，啊，我就是照英语的发音嘛来读，因为伊阿爸顶头，哦，咱这加拿大进口的阿爸顶头就是写英语哈，啊，所以讲哦，你若准唔捌买过第一遍，我会当甲你送哦，我会当甲你送的，啊，你有用过一遍，你就知阿爸生啥型的啊吼，啊，无即马叫你去讲药房买，你讲买苏鹏，伊会感觉这个苏鹏我都唔是台语咧，我都袂样讲咧吼，你改讲苏鹏，啊，就两个。音苏鹏，伊嘛是讲，所以伊就讲你台语安怎写，都只即个啊，即个哦，听著伊讲台语安怎写，安怎讲啊，安怎读啦，啊字安怎写啦，唔免管字安怎写，你会用读较重要，去袂叫你写字吼，你去你就改讲苏鹏，你去有帮你讲我买苏鹏。啊，苏鹏是英语发音，吼、哦、啊，但你要台语安怎读嘛？是读苏鹏，国语安怎读嘛？读苏鹏，吼、哦，安尼。
1: 咱就做吼旧与新之嘛，就是很多新朋友啊。那讲起来说苏鹏就不好个企业话，话紧吼，咱的公司就是接案吼，这个苏鹏买当帮你用上诶、
0: 欸。
1: 啊，你那第一遍吼，啊，唔知要哪写记袂起来。我车有帮吼，还是个欧尼要帮你上料以后，你得去未来你要去哎买，你得去咧抓吧。有人说我就是喜欢自己去买呀、啊，啊，你就拿那个盒子哦，去写嘛讲，我特别是买这书包，
0: 嗯，
1: 安尼真简单、
0: 嗯，
1: 第一次得搞好，我公司帮你服务，
0: 嗯、
1: 未来吼你去阿爸，你得去写旁边，安、尼就好啊。
0: 哎、欸，书包哈，
1: 书包，
0: 书包，你得读书包就对啊，你得记书包就对啊，这个音，吼，你得读书包，台语读书包，国语嘛读书包，英照英语的发音读得啊，
1: 嗯。
0: 去指定药房，咱有指定药房，接压清白。你讲血管广告的扑街啊，血管啊，得力公司苏鹏，苏鹏，吼、哦，你莫去讲啊，都讲咧食放尿的啊，吼、哦，安尼哦，安尼袂使哩，吼、哦，放尿的药房咧卖，可能嘛足侪种的啊，吼、哦，你爱甲讲苏鹏，
1: 对、哦、啊、嗯，以上广告。

0: 其实吼，这个韩国当地的演唱会，因常常拢会伫迄个吼各大首尔各大公园、公园的所在举办哈。上界出名的场地，就是伫首尔的这马浦区的一个世界杯竞技场公园。好、啊，另外一个就是奥林匹克公园哈。因这有户外的舞台，啊，这大通常这个场地都是拢有大片的这个草地哈。啊，所以讲因这种公园音乐节，就是讲你歌迷大概来。啊，都带个野餐垫哈，啊，就这样哈，啊，直接的那个野餐垫铺在草地上，啊，你也当带一些加物件的，跟他准备野餐呐呢哈，好 picnic 啊呢哈，好就这样子啊，然后呢啊，歌迷可以坐在野餐垫上啊，可以吃东西啊，可以呢用很轻松很 chill 的方式呢享受音乐表演哈，音乐的表演哈，啊，所以讲这都是韩。韩国诶，几种户外公园的文化的丢啦，好、嘛是啊，很具有代表性的韩国公园音乐节。按今年的是要来台湾，在高雄展览馆外面的那个户外草地举办，好、真的是场地是很棒啊，景观也很漂亮哈、啊，所以讲哇，我就只能讲妈的嘞，怎么又是在高雄？因为高雄真的有很多场地哈，都很棒哈，所以啊，来表演的全部都是韩星哈，这几年就是韩星嘛，有什么办法哈？所以讲韩星哦，他就有。吸引力呀、啊，哦，所以
1: 这市场已经开出来了。我来讲，对资本哦，从资本的角度去看哦，因为韩国的这个演艺公司的怎样讲，今嘛你哪来高雄开演唱会哦，包括场地、交通，还是讲吼、会来看的这个歌迷哈，影歌然后都很容易就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喜欢一直来看，不同心态的嘛。大场的像这个世运啊，中场的像这个巨蛋啊，它比较小场的或者比较不一样的，就像这一次这种公园。所以你看，你的爱好这个资本相信哦，来你这个所在，有法得可以赚到钱，这才是上重要。
0: 就是
1: 受到资本的青睐啦。
0: 有一点嘛，像高雄每一年在三四月时阵举办的草地音乐会啊呢，高雄也有草地音乐会，
1: 大港开唱，
0: 大港开唱哈，
1: 对啊，
0: 但是哈，伊这是哈较轻松的啊，的定义讲就像草地音乐会啦，
1: 对啊，
0: 你就铺一个野餐垫哦，带着一杯咖啡。哦，然后呢，坐在野餐垫上面啊，你可以带一些自己食物啊，吹着微风哦，在高雄展览馆的户外草地哈、哦，一边是港，一边就是草啊，这种展览馆。
1: 这个表演我干嘛有点投石问路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是讲，较无赶快呢，演唱会表演的形式来哈、来试试水温哦，因为咱台湾的市场其实蛮容易接受这种各种不同的东西，尤其是韩国的这种团体来的话，我们接受度就更高。真的很不错啊！
0: 对，很不错哈、啊、所以哈、吹着微风，看着夕阳哈、安静又轻松的听完一整场的演出，而且啊，所有的歌迷大概都坐在那个地方嘛，哈，所以歌迷的大家就可以很轻松的也可以有互动哈、这个首尔公园音乐节哈，因为曾经这个缔造25万人次朝圣的哈。一个国际 IP 哈、啊，已经嘛都是推出海外版
1: 哦，
0: 这种模式呢啊，要移到海外版。第一站就是选择台湾的高雄展览馆这个所在。
1: 我觉得，所以但是选择地方比较特别啦，过去高雄演唱会无伫迄个展览馆的外面哦、不是里面、展览馆里面，
0: 因为它是要草地，
1: 对啊，但是为什么他不要去卫武营
0: 更大的草地、
1: 或者是去，比如说去这个所谓博尔，我干嘛可能还有所谓的势力之间的这个较劲啊、对啊对啊，我干嘛今后的去讲百花争鸣嘛，这种国际的品牌拿来台湾，其实我们如果国内的这个老牌的这个大港开仓、他也会想看看讲，人国外。团体啊，像讲国外办活动是怎么样的玩，然后有一些什么新的刺激、可以在明年的大港开唱里面、然后都要加入新的元素，真的很好，就是互相较劲，

0: 讲就是讲，从咱这个韩星来台湾有表演哈、我们几乎都是拢一定爱买票去观赏哎哈。哦，就是比如说你要巨蛋、大巨蛋、小巨蛋啊，世运主场馆啊，是高流或者是在其他的场馆哈。哦，几乎都、就是。这都是室内场地啦，虽然高雄市运是、但是嘛是毕竟是一个场馆，
1: 封闭式
0: 哈、哦，场馆、所以这种草地有一点类似草地音乐会，
1: 对啊，对啊，
0: 全部、演出人员就是韩星、模式的，就是从韩国的草地啊公园音乐节、整个这样、这个模式搬出，第一次哦，第一本哈、总结的模式搬出海外、
1: 因为伊这个活动哦，本来在韩国已经很成功了嘛，就有一点咱就用这个台湾来选择讲，在韩国的所谓的大港开唱那种模式啊，成熟的音乐季的一个品牌啊，第一次跨出海外就选择吼台湾，选择高雄，然后呢，一旦来这节国际的交流，不一定因那办要故意要讲成功。夏天啊，春天啊，那个是几月要办啊？
0: 十月啊，双十节，那就刚九号、十号。
1: 它春天的部分就是大港开唱、然后秋天的话，可能就是国际品牌的音乐季。而且云南公哥嘎雄所谓的吼，如果越办越大的话，也可以邀请本土的艺人来、把这个饼给、音乐的饼给做大，好事啊、这个对整个产业都是好事。
0: 好哦，另外一个吼，就是艺术飨宴呐，
1: 没错。
0: 这个艺术飨宴呢，就是毕卡索哈，毕卡索诶，这个画展哈，毕卡索画展呢，以这是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哈，啊，特展哈，这个画展毕卡索哈，这是毕卡索87岁时阵的法国南部，一段时间伊是住伫法国的南部哈。法国南部好像很多这个艺术家人生很多都会而且几乎都是在晚年的时候会来到这个地方、天气好嘛，阳光嘛、对不、阳光对不，你看像那个梵谷啊、你看他人生晚年最后也是在法国南部啊，
1: 没有错啊、
0: 毕卡索也是啊、
1: 没有错，
0: 毕卡索另外最后人生几年他也是在法国南部、就是我们这边去的所在走的路线都是87岁时阵，毕卡索在法国南部诶所在哦，这那时候是他人生最后4年哦，时阵诶创作哦，都是这个画作都是那种想象中的人物哈、咱想象中画人物哈、人物肖像啊，你来看，你来怎讲哦？这个比艺术家因的想象颠覆我们的想象。我就简单讲啊，讲吼，头壳唔是生生哩头壳啊，鼻啊唔是生哩鼻啊所在，嘴唔是滴嘴嘅所在啊。哦，这个艺术家天马行空啊，想象中的肖像人物为画作，总共29幅哦，29幅哦，就是他所有想象中人物的画作，整个就是哈、这样啊。一整包就是29幅、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展出。

0: 地址伫这高雄市遮阳区吼民族一楼926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
1: 好，礼拜一是休馆的
0: 哈，
1: 所以听众朋友那边来啊，咱的立哈在有足侪听众哈，曾经捌来参观过咱的慈义博物馆呐哈。好来，我们的慈义博物馆是在二楼啊，这边呢哈，这个毕卡索的这个肖像啊，这个想象中的肖像人物肖像特展是伫一楼，
0: 嗯，没有错，哦，
1: 是伫阮的这个一楼啊，所以讲你也当一楼看看，搁去二楼这个参观哈，观赏咱的。这个慈义博物馆哈，诶，慈义展出，全部都是欧洲中古世纪的慈义品的展出哈，非常精彩，非常漂亮，灰熊诶，灰熊哈，有看过的朋友的在那，无看过的朋友，你两个哈，可以跟毕卡索的画展啊，搁加咱的慈义博物馆一起观赏，这样子整个票买下来差不多这400块呢，哦，对不对？400块，450。那慈义博物馆一般的正常票呢是啥？对，400块啦，400块。啊，你那单独跟他看这个慈义博物馆啊，是门票是350，单独跟他看毕卡索是100块，哦，单独哦。啊，两行做位看较俗哦，400块，哎，安尼。大概400块呢，就你就可以一楼看完毕卡索，再上二楼看慈义博物馆啊，呢哈，好嘞，就在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啊，记得要来时阵不要礼拜一来哈 ，Monday 是休馆哈，礼拜一休

你来收听什么？你的铃声。来，空一段位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1: ，Hello，Hello， 嗯，
2: 我你参做咧讲迄个迄个写聊日记咧，讲甲无讲诶。
0: 我讲完啊，我哪会无讲？我讲完，我讲完了以后，就是妈妈看伊的资料，才知讲伊过去有这有遮侪变迄种吼，被性侵的之后的心灵深处的痛苦，哎。
2: 啊！你讲伊妈妈要甲追究遐人出来
0: 啊？对啊，啊都今嘛才要妈妈要开始做呢，迄都都唔是，哇，随得当啊，结果啊，哥，妈妈要去把这些人揪出来，要提告啊，哎呀、啊，而、当然你要揪出来，也要很多的证据啊，对不？荐股啊，当然他妈他女儿的日记可能也是一个辅佐的证据，证据荐股啊，哈、对不？啊，能不能找到这些人？
1: 对啊，对啊，对啊，该
0: 对
1: 司法的调查，
0: 对，
1: 还是讲家长当初的家长，你不会等个揣弄揣无啊？
0: 所以妈妈就是在女儿安乐死之后，她才了解到女儿的痛苦啊、就是她的过去有这些经历哈、虽然女儿已经走了，但是。这种要为女儿复仇，因为他认为女儿今天会这样，他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这些人，甚至于生前有一遍自杀，自杀跳楼自杀，就是因为安尼啊，才变成半身不遂，痛苦，每天都痛痛痛，痛痛痛，
1: 可能瘫痪了嘛？
0: 对，瘫痪了，每天都痛痛疼痛，
1: 身心俱疲、
0: 对对对、所以才会最后选择争取去争取安乐死啊、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人对女儿做的这些事情，或许女儿就来不会自杀，不会瘫痪，不会那么痛苦，所以不会选择要安乐死、好来，所以说好吧，一样，所以我的歌想的一部电影，每次就想到那一部电影，我要你好好的活着那一部电影，你嘛是赶快啦，那个男主角本身还很年轻啊，但家境又非常好，他出车祸嘛，啊嘛是安尼啊，就变成半身不遂啊，也是每天都痛痛痛痛，这个啊身体的变成后非常没有免疫力，没有抵抗力，大刚啊，有当下不是痛醒啊，无就是迄种安尼发烧，小可那个无好势，照顾无好势的发高烧安尼吼，那种痛苦吼，真的是一经一过去，盖一过去啊，那种很活跃的吼，那种这种。个高端精英分子的生活，吼，安尼才跌落到现在这样子，那就已经很痛苦了，吼，啊，身体也行动个已经无法度吼自主，这好，然后又病痛的折磨，那所以他也是想要安乐死啊，哎呀，啊这这，哎，但是。爸爸是理解可以接受，妈妈不同意。吼，啊，咱都话讲迄个西班牙那个女孩子是爸爸不同意。吼，爸爸伊本身就是一个吼虔诚的基督教徒。吼，好，包括爸爸所属的基督教诶什么协会都一直要阻挡这件事情哦。吼，但是妈妈可能是理解的。吼，所以到最后呢，就无法度啊，因为父母好就是意见想法不同，所以最好是透过关系诶，吼，透过官司。吼，来你好。
1: 嗨 ，Hello，Hello， 你好。
2: 请教哦，伊人家搁咧战争啊，美国搞。
0: 搁咧战，搁咧战。大阵要大阵，嘿，要大阵，嘿，对对对，嘿。
2: 开始也袂，
0: 已经几日讲啊嘞，嘿。
2: 啊对，啊弄个安怎，我唔知。
0: 好，知啦，那唔知，嘿啊。啊，弄个安怎都结果再来讲，嘿，吼。
2: 好，嘿嘿嘿，
0: 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0: 嘿。
3: 啊，较无放迄个 AI 嘿啊，迄听一半个袂歹啊。
0: 好嘞。
3: 我都听我。卖听遐，你好，我爽够有得你啦。
0: 嗯嗯嗯。
3: 放一半表姐，
0: 谢谢。

0: 瑞啦齁，那你给他这部结束了齁，下礼拜一来上班的时候就知道世界杯的冠军是谁了。
1: 嗯，
0: 哎，对啊，明天早上五点，然后礼拜一哈凌晨三点，请大家哈要看最世界杯最后的两场，很期待嘞，我到底要不要起来看呢？好痛苦哦。

0: 啊、来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啊、来，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经济部绿色

0: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 耶，阿嬷一百分，
0: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我跟流行，
4: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修，所生既在地，立基不修者，长夜处冰暗。世间人啊，咱为人处事，咱爱福慧双修，心界平等，知行合一。什么是福？什么是慧呢？福啊，就是咱的福德一面。做人做事，凡事替别人想，就是咧造福、造福，累积着自己的福报。生活当中，真侪人铺桥造路，替人帮助、奉献，这啊，拢是咧替自己修福。修的福愈多，人间就愈有福报。那呢？什么是慧呢？慧就是咱的智慧。咱读册，咱听闻，咱啊听好的道理，学正确的知识学问，拢是咧培养着自己的智慧。听别人的经验，变成着自己的精华。人生在世，福慧双修的人，会当替自己带来福报，带来知识。人生在世啊，那亲像伫乌鸦当中见着光明，那亲像伫茫茫大海找着光明顶。福报、智慧，都毋是靠别人给咱的，拢是爱自己去修持的。平常时无做好背负，修养自己的福报，平常时无听闻、学闻，去学习别人的经验和知识，福慧要安怎修会好呢？人生在世啊，想要圆满自在，咱啊不单单爱骨力打拼，甚至爱修持着自己的福报和智慧。才会当予咱伫人生的过程更加顺遂，生活更加自在啊！你讲是毋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日本怀念歌曲。青春时代，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这天气啊炎热吼，真侪人呢都想要去山来避暑吼，所以自古以来吼，咱的老祖先哦，天气啊热的时阵呢，都往山来去吼，不但山来有天然的冷气，而且呢好山好水好好玩吼，所以真侪人呢，热天的时阵呢，都走去深山拿来吼，遐避暑，甚至散步、游山、运动，有够轻松，有够舒适。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桃园的山来行行，不单单有天然的冷气房，而且呢，够真侪新的步道，看到溪水秘境。赶紧呢，有咱遮坐呢，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这较早吼，古早人这个热天的时阵吼，都特别抓去山顶的瀑布啊、溪边啊，哦，去安尼散步游赏。哦，啊，伫树荫之下吼，不但袂热，不拉筋，去到山顶阁凉爽、轻松。哦，变成着咧夏天避暑足好的一个啊呐，山顶吼。那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仔日特别等你说，咱来桃园的山来行行吼，因为咧遮不单单有天然的冷气房。而且够真济精修完成的新步道，堪着戏水秘境，和你咧热天来各家耍水、散步、行路、游赏，哦，拢真好真赞呢。这吼、哦、专心可用的枕头山步道，包括大湖坑步道，拢会当感受着森林绿意，甚至沿着高老溪谷峻步道，你会当探索着太雅族古道。哦，实在是真赞真好，所以咧，第一咧，就带着大哥大姐来到高老溪古郡步道哈、哦。哇，陈老师，哦，这吼、哦，诶，真清幽，真清净呢。这早期是泰雅人因狩猎，干着出草仪式的山路。啊，这当中吼、哦，伫2024年全山整修完工，步道保留着浓厚的泰雅族历史文化，干着自然生态。专程吼、哦，无甲3公里，足好行。单程吼、哦，大约咧点外钟就到啊，足适合规家伙啊，大大小小做伙去佚佗。沿途当中会跨越着高老溪，吼、哦，经过着两座红色绳索吊桥，家伫顶管安尼摇来摇去吼、哦，真有探险的氛围吼、哦。啊，而且咧，伫这清澈的高老溪流顶管吼，有真侪小滩池，你会当看到苦花鱼。甚至咧后半段，你可以经过着规大片的翠绿竹林，哦，行起来非常的凉爽，不但健康个舒适吼，哇，陈老师感觉真赞呢，有影吼。来进一步吼，带着大哥大姐来到东眼山，咱桃园的东眼山吼是雪山山脉的尾端，为着桃园吼阿姆平原跳，哎呦，这山形吼。那亲像吼，一个少女吼，大眼睛往东看哦，所以咧，远古当中300多公顷的柳杉树，家伫其中咧，不时咧，当中咧非常的清凉舒适，无大紧吼，行到山顶，你会当看到桃园三峡淡水河，吼、哦，景致非常的宜人吼、哦，啊这。这个东眼山游客中心哦，伫2026年3月重新开放。所以咧，不单单咧展示着咱东眼山的一挂动植物标本，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佮依着立体的形式呈现，比如山谷嗲嗲看到的竹枝、山腔，有当时啊，你伫内底，你进行的时候，你嘛看到哦，吼、哦，啊，才有标本通看，吼、哦，啊，特别咧，加吼够用这乐高积木打造，足趣味的一个陈列空间，吼、哦，非常赞，吼、哦。来到咱东眼山游客中心来当了解，啊，然后咧会当去东眼山咧散步、行路、游赏300多公顷的柳杉树，好你咧行较真舒服、真舒适吼。过来进一步吼，带着大哥大姐来到全新开放的大湖坑步道。大湖坑步道伫咱桃园龟山大洞山风景特定区内底，专长大约1.4公里，短短啊咧，吼、哦、串联着咱龟山。看到新北树林，来个家践行，你也当看到台北天际线。啊，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伊是一个适合全年龄登山新手来家散步游行为森林系步道。内底不但融合着自然生态人文因素，沿途当中阁设置着煤矿产业历史生态解说碑。够介绍着蜻蜓啊、豆娘啊、在地的生物，而且内底够有木材触感展示区，非常特别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咧，一挂蜻蜓造型装置啊，包括森林休息空间呐、啊，和你那爬山、那熟悉这个山呐、啊、故事。这吼、哦，沿途当中拢采用着手作步道，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里，发现着，这步道哦，是在地居民用石材、砍掉木材，顺应地形打造起来的呢，真正真自然呢，加了真侪人文气息，绝对的是一条吼、哦、足好足赞的一个啊呐，诶，健行步道吼、哦，伫咱桃园龟山的大同路吼、哦，找机会拢会当来，搁带着大哥大姐进一步，咱来到枕头山步道，哎呦，邓老师。
哦，桃园复兴区的枕头山步道嘛是最近这个都整修好哈，整修优化了哈，伊就全新的面貌重新开放。这一次哈改善的工程涵盖着全长大约2.8公里的主线步道，含着大约6公里的环状路线，所以串联着周边的休息空间，包括景观点，整个枕头山商圈哈。这个当中配合着这个安那枕头山步道，整体的非常的搭配，沿途当中林荫茂密，穿梭伫竹林内底，哇，感觉非常的有这个安那疗愈感呢，有一种森林的疗愈感吼。啊，部分的路段阁会当看到溪谷风光，爬起你个顶冠会当看到石门水库。吼，如果你体力强求，你得挑战一路一直行行到江母岛。整个山水美景一次收藏，结束了会当去枕头山上圈走走，去采买到咱在地旁边的水蜜桃、绿竹笋、香菇、咖啡，咱在地的农产，安尼有赞无？有赞吼，非常赞吼，所以找机会吼，来个金头山吼，行行看看，各会当来去枕头山商圈哦。哇，陈老师，哦，无想到吼，桃园吼，几啊条这个健行步道吼，经过整修了，真赞真好呢。够一个哦，非常受欢迎的，就是雨内溪戏水，来只生水好不好？雨内溪戏水吼，真济人带囡仔来耍，耍甲叽叽叫吼。雨内溪伫咱这看到天空步道拢伫小乌来风景区吼，啊，雨内溪吼一号桥跟二号桥归为这清水溪水区，溪水区内底溪水非常的平顺，水位无深，所以咧伫浅水区加上着滑水道，和民众咧会来遮戏水，啊，佮安排着救生员，小朋友当放心生水，大人你咧放心哦，囡仔去生水吼，啊，水池吼真，这个水池，这个溪畔边啊吼有这温泉池。最近吼，哦，真好呢，美人汤呢，会当伫来雨内溪泡汤，吼，阿买当来雨内溪玩水，是不是真赞？哎呦，陈老师真正真好呢，找机会来桃园行行看看哦，绝对嘞是一个足好的生活行程吼，尤其嘞来个桃园避暑，来个山顶行行，绝对是一个足好的生活行程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力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讲一困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咱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思念酒》。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下，0800-77-33-55。

我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有一个人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恁拢知影，就是叶金川署长。这个叶金川署长吼，其实伊人生的过程啊吼，伊人生的过程啊，经历过这个癌症的治疗，吼两度的抗癌，所以咧。伊65岁了后，伊咧希望自己会当伫未来日子，吼、哦，除了对抗癌症，吼、哦，系啊，即、这个配合治疗以外，上重要是要安那好好啊来过日。其实伦敦吼、哦、政治经济学院曾经发布着一项报告，即、这个。人生上快乐的高峰有两个时间，有两个时间吼，系啊，当中呢，其中一个吼，系啊，其中一个就是69岁，人生啊，吼，人的一生当中啊，这个就是最快乐的时光啊，吼，总共呢有两个，吼，拢有两个，啊，这两个时间吼，就是你人生。会当是上自在、上快乐的时间，这是伦敦政治学院做的研究。第一个是23岁，作者讲啊，像是23岁过啊，拄啊出社会，拄啊出社会迄个时间，拄啊出社会迄个时间是人生上快乐的时间。你啊，什么来个社会当中，什么代志做冲劲的、做活力的，要面对着社会挑战，伫迄个时阵。都要结束着好好生活，开始家己会赚钱啊，唔免靠别人啊，对未来充满着梦想啊，甚至咧生活容易满足，因为都要出社会啊，干嘛有薪水就好啊，我过来做过来赚，我领着薪水就真欢喜。所以人生上快乐的年龄，第一个就是23岁时阵，啊，第二个咧就是69岁，这是这个就是一个伦敦吼正。自经济学院做的相关研究哦，69岁吼，就是咱人面对着咱未来人生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你69岁要70岁啊嘛，是不是？啊，就是伫人生70岁了后，你免那个身体过用过好，你免过去烦恼东烦恼西，人情世事吼，包括一挂亲情牵绊，你拢会当放啊。简单来讲，69岁的下下当当的时阵啊，不单单你的工作啊，做些人的这时阵呢已经退休啊，这时阵责任已经完了啊，这个时阵呢下下的人生的当当，唔免阁去牺牲别人啊，学会向放下，所以会当享受着单纯的快乐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确实69岁这个年岁吼，是一个人生当中，人生当中。学会放下，未去牺牲别人，而且咧，未去即个安尼当中的时阵吼，即个安尼生活当中的时阵，得个当下安尼，即个放未开放不下，即种的年龄69岁，其实咧是人生第二个快乐的时间，第二个快乐的时间，就是人生当中的时阵，你下当当，责任当当，拢社会当当，拢放下。你要过你快乐的日子啊！你也去追求。那呢，叶金川署长哈，系啊，叶金川署长呢，伊咧就是面临着讲，伊讲哦，安尼吼，伊讲我真吼，即、这个60几岁吼，就是我人生上美好的时阵，好、哦、人生上美好的时阵，所以咧，伊咧招太太去旅行，招太太去旅行，伊人生伫65岁哈。到74岁，这10年的时间，大哥啊，大姐啊，伊跟太太走遍世界，啊，唔过咧，确实咧，去拄到吼，伊是65岁的时阵，确实意外去诊断出淋巴癌，经过着标靶治疗了缓解，结果伫70岁的时阵，淋巴癌复发。淋巴癌复发，佮用标靶佮加化疗，迄一年佮新冠疫情爆发，所以整整3年伊无法度自由旅行，
在这十年的期间呐，吼，伊咧拄着真侪艰难困苦，因为两处淋巴癌来找伊的麻烦，淋巴癌啊，嘿，啊，不过伊赶快在这十年内底安排着六处有挑战性的国外旅行，比如去冰川滑独木舟，比如去高空跳伞，比如去行秘鲁古道，比如去看熊吞鲑鱼。哎哟，拢是真精彩呢，有影吼，系啊。所以叶青川署长伊伫人生65岁时阵吼，伊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给我十年，其余免谈》。当中伊的目标就是，来到65岁，虽然我感情伫两处不发，拄着真济艰难困苦，甚至得过来配合治疗。唔过我无放弃着我人生即快乐的十年，吼，因为人生60几岁到70几岁，这个期间对人生上快乐的期间，我当然呢袂当拍算呢。如果连讲等到70、80岁啊，我想要出门行路，这都可能我身体袂堪劲啊。所以我才会当伫人生65岁到75岁时阵，我拍算去。虽然拄着癌症，我咧赶快要追求我的人生梦想。所以当中的这十年当中，伊娶太太吼，四界去环游世界。虽然身躯有淋巴癌吼，在治疗在追踪，唔过伊无放弃着伊的理想和梦想。太太啊，讲一句话啊，太太讲，活咧就好啊，活偌久无重要，活咧就好啊，活着就好，哎呀，因为这就是有一处，伊问。叶署长啊，吼，伊问伊个太太，系啊，伊个太太讲，哎，啊吼，食到60、70岁啊，你敢有想要做啥？我会当甲你斗三工诶。做先生讲即句话，有太太听诶时阵吼，做翁诶人讲我太太听诶时阵吼，其实叶署长心中有感悟啊，心中有感悟，因为伊想讲，食到60、70岁。结果得到癌症，得到淋巴癌，而且呢，搁复发，要活几岁唔知啦。所以想要替到伊亲爱的太太做一挂代志，伊就替太太问，伊就问太太，伊讲你讲有啥物代志想要做的，我会当斗三工的。太太讲一句话，伊讲你活咧就好，你活咧就好啊。伊想想有理啦。我会当活咧陪伴阮太太吼，就是上好的礼物啦，是不是？所以过去有一部电影叫《一路玩到挂》，一路玩到拍摄。过去吼、哦、有一部电影叫做《一路玩到挂》，对不？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您可能有人看过哦。意思来讲，你莫等个天时地利人和，你才要做啦。人生真侪代志吼，未等急啊！尤其来到人退休的年龄的时阵，时间一工一工在过，真侪代志要做就去做。等下你想到要做，你做未起。所以吼，伊讲叶书长伊就讲啊，吼，已经75岁啊。伊讲我75岁啊，我至少我伫65岁到74岁，我过了。一个足充实的十年，虽然伫这十年内底啦吼，伊两处的淋巴癌吼治疗吼，甚至咧新冠疫情爆发后，伊三年要出国旅游无法度，唔过伊同款，伊嘛安排着足精彩的内容，跟太太跑遍全世界吼。所以这十年伊无拍算吼，虽然伊身体咧治疗癌症，何况咧治疗伊无拍算吼。啊，人生已经来到75岁啊。伊感觉吼，75岁唔是上快乐的，唔是吃喝玩乐。75岁上快乐的代志，就是做咱想要做的代志。有一次吼，叶署长坐客人车，嘿，跳表180块，伊摕200块的司机，伊甲司机讲免走啊，哎呀，这司机哦，足欢喜呢。叶署长就讲。我只不过20块吼，系啊，
嘿啊，这个、当中就是讲做消费，嘿啊，无想到这司机吼，伊感受到这司机吼做这个安尼，就是很高兴的一种心情，甚至咧一直甲讲谢谢，互伊感觉足歹势。也是讲啊，不要客气啦，不要客气啦，是应该的吼、哦。有一次，伊伫路边看到一个小摊贩吼，咧卖蜜糖番薯。耶稣上伊袂特别爱食番薯，啊，小公看伊伫路边吼，啊，那就生意无介好，甲倒买一个，嘿啊，看下倒买一个，倒做一下生意吼，嘿啊，哦，无想到吼、哦。哎，买起来食吼，足好食呢，袂输山珍海味呢。啊，人生吼、哦，真侪代志拢会让予你欢喜。伊讲，食到75岁吼、哦，容易满足。有当时啊吼，做资源回收，甲厝内底吼，就关于做资源回收，摕去回收，你嘛感觉真好。有当啊种一丛啊树啊，你嘛感觉真好。有当时啊饲鸡啊吼，看到鸡啊安尼吼。一日讨价，你嘛感觉真欢喜。有当时啊，写一篇啊文章，你嘛感觉真趣味。有当时啊，都好好泡一杯啊绿茶，你嘛是真趣味。原来生活每一种拢会当找到快乐啊，唔是得一定爱去游山玩水。生活的小事拢会当互你快乐。所以叶署长开窍啊，哈，伊讲啊，食到75岁哦，看通啊，看透啊。所以来到这个会所，就是任何小事我都会当做得很欢喜，像他说的做一个资源回收也很欢喜，厝内底拼拼扫扫也很欢喜，种树啊也种得很欢喜，饲鸡写一篇小文章，泡一杯绿茶，他都会当很欢喜，这些小事都变成做有价值的事情，做有价值的事情。叶署长有一个真心的拍算，伊讲我早吼，我咧想伊是签病主法啦吼，签病主法。伊讲我早就决定啊，我无要做任何延长寿命医疗，无必要的呼吸器啦吼，无必要的一挂即个人工喂食，迄我拢无爱。我吼万一吼人生啊来到即个坎站的时阵，我就是自然治疗就好。所以伊做好准备啊啦，吼、哦！伊个，我想伊病嘱法已经签好啊，遗嘱嘛写好啊，伊要如何神将个变吼，连丧葬会议都准备好啊。用钱我准备好啊，我就放下，我等到心情轻松啊，因为我做好啊。我无做好，我会挂你心啊，我这个也未做。伊讲我食到这个会吼，我就先把这做好，办好，好、哦。我咧，丧葬啦、告别式啦、吼、哦，我遗嘱啦，我拢甲你写好。我包括着我的医疗，我半边先医疗要安怎做，我拢用好。啊，用好我心就安，人吼就轻松。啊，来到这个会时阵，伊讲吼，我真吼70几岁啊，要80岁。哦，你若真正我吼，食到80岁吼，当中的时阵吼，这个安尼吼，当中来我请吼，对。伊讲当我80岁，我要食低卡米线。这个真侪人讲哈，80岁还食低卡米线，还袂伤油哦。伊讲我较无想要烦恼遮尔济咧，哦。伊讲食到80岁啊，得阁烦恼这也袂当食，迄也袂当食。食到80岁啊，得较快乐、较自在的啊，是不是？哦，想要食个食一出啦，哦，卖讲哦，食到80岁伤油，袂当食，逐项拢爱食到足健康。我爱食啥，我得个食一出啦。哦，伊讲顶一阵啊，伊拄啊好看。过80岁生日的杨志良吼，哎呀，这个杨志良署长吼开讲过吼，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哎呀，这个当中的时阵，伊就甲这个杨署长讲哦，杨志良嘛进前做卫生署长吼，伊甲杨署长讲伊讲，我有你一个目标哈，哦，拜托诶，你今仔过80岁生日对无？吼，连讲吼。来参加我80岁生前告别式，什么意思？伊讲我人生哦，叶署长啊，伊讲我人生我食到80岁，我也做满足啊，所以我80岁我可能会办一个生前告别式，
好、哦，阿、啊、杨署长，你也来参加哦，哈，你也来参加。所以迄时阵呢，你八十几岁，你也来参加。杨署长笑起来讲：“好啊，好啊，你也搬我一定来，好、哦，你也搬我一定来的，对吧？”啊，所以这个叶署长，伊其实伊人生食到七十几岁，干嘛我有够笨了啦？大家拢是谈到的啦，好、哦，啊，我吼、哦，看阮太太吼、哦，我会当陪伊，我就尽量陪伊啦。啊，生活就过哦，较快乐，较自在啦，好、哦。当中的时阵吼，有机会啊，得跟亲男朋友做伙，吼、哦，伊讲，阮亲吼，有当时啊，系啊，小公吼啊，有机会安排一下全家伙啊，做伙去爬山，吼、哦，啊，伫台北吼，得去爬拇指山，吼、哦，多好伫因台北厝的后壁，啊，如果伫花莲吼，得去爬鲤鱼山，多伫花莲厝的后壁，吼、哦，啊，这当中吼，伊讲，仁者要山呐、啊，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呢，有山的所在吼，得。即、这个有快乐有健康啦，所以来到这个所在时阵，但是说今仔个即个叶署长吼，一进目前的心境吼，我讲话听众朋友听，你有发现着无？就是叶署长已经，我感觉伊已经找到一个生活吼，生活诶一个诶自由自在的模式。所以讲人生吼该做的吼。我伫六十五岁到七十四岁，我做了。我一寡我想要做的代志，去冰川划独木舟啦，去高空跳伞啦，去秘鲁古道啦，去看熊吞鲑鱼啦。这些我带阮太太吼，阮背着背包去旅行，我拢去看过啊。好佳哉！啊，无人讲哦，等我七八十岁，我行未去，我嘛无法倒去。所以好佳哉讲，我六十五岁到七十四岁时阵，我有去哦。伊讲迄时阵好，加在我有去吼，有去做，嘿，阿进想要做诶，有做啊，所以咧，过来咧，七十五岁就是好好啊过日子，吼、哦。伊讲真诶，我吼，系啊，我都唔免烦恼东烦恼西啦，免烦恼山高体重啦，食诶多诶吼，较重要啦，生活较快乐、较自在、较重要啦。所以吼、哦，有当时啊，生活当中爱食啥就甲食，吼、哦，啊，生活当中吼要做啥就甲做。好、哦，伊讲，哎、欸、呀，我凊彩做，凊彩欢喜呢。无想到吼、哦，人生吼、哦，来到七八十岁的时阵吼，哎、欸，我种一个花啦，饲一个鸡啊啦，甚至资源回收啦，甚至泡一个茶啦，我拢会当真欢喜。所以吼、哦，人生当中吼、哦，一寡生活的小代志拢会当欢喜，无一定爱去游山玩水啊。哦，可能真有当时啊，要搁出国啦，去游山玩水啦，吼、哦，对。伊来讲的话，已经安那想要做的已经有做啊。啊，颠倒咧，安排一寡咧，诶，生活当中伊想要做、介意做的代志，较快乐、较自在。啊，人生就安尼，超市嘛，点点个大个大只，听众朋友提醒吼。有当时啊，啥物件爱食食一撮也不要紧。超市拢感觉讲，你们禁忌个大行拢唔敢食，无必要。好、哦，啊，生活当中爱做你去做。好、哦，啊，人生中年朋友。壮年朋友，你六十五岁到七十五岁，像叶署长讲的，这是你人生，你精神好，体力好，有钱有闲呐、啊。你都要退休吼，够钱吼，啊，你个退休身体够会健康。所以六十五岁、七十五岁，你好好把人生上快乐的时阵，哦，啊，七十五岁过大个大钱吼，你咧享受生活的快乐，哦，不一定爱去游山玩水啦，吼、哦，系啊，唔过咧享受生活当中啉一杯茶啦，画一个图啦。哦，种一个花啦，哦，看人开干泡茶啦，你拢会当轻松自在，好吧？哦，简单哦，甲叶署长的心境，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后来哦，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甲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其实伫生活当中吼，生活当中，咱慢慢啊有会有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的目睭哦。但有时拢深深的感受着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千万吼爱小心注意，因为你甲想看卖一点吼，我讲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吼，你甲想看卖一点来讲，哎，有影呢，像迄个心灵法师。有无？系啊，心灵法师吼，伊咧，即个食老有灰咧，少年糖尿病，结果咧，食老有灰了咧，即个目睭咧都失明去，是不是？所以你也看卖，心灵法师因为糖尿病数十年，都得到伊个视网膜剥离、黄斑部病变、眼球钙化，目睭看无。好佳哉是平常时伊拢有咧修炼吼。修心养性，所以就算讲目睭看无，伊个咧写着一笔字，哦，非常的无简单。啊，不过陈老师要听众朋友了解，就是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吼，根据着咱这个台湾专家的研究，大个大志吼，你敢知影糖尿病目睭失明的几率是一般人的25倍。糖尿病目睭青盲几率是一般人的25倍呢，而且如果糖尿病10年了后，视网膜病变的发病率上升60%。糖尿病20年了后，你较早40岁糖尿病，你60岁，你咧糖尿病引起的目睭的病情，会发病率攀升率到90%。意思会当甲你肯定讲。你如果糖尿病20年，你目睭一定比一般人较歹啊。所以糖尿病有真高的视网膜病变的风险。不过真侪人呢，确实呢，拢想讲我有控制血糖就好，其实不是。糖尿病患者，你去做眼底检查，检查就免保养吗？爱保养。啊，你用超市免那保养，无我来食叶黄素啊，是不是？但就说甲你报告。叶黄素伊无法度治疗黄斑部病变啦，伊嘛无法度治疗青光眼，伊嘛无法度预防着白内障。叶黄素是视神经的营养，伊是一个真好的营养，就是咱目睭的营养。唔过你也知影哦，我食我叶黄素，我目睭就好啊，啊，遮尼简单，你就免看眼科啊，是不是？因为目睭无好顾，目睭无好顾，咱也知影。视网膜病变是目睭的血管，血管因为未通，血管破去，造成着视神经的伤害。所以，这种黄斑部病变，咱为来者疏通着咱目睭间底血管，目睭间底血管，让伊血管未阻塞，血管未滴汤流水，你较唔免注射，你目睭会稳定，过了真好会稳定，你免注射，伊未流汤未滴水，那咧这时阵目睭较袂青盲去。过来，青光眼，足侪人青光眼，你咧食药啊，点目药水咧控制，是不是？啊，你也知影，眼压就是帮助的循环无好。啊，你中医中药也当促进你目睭的帮助循环，和你的目睭，等下帮助循环好，伊较袂塌掉的。进一步，你较袂目睭咧青光眼，较袂一年啊眼压愈来愈悬。中医中药也当促进着你目睭。咱视神经的血管循环，和你的目睭血管较袂塌掉的，较袂滴汤黄斑部水肿，较袂破去，造成着黄斑部病变，目睭较袂青盲。过来中医中药会当帮助你的目睭分泌目油，减少着目睭这个水晶体的刺激，和你的目睭延缓着伊的白内障。听众朋友，你就发现就讲哦，那呢这拢是叶黄素做袂到的代志，当然咯。所以你也知影讲，我食老有灰啊，我目睭白了啊，我目睭青光眼啊，我目睭黄斑部病变啊，我需要专业的营养、专业的保养、佮专业的调养。但有苏嘛，甲你讲过啊，真侪人讲，陈老师，我囡仔近视，我买叶黄素回家。叶黄素唔是咧治疗近视的啦，近视是你的囡仔看近无看远，但你眼睛肌肉调节，伊的水晶体变形去。所以你。唔好想讲哦，我买叶黄素，囡仔只囡仔都袂近视。叶黄素唔是咧治疗近视， 所以今天你要给孩子顾目睭好，爱让他休息，看远的所在，用些中药，点些中药给吃。如果生活当中你要顾目睭，但老师建议你最重要的就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什么东西可以符合到这个中药？中药第一有营养，中药材里面它有这个叶黄素，它有 PPLS。哦，陈老师，所以中药在顾目睭，尤其是慢慢啊误会了，会当帮助目睭的健康，会当帮助目睭的调养。所以中医中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确实非你内行的。那呢，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这款狐狸金伊是纯正 GMP 中药，伊不但未伤肝、未解胃、未伤腰子，长期以来品质可靠，人人学乐。陈老师介绍狐狸金不但效果好，品质好，价钱公道，人人学乐。尤其真济糖尿病患者，做者糖尿病患者目睭吼，较早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了后，目睭拢歹去啊。永超是好家财呢，真正有你这款狐狸金呢，食到吼目睭吼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白油，目睭吼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哦，去到医生遐，医生讲目睭过了该稳定，唔免阁注射。一个大姐哦，陈老师无骗你吼，一个大姐，你干嘛？伊吼家族性的糖尿病啊，所以咧，到尾啊咧，慢慢食老火，真咧黄斑部病变，三个月要注射一下。杨陈老师，你敢知呀？我食你的狐狸金，食甲医生讲过了该稳定，唔免注射，已经三年啊。
1: 陈老师，敬礼，我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1: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是是，
1: 边有黄斑部病变，
0: 哎呦，
1: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给你讲狐狸金哈，
0: 谢谢谢谢，
1: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0: 是，而且
1: 家里的狐狸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0: 哎呦，恭喜恭喜！
1: 回诊都说稳定，
0: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
1: 哈、哦。
0: 你在台大看的嘛哈、哦？
1: 对呀、啊。
0: 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1: 家族性的，
0: 家族性的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啊，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1: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次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哈。
1: 对对，对、啊、血管增生嘛。
0: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狐狸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1: 了？三年了。
0: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1: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
0: 大哥大姐啊，你来想看麦，如果大姐伊去眼科遐，你的伊的目睭顾无好，医生叫一定爱两三个月过来注射，敢是？啊，现在大姐顾会好，伫这个关键，本来两三个月都爱注射，两三个月都爱注射，现在顾会好。因为伊食这罐狐狸金，一个大姐伊嘛是糖尿病二十年啊，伊讲陈老师你讲的真正，迄糖尿病二十年啊，目睭就开始歹啊，开始咧打涩啊，开始咧白雾啊，真诶，哦，我赶紧诶食你狐狸金，食这然后不但目睭吼，打涩好足济啊，啊而且咧，安尼白雾吼未清哦，马上结束输血啊。
2: 因为我有糖尿病嘛，吼，爱热白油哦，
0: 是是，
2: 热白油真严重呢，啊，搁会涩咯，
0: 搁会涩，热白油嘛，
2: 啊，当时会刺痛诶，
0: 真诶吼，嘿，啊，狐狸金食了真好做者啊，
2: 嘿，啊，我想讲要搁甲你叫一罐，
0: 因为你也知影，
2: 因为我糖尿病二十年啊，啊，涩涩啊，足艰苦啊，
0: 哦，迄足艰苦，啊，你真忠心甲白油食倒当来，你目睭会当加用几啊年，谢谢，
2: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真正要目睭加用几年啊，你也食着物件。病病要顾目睭，病病要开钱，你爱食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但你说狐狸金中药材，枸杞内底有叶黄素，菊花内底有 PPLS， 你要爱营养都有啊，伊个有调养，个有保养，当然开钱都爱食一罐。你讲是不是？请你记，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家你寄，为伊转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啊，8002266。

0: 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8: 就在台中百分百
7: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我今天这个谈到叶青川书上哈，哎呀，以这种人生将要到伊65岁，一直到74岁当中，人生精华的10年，伊去追求伊人生想要做的代志。虽然伫这段过程，伊去经历到这个淋巴癌吼两处的威胁，这个得淋巴癌了，佮复发，啊，佮得到这个。迄、那个新冠疫情3年未当出国，唔过咧，叶书上咧其实真厉害，伊赶快伫这段期间带着太太去环游世界。所以陈律师感觉讲，闲话一进咧足满足诶吼。其实咱拢知影叶书上，伊其实人生经过大大小小诶挑战，甚至身体佮拄着即个呐癌症诶威胁。啊，是安怎？伊来到这个人生70几岁，要80岁时阵，伊家人洒脱，家人自在，因为伊就是伫生活当中嘛，找到各种的快乐啊。所以陈律师感觉讲，人就是安尼。如果咱伫生活当中，我啉一杯茶，吼、我咧种一个花，我做一个简单的代志，我拢会当去。感受，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敢袂记哩吼？古早老禅师讲一句话：，食啉一杯茶，啉甲会甘甜，清茶啊！好、哦，清茶就是白清，即、這个白茶啊，白滚水，啉甲会甘甜。啊，这是什么意境？唔是讲啊，真我这杯茶，我着真正要甲啉甲好，啉甲足甜诶。他表示我这个修养有够，不是安尼吼。对，这杯清茶我啉的，我真滋润，我嘴大时我啉的，哦，啉一杯茶有够好，是不是？哦，这杯茶啉的够舒服，好舒服哦。本来真嘴大啉的了，好舒服，好享受。只不过是一杯茶，一杯生活当中四季拢找得到。不过你真嘴大时，你来啉这杯茶，你就讲啉到真舒服。啊，人生就是安尼，所以。咱伫生活当中做一件事，像叶署长伊讲讲啊，我资源回收吼，我即个物件甲捡起，我嘛感觉真欢喜咧。哦啊，我去饲鸡啊，我嘛看鸡啊，当咩食物件，我嘛真欢喜咧。啊，简单来讲，人生你做到这个阶段，生活拢是乐趣的时阵，你有啥物好艰苦的，是不是？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人生吼，有当时啊，就是看你安怎想。好、哦，啊，第二吼、哦，陈律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真济像哈多啊，陈律师咧讲个听众朋友听，真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慢慢啊，食老有悔，上惊就是目睭歹，目睭失明吼，足济拢是糖尿病。我会当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吼、哦，台湾目睭青眉去个患者。足济拢是糖尿病引起，糖尿病引起，所以我是不是甲听众朋友讲，系啊，你即个当中的时阵，如果你有糖尿病，你连讲食老，卖讲食老哦，你糖尿病，你10年过20年过，吼、哦，你失明的比率就是一般人的25倍，而且根据着统计哦，这是确实的代志。糖尿病20年，糖尿病20年，你目睭发生病变的几率攀升到90%。就是如果今仔日你有糖尿病，然后糖尿病20年了后，吼、哦，不管你控制有好控制无好，大部分来讲，目睭拢已经比别人较歹啊。啊，像陈老师咧讲的，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等到有病，卡要来看医生。等到有病，你目睭啊，目睭啊出血啊，青眉去啊。因为糖尿病得滴着青眉，伊毋是一步一步歹呢。做者糖尿病滴着青眉，今仔去看我，结果困一醒起来，过工目睭出血，目睭着青眉，看无伊。因为你毋知你目睭血管啥物时阵要破的。啊，甚至咧，有当暗时啊咧困，啊，青光眼眼入管。啊，去得到视神经，视神经的损害去，
再下起来咧，哎，目睭出问题，视野变歹呀，是不是？甚至咧，生活当中咧，大哥大姐较早过去拢做过头去，足侪人到进有会啊，足侪较早拍去过头去，所以拢已经白内障拢手术过，目睭做个大石头白油。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你甲想些问题。如果万一我食了有会，哦，我来到六七十岁，像叶署长这时阵，结果我目睭看无，结果你目睭看无，那恁的生活你是不是继续不方便？对不？所以大哥大姐，你得了解到啊，我是安那讲心灵法师，你听，心灵法师啊，哦，心灵法师啊，伊咧少年糖尿病，辛苦病家里这医生。结果咧，赶快，食老的时阵，伊目睭都青眉去，吼、哦，啊伊吼、哦，目睭看无吼、哦，连这个当中吼、哦，这个都是看未清楚啊，吼、哦，看无去啊吼、哦，你敢知影呐？伊因为糖尿病得滴到眼球钙化嘛，啊视网膜剥离嘛，黄斑部病变嘛，所以伊当中伊想要讲啊，我可以当做啥贡献？因为伊进前吼。哦一进前，伊这个就是二十几年来吼，就是伊学一笔字，一笔字是心灵法师的独创书法艺术嘛，对不？啊，伊吼一笔字吼，就是一连贯个下出来嘛，是不是？啊，当中的时阵吼，搞伊糖尿病目睭看无的时阵，伊都想到一个办法，我无多一字一字写吼，我得个写念做伙。一气呵成，一笔到底。所以呢，当中伊讲吼，你若看无我写的字吼，歹势啦。哦，请你看我写字的心啦，我这点心啦。伊讲，我写这个字可能因为我目睭看无嘛，啊，所以我写字块可能呢，你看无我写什么字？唔过你看到是我用心写这字啊。可能写起来，我家己嘛看袂到啊！我唔知影写了好歹，我看袂到。唔过我有用心写，一笔到底，一气呵成。好、哦，所以到尾啊吼，写到纯熟的时阵吼，心灵法师一笔字吼，受到各界的喜爱，甚至咧，拢起来做义卖，继续伫这个生活当中来做奉献。啊，像是讲听众明天你就了解到啊吼，人生如果你万一你目睭看无去，啥物甲你看？你人生目睭看无去，你要食菜，你要咬菜，你嘛无方便。你要看册，你嘛看袂到。所以，食老要有一个好的生活，你目睭足重要。你目睭看无，目睭袂清楚，拢会影响到你食老的这个呐生活，影响到你食老的乐趣。而且目睭咧歹吼。伊伫冥冥之间，像我甲恁讲的，糖尿病二十年后，目睭咧歹的几率，目睭病变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九成。意思就是，你目睭病变几率非常非常非常大。啊，你讲啊，等到有病卡来看医生，目睭就歹，目睭无法度修复啊。所以你想要甲目睭顾金、顾清、顾明、顾好，那呢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像是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你，请你一定爱保养，提早保养。你只讲好，我有糖尿病，啊，像是讲有你，我糖尿病十年啊，二十年啊，我赶紧的吃寡中药来调养。结果三十年、四十年，让别人目睭歹去啊，你目睭个应尽，因为你有咧顾，啊，你都爱用着物件顾。但你说爱讲过啊，糖尿病引起的黄斑部病变是血管的问题。青光眼是目睭帮水的问题，白内障看到光线刺激有问题，吼、哦，这都不是营养我都解决的，伊是需要保养调养的，所以当然来食寡中药靠法度来调养嘛，你讲是不是？白顾目睭，你莫错误着你目睭保养的时机，等下你沾着物件，目睭歹去害去，你可别重新等下保养未赴啊，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算卡拢在算好，昨日咧家己服务，电话车你加讲一群啊哈，听一条
好听的歌曲，还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老师哦，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用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陈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大哥大姐有问题哦，甲助理讲哦哈。陈老师我拢赶紧来甲您回答哦哈。后来。哎，白大姐啊，白大姐好哈、啊，哦，白大姐被高砸回来呢。哎，俺白大姐哦，身体过了盖好。白大姐好，来这个新北白大姐的门。永超市木瓜子拍干拍成粉，加入牛奶治疗什么？白大姐，木瓜子有动呢？因为你讲到这个木瓜子吼、哦，木瓜子吼、哦，陈老师之前都有看一挂研究报告。我甲白大姐报告一下，木瓜子袂当我白用。来，是安怎吼？我甲白大姐报告来吼，针对着木瓜子，就是抹香粉啦、啊，包括着木瓜子的功效啦、啊，网络一大堆，网络一大堆，甚至咧有诶咧请着医生哦来宣传讲木瓜子偌好偌厉害。但你首先甲白大姐报告一下，木瓜子是有毒性诶。好、哦，白大姐爱记你哦哈，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唔好去用木瓜子哦，是安那我甲您讲，木瓜子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异硫氰酸苯酯，异硫氰酸苯酯这个物件，伊本身是有毒性的，啊，这种毒性吼、哦，伊是木瓜子爱甲夹破，夹破这毒性才会走出来。咱知影苹果子有毒性对不？嘿，对，有氰化物嘛对不？莱亚子、离子的子嘛有毒性对不？好、哦。啊，那安尼咧，大哥啊，大姐啊，等下苏格林报告者，白大姐，请苏格林报告者哦哈。木瓜子，吼、哦，伊是有毒性的。我讲者哦，白大姐听哦，这是古早如果动物，我唔知恁，我唔知吼、哦，我唔知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咧食木瓜是唔是有木瓜子甲剥落去吼？但是虽然讲千万唔好，阿是安那我讲你听，古早哦，都有一挂记载吼。哦讲到动物去食木瓜，啊，动物你食木瓜，木瓜甜甜的无？爱挂木瓜籽甲加加落，好、哦，啊，你也无加破吼，无代志哦。你无加破吼，伊消化袂记。唔过木瓜籽你咧剥的时阵，你也甲加破。我咧讲，白大姐了解意思啊吼。木瓜籽一定爱甲搞破，那像你迄、那个。你无搞破，一切毒素未造出来。啊，你甲搞破的时阵，伊内底即个异硫氰酸苯酯，伊就造出来。啊，动物的食吼，有当下动物伊未让像咱人敬对无，甲木瓜子烤掉对无。结果咧，伊就甲木瓜子加落去。吼、哦，恁较早恁咧食木瓜时，有当下食着木瓜子，敢会苦苦？有无？曾经有食着过吼，但你说来讲。食这有问题哦，因为根据着古早的了解，遐动物因去加着木瓜籽的，会导致着公的要生囝生未出来，甚至母的要生囝嘛生未出来，吼、哦，会杀精呐、啊，就是哦，伊的精吼、哦、精啊吼、哦，当中的时阵会产生问题。啊，这够有影吼、哦，来我简单甲白大姐报告一下吼、哦，确实，吼、哦，就是讲针对着木瓜籽。吼、哦，伊咧有一挂尿气啊，气炎，吼，有一挂尿气啊，气炎，就是伊有可能会吼尿气啊，会子宫内膜 造成着不可逆的伤害。所以有可能这种木瓜籽内底毒素，有可能和鸟鼠的子宫内膜产生着伤害。啊，第二，这种这个就是木瓜籽，伊嘛有可能会破坏着鸟鼠啊造精的系统，造成着鸟鼠啊老鼠，我正讲的拢老鼠，我拢唔是人哦，因为这无可能你客人来做试验哦。哦，我讲了解意思哦，伊客鸟鼠啊吼。尿气来做试验，结果导致着尿气来精糖、活性、活力拢下降。好、哦，来木瓜籽，因为伊这个毒素伊会胎死糖，所以嘛用尿气来做试验，结果尿气啊食着木瓜籽内底诶木瓜籽内底诶即个毒素的时阵，伊甲阿米巴寄生虫含着肠道的蠕虫，有可能会甲胎死。啊，这就是。有做过尿气啊试验的部分，老鼠试验的部分，吼、哦、啊有待考证。啊，这问题来啊，唔知吼、哦，民众吼、哦、网络资讯一大堆，网络的资讯一大堆，啊看看一大堆啊乌白报，所以一个报一个哦。但是虽然讲网络做些谣言的哦，吼、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爱了解，因为你来去看一挂专家的报告，这多好，白大姐咧问陈老师多少看过，所以。进前就是哪亲像啦，哪亲像有一挂即个就是中医师，吼、哦、啊讲诶木瓜籽哪像外好都外好，吼、哦、啊结果造成着民众的误解，我讲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伫网络上有诶讲木瓜籽是毋是会当治疗肝硬化，完全无任何的医学报告，绝对袂当，不可以，吼、哦、了解意思哦。第二，有诶讲木瓜籽会当药剂排毒，结果咧药剂颠倒歹去，因为有做过尿气啊试验，尿气啊食这药剂怎歹去？好、哦、了解意思吼、哦。第三，有诶讲木瓜籽会发炎，啥物关节疼、红肿会好去，无任何医学报告，啥人敢有白食？吼、哦，是毋是？第四，讲木瓜籽会杀菌，吼、哦，无特别人去食，毋知。吼、哦，啊，唔过咧，当中是尿气啊，食伊内底糖会透析，好、哦、了解意思吼。过、哦、来，有诶甚至讲，什么木瓜籽诶抗癌，吼、哦。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多个大致报告，吼、哦，哎呀、啊，抗癌未抗癌，如果食过木瓜籽诶抗癌，啊，那咧都唔免做治疗啊。啊，有相关诶研究确实，有用尿气啊，咧做一挂就是化学肺炎，含着皮肤癌。诶，实验，唔过嘛无实际证据证明讲木瓜籽诶抗癌。好，简单讲下只，我甲白大姐做一个总结。木瓜籽尿气有做过试验，吼、哦，会甲尿气啊杀精，甚至会影响到尿气啊子宫内膜，甚至木瓜籽有可能会甲尿气啊腹肚内底糖胎死，因为伊内底有一个毒性诶物件，啊，这毒性物件。你也食侪得出问题，伊叫做异硫氰酸酯，吼、哦，异硫氰酸酯，吼、哦、啊，白大姐了解啊。所以大哥大姐，你若阁听到讲有人乌白讲，对亲戚朋友啊，吼、哦，我今日亲戚朋友讲，哦，我伫网络看到木瓜籽食起来外好都外好，你千万唔好食。咱就苏家玲讲恁了解吼、哦，嘿，木瓜籽伊是有毒性的，吼、哦，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哈、哦，木瓜籽伊是有毒性的。以这个异硫氰酸酯这物件，伊对着咱人体来讲的话，其实嘞，吼、哦，可能是有毒害的，吼、哦，所以无人特别去食木瓜籽，吼、哦，啊嘛无相关的证据证明讲用木瓜籽会当治病，吼、哦，啊一挂杀精啦、啊、避孕啦、啊、杀糖啊，迄拢是用尿气啊做试验的，吼、哦，迄唔是用人做试验的。到底人是不是有效果？迄得过来另外做评估，好了解意思吼。所以咧，陈老师要甲白大姐报告的讲，如果有亲戚朋友甲你报告讲，哦，木瓜籽外好都外好，请你千万莫食。遮尔济物件好食，你免特别去食木瓜籽，吼、哦，阿嘛未有神奇的功效，颠倒增加着你身体的毒性，吼、哦，所以千万莫吃哦哈，白大姐，吼、哦，千万莫吃，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吼，针对着亲戚朋友甲你报的讲。哦，木瓜籽也是恁伫网络看到的，吼、哦，伊无任何的 这个就是人体医疗功效，尽拢无任何医疗证据，吼、哦，只有鸟鼠啊做过试验，吼、哦，了解吼、哦，所以咱无用咱的身体去做试验哦，好不好？哦，跟咱个白大姐报告哈。后来三重的这林大姐在问吼，哦，92岁啊，哦，这个林大姐在问讲，陈老师吃鸡皮是不是比鸡肉较好？大姐，这个问题足够水哦，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恁有会去吃什么盐酥鸡，会特别吃鸡皮对吗？有吧？有吼、哦，嘿，有人真爱吃鸡皮对吧？嘿，对啊。啊，拄啊大姐在问，来陈老师来请问您吼、哦，吃鸡皮，吃鸡皮对着身体健康的影响诶？真出名哦，我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研究一下吼、哦，来。大姐在问吼，教师嘛趁这机会来甲大姐报告一下吼。照你讲啊，鸡皮啦，伊当然伊就是这个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的意思咧，伊较容易卡油卡血更，吼、哦，较容易卡油卡血更。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想一个问题啦吼，恁想一个问题，见仁见智啦。我讲给恁听，大哥大姐，恁较早食低油食大汉的啦，我讲有影无？是不是？对不？啊，恁猪油诶，猪油咧嘛是猪油皮顶管迄层油脂嘛，对不？吼、哦，即、这个猪肉皮顶管迄层油迄、那个油脂去煎出来嘛，对不？所以我细汉拢看我妈妈煎猪油啊。阿妈，你买这买这这这地是啥？啊，这要煎猪油诶，嘿啊，特别酸诶，哦，搁爱酸较好诶，因为有诶。要煮猪油会够算过，吼、哦，这对这煮起来较好，对不？啊，煮猪油就是爱低温慢慢来煮，对不？大哥大姐，恁有煮过猪油？有吼、哦，恁拢家己煮过嘛，对不？啊，恁较早嘞，过去嘞，什么沙拉油？过去搞什么沙拉油没有？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沙拉油伊是化学油，什么叫化学油？吼、哦，用化学方式做出来的油的，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了解啊，氢化油的油。伊有反式脂肪，所以一寡酥油啦、氢化油啦，迄你拢千万爱小心。吼、哦，啊，我讲这事实话就讲，较早的人是食低油大汉的，较早足侪人拢是食低油大汉的，吼、哦，对不？低油炒菜、低油拌饭、吼、哦、低油煮食料理拢是用着低油，对不？啊，不过近的伊人拢讲饱和脂肪是无健康的。我甲台做朋友报告的啦，吼，因为多少大姐咧问足趣味。大哥大姐，恁有发现到一件事无？这恁较知影，真少年唔知啦，少年无人去食猪油啊！哎，我问恁，恁较早灶卡恁用猪油来煮饭诶？恁较早有古早进无啊？吼，进因为可能真少人食猪油啊。恁较早用迄猪油吼，咧炒菜料理恁诶灶卡，迄壁卡油做好吃诶无？做好吃诶吼！过年过节吼，你啊厨房时用迄猪油诶吼。系啊，要厨房要整理吼，要切个油吼，卡伫壁，因为厨房的卡油嘛，厨房的壁的卡油嘛。你啊煮猪油的吼，做好切嘞；煮沙拉油的做歹切嘞，切袂掉。爱用什么清洁剂来切，佫切袂掉，对不？对吼，因为猪油是饱和脂肪，猪油一旦变油烟的时阵，伊卡伫即个恁。厨房的壁，伊真好清洗掉。我讲了解吼，啊，你一寡化学油、沙拉油，但有说爱讲实在话，你卡伫你的厨房，油烟排油烟机内底要洗，拢做歹洗，洗袂起来。爱用做侪化学剂啊，洗起来。啊，明明其中但有说，甲大哥大去报告，饱和脂肪伊虽然可能会卡伫血管壁，这是事实。因为饱和脂肪对着心血管的健康。有可能你会更卡油卡香，对不？好、哦，不过咧，你也不是食足侪，你适量食。但有时干嘛讲，并不是袂当啦。好、哦，不过真诶人因为拢食较健康啊，所以咧真诶人啊，做用橄榄油啦，用什么油啦，吼、哦，有诶用玄米油啦，有诶用什么油啊，吼、哦，这不管啦，吼、哦，因为讲每讲诶看法。不过但有时要该讲诶就讲，饱和脂肪诶物件。好、哦，尤其像这低油的物件，低油的物件，伊较容易卡血更无唔对。好、哦， 啊，唔过咧，伊嘛较好洗掉，伊较好洗掉，较好清掉，因为伊个稳定度较好。所以你有发现到一件事无？古早咧煮猪油的时阵，即大哥大姐较知啊，大嫂较知啊。古早咧煮猪油的时阵，猪油较袂起油烟，因为伊个发烟点较悬，对无？我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件事吼，你比如讲咧煎鱼。煎鱼呀、啊，煎鱼呀、啊！我用猪油来煎，我含用沙拉油来煎，对一个较高气烟。连讲你家己做试验好不好？好哈，用猪油咧煎鱼吼，较袂起油烟。用沙拉油咧煎油吼，规个烟蓬蓬，油烟足侪。有影无？有影，因为饱和脂肪较稳定。啊，大姐问的是鸡皮哦，哦，杨超市啊，鸡皮咧，讲实在啦，都以着真的医学角度来讲，拢嘛建议恁鸡皮袂当食，因为鸡皮饱和脂肪啊，脂肪过关啊，无适合养成健康的概念啦、啊，对不？所以超市嘛唔敢讲叫大哥大姐恁食鸡皮啦，哦，因为嘛无必要，因为生活当中台湾人饮食过剩啦、啊，你也较早爱善食人啊，吼、哦，较早古早。大哥，大哥啊，大嫂啊，恁较早呢三顿食袂饱的迄种时代啊，我跟你讲哦，迄鸡油搅饭哦，食甲酥酥叫哦，有影无？有淡薄啊鸡油汤哦，食甲酥酥叫哦。所以你也看卖，有当时啊哦，诶，麻油鸡酒啦，也是安尼哦，麻油麻搅一个白饭的，你食甲要食甲安尼酥酥叫啊，有影无？对无？啊，陈老师甲恁讲一件事，好无？因为这老大姐吼，老大哥、老大姐，咱真的少年的伊接受到伊也观念无同款啊。不过陈老师吼，会当甲古早老祖先的智慧，含着近现代智慧结合做伙啦。我来请问恁一句话，我请问大哥、大姐一句话啦吼。因为这无定界，我袂甲恁讲对啊唔对，不过无定界，我讲给恁听，定价。炖鸡，古早咱咧炖素木啦啦、石泉啦、八丁啦、炖脯啦、炖鸡对无？你炖鸡，嘿，你即个煲汤、鸡汤炖起来，伊个油啊油好伫对，有油呢，伫顶管迄个油呢，啊，即只鸡个油都是鸡皮来呀，对无？所以古早咱咧炖鸡汤，咱咧炖鸡汤啊吼啊，这八丁啊，这石泉啊，炖起来这鸡汤上有效果的是伫对。我请问你，就是顶管迄点油，因为药材真济药效拢溶伫溶解伫迄个油脂内底。真哦，少年要讲呢。妈妈炖一碗鸡汤要食吼，迄顶过阿幺妈妈用油啊，赶紧来甲你禁掉呢。你炖一碗鸡汤哦，囡仔食吼，啊哟，顶过拢油啊，油拢爱去禁掉，一禁掉你药效就变减少去。一碗鸡汤的药效，你用中药炖的药，迄药材真贵呢，贴一贴中药材真贵呢。啊，你就是要食迄个药油，顶过迄个药油，啊药油为对来，说不定鸡皮来。干么样？对不？你药油就是鸡皮来，鸡啊，你就是靠遐皮油啊。哦，啊，所以你讲大姐你们讲，超市啊，食鸡皮鸡鸡巴较好。如果啦，吼、哦，如果啦，吼、哦，大嫂你问陈老师讲，如果你是咧炖药汤啦，比如你炖鸡汤，炖鸡汤的时阵，陈老师问你，吼、哦，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问你吼。哦你如果我炖一碗鸡汤，迄鸡汤一定会用着中药材嘛，炖炖未了，顶管有油的，这个鸡汤较好食，还是无油的鸡汤较好食？当然是爱有迄油脂的，因为迄鸡汤的精华都是拢伫顶管迄个油脂内底，对不？啊，陈老师是无建议恁特别去食鸡皮啦，因为鸡皮浸的是单纯油脂的嘛，对着身体负担大。啊，不过你若咧炖鸡。你咧炖鸡时阵，大哥大姐咧炖鸡时阵，陈老师干嘛讲？请你炖鸡时阵，顶管迄点油你莫甲禁掉呢，因为中药材拢用伫真内底咧。 中药材很多药效都用在药油里面，那叫药油，因为你里面有些中药材嘛，所以顶管的油就是药油嘛，对吧、哦、所以一些中药药膳药膳包括药头啊排骨、哦、还是这个药膳鸡、哦、但是说来说顶管的油质都是以药效最好的所在，药效最好的所在，所以你吃一碗药汤有无？中药药汤，第一水有水的营养，因为药汤内底水有水溶性的药材的原料，伊个有油溶性的药材原料，伊个有鸡啊的蛋白质，蛋白质个有鸡啊油脂，所以咱啊用古早炖一只鸡的时阵吼，你炖一只鸡的时阵，你是几只鸡拢爱食？是安那？因为每一个部分，不管是汤，不管是油。不管是鸡肉，伊拢有伊中药的理论含药效，所以大姐咧问讲，陈老师，鸡皮比鸡肉较好？一般听众朋友会讲鸡皮较会好，我甲恁报告，古早咧炖药汤，你的药汤内底就是拢遐鸡皮油啊，是不是？不过陈老师无鼓励大姐讲特别去食鸡皮啦，因为食了话啊，恁的鸡皮有当时啊，比如讲好，我食一支鸡腿。对不？进少年啊，食鸡腿，咱就苏车问您：少年啊，食鸡腿，鸡皮烫烫掉啊，食三八年啦，对不？唔过咧，我老大哥老大姐也教啊，鸡皮甲食落。好、哦，啊、因为通常你炖鸡腿，有一挂即个就是鸡皮顶管的油脂，大哥大姐讲实在话啊，身体是足好吸收啊，身体是很好吸收。有多大哥大姐平常是食较清，你平常是食较清，你食鸡腿的时阵挂鸡皮食落，当然是，但有时感觉是伊有伊的油脂的营养，以及天然饱和脂肪的营养。啊，当然皮唔好食过量，唔好食过多。比如讲我食鸡腿啊挂皮食落，安尼是 OK。哦，啊你也特别去买鸡皮来食，但有时感觉就无必要。哦，安尼了解意思啦，吼，甲大姐报告。啊，你讲超市啊鸡皮是毋是？比鸡肉较好，鸡肉叫做蛋白质，是大哥大姐足需要的。啊，鸡皮叫做油脂，是大哥大姐食了有会你需要的油脂、油脂、油脂。吼、哦，所以大哥大姐袂当食伤清嘛，有当时啊炖寡鸡，吼、哦、有鸡肉油脂、油脂，对着你身体营养冇帮助。啊，鸡肉是提供蛋白质，所以鸡肉含鸡皮伊是无同款的营养，吼、哦。鸡皮提供到你油脂的帮助，吼、哦，鸡肉提供到你蛋白质、氨基酸的帮助，好不好？哦，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我赶紧来回答，收到说理哦，回答不了，来拍谁拍谁来，来哈，只要是看见哈。后来彰化杨大哥的问哈，彰化杨大哥，一间开过白来讲啊，一间无开，本身有糖尿病，糖化血色素气压注意哦，哎对。目睭一直愈来愈看袂清，吼、哦！食过目睭的中药，敢会改善？爱看你目睭是安那袂清。比如讲，来杨大哥，请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哦，我甲你报告一下，因为你一类开过白内障，啊，一类无开过，这就足尴尬。安那讲？照你讲啊，一类开了，迄类可能无偌久，原来爱开啊，因为两类目睭会白落的程度拢差不多啦，无可能讲这类白落严重，啊，迄类拢无代志啦。照你讲，两类目睭在看嘛，两类目睭在看嘛，所以这类白膜，迄类讲另外一类目睭，讲实在话，可能找时间嘛是爱开刀啊啦。好、哦，我讲了解。好、哦，啊那呢，请老师爱麻烦杨大哥做一件事，做什么事？你真看袂清，你爱先一类看，一类看来，杨大哥你真做试验哈，哎、哦，你用开刀过迄类看，会清未？用无开刀这类看会清未？好、哦，咱要测试目睭好歹，大哥大姐就是，请你一定爱记哩，你爱测试一类，一类系对，好、哦，一类啊看近，哦啊看远，哦啊目睭是不是有大涩？啊目睭是不是有雾雾，目油雾雾？好、哦，啊目睭休息一下，眼睛闭起来休息一下，是不是会清？好、哦，如果你是。规工拢是雾诶，拢无清过， 那你表示你目睭有问题啊，目睭可能眼底歹啊，眼底袂歹啊，吼、哦，牵涉着两个问题，吼、哦，就讲、是，就算讲有当时啊，你白内障手术了，伊嘛无一定会好，吼、哦，来第二，吼、哦，但就苏北甲杨大哥讲个讲，因为你一类手术过啊嘛，对不？所以目睭是按两类来做评估的，吼、哦，好来，手术过一类看会清未？因为伊对白内障已经手术了，对不？手术了啊，伊白内障水晶体已经较光啊。如果伊对手术了佫看袂清，表示你眼底歹啊，足简单的道理嘛，眼底无好啊，对不？好，我无手术的迄对，无手术的迄对，照你讲看物件也无无，因为伊有白内障嘛，吼、哦，只是无像手术迄对较严重尔。啊，伊照你讲有白内障，所以看物件也感觉。黄黄的雾雾的齁袂、哦、清，有当时白内障会看袂清，会影响视力。第二眼底伊嘛影响视力齁。第三目油分泌嘛影响视力。所以杨大哥咧讲，陈老师，我食顾目睭的中药，目睭敢袂好，但就是甲恁讲一句实在话，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拢袂好啊。你食什么药啊都袂好，因为只会当甲冻掉的，卖互伊恶化。一旦你目睭歹去，你阁要甲食倒转来有困难，了解无？啊，你顾目睭的中药，吼、哦，不管你食什么叶黄素，食什么拢是同款的。目睭歹去，伊是无法度恢复的。你阁点目药水嘛同款，因为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拢是不可逆的，就是伊无法度阁恢复啊。伊只会当你甲保养，互伊卖恶化。卖恶化，吼、哦！安尼我讲，杨大哥有了解意思啊，吼、哦！不要恶化，吼、哦！这第一点，不要恶化，就是你目睭用较久诶，卖一直卖去，甚至卖看无去，这第一点。啊，中药会当食啥当来？甲你诶目油食倒当来。如果你目睭雾雾，目油分泌无正常，一直流目油，还是目睭干涩，尽量甲你诶目油分泌正常食当来。来第二，中药会当帮助你目睭诶调节，合理咧，目睭黄斑部病变。青光眼、白内障较袂恶化，避免着你连个话即类可能连干过来开刀，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家你大阿、啊、你讲，只要是我食类都免开刀，你无一定，因为你即类开刀，即类白内障应该话呐无好啊，甚至嘛差不多爱开刀啊，吼、哦。所以至少家你眼底过咧，和你眼底视神经较袂歹，吼、哦。所以但是说，感觉杨大哥食中药是对的，而且是足好的，就是和你的目睭，因为。一类手术过白内障啊，另外一类可能嘛爱手术啊。啊，因为我唔知影讲你真看袂到，是因为目睭雾，吼、哦、是对一类，吼、哦、时间底无好，啊是无手术白内障去又雾化去，吼、哦、啊是你手术了这类目睭打湿老白又雾雾，作些原因拢会引起到你目睭的雾，好、哦、了解意思。不过杨大哥，请你会记哩，就是看医生的时阵，甲问好清楚，这类目睭到底是虾米问题，比如讲眼底歹。吼、哦，也是水晶体歹，也是目油分泌无正常，两类有无同款的条件？正类是安怎，倒类是安怎？请你一定要甲医生问清楚。不过，陈老师要甲你讲的就讲，你食顾目睭的中药，食了拢会较好，就是甲你维持掉的，卖让你目睭打湿老目油，卖让你目睭退化，好、哦，甲你维持掉的，卖让你继续恶化，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杨大哥报告。好来呀、啊，陈老师回答个请哈，我回答不了。跟你回答不到，较哥啊，助理讲好不好？好，后来请我陈老师讲个节来，讲个。真正讲哦，陈老师食老吼，安尼规身躯吼，真正足歹顾吼。我感觉大哥大姐食老一个洒脱啦，洒脱意思像今仔日我讲叶青川署长。叶金川署长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你看叶署长，伊65岁到75岁时阵，伊骨力去佚佗，啊75岁了后，身体当然都无法度像较早60、70岁遐尔健，较尔健全啊嘛，吼、哦，当然咧修身养性啊，所以去享受生活的乐趣。啊，大哥大姐，其实人生来到70、80岁，上接拄着的。上艰苦的，生活上艰难的，都、就是筋骨歹。 真侪大哥大姐开始行路咧举拐啊，开始行路咧举四脚椅啊，甚至用要坐轮椅啊，坐咧徛袂起来啊，甚至行路行袂起啊。这时阵，你爱比平常时一般人较骨力，你爱骨力出力运动，我拢甲大哥大姐讲，食老有会啊，尽量卖坐体椅啊。用超市食老啊，阮坐体椅。现在袂动，卖提伤久啦。哦，偶尔享受一下，但有说根本唔是袂动，讲啊，体质较舒服。哦，莫提伤久，因为恁的筋骨袂康健。哦，啊，你第二食了吼有火，吼莫坐伤久，因为腰骨筋骨吼、哦、容易败坏，容易烧地烧骨烧磨。所以做者大哥大姐腰骨歹啦，脚头有歹啦，筋骨酸痛啦，咱的腰酸背痛、肌肉痛、神经痛。坐骨神经痛，甚至风湿痛，即个筋骨痛痛，吼，你生活真艰难，真困苦，未轻松，未自在。用超市阿边啊，你需要一罐会当甲你保养筋骨、强筋健骨，佮一会当一减二个，做一会佮甲你通筋串骨，治疗酸痛，会好重要。但就说感觉讲，人生吼有悔啊。咱食一罐固筋骨的来疼惜家己，这是对着咱食老的慈悲啦。你莫放了家己规工筋骨酸痛，但遐流目屎；你莫放了家己安尼歪腰翘骨，行路行袂去，筋骨酸软无力，但遐痛苦，失去着你的自由。你莫放了家己愈来愈老愈袂行，坐咧徛袂起来，行路行袂去，筋骨酸软无力。你咧痛苦的是你家己，啊！今仔日咱想要甲筋骨固用，但有说讲这是事实话，你无中药无够咱啊！啊是你固筋骨，逐工酸痛药补一直打，啊是你要食消炎止痛一直食，啊你想要找一罐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佮兼具着治疗酸痛一减二个的好中药，但有说。才有一罐非常赞，人人学到，卖得卖少，药性非常可靠，品质非常学到，每一个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 ，GMP 纯正的中药材、中药品，就是咱介绍的香健白金宝丸。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到有够学到，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真的呢，你阿妈坐咧徛袂起来呢？杨老师，真的呢，坐咧徛袂起来呢？食你介绍的香健白健丸哦，真济咧徛开起啊，真正真好用。
1: 我这卡牙吼，八九年啊，
0: 八九年啊，
1: 循环无好嘿，循环无好，年纪拢吧，卡就是无人，啊无人你这么多多我食嘿吼，你也需要拢咧食，
0: 好，真好，
1: 靠力个呢。啊你讲不要讲，这个背下去，今嘛冇法度人背啊。
0: 哎呦，
1: 本来就爱花在背起来，今嘛免哦。
0: 真的吼，
1: 真的真好。
0: 大姐，我请，真好吼，大姐吼。本来咧坐咧要爬起来，爬袂起来咧，是毋是？伊讲超市，阿姐你介绍的产品食了真好。咱的香姜白金丸哦，大个大只，筋骨加足好，加足舒服，加足舒适。较早吼一个大姐，伊讲超市真正你的香姜白金丸足好呢。本来咧坐咧徛起来，阿无得袂行呢。阿姐你的香姜白金丸吼，食较紧，不但咧筋骨较勇行。啊，行路较有力啦，会当行路行两点钟啊呢。
2: 哎，香健白吼、哦，也、蛮好的呢。哎，该有痛的地方哦，不舒服的地方，现在改善了很多了，也正好行路啊啦。
0: 安尼哦，
2: 走得很远，两个小时啊呢啊。
0: 大姐讲，陈老师，我食你的香健白健丸，加足好行路啊，我会当行两点钟啊，有影无？一个大姐较早吼，跍咧爬袂起来，前脚行，后脚拖，行路行袂去。啊，大姐真系啊。人生哦，为着这筋骨病、筋骨无力袂行，当然呢，就是爱食好用、食好会行、食好力，伊煞食咱这罐香姜白金丸，食甲真足好行。
3: 我就食下下，本来咧行，有一阵啊拢袂行，拢安在。
0: 哎呦！
3: 拢食下咧，这个倒下先食，啊食下咧煞，啊煞再行，足好行，再行吼足灵。
0: 哦，真好，真好，好。哎，咱的香姜白金丸做有效吼。
3: 真正是袂歹。
0: 有影无？他当较早拢袂行呢，真足够行，足好行，有影无？有影吼、哦！一个大姐哦，伊讲，哎呦，陈老师，你敢知影？我去阮翁食呢，阮翁吃了讲做有效呢， 啊，食到吼会当去爬山一万三千步呢。
3: 我老公食你的健步丸，开始好足济，一食差不多第一罐了，就打讲，哎，真的不错。伊咧行楼梯嘛较好行，伊昨去爬山行万三步。
0: 有影无？有影吼、哦？一个大姐讲，哎呦，超市我车好贵吼、哦，啊吼、哦，这个安尼吼袂行，啊，一骨神经疼足哩严重。啊，我人哦手术过吼，行路吼袂行，拢爱行路都爱夹这个四脚椅啊。结果咧，食你介绍想减卖健步，我脚好去啊，一骨神经袂疼，行路好行。哦，阮先生乖啊，免夹。
4: 我起码是脚手该软，我有食健步丸会使，因为我有大车祸过，一骨神经疼。
0: 好、哦、好、哦。
4: 啊，我食健步丸吼，食了会使，我带三夹啦。我起码是讲啊，一骨神经疼吼，安尼该无力啦，啊，是脚好啊啦，
0: 好，
4: 跋倒好啊。阮翁食了吼，我不记得呢，讲
0: 别食
4: 乖啊啦。
0: 有影无？大哥啊，大姐啊，想减卖健步丸一罐两千块呢。你逐工筋骨难免酸痛，筋骨软弱，筋骨无力，筋骨咱咧坐咧徛袂起来，筋骨咱咧吼无力袂行。莫个等，咱呢，即款固筋骨的中药，固你筋骨有力，佮固你筋骨的用，佮固你袂酸痛，固你筋骨食老会行，唔免开大钱，一罐两千块，顺食 GMP 中药，切你记哩，外口买袂到，卡即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啊，刷卡拢在刷助理咧，家己服务，今日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助理哦哈，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体质维持。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涩涩？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GMP，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知道108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知道1087-008号。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大家好，学生现在现在是休落了，真正休落了，对呢，真正有落哈，天气落，地水在加啉，还得上毒。到日头上炎的时间吼，差不多五六点钟吼，再去十点到下晡，差不多三点半四点吼，尽量别出门啦。尤其有咧食慢性病以外，阿公阿妈吼，足够热着，唔知是虾米原因都很不舒服吼。保重好不好？我是丁莹，老伯跟你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你呢？今麦在放暑假吼，哇，个做囡仔替我啦，的代志小挂办吼，啊个安尼懵懂吼，这种囡仔年岁吼，哇，上歹照顾啦，尤其休困时间，新北有一对姊妹啊，一个十一岁，一个十四岁。这国小五六年吼，啊一个国中啊吧，哦一个国中啊吼，伊这是算标志模样啦，标志模样吼，啊平常拢真好嘞吼，这两个一个十一岁，一个十四岁吼，结果第礼拜啦，四天前迄礼拜吼，为厝内住伫新北板桥啦，准离家出走，所以离家出走就是无人讲，无敢讲，啊这囡仔未成年啦。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一岁吼，都处理吼，哦，家属安尼，找一工找无吼，都咧紧张啊，找两工也找无吼，准用这个手机啊定位，都报警察，啊，人警察吼，甲讲，即个手机啊定位吼，改成人伫台中啦，这两个标志模样吼，小带走去台中吼，啊，一个警察当然找朋友啊。啊，这那无理由，绝对无可能做。警察开始经过手机啊定位吼，安尼一位一位比对，甲看过，搁有若调监视器呢吼，伫拜二啦，安尼等于三天啊嘛，礼拜出来吼，到拜二吼，下晡伫一间简单旅馆啦，人个简单旅社吼，做着两个人吼，内面加一个查甫囡仔啦，惨啊！啊，这个查甫囡仔二十岁啦，算少啦吼。是手机啊，顶款熟悉网友啦，手机啊吼真多啦，手机啊买物件去用骗，那无就熟悉一挂有无吼好。那么这个姓周的警察已经找着了吼，伊咧解释讲啊，都大家拢朋友啦，啊想讲要见面吼，小找出来吼，我讲根本当袂使啊，对方是未成年啦，对方是未成年，你二十岁大人也无唔对吼，那台湾即马十八岁算大人嘛。十八岁成年，好好，你二十岁啊，吼，但是对方是一个十一岁，一个十四岁，你袂当讲，咱同个大家出来见面啦，吼，这在爸母里边啊，十四岁、十一岁在爸母边啊，啊，你家己走出来，家己见面都唔对。那这两个，你讲吼，伊讲，这个姓周的男子吼，在少年家啦，大概是伫个手机啊顶关熟识，而且伊讲有足特殊，伊讲伊。有什么特质呢？伊吼会当看到色，会看到什么？我就来讲这大家知。我会当看到身，看到福，看到贵，什么物件就对啦。我就讲伊特质相当特殊哈。而且加讲，伊讲吼我吼我咧拜迄个狐狸神啦，狐精、狐狸神吼啊。那有当时啊吼，我要拜托对一尊出面吼，冲差冲差吼，就会知吼。啊，这种人种好人，当然是好人啦。一个十一岁，一个十四岁吼，种好人吼，准真正出来跟伊见面，哇！唔知我那无可能是无啦吼，甲看见吼，应该是无安怎，无敢安怎吼。啊，当然在发办呢。你看这卖囡仔真正，有够渣吼，迄个思想啦，有话足假啦，足假吼。这对表姊妹啊，十一岁、十四岁嘛。是住伫新北板桥吼，伫十二号即个礼顶一个礼拜啦，四天前礼拜，下再吃九点过就出去，无甲因家人讲，厝内人发现哎呦，这两个咧无呀，哇，啊开始衰，到底怎一对？两个未成年嘛，一个国中反正嘛个二年一年年好好，另外一个国小咧吼，两个表姐妹啊吼，那九点过离开厝以后，家属找无人吼，就开始四处找啊，四处问啊，到底有去地方吼？上尾报警查了，警察甲斗三工，讲来用手机定位，这囡仔绝对在查手机啊啦！囡仔先去查手机啊定位，再甲家属讲，那看见这两个囡仔已经伫台中啊啦，新北到台中吼，啊，一年一万年啊吼，伫台中对哇都。当然就报台中这边警察就去斗三工嘛吼，两人手机啊，无讲一直开机，伊也知呢。我一直开机，人吼就会甲我锁定嘛吼，所以讲那需要用的时要卡电话，伊才开机尔咧。所以讲调岗的呢，这调岗这囡仔足巧呢，你看这外巧得吼，迄囡仔那无一般来讲，伊那
无什么，伊绝对一直开机嘛，吼、哦，手机啊开条条吼，伊手机啊里面甲你关开关灯，啊，开个开，要用的时吼，就讲检查东西，第一时间找人话无好找，开找差不多两天外嘛，要三天嘛吼、哦，就是安尼，那找人的进度未介顺利吼。哦那厝内人准伫迄个叫做脸书啦，什么话，大家看会到迄个电管吼，才公布相片啦。这就无啊多，无啊多啊。就公布相片吼，大家知影来看到这两个，这吼公布相片，阮家有做囡仔走胖去吼，这嘛是真大风险啦。唔则不得已，伊才公布相片，伫迄个手机啊，大家看会到所在吼。希望讲，然后看到人个，就走出来吼好。那台中这边警方接到协助，我那专业调监视器啦吼，有诶无吼？终于伫做个拜礼啦，拜礼下晡三点过啊，有开机啊，伫遮绝对爱赶紧，即小等一个关机，搁走你着找无人啊咧吼，总赶紧做过三点过吼，都伫台中一间简单旅馆啦，所在找到两个标志物也无唔对，都这两个，但是房间来加一个啦。加一个查甫囡仔，到这个20岁，伫网络手机顶管熟识吼，那警察都能通通抓到伊门外嘛，啊，再联络家属赶紧来家囡仔抓到吼，啊，警察当然门外，就是要谈讲为虾米，恁先来熟识啦，因为一个20岁，一个14岁，这要交所谓。异性朋友吼，即有那伤过早嘛，咱讲属实啦吼，属实，而且是离开厝的这个相处吼，见面吼，即男女讲到一个程度的感情吼，介少安尼嘛。我离开厝已经为台北到台中咧吼，那你了解原来就是这两个囡仔吼，常常拢爱甲人迄个。手机啊，吼，看一寡有诶无都，影片啦、网络啦，啊咧交朋友啦，吼，我甲你讲，就是去看到这个啦，姓周诶，啊，感觉讲这个人吼，相当厉害个古锥，安怎厉害呢？伊讲吼，伊会当请，护理车啦，吼，会当请对一个，新名啦、新啦，吼，因为体型足特殊啦，伊看会到，伊看会到无大件吼，佫会当甲新名啦，吼，啊，甚物这个，护理车请来还干啦，办代志啦。当然家长吼是袂当个拍，真系当个拍吼，嘴巴就个巴落去。你咧啥咧？我白讲，啊！你囡仔唔办，两个做囡仔唔办，我咧性格就会食高啊吼。讲你会当请护理生来请什么回来有无吼？你的体质甲别人无同款，你看会到啦吼。准出来讲要甲伊见面啦，这两个表现嘛，你看看。那囡仔真正戆嘟嘟呢，我跟你讲，嘿啦，真正好，这个查甫我咧想，伊用的是搞怪搞怪尔啦，就迄种介绍搞怪搞怪，啊，想要骗走囡仔什么话吼，则简单尔，种叫做小偷型的啦吼，嘿啦，真正有组织的歹人，这两个都无义啦，绝对无义啦，你甲看，看偌恐怖就好啦吼，生出来以后，这个查甫囡仔吼，当然就是。跟见面吧，啊！伫台中个所在，那么刚开一间录下个房间吼，唔知是要叫表演啥？我咧想应该是安尼啊，就是这两个，我主要要出来跟你见面，就是要看讲你甲我讲，你会当请先请什么会吼啊？啊，表演一下吼，会当这个较特殊个迄个讲你个体质啊，那样来看会到啦吼。好个啦，哇，惨吼，真吼。当然有罪啊！而且对方是两个未成年的查囡仔，你是已经大人啊！你二十岁啊呢？当然你别当讲啊！我有那虽然二十岁哈，但是我那个足少年啦吼，唔捌代志啦，别当安尼讲啦吼。但是法律上对方已经成年的人吼，罪绝对定较重嘛。啊，你看看放假时间，尤其种寒暑假吼，做爸母是大人诶，实在是对囡仔爱。特别啦，吼、哦，关心啦，唔知你讲下，阿妈讲吼，关开学啦，伊若无开学吼，比平常较歹过啦，连咪三更半暝走无去啦，吼，阿若无就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阿若无就讲甲朋友要读册啦，图书馆啦，吼，啊大人放心，啊特别图书馆看者，走去海边啊啦，走一堆，
给你修编啦。请到吼，到四工前礼拜好，给你找到做紧吼。安尼三工啦，三工来找到吼。第一个台中啦，走来看一个查甫囡仔，伫手机啊，熟悉讲，定定咧甲表演讲吼，伊也有叫声叫不啦吼，啊叫什么话啦吼，伊会当看到啥啥，你甲看吼，真系。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功德。
1: 哦，人我是食到一代代医生吼。
2: 啊。
1: 但是说我老甲下讲，阿妈你即摆会食到一百岁过啊啦。
2: 安尼哦，你食咱什么物件 ？Q M B 呀。
1: 是啊，
2: 好 QMB 哈。
1: 我吃偌济呢，啊，当做你个，我搁加少，人又足少，你搁加食来啊，我拢提够伊啦。
2: 啊，你讲代代医生，给你学了哦，代代医生啊。
1: 哦，讲阿妈，你食少遮济年啊，你怎啊有啥搁食到一百岁？啊，当我讲，啊，就是要到九十岁都到啊，要搁食到一百岁。
2: 阿妈，你较早是安心脏不太好哦，心脏啊。
1: 我心脏足无好，
2: 足无好安尼
1: 啊！啊，就是迄阵，就是要甲我换心脏，我都无爱。
2: 哦，安尼啊！
1: 我年纪较小，安尼我拢会使。
2: 安尼
1: 啊！我是食这个手吼，
2: 食起来。
1: 人我那是啊，大大大二叔都，啊咧年纪较小，阿妈你是拢食啥物？食到结了咧，即马咧来拢笑伊，你阿妈拢遮好。
2: 要维持安尼啦，
1: 我都有写药去看嘛，药去看讲，哦，阿妈你头即块啦，食食即块就好，
2: 就好哈。
1: 讲过我就继续食。
0: 美国进口即款 QMB， 连专家吼，迄个都上届专家都去什么讲医书啦。人看里边的新闻就知讲，这个物件真正好物件，那无人伫美国你个看。会当白这么多吼，会当我是美国白上多啦。那咧高这个所在吼，上高高，到美国进口个的 QMB 迄个 Q 吼，大家拢要看。虽然写英语，阿公阿爸拢爱看吼。迄 Q 就是人讲足 Q 足 Q 迄个 Q 吼 ，QMB 吼，袂安尼白白杂杂石头地地吼，阿人吼，那像安尼咧搞条拢软搞搞，规工也白吃啦，吼神神神啦吼。啊，你着忙叮当呢，凊彩叮当走路爬楼梯，咱喘平平吼。到美国进口个的 QMB 啦吼，心袂梗，就是老大人啊，要顾身体第一关啦，上重要的生死关吼。即关顾较好，着规身躯拢对你好。啊，即关哪歹着规身躯歹。都已经甲恁改，唔知你去看，这个心脉梗医师哦，讲哦，阿妈你先拿安尼食下胶丸吼，安尼继续安尼长期加高调吼，人吼会恢复啦、健康啦、偌保障啦吼，听专家的吼，美国进口个做 QMB 指定房指名，若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啊，谢谢医生广告。

当哦，台中的电话呢，我开一个店，本来是要了解讲代志发生哦，特别判罪嘛。这案件来到电话呢，法官的所在就是要当判罪吼，就是妈妈做迄个戆代志，要带囡仔自杀啦吼。结果从开庭开始讲了吼，法官准在做公亲啦，讲阿无先和解。阿你我来判吼，会较好判。法官有当在判这个家庭事吼，我那无好判呢。判这边不忍心，判那边在边那判吼，卡掉法律吼。唔，即阵本来是要判做阵变公亲啦吼，啊当然判袂落去，什么代志呢？就台中一个姓辜的妈妈啦，今年四十岁啊吼，伊生两个嘛，外口若欠债务。欠偌济唔知，无啥。加上讲甲囡仔爸爸吼，都、就是离婚啦，离婚吼啊，将娶一个嘛吼，都伊娶大汉的啦。这个妈妈娶大汉的吼，啊，这个爸爸吼，都娶这个细汉的，有啦后生，四岁尔啦，四岁这个后生吼，就是妈妈吼，本来娶大汉的，结果迄天伊调工去找这个细汉的，就是伫因前翁，就离婚的翁，这个囡仔爸爸这边吼。甲带这个细汉的吼，准伫车内烧一场自杀，伫一个停车场吧。但是厝内人好像唔对，囡仔较会啥物人带走吼，啊，拢敲电话找无人，就知影讲惨啊，是毋是做戆代志啦？主管报警惨啊，一直是找到过灯光的半暝饭店呢。当天开始找到过灯光半暝饭店，找到啦。找到的时阵吼，两个人可能量有较少。在个小段的量较少吼，吹到的时已经经过几十点钟吧吼。两个老母甲后生这个四位吼，安尼差不多被死被死的啦吼。但是佫有一个开命，赶紧甲两个人送去病院，有救到啦，两个拢救起来。到老母甲囡仔全部救到，拢救起来。当然这个案件，人检察官调查这无对证嘛，囡仔在你带走的，你啊你带去自杀吼，绝对唔对啊吼。地检署检察官甲迄个经过了解了后起诉，用杀人未遂哦。这那四个的杀人罪吼，啊杀人未遂嘛，救我吼，都、就是到今仔日地检法院经过这样个起诉吼，要判罪嘛。开庭妈妈讲一遍，妈妈认罪啦，讲啊囡仔这都免小钱啊，囡仔就是我带去自杀无唔对啊吼。但是伊讲就是长期欺负囡仔这个爸爸，就离婚的翁啦吼。真大真大的，精神的霸凌啦，安尼，加这个糟蹋啦，什么话啦吼，就是都什么代志都袂使啦，那因那就无就要甲你过啦，要甲你管了啥好哇？伊讲吼，这俩当好解，早就好解啊啦，就是两个囡仔伊拢要坐伫身躯边啦，伊要甲两个囡仔坐伫身躯边，伊知影讲伊这个情况吼，根本无心顾囡仔啦，伊无心顾囡仔吼。啊！但是好解条件，就是因这个翁嘛，因这个离婚囡仔爸爸吼、哦，开真严啦，迄、那个条件真严吼，所以讲伊无在条好解吼，啊，到尾想无补啦，就只有去补啦，就是带囡仔去自杀啦吼。这个妈妈今年四十岁啦，伊外口欠寡少，但是欠偌济唔知，加上讲甲囡仔这个爸爸离婚的翁啊。感情用无吼，心情真歹吼。好，结果才听讲原来两个吼，有生两个嘛。那么生两个就一撮自杀，这个这个四位吼，这个吼有得阴险啦。啊，这接着看医生啊，阴险这个这也好，唔是袂好哦。但是你医生找到源头吼。不过，这当然医疗费用你要定定爱看医生嘛吼，反正这块药我才自费啦吼。伫旧年七月，廿多一年前啦，旧年七月暗时十点外，伊开车准调工来载这个四岁吼，就是这个四岁本来就对爸爸嘛，两个离婚了，这个四岁吼对爸爸吼，准想尽办法甲载到以后吼，伫车顶小一段，伫一间迄个停车场吼，人唔知啥物啥物所在停车场啦吼。我来做评比吼，安尼小一段都、就是因为囡仔这边啦，发现讲唔对呢，奇怪吼，准赶紧报警查，那报警查了吼，一直找到隔顿间个半暝饭店外啦，真正找到两个人，啊，这台车甲看真正两个人倒伫遐吼，已经差不多要死要死啊呢，无开门啊吼，
赶紧甲送白，结果两个拢救着，妈妈甲这个囡仔拢救着啦吼。当然，这就是地检署今要调查事实嘛。你这带囡仔做啥，就是杀人未遂啊，就是安尼好。那这个案件杀人未遂，正式起诉了，到今仔日，人法官正式开庭，就是要判罪啦吼。这个妈妈，伊当场甲法官讲，伊坦白承认，囡仔是带伊要自杀，无唔对。这认罪啦吼，但是伊讲伊长期伫因人这边的，伊嫁予因人阿未离婚之前吼，是相当大的精神的霸凌啦吼，较看伊无啦吼，阿那样吼，身躯无钱，伊阁唔敢去看精神科医师啦，就是伊知讲家己头壳有病啦，想袂开，但是吼，伊想讲无来看一个精神科，伊要食药呢，但是唔敢去看医生，想要。惊出路啦吼，好，因为因人有家过嘛，有家过吼，那法官一个听听了，哇，真正有啦可怜，这种事实，好，本来要判罪，杀人未遂真正重罪嘛，尤其是家己的囡仔，但是听听了吼，既然囡仔无代志，都两个拢救着啦。那法官讲，无恁两个官司是毋是先和解一下？和解就是讲，把条件开出来。如果全部拢讲好吼，反正你杀人未遂这条，我会给你判足轻啦，会给你判到相当轻、相当轻吼。反正我会当卖用杀人未遂用伤害，给你判得好嘛吼。法官是甲讲安尼吼，那法官落去了解吼，就是这个妈妈来讲，这种属性呢，所以讲有当时啊，你知影讲，人会行这条路吼。有老真多真多无奈啦，迄位吼真还好。这个妈妈那当时阿爸两个离婚的时吼，因为这个囡仔大家拢知嘛，就是有一个身体的毛病，就是忧郁啦，叫做羊癫疯啦。人讲叫羊癫疯忧郁啦，啊，这个物件是这个镜头以前听讲无改，今嘛慢慢啦有改变啦，吼、哦，有一寡控制真好吼，都永远袂发生哦，安尼就算这个无代志嘛，吼、哦、好。当时做伙的时吼，阿未离婚，这个妈妈定期的带囡仔去看医生，啊，这一定是安尼啊，因为忧郁这个物件，羊癫疯这个物件吼，无讲一个就好啦。都一直看医生，一直看医生，好好。但是两个离婚了，都这个囡仔对爸爸嘛，啊，这个对爸爸，伊知讲，这个囡仔爸爸都离婚这个翁，伊绝对无在调，带去看医生吼。当然有人讲，啊，那你小弟囡仔是拢讲会啦，我会带去看医生，上尾甲调查真正无去看医生。这个爸爸有工课上班，完全准无去看医生啦。啊，这个妈妈讲，我较早定期会带这个囡仔看医生呢。伊这囡仔的身体毛病嘛，就是安尼，所以两个人吼，讲要安怎讲，伊讲吼，好啊，你若卡出讲囡仔安怎样吼，你一个月14000块的抚养费，有人讲要颠倒病，查甫的，甲这个太太讲，都因翁啦，伊讲咱两个离婚吼，啊你囡仔一个月都要14000块的。这个抚养费吼，我就要帮你算了，而且吼，囡仔你要看的时间吼，都一个月一遍，也是几遍，咱是唔知啦，伊条件足严啦。伊讲我都做袂到，这囡仔逐工，逐工定期，唔是讲逐工啦，你上届无一礼拜一遍，也是几遍吼，定期咧带医生看。啊，你安尼吼，真系讲袂成了吼，哇啊，这个都无解吼，这个妈妈愈想。愈艰苦啦，啊，人佫加上家己本身精神病吼，都精神的问题吼，安尼无食药吼，准想到要无啊，都准带这个囡仔，两个大汉的，伊有生三个啦，唔是两个生三个，这个是上尾的吼，两个大汉的佫无人顾啦，拢对妈妈，佮这个上细汉对爸爸嘛吼，准想讲啊，无想办法揣到囡仔了吼，把囡仔带来自杀一死罢了啦，想讲伊也死囡仔死唔吼。啊，真系吼！啊，法官听到啦，艰苦。边啊吼，什么人流目屎呢？迄个书记官都伫遐咧写记录。迄个书记官吼，一个做囡仔吧，一个做囡仔可能家己有那做爸爸做太太的人吼，听到目屎啦吼。伊讲我家己承受真大真大压力啦。你看你做妈妈啊，所以讲有人查甫人吼，实在有影足袂担当啦，属实都。两个咧相爱心，你好我好啦吼，啊开始有囡仔，两个感情讲无好啦，生三个啦，
啊，感情若好，咪生十个。你甲看，感情无好来讲生三个啦。哇，那你好个心真好啦。啊，若是无好个心，你嘛咧，较有担当咧吼。唔是，若无好个心好啊，要嫁这个太太，你个罪吼，罪到安尼吼。法官当然甲讲啊，法律就是法律啦。你带囡仔自杀就是卡着法律上严重吼，这叫做大人吼，迄、那个侵害囡仔生命嘛吼。但是我法官当场甲你讲袂要紧，如果啦。如果吼，你来当甲恁翁这边吼，和解一个到一个程度啦，我知吼、我法官也知讲，恁两个都真正和解到一个程度啊吼，可能我对这种这个杀人未遂吼，这个罪我当该减真多啦，会当甲你减真多吼，但是关系一定爱关啦，杀人未遂这个罪无就讲判到完全无罪无关啦吼，啊关嘛就爱关，所以我忙做公代志。我讲啊，做公代志都，你听咧咧，这个妈妈的实在是想无步啊，所以我咧讲啊，人吼爱老一步往行啦，人若无通个老一步往行，我讲到尾吼，迄条叫做水去堵着，唔是颔棍尔，唔是鼻腔尔，堵着头壳遐啦。你水堵着鼻腔，我搁当耳骨尾啊，啊耳骨尾搁小我用一下用一下吼，啊搁会转开，迄水都唔通共滴。音架像迄头壳起啊吼，连我要捏脚尾都无法度，我都病啦，啊，真系吼，都发生伫台中嘛，台中吼，今仔日本来要发罪，结果法官听甲我那目屎流，可怜这个太太吼，但是罪就是罪啦，嘛得爱甲判罪，都带囡仔自杀嘛，好个，咱两个拢救着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不详细，加。得到使用。

0: 那伊听一个讲的，
1: 我拢会听啊，大腿的迄个肉内底拢安丢丢丢啊，啊，个头壳后边吼，拢安尼塌者塌者足塌，啊，我食几礼拜有效啦，啊，我宝宝我南州七块厝的姐姐迄个啦。
2: 哦
1: 也在招咧，我就讲甲伊讲一下
2: 安尼。哦，安尼哈，哦，恭喜你。
1: 啊，情形真正好啦。
2: 真正好哈。
1: 系、哦、啊，我有男朋友来继续接，因为我足久我拢唔相信情形啦，啊，我就是人感觉甲即顶礼拜同意这啊啦。
2: 哦，安尼哈。
1: 我南州见面啦。
2: 啊，你讲你本来是左边的心脏迄、那个位啊。
1: 左边的胸腔嘛吼，左边啊，左边胸腔嘛，啊，拢安丢着，因为我偏囡仔较忝嘛。
2: 啊，
1: 大腿的迄肉内底拢安丢啊。
2: 哦，安尼哈。
1: 啊，搁他们头壳的后壳后边吼，同个狗也得胃炎
2: 做做做做，
1: 啊，我同意的。啊，阮姐姐一直在甲我问讲，啊，有效无？有效无？我讲，我食前咧白有效，阮姐姐才跳出来买啊啦。
2: 好安尼哈。
1: 阮姐姐伫七块厝啊，南区七块厝。
2: 哦，恭喜呢，大姐恭喜。
0: 这个都贵都袂贵。人吼，那做工过定定一个姿势吼，迄个所在较靠金龟湾啦吼，迄个宫内啊，或者行宫内吼，那不得无啥会通顺吼，都人误会啦吼，啊，会内面有杂质啊，像个拖沙粉啊，迄个物件，像个都古迈物件，你唔知啦吼，会甲你动咧吼，会甲你安尼无啥顺顺，或者酸抽疼眼慢啦、旧筋啦，有诶无诶代志拢为遮来啦。就是血路无通通通，无在条通通通吼，咱诶道理进行上好通体，咱诶讲来吼，安尼一直说，一直甲你变，一直甲你化完呢，无去吼，才变出来嘛，遐垃圾吼，无你归完要哪办？迄归完毋是归完伫遐尔呢？归完迄阿杂物件，像迄石头角起吼，那一半变啊较大粒的血吼，还是迄个所在说叮当点吼，伊准走去踢着顶管，叫做掉头干吼，伊就。他一个就把酒酒的插嘛吼，得力的进行，上好给你说那个公路内面吼，阿杂物件啦吼，啊一弯一角啦，一个位啦吼，甲洗甲清气当当，通通通吼，人就无得救紧啦，连咪对咧按咧麻痹啦吼，像我电咧电感官咧插安尼吼，那无得袂我来电壳壳，啊那无得丢丢断，一边双边后壳安尼丢丢断吼，得力的进行没有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哦，幸运的幸吼，得力的进行，指定房子名，有一部给你教。那有买咱的美国进口的 Q 版米，你食这个澎湖啊吼，高川啦、高北啦吼，人吼呢，哦，穿来高点很广告吼，你得较尽量教这位，这个是心血管啦，都医生上过了，都进两行教这位，这个心血管都在这位个，心血管就互相影响对方，唔只都在这位。美国进口 Q&B 甲进行做位上好哈，指定房子名，若要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人吼、哦，食老的做伴吼、哦，人讲老伴老伴，他两个老公婆啊吼，老当小做伴是上好，但是，这人拢差不多同款年岁吼，拢迄个八十外迄个老板吼、哦，哇，这吼、哦、我那困难好，都做起来拜你三个半暝啊，大栋摊主有一栋大楼吼、哦，一个已经八十八哦。这个阿伯啊，八十八啊吼，人头壳无啥，一定无啥好啦。咱讲事实，唔是讲全部动工，但是吼，人阿咧忙忙阿咧无啥好吼，三更半暝吼，行出来啦，行出来外口边吼，阿门砍咧吼，你怎讲大楼的门就是安尼砍咧吼，无锁匙就无多咧。阿伊向阳三更半暝行出来，无啥锁匙嘛，出来了，伊唔是一对，伊就是去大楼外口迄个中庭，更困袂去啦。一定是老大人做者过未去三更半暝吼，出来吼，啊阵诶，伫伫大楼中庭行行了吼，得个倒去嘛，啊你得有哪找有路啊？唔是讲出去外口咧吼，结果等于无早锁匙吼，准伫外口，我讲啊不要起电铃，不要安尼吼，有唔是无？啊无阿多，无人来开门，啊、阿妈咧，阿妈咧困啦，好，阿妈咧困吼，阿妈唔是困到那，阿妈是耳孔重啦。都别说跟他臭鱼同款吼，安怎点安怎样都，阿伯准坐伫遐，都等到迄个大楼的，到迄个保全警卫啊吼咧巡啦，啊巡巡巡巡到这个所在，而且嘛算袂歹呢，这栋大楼吼保全阁会巡吼吼，啊巡到个哟，阿伯伊住六楼啦，都坐伫六楼的楼梯口这个所在，对引导门家到啊。因家门口大楼足济安尼啊，大楼吼，外口有楼梯吼，伊门口的所在吼，楼梯口吼，安尼坐伫遐啦吼，已经撮桥撮到规堆啊啦，啊无法度吼，啊这保全也无啥敢迄落种报警察嘛，啊报警察吼来吼，警察讲啊，着大声弄啦，无法度啦吼，准一直砰砰砰吼，弄到像个。迄车咧烧龙钢管啦哈，变变叫吼，啊有诶无诶，就说先，结果甲看讲饲电铃歹去啦。你若电铃较好叫人，熟悉有影吼，但是电铃歹去，就只好弄门吼，吼啊弄甲像迄要拆厝钢管咧哈，变变叫吼，差不多弄半点钟。因某讲是我听着啊，迄真正已经弄甲真正厝边隔壁大家都吵吵起来吼。弄咗半点钟吼，甲给因某甲起来吼，就是阿妈啦起来吼，即看来讲，啊你甲人伫外口啊，带叫带到规堆，原来就是安尼啦，唔是带叫尔，规身躯变青瓜花呢，变瓜花呢，我那这个介绍看个无啥对吼，我那报救护人员嘛，甲评估还是无问题啦吼，补充啦水分啦，食足个物件，惊讲血糖降低吼，啊都身躯看过来无代志啦，哇你甲看。这算足简单嘞，伊也无惊出外口病嘞，是惊伫家己大楼惊两半困未起，然后佮爬上去，啊就安尼就爬入去安尼。准坐伫遐坐叫坐伫遐，吼过两点钟吼，啊两个小照顾无，唔得阿妈都当听，都伊耳孔臭吼，你安那弄门伊都听无啦，啊半暝困到明明，阿伯家己惊出来。行出来无早说是行袂入去吼，啊，干那一个唔对，安尼就查大尾哇，好加在下无代志啦吼。好，电话小等第二点钟开放，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有要跟咱回复，加多多使用。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

0: 购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差不多半夜晚点看哈，台南嘛，有两个警察巡逻，啊，这三个半夜巡逻，诶，作息上咧好，巡啊巡，巡到一间好得真有名哈，到台南。诶，这几哪间呢？几哪间？在美国牌子迄个星巴克咖啡店已经关店啊啦。内面的电话暗暝懵吼，但是唔对啊，大门开开，我讲诶，内面放空城，内面贵重的物件不只在咧东港的收入啦吼，现金啦，包括有诶无啦，内面的机械吼，诶，内面开开开啦，奇怪咧无半个人咧吼，哦，啊，这警察讲唔对，这绝对调查偷啦。大门开开咧，啊，甲看吼，安尼，内面都暗暝蒙山咧，都无人啊嘛，已经关店啊吼。警察无啊多，准暂时做警卫啦，家固店啦，啊，开始找，就找迄、那个到底什么人吼，店长啦吼，还是什么人想要关门的吼，袂记啦吼，因为迄支大门的锁匙吼，佮插伫空音啦，就是一定有。员工来开门，诶，锁匙搁插伫个大门框嘛吼，啊，阵门开开，阵做伊走啦，安尼啦吼，为着顾这店家，因咧星巴克生意真好啊，啊，东港收入诶现金啦吼，有诶无内面诶材料啦吼好，啊，开始入去先询看卖是毋是调查偷吼，无人啊，毋是讲吼有人伫遐咧做贼啦咧味啦，有诶无人无，啊无吼。免啦，啊！这两个警察无法度，就只好先个个做保全、做警卫吼，先过来吼，过来开始就敲电话嘛，好啊！敲电话以后，因为这种店吼，有用迄个保全啦，保全唔是伫遐咧过大个保全，是你若发生调查偷，啊，那样保全公司个教育吼，准开始联络保全。那么这个保全教育以后吼，才开始下你个联络电话嘛。啊！联络电话顶管看吼，才看来讲，哇！原来因有进前都讲啊吼，到这个时间吼，有一个散会啦，就是伊只专性专台湾散会吼，散会吼，这个散会完吼，就是这个时间都散到这个所在啦。啊，即马个有可能这个散会吼，散规刚散到家吼，你累了吗？真正累了呢，哦，真正有够点吼，啊，警察总为保这个因咧保全公司电管所留吼，这个电话吼，准联络点嘛吼，到一间商会公司联络以后，才知讲真正有吼，啊，准你联络就上这个路线，迄、那个商会乱吼，哇、哦，伊赶紧杀个半暝去变倒转来，迄、那个商会吼，到现场哇惨啊吼，一直会死累啦吼。到到这星巴克吼，大批警察包括保全公司，包括店长都拢伫遐啦。一定要装通知啊，大家来配合吼，啊，若无物件放伊吼，都按着遵守吼，若无这警察一定爱有写一个记录嘛吼。一个到位，这个上会员吼，甲看哇，现场吼全人啦，警察啦，保全公司的人啦，包括因的店长啦，伫遐啦吼。啊，甲问讲你累了吗？讲嘿，我累了。在时啊，八点开始上会，会有够多啦，长啦，长的会吼特别多啦。伊讲，我为下在时开始八点开始上会，上到半暝三点啦。伊讲现在天干吼，实在是人吼，会安尼细心细心，人啊伤点就细心啦。脑筋差不多被拍干啦咧吼，上到上尾间就一间啊，一间台南这间星巴克吼，会上完了吼，人都狂心狂气啦，完全门也袂去砍啦吼，锁匙也袂去背啦，车开了这一道，赶紧登去住休困，先顾明仔载阿克上回你甲看，这真正有忝呢。所以我咧讲吼，你慢看，工过咧做吼，无一项吼是好做的啦哈。唔像人咧讲啊，人咧讲吼，你趁钱辛苦呢，天若较知影就甲讲，趁钱对一个袂辛苦啦吼。有人讲公园，你上轻松啦。我拢敢讲吼，无你来做看卖，你来做广播做看卖，你看你有才调讲话讲两点钟，我是摆在敢讲个咧。当然，咱实在比人好有够济吼，免得咱日头加啦、老光老地啦，有诶无诶吼，我起工当骨啦，我无唔定吼。但是趁钱无一个骨轻松诶啦，咱讲事实，你个一年贪要几若千万的几若亿个大头家嘛无轻松啦，
大家就叫头壳，免啊管理公司，啊公司的生意免啊无紧张，唔像人咧讲，赚钱无一个紧张，上低层吼，较低层啊，即系起工动骨啦吼，工地啦、上位有诶无啦吼，包括顶管的啥物经理真正有影，大家都想过，所以讲哦，唔忙定想讲，唔在乎对，较轻松，较轻松诶，轮袂着你。那轻松，个会当赚钱哦，轮袂着你啦，真正有影啦。人早就排队排甲火车头啊啦吼，无通讲，对一个赚钱吼，有通安尼，要食要穿无问题吼，薪水吼啊，会当轻松，较轻松诶吼，无通啊轮着你。你看这上回。上会完吼，你看呢？规工伊讲我会在下目睭八斤八点，总开始车开了，一直上会吼。安尼诶，北管区对管区啊，人咧上会咯。上会毋是车开到位，就要共搬落去呢。即摆上会完吼，身躯已经无配一个助手，要较早大卡车，较早拖拉机，人讲拖拉机大卡车吼，边啊个对一个助手啊，即摆无呢？即摆上会是多。书那人讲校长兼讲经呢，就是上位开车司机，搁挂个底下搬货呢，就搬到位吼，就是安尼，真正有骨力。安尼上几工，唔正讲原谅伊啦，啊物件拢无放下倒，内面包括迄个店长就需求啦。虽然上个半夜买过来配合吼，啊保全公司大家底下到三工店一个无一人物件放下，啊都当然也毋是做错啦。没调查到啦吼，都我上回入去啦吼，啊，这种讲好的锁匙，包括一支锁匙啊，吼，就是公司讲好的吼，锁匙当时入来吼，啊，然后记录，因为你入来这个所在，这个时间是已经关店嘛，所以讲保全公司并无记录啊。保全公司怎讲？这个先开门，是因为有一个上回照时间无唔对吼，这无超过时间吼，都这个时间嘛吼，啊上回上了吼，都无代志啊吼，结果唔知讲伤忝。锁匙啥的锁匙卡，门开开，毁伤了，赶紧要拼倒。啊！这警察巡逻讲，嘿，我这警察呢，这是生理怎样？这东港收你的钱嘛，搁底下呢？东港收你赔付，绝对赔付。客运人嘛，这暗时也好好，啊，暗时来上位哈，奇怪嘞。开大门很咚咚啦吼，是咪调查到结果拢唔是啦？就是迄个上尾班迄个上位上到饭店啦，可怜啦，你个看。不管人来讲吼，实在要过生活吼，都爱足骨力啦吼。啊，那无吼，免哪办？无做干袂使，当然袂使啊吼。台南，真正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较
0: 袂惊咯，较袂呛。哦，不你较早惊咯，足
1: 忝吼。会呛。
0: 啊，佮喘嘞，对唔对？哦，足喘吼。我食一礼拜。
1: 哎呀。
0: 救援米哈。
1: 食阿袂，阿上阿我今年有闹要食。
0: 阿上好呢，上。
1: 阿我有分开食。
0: 分开食哈。
1: 我先食，阿食救援米吼。
0: 好好。
1: 阿廖天坤系较食今年。
0: 安尼吼，阿即马继续袂喘啦吼。
1: 较袂喘啦，阿是迄今年咧食吼。
0: 嗯嗯。
1: 我迄脚吼，脚拢也过会安尼。顶头啊，拢会抽会疼咧。哦，
0: 迄好抽一下，阿三好抽，嘿，迄就是你家己整啦。
1: 啊，我未想哦，疼温来关咧啦。
0: 你就是有疼温卡安尼。
1: 哦，卡一下，卡安尼。
0: 伊即马在咧关下阿杂会啊。
1: 啊，想要抽会安尼食吼。
0: 嘿。
1: 咁有糖尿病，够要紧。
0: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
1: 啊，腰子也不要紧。
0: 腰子特别好呢，会佫较好呢。
1: 安尼哦。
0: 嘿，咱抽会米够会掉呢。
1: 啊，安尼哦。啊，我咧烟草，我想我打食几日，唔敢讲，假讲有效嘛。
0: 好好呢哈。
1: 结果啊，我今仔日也讲伊讲，伊就要教我问，问我看看食了有效无啦。啊，我讲，我要来讲讲，你莫讲，那唔简单呢，打食安尼就没有差。
0: 其实小可都有感觉
1: 啊，
0: 一礼拜。
1: 啊，讲啊有差哦，啊了下过来买。
0: 安尼吼。
1: 对啊，讲安尼。
0: 哦，食了就好了。
1: 啊，我是讲我安尼吼。想糖分哦，啊有迄个药剂吼，药剂也足歹安尼。
0: 黑龙帮助。
1: 啊，我是心脏咧较差。
0: 安尼吼，黑龙帮助阿桑，黑继续加只黑龙帮助
1: 啊。
0: 对对对。
1: 啊，我了下过来啊。
0: 好好好，哈哈。
2: 袂安尼喘，袂安尼吼，定定咧哦，八八八吼，就像石头跌条条，都这个碰破啊啦。人吼，食到这个货，上高退，上高发生，互你有感觉迄个，哦，个性人吼，很不舒服，都这个碰破啊吼。都规身骨的生死观啦，唔只人想要跟耶稣上斋啊，人个内行个想要跟耶稣上专业吼，人若有回来吼，上有感觉到这心血管，啊，你先顾遮，遮来先顾好吼，都袂拖伊其他啦，其他毛病就安尼，袂安尼像讲人讲，老安尼啊，规身骨还要了咧，啊那样吼，都较无这个毛病，差不多八九成吼。在在在吼，但是伊源头就遮，就心血管啦哈，美国进口的 QMB。那如果做会到，就个甲进行的规身骨的功劳嘛，爱通通通吼，安尼较好。但是伊个源头，伊个上盖都系中树林，到这个碰布啊吼，到咱个美国进口 QMB 吼，一个吼，袂安尼大细，袂安尼连咪紧连咪慢吼，人就变平平喘啦吼，行两步安尼喘平平，啊楼梯都变两层啦，哦，安尼喘较滑平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指定有帮指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中华福建乡吼，有一间听讲那本地足不叫有名，咧卖家具诶仓库啦，哦，三百几平，三百几平仓库吼是不叫大咧哈，啊，看唔惯吼，结果烧烧无人知。人知吼，哇，已经卖好啊吼！赶紧报消防队，已经烧差不多要到八九点钟了哈。到今仔透早五点吼，才搞火炮啊！有人讲啊，内面都痒痒啊，真正痒痒。头家人随家报吼，头家从教会准稳落去啦。伊讲内面拢差不多做好的家具，就是人订的啦，人订的家具吼，当然一半一半啦吼。伊这太大所在咧，三百几平吧，甲盖一个仓库起来吼，哇，唔知哪火烧。绝对有问题啊！那不是电路啦，什么话啦？吼哇，这吼、哦、就是安尼做仓库吼，尤其种大热的天气，我爱相当注意吼。还有同车放一挂这个空调吼，哇，这嘛当定时啦，那无吼，真热。结果火烧了个地个仓库吼，啊个加固的诶物件，烧了个地开始大热啦，惊到人吼。昨暗差不多八点外就开始烧啊。打开始就无人知，一日知报了吼，人赶紧过来吼，那拍袂花啦，无遐紧啦，惊到人，三百外平仓库全部烧起嘛，唔是干一工尔呢，已经全部烧啊吼，迄火已经通出来外口边，都无拍吼，哇安尼，赶紧拍位吼，你甲看，位差不多八九点外啦，人水龙车到位吼，安尼，开始拍位吼，拍差不多要到四点钟啦，甲点外啦。较小寡控制，唔是全部拍花，全部拍花爱透早五点啦，透早五点，较甲遐所有啊个小寡小小的所在吼，安尼拍花吼，听讲这个家具店吼，伫在地已经做差不多要五十年的老店啊啦，哇，生意真好吼，会当讲生意真好无大件吼，是地方上吼，大家嘛正正知影嘛吼，听讲是为这个阿公迄代来开始做。包括老爸老母吼、哦，接落来吼，佮接第三代吼、哦，第三代即、這个囡仔吼，安尼五十年吼，安尼我那拢接落来吼，孙阿伯就对啦吼、哦。结果你个看，一日来吼，甲讲啊，无多内面吼尽量拍火，都全部拢烧啊，唔是讲家烧一间尔，全部拢烧啦吼。伊讲上无爱五千万以上啦，都内面的家具啦，有诶无诶做好安尼。我一张火烧吼，我当下就倒打我来讲，你个看内面的家具不但定做啦吼，迄凡正甲人签约一挂这个时间哇，你个看吼，正好这水火无情啦，哎，相当注意啦，天气热吼，迄、那个烧度吼继续悬。就是你烧瓜有一个会烧就烧起来啦，吼、哦，唔是讲安尼，天气那真冷哦，反正伊要起火烧迄个程度，会较长时间嘛吼。伊这烧瓜天气热到安尼吼，你去半暝嘛差不多三十度呢，这个时间嘛个还个三十度嘞吼。啊，你烧瓜有一个较热的所在就烧起来，哇，还足注意哈，用电啦、啊，用什么话啦吼，无人顾的所在相当注意那无吼，你个看像安尼啦。迄头家嘛讲，上无爱五千万起跳啦，那因所有的家具啦，包括这个工厂吼，爱了要五千万啦吼，惊倒人，迄那普通人倒大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对，你真的做好，
2: 做好
1: 哈。你穿开足轻。
2: 安尼哈，无你是
1: 啊。较早我拢穿大开呢。
2: 安尼哦。
1: 嗯。
2: 哦，啊，较早穿大
1: 开。啊，我少年对，安尼我有食，安尼食一个有好。啊好，最近嘛拢过安尼啦。
2: 安尼哦，哦。
1: 哟。
2: 啊，你讲，哎，你讲迄穿大开，穿大开是安那穿？安尼，人家像白白安尼笑。
1: 哎，白白啊，穿安啊，就爱安尼穿起来。大
2: 开，哦，安尼
1: 就
2: 轻松。哦，安尼哈，哦，阿你讲讲，那叫米姐姐嘞，姐姐安那。
1: 姐姐的轻松，开足轻。
2: 足轻啦，哈，对啦，迄就是人咧穿开较轻松吼，就这方面就较好啦，咱的心脏啦，种种就拢较好啦。
1: 啊，迄含在边吼，每一天两边，分一边，嘛有感觉有差呢。
2: 有差较顺啦，吼。
1: 好，迄感觉还拢有关在内。
2: 当然咯，规身躯的器官拢有掂。
0: 咱的心血管吼，那较正常吼，人吼运作都会正常。唔像医生讲吼，那要顾身体啦，人老板啦，中班开始就爱顾啦，吼。到这个老班，你叫做退化，退化会牵连其他的呢，吼。伊上盖厝的迄个中暑林，到底你所在爱注意哈。美国请假去到去远比，唔安尼白白杂杂吼，啊穿鞋无好穿吼，咱加买当个食。那严重假吼，底下咧穿假拢袂利的先，迄个看医生啊啦，迄个赶紧吼，救护车吼，得上去看医生吼。当然唔敢变假咧啦哈，咱提早个过。你知影讲人若到对一个会所，迄个时阵吼，什么所在会较歹？咱得提早甲顾咧吼，人吼都无代志嘛哈。美国请假去到起源美，起源美哦，足轻松啊，足开阔吼，啊，袂安尼白白杂杂，不是咱长长长长长长吼。啊，那真正会去有牙界，你行路行一半，从穿甲从滑壁啦吼。咱咧美国请假去到起源美，起源美指定个房指名，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顶个月底，真美哈，安尼，胖一四斤呢，拢调查到啦，伫新北永和哈，一间古公寓，伊专门几间，人咧投资的款哈，刚买的古公寓哦，啊，计要上个套房哈。系咧水人，啊专门水人吼，我本来生意真好呢哈，拢水甲甜甜吼，这个查拉波吼有够厉害，伊这古公寓吼后壁有一条防火巷，都像个人旁尔啦，一个人吼，暗暝蒙山了嘛，这吼也无啥物电话啦，啊个较古所在吼好，伊知影讲这个所在有咧水人，我咧查拉波足厉害，足个偏僻啦，啊这个老查波啊咧。伊吼有够有经验吼，一暝里面吼四更钟起，安尼知影讲伊这吼睡觉所在拢伫做暗时班的啦，你做咧夜班做暗时班的人客吼，有对几间吼拢无伫的吼，好一个趁主人出嚟吼，都睡厝的人啦，所以一暝起四更起偌济起十二万啦，吼、哦，有人讲有够厉害。啊！你一暝就好起来了呀！啊！你一暝入去做菜，加十二万都抓无人，有够歹抓。警方一定要组成专案小组，无抓袂使。你敢看这这严重吼？你无加抓，伊绝对继续做嘛！这有够厉害，查拉波组成专案小组吼，做起抓到啦，拜二啦，拜二抓到吼，啊！你经过两礼拜嘛，两礼拜抓到吼。这个查拉波今年七十五岁啦，惊死人！伊背壁呢，七十五岁伫咧红岸背壁。爬去你二楼三楼吼，安尼扛起来吼，做擦。我讲你唔惊摔死，也惊摔死吼。原来这个查拉波吼，自几年前呢，差不多八年前就去用关啊啦。八年外吼，关八年外，伊这是几哪行的迄、那个切刀前科嘛吼，就是老查波含在判重吼，甲关八年外吼，八年外了出来吼，今年二月打出来了。今年二月打打加息，会当加息出来。结果加息出来了吼，准去上着这栋老公寓，无电梯的老公寓啦哈。啊，这做哩足简单啦，啊，无啥物管理员啦吼，保全啥拢无吼。事先来查过过那边啦吼，到路线啦对啦，后边一个防火巷啦。而且伊个较顺，内面有足侪岁数伫这所在，伊这一个一间间套房吼，拢是咧上夜班的啦，啊都。人出去了吼，就礼拜啦，就为防火巷抗壁有诶无吼？礼拜吼，破坏地吼，门窗吼，礼拜了吼，那入去内面吼，就素材起安尼，这间也无伫，那间也无伫，总共四间嘛，四间拢总无伫住吼，规暝扫到了了，一日等来下菜时啊，下班等来讲哇，内面物件起啊空空的，啊，甲总拢甲捡。叫过来问话吼，总共啊咧加加咧差不多要到十二万啦，十一万外要到十二万啦。警察一定要组成专案小组开始调，防火巷内面无嘛吼，调外口边啥物人吼，较可去为外口迄个所在入去防火巷吼，终于协调嘛，协调吼。伫这个拜二九点外，知影讲一块姓杨啦，这都有记录啊。伊都进前都去用关关那边啦吼，绝对有记录咧吼，一个查对迄个刑吼。就是这个应该无问题哈，准开始登哈，伊大概住什么所在哈？伫这个九点外抓到啦哈，抓到有人讲警察啦，你无敢问讲上个主要，阮是要解钱偷偷登来，讲钱开甲空空啊啦，两礼拜尔，莫怪你咧做贼，无你嘛较欠啊用咧吼，你着辛苦咧无钱咧做贼啦，你安尼一棍头摕十二万，你嘛欠欠啊开，伊也要甲你欠欠啊开，我咧做贼。我在你做贼，钱开了，卡来过来做贼得啊！哇，你个官不怪你做贼，啊，十二万你来做两礼拜，个开好空空，我讲无啦，还唔得唱你对啦，伊就不甲伊讲啦。我讲你俩就是七十五岁，即声你进前是关不了，是假性呢，假性是刑关不了呢，你关不了，即么个加这边做贼吼？我看你关免出来，你七十五岁呢，你当作你二十五岁呢？在查拉波哦，啊有够厉害！被防火巷多一人的一身的迄个跨度防火巷吼，七十五个人有在条爬二楼三楼哦，哇，唔惊摔死哦，啊，真害吼，都做出来吼，新北永和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一天就来讲个。
1: 这抖音啊，够近嘞。
2: 哦，安尼啊，有较顺啊，不？
1: 近一干两次都规定了。
2: 啊，你都有够顺嘞，你有够好文书了。啊，你今麦白边真顺啊，哦，哇，真好真好。
1: 白边还不错。
2: 啊，你人得很舒服了呢，哈，节奏舒服哈。
1: 啊，今麦就是爱针对这个帕卡青。
2: 当然，当然嘿。
1: 我爱得倒倒来，我这回又个别几多啊。
2: 哎，来一个产生，嗯，一个产生好菌出来了，你放心
1: 好。对啊，我就是一直要去跟他培养起来。
2: 对，是啦。
1: 我讲能啊。
2: 安尼容易咧，
1: 要有耐心呐、啊。
0: 叫做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活力的力，贵宾的宾，食素迄个素哈，活力民宿哈，拍白片，唔忙硬订，食咱的活力民宿哈，啊，一个时间，主人可以白片，绝对主人可以白片哈，咱的活力民宿哈，伊，活力的灯啊，阿达物件遐，歹人哈，会甲关照嘛，益生菌哈，就是胃病啦。伫身躯是毋是生大块看功夫？咱个活力民宿是经过偌济专门研究益生菌的国家吼，迄是上专门的吼，甲咱认证的。咱个活力民宿真正有效，伫台湾人的体内吼、体征吼、上个生态下边吼，敢若即部长啊倒来吼，慢慢啊一直恢复你的正常功能吼。顶管有一个消化系统，消化的所在吼，食物加开蛮肚肚力，还连咪益生难平安奈吼。活力民宿较食物食吼，无但经过露天馆吼，有一道都定定咧拍卡唱戏啊，唱吼，囡仔大人做对大人体是，那出房间门啦吼，啊烧热空气啦，对啊，好，人个一半边啦，真正有影空气较无多吼，是唱两个吼，一唱差不多就百个啊，嘛唱咧到点唱要一百个吼，啊卫生做了唱几包吼，同款是活力民宿，会当甲你照顾会到吼，生活的我。有辣的辣，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吼，唔通买唔对啦哈。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买唔对，产品甲你介绍吼，若买唔对就无太咱咧介绍正牌吼。0800-8689999，加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有一个医生朋友在咧拍球吼，去拍网球吼，我那足侪医生都要拍网球吼。好，啊，这两天啊，大家有咧做伙啦，拍球吼，啊，甲你讲，伊讲，就是有人甲问啦吼，啊，医生当然，那拍球的时吼，咱一挂。不是做医生，拢会捡这个机会吼，会当做医生抓机会了吼。问讲吼，啊，热人吼，拢胃口较无啊，属性有影吼，伤热吼，啊，有当只做工过吼，伤热。伊讲吼，不要紧，那胃口无好的时吼，不是讲一直灌凉的，啊，就热啊，哇，灌凉的，我一直灌啊，拢食凉啊，迄个真正正当无啥物食。伊讲吼，你爱去的用迄、那个。就是你爱吃的东西，所以你爱吃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吃饭没问题，但是那个配菜，那个配菜要、吃你、你爱你如果担一个那个什么的努力啦，就像日本人说那咸咸又胖胖又好吃，不要紧，没有关系，我们不是说规顿都是吃的啦，所以说医生的意思是说你要去选择那个迄、那个胃口吼，迄、那个味吼，你你食开了迄个物件吼，你就有食欲啦吼，是安尼。旁边讲讲，就一定爱食肉啦，食啥个啦，食青菜啥，问题是我都无胃口，我都热噶，都你食迄吼，健康是健康，都白吃无味啦，白吃无味都健康的物件就是安尼。所以我当时啊吼，有食比无食较好。是安尼，啊，热人本来胃口就较无。我讲这大家意思，应该听我咧讲啥吼。医生平常时啊，大家像讲，喂，唔好啦，咸鬼啊啦，吼，虾米话啦，吼啊，改成但是你咪开胃啊，开你的你的胃口吼，不要紧，甲淡一下，甲淡一下，甲食一下，你胃口开，上无你有胃口通食物件。你茫讲，唔好，无健康，咱就食这白沙菜吼，啊，虾米话吼，啊，唔好，差不多，吼，你我都食袂落，你叫我食健康，想要通啊？就是安尼，大家听好吧吼。好啦，啊，唔好提灌凉的，灌凉的吼，上好是食地水啦吼，那无吼，医生讲这些对。热人迄个身体代谢吼，无介好啦吼，是安尼吼，和大家参考参考啦吼。因为这热人，我那大家健康就爱袂记的所在嘛吼。第一个就是咱的胃口不好吼，伤热，人那做一挂工过吼，袂食颠倒海啦吼，食家己会当食的会和你开胃口迄个物件不要紧哦，没有关系哈。好嘞，大家平安。那有要跟黄谷现场电话，会给你蒙山品药房这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跟人使用哈。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血力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哈，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来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的鱼哦。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正确正确的用路，开门开门一定要遵守一二三法则，一二三。

嗨，来，咱这吼已经伫咱台湾吼宣传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哈啊！现在车子是越来越多哈，无论讲汽车啦哈，无论讲automobile 啦哈，卡达车哈也是很多啊哈，尤其是什么车？这现在呢吼，豪车哈，豪车，豪车哈也越来越多。啊，来迪加呢吼，这是

0: 桃园中立新生路伫拜六迄天发生了一阵呢吼，开车门无注意，引起着连环车祸的事故。一名46岁身躯的女子开着一只吼香槟色的轿车。啊，路边临停哩了后，女士讲无注意到后壁的来车，后面的来车呢，吼，车门开的，导致着呢一名58岁姓洪的这个外送员呐、啊，哦，想袂赴，吼、哦，总啊跋落去。至于啊、这个弄着呢，吼，头前搁停。青红灯有着一名呢，60岁的女子开一只红色的保时捷，这个保时捷车门留下着呢吼一道长长的刮痕。好个在吼，这个啊外送员呢吼无啥物受伤啊，那驾驶人呢路边停车了后。开着呢车门，吼、哦，务必一定要先看后边，哈、哦，你坐好一，哈、哦，啊，那个头我的后边二，把它看一下，后面有没有来车？那无的时阵，哈、哦，车门正倒倒啊开出去。哎，有个人开车门足紧的哈、哦，像这一部分呐、啊，哈、哦，我提醒你哈。以前咱政府阿未咧宣导的时阵吼，我都拢会注意这点。为什么呢？吼，咱人拢总是所有吼爱不经一事，咱就袂吼记伫迄个脑海内，你就唔知影讲咧这个危险性。我会记得当初吼，20出头遐，我开驾照出来，啊，因为呢吼这一部分。那是现在呢有纳入我们的那个题库，你在考试的时候它会有纳入题库给你考、啊、以前没有，我呢一次开车出来也是这样向向开出来，就一架奥多麦哦，输一个过来，从那一次按那一次、哦、开始了后，就是我现在好开驾照出来、按那一次开始，我自己开车我都会行李吼的，而且吼无车，即便无车，我嘛袂呢吼大个开出去，我拢会慢慢安尼开出去吼。细里无时本，细里无时本，那呢吼，咱这伫咱的这个道教来底吼，伊就是讲叫做两段式开门吼，两段式的开门，啊，即嘛呢，咱那去。驾照哈，这个有纳入题库的，伊拢会甲你考。啊，考为虾米哦？那遮侪人个安尼，因为考试，你家己呢吼是侪啊，有个人啊买落车吼，拢无咧看数字嘞，吼也是一个习惯性呐，吼也是一个习惯性。好啦，另外吼，这是新北的消息。有当时啊，咱人哦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呢，玩笑不要开过头。阿妈仔讲呢，吼，什么玩笑可以开，什么玩笑不可以开？台北吼，一名姓吴的男子，这是伫发生什么时阵啊？呢，去年啊，呢，去年吼，伊去迄个淡水某一间超商，啊，就看一个囡仔，吼啊，在买物件，结果呢，这个姓吴的男子调岗。坐去伊个后壁，啊，用伊个卡塔乌，吼、哦，啊，怎啊嘞？伫迄个小男生，吼、哦，诶，迄个屁眼遐，吼、哦，安尼怎啊嘞？吼、哦，甲用卡塔乌甲堵伫个遐啦。这样子嘞，吼、哦，会安怎样造成着性骚扰？会造成着性骚扰？性骚扰，吼、哦，唔是讲针对着异性嘞，这个同性也是啊，吼、哦，他也会。性骚扰啊！气一个呢吼，这个查甫囡啊，话讲你在干嘛？我跟我妈妈讲哦。结果嘞，这个姓吴的男子呢吼，个性无听到，佮摕出着同款的姿势吼，来用脚头乌顶在这个男童伊的脚床迄个大臀部。 哦，我搁底下笑，呵呵呵呵呵呵呵，一直笑安尼。啊，尾啊呢，这个男童在引导的人陪同之下，吼、哦，直接甲告，吼、哦，直接提告他。树林地方法院啊，审理了后认定讲，这个姓吴的男子，伊呢，吼、哦。年纪较侪啊，啊，这个囡啊，安尼吼，好像无视呢，迄、那个囡啊，吼、哦，年纪就是摆明欺负啦，吼、哦，摆明欺负，加着呢，触犯着性骚扰罪，吼、哦，性骚扰罪，判着连59天的拘役，也可罚金来吼、哦、17,000+，吼、哦，那。这个伊家己讲开玩笑，好啦，开玩笑，开玩笑哈，开那个不该开的玩笑，还是要付出代价。看你是要用乖呢，吼，还是要罚钱啊？这个男童案发的时阵，哦，就伫迄个超商的柜台，哦，啊，就讲洗地后边去，洗地后边呢，吼，这个姓吴的男子赶快去对去，哦，暗时伊讲这个男童看到吼，我觉得老师也教得好啊，家里面的父母亲也教得好。当下囡仔嘞吼，无惊直接话，你在干嘛？我要跟我妈妈讲哦。嗯，对，真的，纯粹真正爱讲，甚至讲嘞吼，爱甲超商啊值班的人员讲，因为超商里面通通有摄影机，躲不掉，躲不了哈。接下来吼，这是华人的消息。一间病院急诊室长传出着呢，这个口角纠纷，58岁姓叶的男子送因朋友去到病院，伫迄个急诊室遐，因为不满着医护人员动作伤慢，所以呢吼，伊家己。啊！你点啊等等遐久啊，拢也无来量血压，所以呢吼，这个朋友啊，家己去共照，照讲吼，迄个血压器要来量，但咧病院这边咧吼，甲伊讲，恁阮家有咧照轮椅照啥，阮无咧照着迄种血压器呢，这无符合着啊病院的规定咧，总啊甲拒绝，拒绝着咧吼，照着血压器。但这个姓叶的男子当场见笑当生气，我要改借一个血压器，也不要借哈。安尼呢吼，规定那么多，那也离了哈啊。所以呢吼，就伫迄个急诊室内底吼，大声吼，一直伫遐咧咆哮嚷嚷。好个在，警方协报了后，赶到着现场，用着流行的劝导这个姓叶的男子。伊个情绪，这样慢慢缓和落来，转定吼，无暴力，吼，无违法的行为，只有呢吼，那个嗓子提高分贝，吼，啊，就较大细声，安尼念念。这个姓叶的男主人吼，他是陪同着伊个朋友，伊个朋友身体无爽快，啊，所以呢吼，伫迄个急诊室遐等，哎呦，啊来等遮久啊！啊，要看到呢吼，医护人员呢吼，啊，来甲咱关心一下，看是要啊送去啊地下做检查，还是安怎样？所以呢吼，伊就家己去到医护人员医护站遐，家己照着血压器。警方过来讲无啦，这无符合着阮的作业定数呢，所以这阮无法度接。就无阿多照顾你，所以也袂男主当场吼，见小灯生气。我是觉得啦，见小灯生气，可能也有吼、哦、啊。最主要就是安那心急啦，唔甘着伊个朋友啊，人艰苦啊，你个人吼啊，无来吼，看是到底什么种情形。所以呢，家己呢吼，归去去摕血压器来量看卖一下安尼。我感觉吼，心情啦，吼、哦、心情呢。迄、那个紧急吼，大过于拄只咧讲的吼，见小灯生气。现在去到病院吼，无论讲啊医学哦医学中心，还是讲咧吼一般吼，咱的这个县市吼的，还是以这个区域吼的小诊所。到家来中心吼，诶，这个病院人拢有够侪啦，人拢有够侪啦，吼、哦， 在厝你都不知道，每一天生病的人那么的多啊。其实呢，我们现在就是呢，这个中暑掉呢，护理的这个工作的人少少的，医疗量能不足啊。这嘛不是单台湾的，全世界大部分拢总是安尼，大部分拢总是安尼。以这个护理的工作吼，咱特别讲啦，无轻松啦，要做这个工作呢吼，真正无轻松，啊，就是破病人，情绪无好吼，啊，大部分呢。生病的人拢个是年纪较济，吼、哦、居多啦，吼、哦、啊年纪长者居多，啊长者居多，吼、哦、就是健康嘛无好，理解力嘛无好，表达嘛无好，反正大项拢无好，啊一个护理人员爱负责遐尼啊济，吼、哦、啊这个吼，安尼讲过个讲吼，啊是呢吼无理解，像这种嘞啊情绪管理较无好个，哎、啊，伊头前一个去用骂甲安尼，哎一定会影响到后一个服务的人嘛，啊会影响到伊个服务品质，所以呢吼、哦，真的，我们去到医院求诊的时阵，哎对着吼、哦，这医生啦，对着护理师啦，真正吼、哦，我们要。安尼吼，多多体谅吼，爱爱口气较好诶，袂使咁歹。这是我感觉，因为吼，我感觉真正每一份工作做起来都好辛苦啊，尤其是呢吼，生病的人，这样生病的人吼，伊是唔是嘛唔是讲饮酒吼，啊，伊就是呢无法度控制呀，啊，无法度控制咧，咱厝内底人照顾一个，就已经照顾干吼，身体就歹，啊，医护人员呢吼，你甲看，规年套当你就接受。安尼一直拢接受到遐又老又病吼、哦，脾气又不好的人，你甲想，因的日子较好过，对他们呢吼、哦，客气一点，客气一点。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嘿，你好。
1: 我收到。
0: 好，收到啊哈。嗯。嘿，好，啊，你著阁继续甲食哦。
1: 好，我三十几年前迄个治疗，无去啊。
0: 无去啊。
1: 万一。我只主治换两三摆。
0: 哦，安尼哦。
1: 他做四号，啊，今嘛是换了一号。
0: 哎，啊，今嘛上个主治对吧？
1: 啊，不是，伊个装伊个迄有拍来问，啊，我则甲讲，我是主治换，则讲派叫阮某的名。
0: 哦。
1: 啊，则做迄个查嘞，则采集电话。
0: 哦。
1: 我小都，阮孙啊，他都三十七了。
0: 嗯。
1: 伊就三四号的。对，银行社哦，做些买一条去，不只创些灵芝，食到十几回。
0: 嗯。
1: 啊，灵芝不只是迄店面，迄在讲什么，叫我个到迄条去啥，生意无好。
0: 嗯。
1: 啊，我只是叫我转到店面，我嘛忘记那时也陪伊搭，笑七笑。
0: 哈哈哈！
1: 嘿。啊，伊讲生意无好，但不只个也无意思，伊个。还有个网络谈呐，
0: 嗯，
1: 啊，即摆若装公司家己就免了
0: 我知影，伊个直销的啦，系啊，
1: 系啊。对啊，啊，都在遮大，转呢有阵时啊，大家看，有阵时我就无遮个看，也就容易叫我个倒去对啊，你讲啊。
0: 好，啊，大哥，主持掉啊哈。
1: 主持掉啊。
0: 好。
1: 咁掉。
0: 好，啊，祝你健康哈。
1: 谢谢。好，
0: 谢谢你，好，再见。
1: 生意兴隆啦，生意兴隆。哈，那是安那
0: 吃？迄个两种诶，对不？
1: 对。
0: 你敢有甲拍开啊？
1: 我是甲拍一个色啊，迄个甲看。
0: 袂紧，我讲青色诶，迄个壳啊，吼。
1: 嗯。
0: 内底是规片诶，啊，红色诶壳啊，内底迄是规罐诶。你即马拍开迄个规罐诶，对不？
1: 嗯。
0: 吼，啊，另外迄个青色诶壳啊，迄个是规片诶。你规片诶两粒，啊，规罐诶迄个嘛两粒。啊！你一顿就是四粒，
1: 一摆唔得食四粒。
0: 嘿，对，啊！你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可以哦。
1: 哦，
0: 安
1: 尼哦。
0: 嘿。
1: 我有阵吞了，我就无啥会晓吞。
0: 我讲伊个无大粒吼，啊，吞吼拄啊好，袂讲造成着讲吼咱歹吞啊是啥物安尼？
1: 唔是吞袂，我吞这吼，干恁。
0: 啊，吞袂，我讲吞袂落吼。红色的迄个，你会当甲咬破。
1: 红色。
0: 嘿，迄当甲咬破。啊，另外青色的壳啊，迄胶囊吼，长安尼，迄个就搁较好吞。
1: 哦，
0: 嘿，迄内底粉诶啊，红色诶壳啊，迄吼，迄内底吼是油。
1: 嘿，
0: 对，啊，你会当甲搅破袂要紧。
1: 这唔多，食一半要食四粒吧。
0: 对。
1: 哦，谢谢你、哦。
0: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你彩珍哦，咱借问一下哦。
0: 好哦。
2: 我要打目睭皮嘛。
0: 哦，要加目睭皮哦。
2: 啊，我听你讲，我带你买药啊，会使加一个。
0: 你加目睭皮，你是目睭盖目睭皮盖落来安尼啦。
2: 只要脱落啊，就上马上救安尼啦。
0: 好。迄个是呢吼，迄个借你厝的人啦。
2: 嘿，我讲，哎呀，
0: 叫你厝的吼，咱的胶原蛋白流失啦，啊，目睭皮就盖落来啦，啊，盖落来吼，会扎掉咱的视线。
2: 伊
0: 即马就是呢吼，把迄块皮啊吼，给夹掉，啊，填咧安尼啦。
2: 哦。
0: 嗯，啊，你当时要用？
2: 我讲伊头约八月初四。
0: 八月初四哦。八月初四，我即马来甲你讲啊，你敢会记哩？
2: 会啦，
0: 会嘿，好，八月初四，因为个吼，迄个即个局部麻醉吼，你个来用用个就随当啊，免住院啦，
2: 好啦，好啦，对啦，
0: 你用用个一个啊，就当来啊啦，嘿，
2: 讲开点半钟啊，
0: 点半钟是挂遐消毒啦吼，啊有诶无诶遐啦，无开到半点，得着点半钟诶，
2: 那你。
0: 好、哦，两类哦，两类安尼重重的差不多啦，嘿。
2: 这讲做一摆开啦，讲袂使高类啦。
0: 嘿，伊
2: 讲两类做开哦，较会平啦。
0: 好，不要紧，你着听医生的哈。
2: 好、
0: 哦。后来，你八月初四要去开哈、哦，啊，二十米的拢正常接，不要紧。好、哦，啊，你遐油哈，初四要开，你食个初二就好停啊。
2: 停两天。
0: 嘿，对。安尼，
2: 遐啊，有诶，伫遐了做，
0: 迄个医院诶，遐啊，迄个在管啊，遐啊，迄里头吼，进前两工
2: 片，诶，慢食就对啦。
0: 嘿，啊，迄个二十米诶，迄个，
2: 诶，贵了袂长长诶，
0: 对，可以再食，对，嗯，好，好，好，
2: 安尼我听两工就对啦，
0: 是，
2: 医院诶，迄粒医院诶，听两工啦，
0: 嘿，是，嘿，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我就爱讲吼，咱家的吼，点不会许多讲话。你看哦，他们就是，返老还童哈，无什么作作迄落啊，咱安尼甲伊讲，真的呢，有个人讲，蔡正，你对这老大人足有耐心诶，吼，你若像安尼讲话，感觉足古锥诶。啊，不过呢，有一寡吼，他真的是，不讲该古锥啦，我讲安尼意思，恁听哈？真的呢，讲，讲了搁讲，啊，就是安尼吼，吸盘呢，然后咧塞袂出去安尼吼。说实在的，这样呢，有阵时我讲讲吼，有一点呢，起码是偶尔类呢，我那会呢，唔是讲完全拢袂啦，完全拢袂都是。不是人了哈，我嘛是人啊。好了，喜怒哀乐，这都是人的情绪反应。安排这首歌叫做《天公伯》啊，听我的心声。来，先来搁接一个。喂，彩珍你好。
2: 哎，潘水啊。
0: 嗨。
2: 昨问阿妹，今日讲阿那开了好，当时个才吃起
0: 来。开到回来吼，差不多两三天一。
2: 以后就拢会使食咯，
0: 嘿，以后拢会使食。伊个即马吼，就是吼空嘴，啊，伊个其实吼，无啥会老花，因为伊拄好伫你迄个目睭皮表面尔，遐无啥花根呐，啊，无啥会老花。你若回来的时阵，伊个放山了，你就开始食。
2: 哦，放山，
0: 嘿，
2: 我放山一礼拜
0: 咧。放山一礼拜哦，一礼拜安尼。好啦，无你规日放煞回来食，还是伊落开刀回来吼，差不多三四天就会使食啦。
2: 好，等下，好，你问一道。
0: 不要紧，好，谢谢你，
2: 好，
0: 再见，好，谢谢。啊，好，来听这首歌，每一个人的心声。张家平又讲只讲哈，做工课啦， 哎呦，拢嘛安尼吼，有嘢辛苦面吼，啊，做工课是为着啥？做工课是为着要趁钱吼，啊，趁钱加辛苦，所以呢吼，咱若要来顾身体，钱袂使吼，乌白买，趁钱无容易，趁钱加辛苦，一定要买对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需要的财政做服务，要爱咱良心特地推荐介绍的产品。卡回掉，买好掉，吃好掉，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天公伯啊，听阮的心声。

0: 好啦，呵呵呵，这样明天再搞哦，好，好，谢谢你，感谢，再见。
1: 吃好，
0: 嘿，安怎好？
1: 好，吃是规身躯拢足好诶。
0: 好，规身躯足好诶啊。
1: 嘿啊，
0: 工课咧做吼，足下怕吼。
1: 嘿啊，啊，不过吃迄医生开药啊吼，爱困咧药啊吼。就叫我爬不起来咧！
0: 啊，医生药啊，迄爱困的药啊，一困开吼，人个愈忝个愈虚。啊，但是呢吼，你若讲这两人在吃吼，让你呢睡眠品质好、深沉。虽然困的时间无遐长，不过你困开精神是大，你的精神是足的。安尼，你做工课、要开车、要创啊，拢总好。那精气神好的话吼，无论讲要换机械、要开车、要做工课，大项都好。嘿，医生药啊，医生药啊，来当念就甲念哈。
1: 我只话。
0: 那個藥啊，吼，較傷神經，啊，會當攝就攝，吼，一般你若慢性處方簽，吼，你要問醫生，看是會當攝無，啊，若愛睏的那，咱家己就我都做主啊，會當攝就攝，會當改就改。
1: 會啊，我即摆就是甲改起來。
2: 啊，我多少嘛？
0: 啊，搁一组呢？
2: 哎呀，哦，我电话接哦，我来问哦，讲那个。脚吼，夹起，哦，足疼嘞！
0: 嘿，反应啊，迄个喘气啦。
2: 哦，啊，后壁你讲叫我继续点，啊，我怎啊就夹吼，啊又骨，哦，又骨咧，我疼啊咧。
0: 嘿，
2: 啊，今仔做我搁继续夹，啊，都未疼，未疼，即摆做阿妈骨，迄阿妈骨吼，一个倒落吼，啊，要爬起来啦吼，哦，像我这要病起咧，有够艰苦，有够疼咧，啊，我怎啊搁继续搁啊夹，啊，即摆吼，一爬起来就较袂疼啦。这个煮菜的是安那？
0: 煮菜迄一罐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你就是呢吼，咱盐味素麦淋，就淋这个煮食啦啦哩啦啦就好啊。啊，你煮菜的方式拢无改变，就是咸正，即马拢用这罐来取代安尼，安尼该送一组。
2: 一组
0: 啊个5000，哦，个5000安尼唔好，安尼总共6000，啊明仔载好你，好啊你食好爱倒小杯咧，
2: 有啦，那阿妈棍吼，你倒嚟个病人哦，前面要病人，真正有够艰苦咧。
0: 你着知影讲这两项的厉害，因为有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伊就遐甲你传，甲你调整。啊，若无病的所在，伊袂去甲你强调安尼。
2: 哎呀，哦，啊脚嘛是，你像我安那行4-8公尺，哦，啊休困，我都啊今嘛一困，会当坐到头无要紧啦。
0: 不要紧吼，恭喜你无开着冤枉钱啦。
2: 系啊，啊迄腰骨痛，迄痛啊，安那无法度。
0: 微微肿哦。
2: 在时间内，你洗面吼，安尼袂硬咧，
0: 会卡袂掉。嗯，
2: 一叫我要洗面，安尼要洗，剩咧阿边伊无多。我即摆吼，即摆阿妈骨吼有较袂疼。
0: 还真正比扣掉选少，扣掉钱，掉掉乐透，要搁较恭喜。啊，我就讲啊，长痛不如短痛啦，迄种长期累积来，啊，咱就互伊拍，互伊痛，迄个气血带动好行，安尼就对啊。
2: 哦，
0: 好
2: 啦，
0: 好，安尼明仔载6000哦。
3: 我不知道，好，新的我无。
0: 哦，你新同学哟。
3: 哎，我是朋友介绍啦，是讲你个血油呀，有较悬啦。
0: 哦，你的迄个三高的问题啦，吼。
3: 哎呀，暗棍哦，顶甲头只拢酸安尼。
0: 嘿，安个食个食，安尼哟。
3: 对
0: 工
3: 作
0: 吃这个话，哦，是哈，
3: 加油，
0: 嘿，啊，你有在听节目不？
3: 有啊，我有在听节目，我有人介绍的啦，一个中医师介绍的，
0: 嘿，啊，嘿，那个等下，你是一个中医师介绍你来听节目来吃咱的产品的呀？大哥，我问你诶，那个中医师后咧吃咱这两项啊，所以介绍好介绍你来听我节目来买产品的，安尼哟。
3: 对，
0: 你来看哈，连中医师都在吃，咱这两项20味的虾油 ，MSM 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丁、鸵鸟精、骨碌二型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火龙的中药、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配合着呢哈，磷虾油。人呢？哈，家己做中医师，哈，他都来吃。那你们在怀疑什么？都唔免怀疑啊啦！电话卡。 好，电话加卡0800776699，无唔对哈。中医师呢，哈啊，捌的啦，哈，就是知影报啦。啊，那唔捌的嘞，哈，你就甲当做错。啊，到底是薄是潮？啊，都有福气的人，你就会捡到宝。啊，若无福气的人，永远嘛吼，伫遐安尼吼，伫听尔，听袂好啦，听袂好。财政介绍的毋是药啊的物件，财政介绍的拢总是纯天然的，对着身体无伤害。讲这个二十二个就好啊，大家吼在食着一寡嘞吼，即个保健嘞，哎呦，啊伊个肝无好嘞，筋无好嘞，吼，啊嘞心无好嘞，啊胃无好嘞，财政介绍这二十二哦，内底即个汉方所行的拢总是肝经、腰子经、脾经，唔是袂去伤害着肝、伤害腰子、伤害胃尔。中医的医理有理来在讲，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肝开窍于目。所以呢，对着这种人吼，扎扎酸，扎扎疼，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生骨刺也开刀前，开刀后，拢总可以吃。囡仔拿咧当请，一世人一概念，好好啊，把握着这个呢，拄好咧发育的时间回吃。囡仔食当请，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这个免惊，乖啊，四界爬爬行哦。来哟、哦、来哟、哦、来，阮南台湾佚佗一下。

0: 来去南台湾哈，以前是重北轻南，那今嘛哈，我们的护国神山哈，护国神山台积电哦，不得了不得了，哎啊，由北到南哈 ，S 廊带，哎呀，真的呢哈，不简单。那我屏东哈，我是屏东人啊，屏东呢哈，以前互人感觉呢哈，就是怎么样，怎么说？屏东呢哈，诶人啊哈，就是足爽的啦。屏东的天气就是足热的啦。哈，就是跟北部不能比啦，哈，啊，个讲一个较歹听的，就是庄卡所在啦，啊，以前的人拢会感觉讲庄卡所在水准无好，哪是啊？我拢感觉哈，屏东哈真的很棒，哈，屏东真的很棒。那这几年呀，哈，我们的半导体啦、科技业啦，哈，伫咧全世界，台湾一个小小的国家。全世界呢，吼，通人知，吼，那要讲到科技，要讲到半导体，要讲到呢，吼，一寡这个供应链，谁人不知，吼，谁能不晓啊？那较欢喜的，吼，这就是人讲的啦。啊，人若无亲的头马亲，那现在我们，吼，这个屏东，吼，屏东县，嘛要进入到呢，吼，科技县，吼，包括到台积电啦，吼，还有很多，吼，这个科技大厂，拢有哪里，吼，渐渐难移，吼，移来到到阮屏东，吼，哇，真的开心啦。好，当然啦，设厂伫对呢吼，可比讲设厂伫啊，这个呢吼，高雄啦、台南啦、吼、嘉义啦，咱嘛是拢足欢喜啦。只不过说，哦，咱啊，这个台湾呢吼，以前伫迄种庄卡吼，一种土地啦、啥物货啦，无人爱，也是讲呢吼，就是生活水平较低，起码不赶快啦呢，哈，安尼。说一个啦，吼，华丽转身，吼，大家即马，吼，拢科技人，科技人，哈，好，谢谢，感谢，啊，会记得哦，咱彩珍做节目的时间，要来查单，要改单，啊，是咧，吼，啊，要改日期，改名，吼，何彩珍拜托一下，何彩珍拜托一下，咱拢利用着录节目了后。客服这些人员上班，因就是呢八点到夜晚十二点，客服才有法度伫电脑遐改单，所以咧，咱若要改单，吼、哦，要改名，唔是叫小妹啊，先来改名咧，哦，一个迄个大姐，这个水的。伊即卖咧吼，订产品啦，吼，这是我的助理甲我讲诶。伊讲哦，订产品啦，吼，啊，即卖敲电话来讲啊，你是某某先生吼。伊讲无，你即卖改我诶名，我叫啥物名？诶，阮先生已经移民去啊，移民去对，移民去天国啊，吼。好啦，要改名，要改啥物货咧？吼，拢利用着八点，差不多十分啦，八点十分到夜晚。十二点，冇再卡电话来。伫节目进行当中，卡电话和蔡真没有办法帮我们处理哦，哈。退化嘞，吼，什么叫做退化？退化就是呢，随着时间来流逝，来甲咱讲，目睭看会到面皮退化。一定看伊囡仔，囡仔大家看，都大家足古锥诶吼，安尼面啊胖晒晒吼，啊圆润润吼，啊个皮肤幼咪咪，啊但咧吼，你甲看哦，慢慢大汉，十八岁、二十八岁、三十八岁、五十八岁、七十八岁、八十八岁、九十八岁，迄皮肤有共款无？无啊，吼。了去啊，囡仔呢吼，足侪人摸啊，老人拢无爱人摸啊，吼，无人要甲摸啊，还是安那？会退化，退化呢吼，就是衰退一种，经过着时间流逝，咱的身体机能自然就下降。这是一种呢吼，生理的过程，生理的过程，有遮侪吼，咱看会到的，伫外表。 哦，啊，头毛哦，安尼有诶落落干嘞吼，已经都秃头了。啊，呢头毛吼，以前是安尼乌心心一泡，即卖呢吼，头毛安尼规规泡拢白苍苍，这嘛是呢吼退化诶一种啊、外表啦。啊那内底嘞有足侪器官拢总无顺啊，这样子叫做什么？叫做一个正常的老化。好、哦，安排是讲嘞，吼，这种老化、退化，你到嘞吼，一直咧食到嘞吼，遐药啊，退化唔是一种病，退化唔是一种病，这是时间，吼、哦，时间，吼、哦，这个主人，吼、哦，这个嘞老化的一个现象，所以最近才真，嘛有人搞啊，吼、哦，一个听众吼搞啊。卡电话给我，给我学了。讲对啊，财政，我感觉吼，听你的节目就好呢，拢会当吸收到一寡正确的观念。没有错，一般啦吼，咱过去的老大人，你到哪里生哪里疼，吼，啊，就来健保卡去，啊，就去啊看医生，吼，啊，就止疼的吃一个，消炎吃一个，肌肉松弛剂吃一个，哎，有效呢，吼，人工搁咧疼，搁咧酸啊，吼，搁咧麻，啊，就搁咧吼去吃一个药啊，啊，愈吃迄个问题愈严重，愈吃酸疼愈严重，愈吃个性拢无改善。本来呢吼，诊所注射食药啊，尾啊呢就是去到病院，病院一个检查开，哇，你这呢吼啊，骨膜拢磨到歪去啊呢，拢无脉啊呢，拢跌着神经啊呢，你这开刀啊哦，哦，你这生骨刺哦，第几膜哦，哦，你这骨头拢腐呀哦，拢糊呀哦，啊变安怎？财政啊，这个食有效无？我都不是花朵哩哈，我不是花朵啊，真的啦。是安那，我讲讲，咱要有健康的观念，爱有健康的观念。退化不是病，是你家拖家变成是病。好好人来吃，啊，你爱吃对。你呢吼，食食一寡无效的，搁食遐久啊，食遐济大，那有效早就有效啊。是安那，你买食遐尼啊济，吼，我没有做任何一个我分析互咱听。哎呦，财政我厝内底足济呢，吼，我厝内底足济呢，我规气吼，安尼呢吼，来食呢，食食的吼，啊，再来食你的，迄算讲一种拖，藏酒会芳，藏病会重。藏酒会芳，藏病会重。吼、哦，啊，你食较久啊，即项若会使，阵早就会使啊。啊，你若袂使的时，你搁加拖一工，加拖一礼拜，加拖一个月，迄、那个病情就是搁加重，吼、哦，又是一个加重的时间点。伫遮甲咱收好朋友做报告，吼、哦、啊，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哦、我今天就没记得播到这首、哦、这首歌，这首歌好听、哦比较柔、哦、之前都我播 AI 的歌、哦、总是一种、较沧桑的那个 音质、啊啊、今天呢、哦、播这首歌也很好听，歌名叫做九九女儿红。喂，彩珍你好。
1: 好，三金哦，
0: 嘿、hey, ，
1: 我跟你讲哦，
0: 好哦，
1: 我目睭无看，啊，我跟你买物件拢是八九点买，啊，我即届吼，跟你买两领毯啊吼，是安怎教都教会直直上，啊嘿哦，人讲内底有目屎，
0: 无啦，
1: 我讲你听哦， hey. 我寄来嘿吼，唔是讲安两领织好好，一领阁用咱咧，咱查人咧关就底安落掉的。一领有落，一领无落，迄是毋是互狗困去？我恁即马困到
0: 介一张，我讲阿贤妈妈，
1: 哎，
0: 阿贤妈妈，我讲你这吼、哦，落节目我叫客服卡好你，咱咧要出去吼、哦，伫、啊、节目内底。诶、欸，因为我卖遐尼啊济领吼，大家无这种情形啦，吼、
1: 啊。我是讲我拢是，我拢唔是你的主持的时间，我拢是按八九点才卡你就下班啦。
0: 袂要紧。
1: 我唔知讲伊唔知是互别人困困，
0: 啊，才起来
1: 互我。
0: 袂，我讲吼、喔啊，来阿兄妈妈，这一年吼、喔，我无啊多调电脑看吼、喔，啊，我会请我的助理。 就即个差不多八九点遐吼，过伊会回电话，互你了解一下。咱的品质一定要求足严的。
1: 我是讲你吼，你介绍第二天，我就甲你买啊。我想讲啊，这热买一个来教我，热到要死也是。
0: 哎呀，妈妈，公司吼，就是呢，老白老二号啊，吼，手头徛到足在，我较晚叫客服，吼，我会助理敲电话互你，安尼好唔好？哈。
1: 好啦，是讲安怎？你安尼是上阿英讲迄。
0: 无啦，
1: 安尼加加一步一步，
0: 唔是啦，
1: 我讲，无
0: 啦，未啦，未啦，啊，我讲哪有吼，吼，我未遐济出去啊，大家都拢敲电话去来讲啊，无人讲呢，嘿。
1: 啊，就是你唔是家己买咯，家己你的妇女买，唔只讲唔在凊彩搞啊。
0: 无啦，买，公司吼，你着知影死懂在做头颅做实验吼，伊未应准安尼啦。
1: 小路那么大，那跟我两两是不是
0: 够大？没啦，没公司，我讲吼，跟你挂保证哈，啊我较晚叫助理卡等你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啊，我搁问你啦，我明天就要办宴会吼，我买两百五千的，拢无打折信，拢五千五千的。
0: 无五千五千的属一千，啊办宴会是属较济。你无你
1: 你嘿，
0: 你买迄不是办宴会啦，办宴会就九千啦，无咧收五千的呢。
1: 啊，我拢一届买五千尔尔。
0: 啊对哇，你迄都
1: 无打折。
0: 有啦，有拍折，你迄属一千啦。本来五千吼，两罐两罐，你拢收着四罐，对不对？
1: 对。
0: 收着四罐，这罐价六千啦，啊，甲你收五千，就是有属一千啦。
1: 哦。
0: 你这已经有属一千，但是你这种组合不是办宴会组合无？
1: 是啊，我拢问你办宴会再甲你买。
0: 无啦，啊，你就讲要五千个呀。
1: 对啦，对啦。
0: 啊，你要讲五千，我得改用五千个呀，做生意袂使勉强啊。
1: 哦，我是讲办宴会收五百嘞。
0: 无啦，你若讲吼，我要办宴会，就是一届八罐嘞。啊，你拢讲你要五千个，无啦，办宴会你着搁较俗啊啦，就变九千啦。啊，你若讲啊，我要五千个，当然我着甲你寄五千个
1: 呀。对啦，对啦。
0: 哎呀，你是你家己指名讲要五千个嘛，对吧？哎，安尼无唔对哦，哈。
1: 好啦。你甲问查看嘛。
0: 我会叫助理，我会叫助理卡好你，我会叫助理卡好你哦，哈。
1: 好啦，我甲助理买，
0: 嘿，袂啦，
1: 不管
0: 无不管甲我买甲助理买，咱就是有处理的人员，吼，这部门分得开啦。
1: 看别人讲安尼，
0: 无好我。我无啦，我卖吼，我卖安尼哦，即届几万领，即届几万领去无人安尼呢？
1: 再就是讲，
0: 不要紧，哎呀，妈妈，妈妈，我讲即摆咧做节目的时间吼，咱袂使你一直讲这吼，
1: 好，
0: 啊会叫助理卡好你哦哈，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哈，来，我们不是要规避责任，是因为咧吼节目。我讲诶，大家咧听吼啊，我们该一段落就要一段落吼啊，互助理来甲你做处理一下吼，来安排这首歌诶，没有办法听完咧，嘿，来，九九女儿红，好，九九女儿红。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名义街2号。六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信号。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哈，一行两粒，两行加起来就是四粒，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例如咧食着西药、中药、慢性处方签的人啊，家己有时间，吼、哦、有时间咱就家己开一点钟。啊，那咧无时间咧，吼、哦、啊，要做康可以创啊，咱家己开半点钟。啊，产品得推荐介绍，咱来凭良心得定。啊，不是卖卖就好，吼、哦，售后服务很重要。咱来拄只呢，吼、哦，这个阿兴妈妈，吼、哦，阿兴妈妈，吼、哦，我们跟你讲，吼、哦，公司这边呢，吼、哦，绝对袂讲啊，互人加贵个，吼、哦，啊，再个客户哩，啊，这单呢，吼、哦，会叫。啊，我的助理呢，吼，来跟你了解一下。那当然啦，吼，这个不是推卸责任啦，吼。你若讲吼，因为吼，这因为我讲啊，吼，为什么我会结巴，你敢知呀？咱哦，要讲话出来吼，有当下是安那吼，可以理解的人就可以理解，不能理解的人吼，伊会感觉讲。你就是呢吼，在推卸责任。我来甲咱讲吼，生活好啊。你讲吼有迄种哦跳蚤啦，吼、哦、啊目虱啦，吼、哦。咱拢知影跳蚤目虱袂讲吼附着伫一鸟。迄跳蚤目虱吼，伊个繁殖力是偌强呢？今仔日呐真正吼，迄组内底有目虱，我相信。今仔日呢吼，一堆个人，咱规批啦，规批呢吼，会归入来。逐领都拢有啊，袂讲单迄领，啊是毋是讲咧吼？迄、那个阿兄妈妈吼，你个门床啊是啥物货吼？会留啊看卖一下吼，啊迄、那个清洁一下看看，吼、啊、清洁一下看看。过来呢吼，咱要出厂进前，一定拢是包装好势，因为呢我嘛有买，吼啊我呢同事嘛有买。啊，咱听众朋友，今次一届卖出去呢，吼，安尼，迄落几万领，若有都有人讲啊，吼，啊，是毋是讲，拢无人讲的情况之下，你爱先领导吼，诶，迄个环境方面了啊，顺一下安尼，吼、哦，这个是比较客观咯、哦，毋是讲吼，自己的环境安怎，这是客观吼、哦，客观来看吼、哦，啊，甲你建议安尼好不好？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有问题点出来，咱就找出着原因，找出着原因，咱就找出着解决的方法。好，好，来继续呢，吼，来个过来啊，甲咱讲啦，吼，讲着老化，老化呢，吼，就是随着年龄增加，这算一种，吼，老化，阿妈会当讲退化。虽然自然老化不是病，不过还是要注意啊，嘛是要有一寡啊情况，你可以事先去改做预防，啊嘛爱厘清。咱拄只讲咧正常老化，譬如讲啊，拄着话咧吼，会袂记哩创啊，从我今仔日哦，就是啊，本来第二首哈、哦，我拢会报 AI 的华语歌对无？我拄只咧吼，就雄雄袂记哩报，啊，这敢是吼痴呆？当然不是痴呆哦，唔是讲大项袂记哩咧吼，就是讲痴呆去啊。拄着话咧，咱手边咧做啥物工课会分心，啊，会袂记哩，这拢算属于咧吼正常的，正常的。那咧食老，我昨昏咧吼交流一个老大姐吼在讲肌肉流失。咱的肌肉流失，就是一般即马咧讲的吼肌少症的这个问题啦。肌肉流失，吼伊嘛是老化，唔过是可以把它预防、改照顾。淑慧，嘿，我要跟你接吧呢，淑慧，有需要就财政做服务电话加讲一下，我要接你的电话哦，哈。那肌少症呢，走路就会变慢，走路变慢，伊都我，你也看迄老大人肌少症。很严重，吼、哦，伊就是安那，迄、那个皮啊，吼、哦，捏一个骨捏捏啦， 喂，彩珍你好，淑慧。
1: 哦，海王金哦。
0: 嘿、hey, ，海王金对。
1: 啊，你，哈哈哈哈哈。你电视当家家家两 K 啊来，两用来阮家。
0: 嘿、hey, ，你要加两 K 啊，要加四 K 啊？
1: 无啊，两 K 啊。
0: 哦，两 K 啊，海王金。
1: 哟、哦，啊，我加所谓所谓哦。
0: 好，啊，
1: 电视当然要我加。
0: 哎、欸，明仔载就会收到呢。
1: 好、哦、啊，你我会再我看你所谓哦，我真加所谓哦。
0: 好啊，啊，你打买两罐海王精呢？哎、
1: 欸，啊，唔、啊，两罐唔是两千五。
0: 对，因为我要加确定，我要加确定一个话，人讲两罐吼，啊，我加两罐，啊，你开无搞加千通，啊，所以讲吼。您吼，你电工产品我拢爱甲您 double check 一下，安尼啦，嘿。
1: 啊你
0: 若两罐吼，海王精就两千五，啊明仔载寄互你所谓收哦，哈。
1: 哟，两千五，啊我迄阵都有甲你寄，迄阵我有甲你买四罐，我阁有诶，啊当时叫我加买啦，啊、哦、你若看我。甲你服务，甲你改叫。
0: 啊你，你功德无量啊！伊你食了好人，唔只会讲叫你甲买啊，对吧？
1: 对啦，啊你我寄
0: 两千五
1: 啊！我寄所谓退，我甲所谓讲。
0: 好，谢谢淑慧，哎，谢谢你功德无量，吃好到小本哈，好，再见，来以上功德，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咱呢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啦。产品价刚会讲话，唔是咧财政咧推广尔呢。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人食好，拢会主动问。哎哟，你最近惊咯？哎，加足紧的哦。以前乖啊，吐的，今晚免吐啊哦。哈、哦，这大家拢啊。用目睭看会到的，所以咧吼，唔是你讲报尔呢，人个会主动问。哦，啊！你今麦姐姐，是安那气色加遮好嘞，哈、哦！啊，面色加遮好，哦，啊，皮肤加遮好嘞，拢会问啊，吼、哦，拢会问。啊，那问的时候问讲，啊，无啦，脚有嘞，咱就爱大声人讲。我都听咪咪啊，笑讲报网财政，然后我伊咧介绍迄两项有够好，报人食好要先过食三年的青菜。喂，财政你好。
2: 小珍，
0: 哎、hey, ，今天
2: 大家介绍来哦。
0: 好，明仔加五千啦，哈。
2: 啊，你我知你我知嘛。
0: 嘿、hey, ，我知呀，到底在北大安区家。
2: 有啊，林爱欧呀。
0: 嗯，我知。
2: 大哥啦。
0: 哎、hey, ，我知呀，金立大哥家，按伊个明仔在值班的，好哩。
2: 哦，阿介绍来。
0: 好 ，OK， 谢谢你、哦，祝你健康哦。
2: 好，拜拜。
0: 嗯，再见，拜拜哈。啊，产品呢哈，主人会讲话。产品主人会讲话哈，唔免在底下嘞哈，啊介绍个哈，爱都脸红脖子粗哈，唔免讲安尼哦，那什么会？我就讲啦，登记啦，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哈，这两行啊，家家户户，一家大大小小，老工匠、手民、探家，大家拢会当家，拢家会去。0800-776699，来，赶紧听歌。这首歌叫做《台湾姑娘》。

0: 啊，来紧的，甲锁嘞，锁嘞，哈，锁遮，锁遐，哈，大家拢甲锁，锁嘞，锁嘞。谢谢，哈、啊，感谢啊，咱嘞哈，尽力大哥，蔡正啊，归去加一万啊啦，哈，哎，反正嘞哈，身体爱长期保养哎，唔免讲五千五千，哈，一万一万甲客过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喂，蔡正你好。
1: 喂。
0: 哎、欸，青菊姐。
1: 哎、欸，我跟你签文采证。
0: 喂嘞！
1: 我这几天啊，哈，我那感冒啦，哈，人家疫情拢感冒，我冻啊，个今嘛才爆发出来啦，哈。啊，后脑咱后边后脑是不是有两条头壳有两条大条血筋？
0: 是。
1: 啊，怎么丢嘞丢嘞呢？
0: 嗯。
1: 咁倘我阁继续吃。
0: 你爱继续吃啦，是安那无爱继续吃？
1: 哦，啊，就是即马阁倒咧，米城阁底下丢咧，丢两三工安尼。
0: 我甲你讲吼，即马是咱即马拢无公布哦。最近疫情吼、哦，感染的人很多，
1: 足
0: 重。啊，你吼安尼甲食，食食的呢吼、哦，你啊确诊了后，伊较袂因为吼即马下迄确诊拢会后边留一个病尾啊。你这两行安尼。继续甲食甲医生药啊，加开，较袂流鼻尾啊，啊，佮顺利恢复吼，较紧安尼。所以我你这个了讲啊，敢通食？我唔知啊，甲伊问讲啊是安那，就唔通食。
1: 我是讲等你丢迄个
0: 丢袂要紧，还袂要紧，继续食，继续食吼、欸哦。
1: 我就惊讲，哎呦，啊那无甲食，敢能存迄个讲脑出血？
0: 我讲啦，迄、那个脑出血甲。迄、那个确诊无关系啦，
1: 无啦，迄个血筋就伫个后边。
0: 哎、欸，我讲伊个是伊个吼，是迄个确诊伊个艰苦诶，啊，你食呢吼，互你循环好，互你会通啊，袂丢。
1: 我是买迄条两条，迄头壳个
0: 迄
1: 头壳
0: 个。我知影啦，到咱若去用洗头掠连，迄后边迄两条筋点着。
1: 嘿，
0: 哎呐，迄袂要紧啦。
1: 丢嘞丢嘞。
0: 哎、欸，你做你个食，做你个食，
1: 哈，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哈。唔知影，只卡电来开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俺都叫大力依然秋霞妈妈哈，彩珍呐，嘿朱姐嘿啦，进来啦，搞我家一组过来啦哈，朱姐。真正，哪讲咱兜吼，啦啦哩啦啦，迄都拢唔免讲啊。我昨甲朋友甲我的同学，我喏，一礼拜拢会聚会一届啦。啊，就那怎样啊？泡泡茶吼、哦，没有喝咖啡啊，我们也没有聊是非啊，就大家底下吼，每一个人吼拢有。拢有一挂吼，可比讲啊，人生的趣味代志啊，吼，也是讲咧吼。嘛会讲啦，吼、哦，家家户户总是有一挂，哦，哎了，你家都是，我家都是，大家都是，通啊好聊天，哦，遐咧讲，讲咧吼，要煮菜，啊，大家就知影我煮菜很慢，吼、哦，阮班长吼，佮、哦、甲我讲啊，讲叫我吼，连讲要穿一道啊，吼，叫我煮，我讲，你若讲吼，煮好食，我道理佮我讲，煮好好食，我是会烦恼呢，吼、哦，对无？爱过差过甚物货，迄我是较无阿多，啊，但是呢，吼、哦。因为这种含慢煮食的人，你一定爱找到一个秘密武器。我就相信我就是一个做含慢煮食的人。啊，我的秘密武器咧，都要好在咱微微笑，在咱彩珍所给咱推荐介绍的产品内底都有啊。哦，煮菜吼、哦，咱嘛知影啦。但是，就像我讲的，保养身体，大家这个道理敢唔知？但是吼、哦，有的人嘴在念咧。伊要做加搞，伊是无阿多呢。伊讲完后钱，安尼个捏捏捏，第二死，也是讲吼，伫遐咧考虑，啊，等于惊死个，放个惊飞。身体是袂堪去担人个，身体是袂堪去拖。尤其是已经有在心一路酸痛，有在艰苦个人，你个愈拖会愈严重。啊，所以咧吼，道理人人知啦，吼啊，但是无一定大家做会来。从我嘛知影，吼啊，菜呢，吼啊，有迄个锅气味啊，吼爱大火啊，要怎么样啊？哎、啊，就是唔是呢，吼我的强项。所以呢，吼针对着我这种含慢煮的人，我都，吼、哦、我讲吼，你过去吼要考验我的厨艺，要菜刀啊，吼我最近唔知啦，我炒菜刀啊，吼特别好食。 伊那个是不不不技术的，吼、哦，菜刀啊，起来，甲切斜角，吼、哦，切切切切，阿妈唔免擦介久啊，吼、哦，你得安尼，迄、那个啊、如果有我们家的小米，我擦菜刀啊，佮用水炒法嘞，吼、哦，唔是用迄个大火来去擦，我来倒一点点啊水落去，伊菜刀无啥会出水，后头呢，吼、哦，迄、那个啥啦啦哩啦啦，倒一点啊落，啊，小米哦，甲倒几下落，啊吼，啊落，迄、那个豆，迄、那个菜刀啊下落，吼、哦，啊火甲劈落。撇过来吼，赶紧嘞吼，又迄个烧起开拉拉的，顶下挂甲砍的，一个呀，搁甲掀开，搁拉拉的吼，安尼起顶，很鲜，很甜，很好吃。啊，这就是安尼，迄个拉拉哩拉拉，针对从我这吼，人讲迄个什么什么什么五星级的厨师对不？我这算六星级的呀，我这六星级的呀，因为袂用煮，含慢煮。靠啦啦哩啦啦，哎、欸，我家己啦，我家己煮的，我煮安尼嘛袂歹食呢，嘿。好，你们吃，你们吃，恁家敢有我在讲的啦啦哩啦啦？那无的话，像阮拄只山卡笑霞妈妈讲的，彩珍啊，啦啦哩啦啦，甲我寄三罐过来，哦，啊，你就会当咧变成甲我同款六星级哦，六星级的厨师来进攻的。咱大姐，你讲好汤头啦啦哩啦啦，安怎好食啊？
1: 都掺落落，加点落食。阮那人来吼，啊，我就甲掺者，讲阿姨，你安尼，我遐查孙啊，讲你掺啥那会食好食？啊，哥，即摆我食有得出孙啊吼，啊孙啊沙沙的吼，啊就较掺一煮啊，落去炒炒的，啊就讲哦，真鲜，点落食了。
0: 真好食吼！
1: 阮食
0: 啊，搁刷落去吼，咱倒个好汤头，这个啦啦哩啦啦，食食，较袂嘴大喉宽，较袂迄个胃素症候群对不？系啊系啊。
1: 啊，都那掺盐，我掺迄米，我唔管真久都唔捌食米粉啦。迄米粉食伤重哦，哦，迄叫医生看，讲你有食米粉无？我讲有啊。啊吼，哦，讲做迄你唔好食，迄愈食吼，迄血压袂那悬。
0: 好好对，啊，即马就该食好汤头啦，哈。
1: 嘿，那个你赶紧接。关了了，我这脑
0: 关吼，
1: 我卡邦
0: 啊遐坏。好，安尼我甲你写讲吼，卖卡邦啊吼。咱大壮伟林大哥，你讲恁老婆咧食海王精清汤，伊原本是有生骨刺去。
2: 有生骨刺啊，食无几工哦，啊，牙起来疼，牙起来疼，啊，背就怎啊好呀？
0: 喘气啦哈，啊，伊这生骨刺有去做电工去？
2: 有啊，有做电工就讲生骨刺呀。
0: 哦，啊，海王精清汤食食的吼，迄、那个酸痛有改善就对哇。
2: 食几啊工就开始反疼，啊，背就好啊。很神奇呀、啊
0: 嗯！很神奇哈、哦，开这个钱有价值啦哈、
2: 哦！有啦有啦，
0: 哈、哦，无开掉
2: 啊！拢是我等定是做困今日来款吼。
0: 啊，安尼今日去会到。
2: 哎哎，好、啊、好
0: 好，安尼你今日个加蛋哦哈、哦。
2: 好，
0: 好、哦，谢谢林大哥。
1: 无目睭啦，目睭若无就食，敢那有效安尼。
0: 哈、哦，
1: 啊，我咧要请教你，阮一个囝，去年六月十六去手术脊椎。
0: 嗯。
1: 啊，要来存一个好食，唔得、嗯。我做鸡片甲做天气呢。
0: 我讲唔是好呢，一定爱食。开刀后回来，唔是开刀回来吼，你一世人就拢迄落，家你挂无事牌呢。迄开刀回来，为人阁开两。
1: 你甲伊讲哦，啊，真几片，啊，卖一个月就去上班呢。
0: 哦，我讲产地拆地买啊，连工若食老，伊就知影。对，我讲连工若食老，伫遐咧挨的时阵，别人听袂到，但伊恁囝家己本身天气的迄个听会到呢。你讲你海王精清汤，你食的哈是还未食进前安怎？啊，即马食这安怎？
1: 啊，做电毛病都好，别样讲，伊哩湿湿的毛病啊，我食了我就感觉拢无啊。
0: 啊，讲规身躯拢无毛病。
1: 中个啦，就安尼遐疼遐疼，四级疼嘞。
0: 哦，四级疼，啊，就迄个我讲的啦，四级疼啦，啊，找无原因，啥无脏，啊，搁食西药，搁食袂好，安尼就嘿，什么人啊？说顶个是迄个大寮的苏梅，因孙有无？迄过敏偌严重个嘞？
1: 我那尿起来，迄个小丁一直拍个尿。
0: 我讲我家己本身讲我就好啊。我以前吼，一年啦，我咧做节目吼，第一袂使食伤饱，第二袂使食着甜的物件，食着甜的物件吼，就会生痰，啊，就会鼻啊鼻水倒流。我讲我食，就有哪改善足多的。我家己本身足少讲我食安怎样啦。啊，真正改善有够多，你阁继续甲食就对
1: 啊。我袂放弃啦，我想讲哦，阿爹刚刚对我袂歹，我也一直继续食啊。
0: 答对了，哎，到时候报到广告哦哈。
1: 哎、欸，我知啦。
0: 好。
3: 听袂好哦。嘿，有食好去啦。
0: 好，安尼来，万吉大哥，产品服务，你讲吼，恁太太87岁啊，啊，以前啊未食海王健进前是安怎啊？啊，今嘛姐姐是安怎？
3: 脚底哦，脚底碰碰八个，安几啊八，安尼伊一两三年拢袂好，用壮个药伊袂好，啊食了再食好去啦。
0: 哦，安尼哦，恭喜恭喜，所以调整体质足重要啊。哎，啊，佮有调整对部分。
3: 佮大便也较好啦。
0: 吼、哦、吼、
3: 哦。啊，整个身也较好啦。
0: 哦，整个身哦，足重要。哦、哎哟，还用真清通你看买这里，你给我看看看看哦，你得好仔细的听一听。哎，都讲呢哈啊，有人讲哈、哦、鼻子的问题啦，哈、哦，讲啊眼睛的问题啦，啊睡眠的问题啦，哈、哦、啊黑退化的问题啦，啊脚的问题啦，哈、哦、那么多的问题，唔免瓶瓶罐罐一大堆，唔免嘞哈。吃得无啥啥，把肚当作药毒。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会记得这两行。海王精，海就是大海的海，王国王的王，精是精气神的精，清通，让你清清清，通通通，林香油。林下有清清清通通通，这两行先过瓶瓶罐罐哦，未开到冤枉钱。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阿伯拉拉里拉拉，电话继续卡，谢谢。

0: 安尼来秀，迄个秀霞妈妈。
1: 嘿，谢
0: 谢。嘿，对，应该是这个师傅哈，可能伊的迄个信徒有无哈，有那报伊只。
1: 啊，这个就是足侪人报伊只，讲食好个啦。
0: 嘿，
1: 啊，我今麦就是剩三四点尔啦，啊，我直找无，我拢学白买，白只嘛有险嘛，我问你食安怎？
0: 唔通学白买啦。
1: 嘿，啊，即刚搁一日打电话来，我都阮左囝听我无闲讲，伊嘛敢食啦。啊，今麦刚问伊讲，下问要甲查讲。诶，是食安怎？啊，推广电线都是连锁，无用好食嘛。
0: 哦，你看，
1: 你买产品，你找嘛出点时间甲人讲解。啊，
0: 对对对，我讲你爱找这，
1: 都无受用诶。
0: 不是爱找这吼，找有内场诶啦。迄就像你讲，像我咧讲保险啦，你保险立钱立到位，咱真正有代志要找服务，哇，之前诶迄个拢无做，你根本拢找无张头。
1: 预贴预啊，
0: 系啊系啊。
1: 哦，讲做拢满线啦，你满线最起码你嘛出点时间，人是买你诶药品，特别食好卖，然后我好让卖甲你介绍。
0: 啊，对啊。
1: 我今麦嘛阿伯国家卡咧，啊，唔知这我嘛看无，唔知要来。
0: 无啦，迄个小小姐。
1: 无法接通的，这两千
0: 的，不要紧，把人的，咱别讲咱先讲咱的，哈。还用，这来，这个是打我，全台湾全世界打我的介绍尔，啊，就是师傅啊，可能就是安那，伊家己人报伊只，啊，姐姐，伊看你安尼。
1: 卡冇问题，人报伊只。
0: 嘿，啊，即卖
1: 挂，
0: 对，嘿，安尼就无唔对哇。
1: 啊！你今麦真是大阿伯、细阿
0: 伯？无，我拢无大细阿，我拢一律同款。一罐内底就是60粒装，安尼啊，一罐1500。啊，你若要
1: 我订的是阿伯呢？阿伯两先讲阿伯装啊，内面几粒袂安尼呢？
0: 我这是啊，我这就是青色的壳啊，啊内底规片的啊，规片的装一粒安尼对啊。
1: 几粒许？
0: 嘿，对，无唔对。
1: 啊，一粒偌济？
0: 一粒1500，2000。
1: 哦，一日1500，2000。
0: 嘿，对。
1: 哦。
0: 安尼，我讲小霞妈妈，我等下录节目了，我卡断来给你，好不？因为即马在做节目，卡无阿多讲遐久。
1: 我即马剩两点尔，
0: 哦，安尼吼，好，安尼我等下卡换卡给你哦，嘿。
1: 安尼这样海王军就好
0: 咧。啊，系，
1: 我即马就是
0: 讲，好。
1: 啊，我即马接触是卡拢会麻，你听
0: 吗？嘿，对啦，
1: 开多了卡拢会麻。
0: 是啊，是啊，开多后爱赶紧起来哦，哈。好，我等下卡换卡给你哦。
1: 好，
0: 谢谢，再见，好，来，以上广告。嗨，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哎，彩珍好。
0: 是。
2: 哇，新同学，我来叫一组5000的。
0: 好，叫一组5000的。啊，咱家你拢无资料过吼？
2: 无。
0: 哦，安尼你等我，我来报一首歌，甲你抄哈。
2: 好。
0: 哎，安尼等下，我问你，你是啥物情形要来食呀？
2: 哈，我是迄个。我是要来食保养啊，脚咯无解迄个，嘿，脚拢会酸，安尼骨头拢会迄个。
0: 嘿，年纪愈来愈侪，感受会愈来愈大，对无？
2: 对。
0: 以前未酸的，即马拢也开酸啊；以前未疼，即马拢也开疼吼。迄就是我拄只咧讲的，迄叫做老化，叫做退化。啊，像你安尼健康，你咧酸咧疼，唔是吼，赶紧来健保卡客吼，消炎止疼食。咱就是爱用这安尼来解错路，创起解补充。你真的太有智慧了，来哈，恭喜你！啊，我来转刷卡哦，嘿。
2: 好。

0: 好，来，等下节目现场，林探功德阿财真探业绩，多多金山给咱做嘴暖功德。喂，财真你好，
1: 财真啊，
0: 喂啊，说这，哦、
1: 你的批哦，讲这较少个妖秀恶言的呢。
0: 也是我赞的哦。
1: 好，刚才我这回有叫两组，一组给阮孙，啊，我家己一组安尼。
0: 嘿，
1: 啊，搁会走哦，你娘嘞！啊，批咧骨甲真正咧，搁会走咧，真正无讲哦，脚搁凉凉安尼呢。
0: 哦，凉凉凉，嘿，安尼吼，甲咱的身躯都好大吧吼，有迄个安全感啊，咪咪咪，悠悠悠。
1: 真正袂歹，啊！我来你讲啦，拜托个啦，伊前厝看有迄无啦，迄若搁夹，迄若搁来出来吼，安尼哦，百二分，
0: 好，明年，
1: 百二
0: 分，明啦，明年，嘿，今年袂付钱啊，明年，嘿，
1: 嘿啦，好，前厝看卖
0: 啊，好啊，好啊，
1: 嘿啦，我只要够戆，我就会加较实啊，
0: 加较实啊，加，到我熟悉食我的产品，拢会愈来愈巧呢，
1: 嗯，啊油就爱较赶紧嘞，
0: 啊油油有咧快嘛加变啊，
1: 吼。啊，无我讲哦，倒一半分人煮哦，讲你试看卖诶，吼，你毋免咧扎头，安尼切到外面切去。我即马加偌凉诶呢，一倒过准准诶，那切诶都好啊。你讲用洗碗蒸伊起来用哪会煮？
0: 诶，真诶，我讲洗碗蒸吼，其实化学诶用愈少，无论讲咱要食诶、要洗、要切诶，拢同款啊。用愈少化学诶，对咱诶健康是愈有帮助。
1: 诶，人家拢无用咧，我几多简单诶咧，啊无伊。你若煮一顿哦，迄个芒安尼油油安尼，啊安尼油哦，佫也袂有烟。
0: 嗯，
1: 哎，爱食也袂油，真正有够赞。
0: 哎呀，阿叔姐，阿叔姐，你敢知啊？我无讲好笑话哦，逐工逐工都有人咧甲我问油呢。
1: 哎呀，
0: 嘿，逐工逐工都有人问油，因为这组油是啊，真正有够好的啦。
1: 赞嘛赞嘛，
0: 重点是安怎？这组油真正那是迄种。啊，咱咧讲诶，食较健康诶油吼，伊诶介绍真正是真俗诶迄组，
1: 未歹啊啦，六半打即落，咱咧千外外块来俗价呀。
0: 对啊对啊。
1: 你外口乖嘛，一罐嘛有三四百块，
0: 嘛
1: 有
0: 三百。啊，搁未遮大罐哦。
1: 对啊，啊嘛食着较未安稳。
0: 是，嘿，好，啊咧等我哈。
1: 哎、欸，我大面家拢咧不能讲，我真正有够戆咧。哎呦，来帮我阿拢买啦，你买咧？
0: 无啦，重点啊！阿叔姐，你面家拢不能吃，开无分家滴我吃来，我拢阿无吃着。
1: 你来啦，我都下班要坐车，无我都坐车。哈哈哈！
0: 无啦，开玩笑啦，开玩笑啦，我知你的人，我知你的人分张啊。嘿，
1: 我是咧介绍呐，你啊，我来讲你讲遐好，啊，我客你吃，啊，恁落去。民主了啊，我过来啊，去我高官一个安尼，哦，哎，就出来物件都上好个呀。
0: 是啊，嗯，对啦，吼，
1: 是的，好啦，
0: 好，好，谢谢阿叔姐。
1: 没煮饭买啊？
0: 好 ，OK， 好，哎，你交代话，我拢有改记起哦，哈。好，再见，好，拜拜，哈，真正足赞嘞。啊，我昨吼，我昨就是叫阮。一寡吼老朋友，我们都固定时间，年纪哪济，唔要甲心思，唔要甲时间，拢要放伫囡仔，放伫孙的身上。真的，你那孙啊吼大汉了后，囝呢吼那娶某了后，早囝那结婚了后，大家吼都拢因过因的生活，啊，你甲心思放伫个遐，啊，你无。无家己的迄个啊朋友吼，这样也不对。所以呢，食老啥上好？有老本上好，有老伴上好，有老朋友上好。虽然我未老诶，但是我嘛是咧经营，这嘛是咧经营咱的人生呢。我经营吼啊，食老囡仔是谁？伊无可能拢伫咱的身躯边，因家己要创啊会，啊你无咧吼，一规工干，哎呦，啊你几点回来？啊你来出去啊？啊你当时安怎？啊你出去，你回来阁安怎？啊你即马出去，你怎得安怎？啊我讲你听，你也安尼念念一大堆吼，老人孤人怨，咱你经营着咱的朋友，经营着咱的老吼，就像我讲的，老本老伴老朋友 啊，我当咧讲，我的朋友嘛咧讲，哦，这个诶皮啊吼买着，哦，够好解，有够好解，哦，打开有够棉诶，有够好困诶。啊，咱咧介绍啊，咱咧介绍物件，就是安尼啊。古早人讲啊，后世老皮，人世老名。啊，咱咧介绍，吼、哦。就是咧做口碑，互人拢大家甲咱学了，安尼都记得啦。吼、哦，像安尼拄只，咱迄个秀霞姐，迄是一个出家师傅啊，出家师傅啊，看伊安尼多少开刀转来，讲叫伊来食二十味的，因为报卦伊私底下咧甲我讲，我讲无呢，这个二十味的这个名吼、哦，只有彩珍家咧介绍。虽然吼，咱微微笑广播网哦，嘛是足侪足侪吼，即个优秀的主持人，即嘛是我独家。所以呢，吼，你若看到这三字，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啊，不是安那呢吼，二十味的虾油会欠加呢国外去哦，每一个所在你买袂到，一定爱伫家。健康加油站，哈，我们石董旗下哈优秀的产品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大鱼大肉在吃，嘛爱菜价，即卖人哈三哥的人特别多，三哥的人特别多，好财政来进广告啊。
1: 我已经三十几年了啦，哦，我真正我的胆固醇了吼、真的全部，因为是当姜渣无吼，就是两百几起就对啦，都是257，就是顶你个哈济，每一年检查都是这样子，可是我全部没怎么样，我什么我无食，我都无食什么其他的什么药啊，我也无啦，纯粹就是运动，今年个盐挂太高了吧，我家己嘛就惊你听无，哪管呐。啊，然后最后是接到你，食你的海洋健康的鱼虾油，三个多月而已，我已经是去改良，这个出来你敢知影吗？
0: 安怎？
1: 我已经降到160米，
0: 啊，257降到162。
1: 这个成功我都降到那个整个我都降到了，我很厉害的，你人家太神奇了啦！
0: 我认真跟我哥来讲，哦，彩珍，你海洋健康通来这神奇。
1: 感觉真的好好，
0: 银珍来，你家己哈，凭良心讲，海洋健康通是不是无和恁开着冤枉钱？
1: 真的，我跟你讲，轰，真的，一个赞。
0: 好，好，感谢你今日做备开做嘴暖功德哦。
2: 我跟你讲啦，我心慢食啦，无我这心脏哦，这整个都归回遐，人家爬山啊，我讲爬山都一串啦、新闻听恁的电台，个那广告台可能食了未歹，啊我一个情况食了吼，那心脏都变咧点点啊。
0: 哦。
2: 啊无我是话人咧食中山的药啊啦。
0: 嗯
2: 哼。啊，中山的药啊，伊是跟你迄落尔，无迄落。
0: 你算阿未食进前，你的心脏是安尼点点的对哇？
2: 现在点点十三啦。
0: 嘿。
2: 啊都那即马点起来都讲，都头晕吧，暗都咁要昏倒安尼啊。我。我那去行出的路，两届，一届行出他妈都未得当
0: 啊
2: 呢。
0: 嘿，啊你即马吼，这两行食这下是不是吼？脑筋也加足清楚啊！你讲的。
2: 我即马跳到啊四界去啊。
0: 哦，恭喜咱慧珍妈妈。
2: 嘿。你讲即马，你若有听到我咧讲的吓，的心脏吼，慢慢讲一定讲像我呢，我老个再严重在食啦，你那小瓜都好咪来保养啊。
0: 嗯。
2: 是啊，确实这两面吼。海洋健康。情况是两
0: 边
2: 啊，是有影未歹啦，免欠钱，真正。他早是拢食别项，啊都那讲个食都也未死也未活。阮这时势嘛拢迄阵啊嘛拢加翻对，当买我电台买，啊都是爱看款啦。
0: 嘿，慧珍妈妈，咱讲啦吼，拢个想好诶，你即摆你着出运啊，病情满，安尼着有够欢喜诶
2: 啊，
0: 对吧？
2: 啊，在我咧广东吼，有那有听到我咧讲诶人，你吼唔免讲安那了，都免得保养。
0: 好，谢谢慧珍妈妈。
2: 如果实时坑了，实时没有够当啊！
0: 坑酒会胖，坑病会当啊！这千古不变的道理啊！你讲海洋健康通，你食了未歹是食对部分。
3: 我检查啊，
1: 给你买遐食了吼，哦，手骨头足轻松的。
0: 嗯。
1: 啊，如果酒精有较好，目睭嘛较金。啊，我拢一讲，我拢食两粒，两粒，两粒安尼。
0: 嘿，对对，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安尼个食。
1: 嘿，
0: 对。我讲阿如，伊个吼在调整吼，伊拢会一轮啊一轮走。你像你手骨头食，因为咱年纪也有啊，吼，啊毛病算较久啊，伊会吼走一轮了，伊个该走第二轮，一直走一直走，未通的所在，伊就豆豆啊通，豆豆啊通。
1: 啊渐渐听就讲紧听，啊听了中啊袂歹，甲你问者，啊我是倒脚有过开刀吼，哎脚底吼弄个那个那溜皮安尼，嘿无啥话舒适。
0: 不是你脚底溜皮嘿吼，迄是安那，你开刀吼，迄、那个气啊吼推落，伊个即马开刀了吼，迄、那个气吼阻断，啊咱的迄个循环较无好，伊即马吼溜皮了后，一阵嘛伊就好啊。迄算开刀后诶，迄甲食产品无关系。
1: 嘿啦，啊是，我是无怪讲食产品啦，我是讲应该是血气行较袂过。
0: 对对，诶，开刀了，伊开刀了，咱有迄个气呀，
1: 系呀。啊，骨啊麻麻呢。
0: 嗯，开刀过吼，迄个筋啦、毛啦，咱诶迄个肌肉诶组织，差不多爱麻麻麻，爱差不多麻迄一年半、一年半过才会较好。
1: 哦，爱麻苦咧，啊，我是拢无怪休困，拢有甲有紧食啦。
0: 好好，
1: 啊，我嘛放，我嘛放点落，我嘛买呀，我有落买一个万八啊，搁一个九千的。
0: 好，系啦，啊，未开着我拢钱较重要啦，
1: 哈。系啦系啦，早早来，我是讲问看你呀。
0: 好，好，好，谢谢阿如，
1: 好，
0: 谢谢来哈，真正爱豆豆啊来，爱豆豆啊来，慢慢啊来，慢工出细活啊，有三哥的啊，你要看。这侪人讲咧吼，目睭的问题，有糖尿病的人容易来引起着目睭的病变。咱食老咧吼，老目睭会退化，会老化，拢会当事先来改做预防。身体要好，要倒，唔是靠别人，是靠家己。身体要好，要倒，唔是看你好野善。身体要好，要倒，唔是看到你伫社会地位，是因为看你会用爱家己，爱会用重视家己无。我讲安尼，感谢。0800-77-6699，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无分大细汉，男女老幼拢总会当来食。得我那，我拄只吼小霞姐讲，讲迄、那个。啊舒服吼、哦，舒服抱一只，伊讲着哎，海王精才有效呢，啊，食过呢吼，到小报到广告，功德无量，做好功德，做好子孙，食老老好运哦，来以上广告。

0: 好，来，咱这波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和汤头赞助提供。来，钟大哥，你即马这已经转移啊，哈，啊，医生要甲你化疗，你得接受着医生的化疗。但咧化疗哈，化疗有一挂后遗症吼，就是人的身体较虚。啊，你若讲咧吼，虚的这部分要来食一个提升精气神是。我会当解讲会使，啊！你若讲这两项吼，要来食一个吼，讲迄个歹物啊吼，我都唔敢甲你讲。咱讲话吼，一定爱我讲讲话，袂使白插讲啦，吼，对无？
1: 好啦，哎。
2: 老德老鸡鸭、乌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乌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庸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